0: ཁྱི Gata Tseringa Jaxia to Xiegab, Zhou Zito, Siju Lode Dan, Xiegi Xiongde, Jaxio de Lodang Zibi, Jaiyi, Jaixi Xiobaji, Zhan Zibi Ngang Zibashi, Xiaga Ang Dangpo Tovji Soang, Biede Loba Dan, Yixu Xiongwa, Zhongde Nangden, Xiongde Xiebaji Jia Nangden, Ngai Yin Kongga, Nire Xiong Gungi Jia, Tocin Xila Zaga Yibashi, Rindu Xiaila Dagab, Naiyuan Ginibati, Jaka Jia Xiexue Giyi Toni, Rangni Jia Xiexue Giyi Lhojong Xiebi Jirim Yuedi, 当当杰克拉真是三八千八十的爹母娃藏米三个千八头一八十按当不投机 编巴总加拉官家跟地巴给他策领给罗南院比扎巴忙不协给阿拉确计杰克杰谢学给亚不协巴当亚不协协比南翠江切解萨和雄协就银协送进度接受你跟进错巴一组呢让你杰协比杰克杰谢学给一个囊队能跟进错比能各界银协送巴谁给他策领个内替我加拉官德谢给党谢举日比永路雄以南巴尼日银色等中银也巴谁 编巴总加拉官得当委员林康杰李西巴人巴党部主任后院各上投机各特责任给满当前都打击也准协比满足让应届人的车担心真的了昂党部投机官地时不了求进前不提送电源扎巴门用话写给写给写没写不了写给呢用干话写应把真解员文将打架各特责任了写给当品的昂党部投机藏米和现切的信送写送把谁
1: 另一月吧些呢，噶特车上总人比中队把卷呢，随即中队节将学两部三百一对一月吧些。大家总给俺让铁西中队把队长行，中队节南段梯都去送到某里团队来送行。当个干了年吧，当个赶紧走啊，当个金色长把所讲南段一月吧些。俺写给托呢，当个随即上部能忙出了这扎些的，工作了这些点比啊，牺牲就叫一些送吧些。这些能个白露个炸弹，忙出车节中队去炸里。
2: 噶特车上呢，抢夺中期了，忙等抢夺，打击也准协比，协过了点呢。目前记者党先团配置了工地单位，变成三部协调交易不是。下了三年多的开局时说，
3: 谢谢你，祝你让兄弟单位当个路子，希望你多你去赞助率，绝对绝对看当兵，老团结果，拉萨出发日。大团结老团结，老者团结进展中了，全罗马你去这个月不是。
2: 对于大瓦松节中的日，给了那边决定作为一个把党，任用确在党党旗所用，严准女把书记听你落成协议，罗密切西吉祥在党严准女把共同签约把日，让兄弟王不寻今年初几，西罗尼多尼克在周六，日在吉人都被为共产协国，包总多尼瓦日，协国托破灭正当拟定党，所军节若恰追多。 第一，随着组织所协办，人力了定力，王不寻进了若让协助，安排协办事。年轻的军级总监，忙出去清队里有军火党，开立起没被学习就说了真理。没人接拉黑给他子女军队值班党，军队托人用火车党过学送的真理，罗马最子女托了同意，忙出人进去探你时，用被喷的推举了团结协办事。年轻的新在总监。 前把门票珍珠细腻，他们想多，想不是送去这对盲品写就写过白话当。写过的，中国盲族接对我介绍，内配给个准备，盲错了，没通了人家品牌特约把事。但是总给你对给咱们都成了签的组织比珍珠写把事，这个把嘴，咱成当中华盲盲写对讲给讲，盲对成用所，做你成了当成所了给你组织写笔。
4: 芒初节成楼相册当，趁给大王送兄写病东西，地位谁都信用不着。
5: 主播能把腾地看给三九人认真学习。
6: 这里忙为三九千多呢，交流真的比皮皮来说。
5: 我做送人家用。
6: 送人家用。

0: 你让人搞不起来，举重不住的，让给俺伸出去等明白啊。
1: 用啊，其实听我的那主白啊，人家罗阳明呢，你让伸出单去。
0: 对啊，让给谁不得？举不起怎么用？
1: 我那主徒一百四十七个。
0: 那给俺们过去的，等等俺是有的生病。

0: 安安日下。让给开了不得，看见车了没有？去过的。英吉玛丽，我那安安日呗。让对的，过去就对的，点没得对的，安安日下。
1: 谢谢啊，克隆，你真是的了。
0: 日下，是你，天天那么样，我是听过的。

呀，安安，看你俗气一句。呀，哪边这么个的？俺们我姓名都给。满桌席，别对的，要见对席。俗句插手呢，前面行不见，这样子个当，看你是老皮些。

0: 阿姐，这么行不了。等我染好吧，进吧。滚边那了，没弄掉个金币，接着吃破皮，老土么就老早还把老爷坐下。光不皮，提个媳妇都。金光金币。
1: 哦，阿姆拉，等多少要先打点水呢的。老乖么就把手机取一遍。
0: 老不着重意。
1: 来过的。
0: 老张可对老年吧？可那个，我比那个一辈。你们人家哪里做这的？上级做错了，哪里得个月，也拿渠道教育啊？我也没给没答应的，渠道教育来的这七十一万。
1: 嗯，今天让学的，让哪里得个过去吧啊？
0: 对对，去做好了，英国去。
1: 姐姐，我再学。
0: 蒙古的这车那姐，你也参加了，你也去车那那边。
1: 你，
0: 我拉不着注意。 阿姐，我有点真的看这个用过的，你快点去。我安打个样品，我在心里头连着多。爹，对面别联系不是？让。让了搞不远。喂，心里给了你不得，今晚呢，可是搞了马住了，他瓜都，对面这搞了马住了，今晚呢。
2: 看了你不去，年轻了，对不赢呢。你让了他多钱钱，让什么叫人家吃不吃吃？
3: 这是我，到底差什么？老油。
0: 让得到，我搞不起去的。
2: 是，让了一碗粥，属于咱厂买搞不起的。
0: 钱呢？让给我搞不呗。
3: 干妹。
0: 他都搞不呢，今晚天天搞不起的。
2: 他让找我们住啊？
0: 让给。
2: 我打俺都是开车的呢，谁不给谁不对。俺年轻没算账，你打到七万去。
3: 让，今晚你两面，你拿了没有啊？
2: 得给的。让给俺闭嘴嘛，这是。你难免让个吃了点钱，让给俺有头嘛的。
0: 让得到多么没吃？
3: 看得到么没吃？俺你婆子这，得给我丢的。
0: 喂，你家说个么多，都是老不抢穷嘛，到可穷个啊，没得都是老不抢点呢。让给你家说，请你是开两把资金的。
3: 前面吃单的这肯定见吧啊？
0: 让咱个见呗。
3: 你俺听着老不怎么穷啊？
0: 让给俺厂里钱都缺那么多个。

0: ཁེ ཁེ ཁེ རང ནས དེ མ རེད ཐང ང ཆི ཡོད ཆམ ཡམ ཤི སམ ཁེ མིན དུ མ རང ཉིམ ཆི གི མ ཆུང ད ང ཐང ལེ མ ཆེ ན སམ ཤི ན ན ཡང སམ མིན དུ
1: ཁེ སི ཉེ རོ གུ ཆེ ཁེ རང ཉེ ཆམ ཐུབ ཆེ ན རང གེ ཁེ ལེ ཆེ ཉེ གར ཆེ གེ
0: རང གེ ཨེ ཆི ཡོད ཁ ཆེ ཐུར བེ
1: ཧ ཧ nga chungpo da mo ra a cha ra da nga ni jin ju ni son za nye de ne ka ta chi tu ri
0: ha suo re
1: ka da ta da rang ge nye a cha ra ta shi ke me ba je le nye ka da che sun tu shi
0: rang ge tun da zhu sun xie qiu re
1: ka da rang ge nye ka le nye je nye gu ba nye gu yu zhu gu du ba zhu ge xi ju re
0: 勇啊, 你兄弟切球。
1: 喂然后我住啊。
0: 你啊注意。
1: 切呢我的安真是决定的。
0: 让对不起。
1: 李安安谢谢。得休息。让卡尔三对都你唱不了个情况。让住个多对。
0: 多对。
1: 切呢你卡拉萨住。切卡尔萨啊他俩这才是给。切呢他俩这才是个住。第一年完了，他俩这三个就找不着人，
0: 就找不肯这是叫人。
1: 三个电脑车龙骨上面开去送去车要人，今天第三路当当的，那我腿没好吧？龙骨上面是不是啥也不切腿呀的人？对的，三个的人。
0: 呀，俺爹车接过去个。
1: 木腿这是搞不起去的，人家娘阿家的军官着不？车站超市太窄，娘阿家个三个电脑车了，搞不起不动都是对的。其实搞不起不动呢，起码去让你三个电脑总得说错的。三亚新部队的设备呢，没什么记不住东西。
0: 零九月，人家去年的这么选皮。
1: 你带上阿查，叫我找他。走。
2: 你那车有停车证，缺多哎？
3: 缺米多，缺米多，
2: 缺米多哎！
3: 那大看那个那个，缺多。
2: 对。
3: 缺多，阿拉。
4: 老不累的，
3: 缺多，
4: 老不累的。
2: 你这样就行，只有小这个家来回叫大车没用。
3: 你这本事咋这样啊？咱年轻人本事齐的，齐的紧。娘姐，
0: 我的大姐姐可去个？
1: 地摊的生怕了，面就吃老年羊血的嘞，让人记得的。最近生产过些啥药的的？老年的姐姐没去学送，你阿家生怕这不送上，他也没去学的。
2: 看见不嘞？看见，杨林一人多，看见不嘞？
1: 杨哥去送。他这下这下，我妈这，我就怕罗姐俺打着。
0: 老不累的。

0: 安生，俺回屋的。安生，让秋天说三百克利息啊，三年的这这些。
1: 林九月，让看三百年新买的买算不起。
0: 可是钱松，这里这次搞不你们去钱不咱们这不，弄的这难过也多个，咱们年阿家去多着不。
1: 提子的这有呢，阿家三忙死的，年俺提子穿了嘛多。
0: 怎么说啊？我这老百姓给几万年的这钱没用。你让咱特别团结，让咱娘阿家短途要过过不去，全部吃去。
1: 腿子该怎阿只有？
0: 啊，这。
1: 七，松，你。
0: 啊，这是。你阿家安安搞不要着，我让你个特别团结，安安今年暑假个面干改变呢，阿家个天天打个主意，都是钱呢，其他你样式都要用过的啦，这钱呢？安安遇见去了你出枪突的。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1: 你看这朵，
0: 要不
2: 泡沫，让俺做面干的用盐，先不打结呗。
1: 先打结，院长了。俺从小刚下雨，俺连看见那地吧，那来着我看没。
2: 泡沫，给这口都写个意，然后了，今年暑假过的，起来让我们看面子。你得让了三百，来年节目多少嘛哩？
1: 还这？
2: 张志新。
1: 用啊！
2: 我呀。
1: 他见哪院长了？
3: 杨家听见人哒，他在让车当电话搞不起来雨。
4: 用啊，南山小路呗。
3: 南山人哒。
4: 用啊。
3: 我那比我让这些，听见谁哒？上个月差不多是嘛，现在差不多二月。一年前五月呢，妈她连线担心不大，下周差不多不过什么，下面上个月同步就差不多。
4: 杨啊，
3: 伊达，差不多搞起个。
4: 钱呢，王飞先生给。
5: 你让个来着去我这边啊。
1: 七月。
6: 七月，爸爸，我你给让了我做结婚买的，我现在今晚先休息。
7: 我你这一位不念啥主意？
6: 要不得下卡切比呢？
1: 切咋切？底下卡是切云呢？
7: 七七宁见了，喵喵。

0: 함사 차로 휴가 갈도
1: 간지 휴교 안스니에 심이지 대다자 치고 하시베
2: 아차
1: 란디 갈스레
2: 응 아
0: 나 뒤에 랭치기
2: 我没让刘七嫂入不去个月，啊，那老当接去个。阿姐，起码阿姐二婶给你个，俺大嫂要个姐姐，没拿不起我的，可中个。
1: 第三么让个过去钱不是吧？
2: 这这话硬是个。
0: 亚美呢？咱爹爹结果呢？
1: 莫个？
0: 你现在开始没？
2: 阿姐，让给龙弟来点过来读个啊！阿姐，俺上给你爬了，困着吃不开没吧？阿姐，让给俺我爹姐，俺上了三七七了。
1: 九爷，让不过那我钱呢，吃不起，没想到你们都吃着，让给提着钱呢，却买不上米。
2: 阿姐，让开始月啊。
0: 姐，顶个你个，估计请个爷。我让通对读，让通姐。山南大没有戏呢，我看的一年轻的鱼，你谈的个是顶着细节，我的短把都不一般，我的好苦的，你让你自己吃下鱼，真让俺吃什么钱的用度哎？
3: 俺俺个女婿大姐年少轻盈，今儿当前呢，菜市场不用点了些。前面女不大，婆大就那么闲子多。第二天起来看不见店长，三亚推倒了马拉不打着网腰的。看上去就店不大，就那么少样的，谁里忙死的回来？
2: 多多头脑吃过不考虑呢？
3: 西面的老钱不了些，头多给我干么多？看上是大货商子，那顿地铁了什么耽误的？给我家的偏不讲理，你不接要嘛的？原来给我家的两个都是要的，早的下水前边给你们拿了，别面必须当回来。他带我呢，我转个垃圾的，我们也要别面的。今这钱呢，西明说我女婿赚的穷多的。阿江江，下水前才别接了，马上不到就用到好的。开始安安了，下水前点钱呢，马上给钱接，下水拿了，你最忙拿钱去。
2: 钱能要钱？
3: 我来三家钱呢，安安了就要下水前的。Kiran's da bu, samja shu da.
1: Shashu chigi yin.
3: Yong ah.

0: 人家安安也忙过的这一年节，谁曾嘛的？
1: 别在眼帘头做人工算账，可累点吃的。
0: 你也听到俺做不到事情的原因，我明天这日，谈到下水泉州算账，我也不牛了，对不对？不用骂谁。谈到第哪个前面接人不是，是不是算账？马该干家人个钥匙，那里有个多不个算不定这钱币呢？马个算了，骗不钥匙。人家是你女差，俺俺不冲住的。
1: 哦，
0: 前面同辈的我可就是多年人了。
1: 뭐고? 니 아아는 여비 이마도 랑랑는 여매

0: 俺人家大姐姐可都这个。
1: 嗯，是我年纪了。妈要岁数呢，妈这主要吃年夜。
0: 阿丽，前那个弟弟，下岁今年俺们就来的，就到达了不啦？
1: 老对不起，俺们刚离没是的，年安安了，是不是自己的这个？
0: 人比个每次去得子一呗。
1: 人家俺送过去一呗。
0: 他是这边。
1: 偏来钱的那几不多。你那几十元没得着啊钱，同多大瓜送钱你们都得要的。
0: 可这些呢，咱这来个青年说不？人家过大全部有账，别的偏个点餐不还有。
1: 一记的，你要看牛牛是不是多啊？
0: 钱赚钱。听我公公几个伢，给是爹打招呼，先牛爷。
1: 钱的点点点。

0: 清楚特别公没起这。
1: 给是点点路用在民都。
0: 年初那点路用在月。
1: 先生，对不起。
0: 我一来就认我亲娘们，七七的安安，点么汤姆去？你给俺娘做球呢？我一来就亲妹，谁给他鼓着不？
1: 阿来。

0: 你婆婆养家乐不起的，特见难，特见难。
1: 苏瑞，
0: 苏月吧，床边阿家王老师，七月了刚让我做家活送去，到我店呢，他们给子送去。
2: 前头起的，
0: 哪个速度啊，中意思？
2: 去那走过的那边念的是的。
1: 七月，我你给哪里啊？我做点买的，让开些团队买饼的，图个嘛子？我，
2: 唱个先头钱来开个嘛子？一年，
0: 一年还是？
2: 你家俺家说这样生不蛮多，七十七年没打着我忙子钱生皮，可是怕那我呢没体面呢，年着完了，可存满天生皮。你看那你的三十岁的，
0: 该要嘛是该要嘛是，兔子钱，军政兵就这些，人家这个也要嘛是。
1: 看看这，你还帮我陪读清华去上子，那妈琢磨都被什么这家伙的，给你给你当求的。
2: 那是，前头就是呢。
0: 用啊用啊用啊。
1: 那个嘛，可把写不起，就会做老师了的，以后不会的，可把的钱不。
0: 他得把的联系给，你那些就是。

0: 是不是抓去了？
1: 孙毅吧，永不玉。喂喂喂！三叔，那年哪能看这个样吧？
2: 姐姐下边是哪个样呗？
1: 人家姐姐还是下雨吧。
2: 俺们那个谈到先把军配接，俺家念这个准得多送给。
1: 我奶奶。
2: 嗯。
1: 前七月生我妈个弟，可怜可怜，算用个月不接。
2: 哼，俺听不懂啊。
1: 让大叔我喊了人，拿过来的。
2: 喂，前些年俺舅舅给你拍了，他不听说嘛些呢？让大年俺家杨氏同学用过了呗，你俺家脚底的冬天的穿脱了呗。
1: 用啊，前的让俺大，这娃到处去吧这些哦。
2: 嗯，年前几下子，前几日带姐吃个斋窝的。
1: 谈得上连接住边的，地里爬落，年生要我丢，没听说别的，用的。
2: 喂，让。
1: 有啊。

0: 弟，去当演讲了是吧？
1: 演啊演。
0: 去当看了没呢？
1: 啊，我这里了没演。
0: 啊嘞，嗯。
1: 啊，三明啦，我前面问的兄弟们多，你连的去当票都抢不着，现在没退这块钱呢，去当了军工钱最多。去当我自家那件事，我呢这里了没演，去当总共再贴了。这里的这位员是这么个脾气大难不行，现在我那你怕了，推磨我连这么个要人生病。啊，谈到我那你平时用些不钱名字学错不行？
0: 是废了。
1: 应该去。啊，对个啥？这里个这位这个我在里里那脾气大样个时间天了，三门铃了推磨门一边到我口里面先对动。
0: 你什么了是的？
1: 听到吗？你多少么呢？你过去了。

0: 然后呢，两妹妹，大瓜日是天马地级，你咋够用的？
1: 你天马地级没？你得去做老林去不是？
0: 肯定去做老林，让的两妹让着。
1: 你两妹是爹妹，爹来去做老林是的，我知道你讲。
2: 林九爷，那现在你也是穷，你那是不是钱穷？我这就是住点钱，咱再用的。
1: 让别乱当我轻易。
2: 杨啊，炒作那股子，现在让爹也不嫌穷。
0: 炒作哪里股呗？
1: 几股呗？
2: 让个几座老林爹去个一遍，吃不惨了。
1: 快去送，我送下进去了，搞不有，爹参去了下。
2: 让个孙子同学们，让送下进去可怕搞不有，你也进呀？
1: 你也搞不起啊的，让个说通嘛的。
2: 没啥说的。
1: 没啥哎。我让你搞不起这米的银，你也搞着谁？搞不起这米的银，你也搞着谁？
2: 搞着哎！九月，让我们老钱搞不也不是，
0: 做老钱不认识月。
2: 阿姐啦，给咱哥做点事。
0: 阿姐是阿姐，
2: 咱们今年参观阿姐啦什么的。阿姐啦，你给咱两个同学见面。九月，让爹老妈对啦，阿姐啦两个要一起去。
0: 苏小姐，阿姐给让到一个就行。
2: 阿姐来，我今天给学员们，今天吃了两个菜。
0: 阿姐来个吃我们，搁着给着不起的，搁着给来个吃着吃的，老大腿麻的呗。
1: 是，你吃，让你苏姐吃不？
2: 让我那阿姐来给他搁着这个一遍，你宁波青海山菜还用不用？让个阿姐来吃的生味的。
0: 林九月，有个朋友亲戚都蛮贵的，先莫当啊，让你搁着这样了，退休钱吧。
2: 让，
1: 他这让叫我老舅，我让了也去那边打，舅。
2: 九爷，给我念几遍。莫让，我才给买不着西。
1: 多少的？让人吞到去吃下鱼。
0: 是的。
1: 让给你搞着饮食那边呢，什么给不起来都给啊。什么多，让给他给我你搞着这个月是养生些呀，可是。
0: 虽然搞着钱的月是多。

0: 公司。
1: 公司那么大事了，你最多是天津，他去检查去，是的，所以嘛，这不去，可能也是检查啥子，我那检查些啥？可能嘛是，查啥啥都能过着，三十几头吧。嘿嘿嘿，对，是你来给我那媳妇的不是的，三十头不是的。
2: 키랑 남자 가르는 게 있나?
0: 아, 키랑게 언제 남자 쓴 거이베? 남자 걸치고 치우나? 아니 싫어셔야 이게. 언제 남자디 그다리 키랑게 긴이베.
2: 응, 신으스메.
0: 지, 전에 얘 키랑 그다 걸이야 왔시죠. 그다디 이터는 남대카 니어지. 당고디 서구지 니부디 지다지. 서구디 가레스나 배차샤나 언제 중국디 야점디 지지.
2: 一年俺做老清酒店做，人家生病过的，人家买病的吃些啥子都快吃多了，热么子？嘿嘿嘿，这一年还是学会没？今天给过错了什么？老爷别去耶！阿姆拉，阿姆拉，去不听这里是没呗？去。
3: 伢让俺女儿是老不依，现在没啥，人家常过为事多。要是俺妈晓得，肯定轻松。
2: 嗯，提人啊，出个特色随便。伢啥吧，让俺妈让了克拉西忙死些，人家广大真心多对送多把小嘛些。还怎么的？伢提成买不让个新个是不？提人特别选不送不拿了，让给老的钱不多啊。嗯。
3: 你爹呢？工资长吗？也好多。长没有多哎。嗯嗯。大钱呢？让给，工资大，中文节目都接不着吧？是。嘿嘿嘿嘿，要得，要得。阿姆拉，去让土车嘛拿，俺这是拿定做鱼，俺娘临时给我发主意，去让你俺子公公孙拿。
0: 对对对，都有些。
3: 七月，是你阿家王那个跟着拿，肯定是连票热。
0: 两个都是给我的，俺就先不得先得着吧。
3: 底下没事了，不过都是打我头去，眼睛都要麻的死。俺就去跟仓库老金说，还是人呢。大王呢，军政部就去过县界待马达。
0: 是啊，你上不了大爷嘛，差不多。但是我们这钱我嘛这，后面落来说，大哥你捏个着。
3: 真是算啥，让点事给。
0: 但俺啥都没得，加上俺路窄，生意差不多啥就是。我。
3: 用啊。
4: 林九月，
3: 让干啥用吧？俺住人一的。这呢，叫阿舅们的。让，都是看不见的人一边。
4: 对呀，看不什么的。俺的，看到让他住个样嘛的。
3: 用啊，林九月，让干啥姐姐今早接头，如果哪天给去的，让今早哪里干啥姐姐点名写人一边，你让陈姑姐们就什么了啊？

陆军机三十九年，连上一撮啊，全部。

0: 林景业。
1: 杨可是个用吧。
0: 我住年一的。
1: 这呢就阿舅们的。
0: 是啊，都是看不见电影一边。
1: 对呀，看不成嘛这。我的。看到人的这个用嘛这。
0: 用啊，林九爷，让干扰姐姐今朝接头，如果哪天给起头，让今朝哪里干扰姐姐点名签名一遍，你让陈国贤们就什么了啊？

0: Kansa, ni kira ngelu yu tu tu lebi, kira ngelu yu zai da jie, ma zhu gong se yong pi na, gyu qin chong ju shi.
1: Lega tu meng yuwa kye yu ma ri, ma xin niang a tanda wan chu qi gu yu zang, kwa qi niang lop chong qi gu ri, kye na bai gong se yuang tu na, yao shi ra yin seng bi.
0: Les, jini kira ngelu yu cha le pi tu tu.
1: Tanda lam zang. Wei.
2: 你也拉不下去吧？对的，我今早吃的，我就这个月，他等俺俺做，装不下不是的，今晚呢，你带俺拖下药来了，你都你不看那啥药是？嗯，要不去一下？喂，挂住啊！舅舅，俺来个去药的。
3: 你要不去去？喂，
2: 姑的，安生，李安生，李安生，让你你看上不都？
3: 还是卡上不多，我让了高玉，让你也搞出去了。该穷死给他，这东西的，人家啥么东西来拉不要买的？人家啥么东西给女子啥不要买的？梁生，让你你俺搞不要买。看到，你也是么呢？让你就能没给你学过的。
2: 哈哈哈哈哈！看解说，我搞不懂。我要喝热的。我最难的，我穷学的。第一天呢，我没心大个队里不晒学着吧。困了没啥事。梁生，让俺你们多点队呗。
0: 用嘛这，七月底给嘛特别许过，我搁这整没。你阿家搁这猪肉钱省不得贵，你得来拿不着吧？我这这家去。
3: 伢让俺自己做事，可是俺堂食多，他们得开始劝说。
0: 可是你猪肚要嘛这，一年年别做钱饼的。敌人，你天天阿家搁这猪肚不切着，我一起去的。可是，你猪肚不赢呢？
3: 让俺们都得了吧？用啊，你开灵巧。啊！麻烦的，我不用考虑麻烦的钱。

0: 나 구유 코죠.
1: 나의 구유 코기.
0: 랑게 꼴게 잔 체브리.
1: 랑게 미티 체장 구유 코죠.

0: 然去的，然儿家独乐女啊，您这样气度着呗。
1: 你信吗就
0: 你这样怜悯度有些难气的。
1: 大侄下，
0: 让开金玉啊！是不是看你妈前去？
1: 你刚从那前面，
0: 土豆刚从那前面，张家刚从那门前呢，土豆说啥用过去呗？
1: 你刚从那前面，
0: 我弄个给吧，中意的。
1: 喂，我姑的。
0: 姑妹。人是那样呗。
1: 你看就叫杨伟的洗个月呗，人家搞了没这么爱搞了，苦叫差许多，一季得怎么样考虑呢？
0: 低头不当啊，恰恰三对青年没得联系似的。
1: 前头个你打死去干着？
0: 我清查。
1: 我没故意考虑啊。
0: 人估计还就这，俺就我亲的爹。
1: 钱呢？喂，没得跟这多，公司跟这多。
0: 公司钱不多了，米也蒙不多，一年切个跑两天一年的，切个连么这些。全大概跑两天，连米垃圾天啊那些。
1: 钱呢？恰恰中间给不得。
0: 我是连通菜买不起，连个连你们开些连米多，还把店内买连钱，全都连了你们多啥？没开些几个讨价还价，没开些几个哪个还价过清晰啊？通到米买年米呢，年到半年啥收银啥？
1: 都是对米店六个全都米多。
0: 年头的通到公司新大几了，我又当年银东多些钱币。我这妥当不清楚的，俺能领钱去。
1: 你做工这多？
0: 没得时间了，我这公司钞票你这妥当些了钱，钞票空名牌，囤着些药的是啊。玻璃啊，清洁剂得多，仓库泡沫这些，不见明多。没得通道俺自动打我关系啊个钱，说是自动通知清洁剂，人家逻辑升级大，说说三批拖延，搞不清伢子生意，通道俺搞到跟这生意吧是的。
1: 钱能让搞到跟这生意有？
0: 给几把药的。你也是在前面，他们的，俺你们都看了啥个桌子的？
1: 让他看上看了啥个桌子不对？
0: 就我买的，可是公司旁边的你们多，不记住我，旁边门口的也给了，给俺们吃自己的不妥的，俺你，江美是哪家？南山老药的。
1: 我的，钱呢？这里给俺的。
0: 这里给俺的，俺土瓦青米，俺米的，俺中国自己种植杨梅，十卷给俺烧为了得个，南山看脸色。今天俺在业绩大大给写的对，厂子里的路又包着些，俺那媳妇去了不接，每天这单你们都从俺这边呢，又也没远上去。
1: 一年，每天给推磨门一顿这可这一呢。
0: 茄子，谈到不一样的个花是亲笔呢，让俺家急忙很这巧嘞。
1: 可以嘛？

0: 让了你了，我还吐不着吧。九月，没新年热完了，让阿家喊月干着直接，没给马车着钱生病，因为明天也差不差不多啊。人家阿家六七嘛多。
1: 那大母后，你阿家是谁去？

0: 你电视装送到九十年的用语，正好你们都电图被退了的，可别丢我了你。
1: 那个投诉来我那嘛对不起，别客气啊，用吧。
0: 我
2: 九月，我八十几了，用不着。
1: 我娘当哎，说你们多。
0: 哦，对，
3: 我当你们多一。看不上。

0: 安生，有人我去偷木去，俺军队吃不清咋，人家王新有急嘛事。
1: 军队吃米多，人听我的，吃不起干啥？
0: 哈，人真是的这样了，人听我的吃啥，军队还给米多。
1: 俺军队吃不起有的。
0: 哈哈，啊，俺杭州那老累子，但是俺们那个吃不起，光个基地就过个过吃个有皮，个皮皮是人偷去。
1: 他讲过哎，
0: 嗯，我他讲开门去，哼，他讲不去没送，去没送。
1: 让我那周好了把时间用呗。
0: 哦哦。
1: 我那周好我先预备。
0: 哦哦。
1: 钱呢？俺先给客队那周好找去不？
0: 哦哦。
1: 开的。
0: 嗯，谢谢马军。
1: 干啥？吃不吃的？哦，没个，要吃啊。嗯。
0: 赵秋月。
1: 啊。
0: 好的，
1: 等到来预备。
0: 嗯，没。
1: 钱卓。
0: 啊，这。呀，秋月，让卓念呗。
1: 俺等到来要到几月？啥东西？
0: 用啊，如果你们到克拉萨找。

0: 七月，你家加米罗里下死啊？
1: 十倍。
2: 加米罗里不？
0: 嗯。
2: 现在要不是七月，加米吐性命呗。
0: 长不显得家里是年铺的要不是懂安阳
2: 要是了得
0: 七月牙面的家里的养家是不是大最显得昨天俺最久个月子乱点用啊让个心马人提下说么的想想给地瓜吃去
2: 哎是我的
0: 开药嘛是，开药嘛是，阿妹大家先喂，让库布马去啊，我让
2: 肯德
0: 基一顿来吃。
2: 你说开药嘛的？
0: 呀，顿来说的，呀，你的，忙说啊。九爷，让你顿来说的。
3: 阿姆老头见了。
0: 八百点说，呀。

0: 你把那大阿姆拉给送养了，人家那来菜菜又摘，是呗？
1: 姨，我谈到地里人装修公司的，出不来当家情侣，可是你做业务多呢，落面了，你们来介绍大你们到宁波了牛松公司做情侣。
0: 热的，地里年人，这个用过又不肯着心焦。
1: 腾给广州的卡巴街的让同去，现在年轻啊，同那前面。
0: 你什么卡上面可都有年薪的？我让我那公公去下。
1: 七月上可是雨。
0: 你他是前面。

0: 腾到人车去。
1: 嗯。
0: 人飞林地地，搿说真牛一辈。
1: 哈。搿说是真牛一，飞林跑么些？
0: 飞林跑么哎？
1: 嗯。
0: 我这，钱呢？飞林跑么的？你怎么读个？
1: 那不也好要些，手机也好切，膝盖也好交些。
0: 钱呢？没人给凑着花钱不得，趴着花钱吧？
1: 没人给凑着花钱，我求。
0: 钱呢？他姐姐趴着不得？人给米心大菜买单。
1: 马西。没人给，我下次搞大缺钱，给不交给娘们都死。
0: 钱呢？凑着花钱还可以呢。
1: 凑着花钱的，我下次搞不有三十些。
0: 给这的就贵个二十倍。让给新队员，突然准备够了，听不见恩在叫的队，我让你叫着姐姐。隔天队我让给队员，他们得一叫家长团队。我拿出牛奶杯，要谁的当下？
1: 可是呢？
0: 隔天队让得给大姐，这咋么说？很多有人。我让你录清楚的，听见老娘打气。咱个店面全部堵了，你们都是来不及，生活就是做不起，对不起。天天俺弄垃圾，看那啥土们都，要么送去干多啊？
1: 你瞧我生活什么？
0: 他都三不等的，那咱住的那我继续一下。天天听大钱不离什么样的做，他都三不等的。我那个弟弟是不过哪来的小生意？
1: 他可是老家这位哥弟，他们这次都点不一边闹我似的。

0: 等到让小妹给谁做年头的，你妈怕不适应是呗？
1: 他给让金主编这些家搞不起啥起骨头，热嘛热？
0: 我也得女。
1: 杨啊，你给，是你偷有？喂，杨妈的，让给你给不老个月？
0: 哼，杨啊，你给。
1: 杨啊。
2: 등기랑커바집도커바집제됐어. 단단한 표정이 유지지. 이 집.

0: 喂，开这个啊？
1: 我让哪个着雨？
0: 我急，但是这块瓦里头人头都蛮严切。
1: 我让你他去开车雨。
0: 林九月，让南京俺算不算块用鬼呗？让人民喊和平，俺来哪个行着呗？
1: 我什么居民都。
0: 杨金梅，快接送三姑去。
1: 我让你搞不有新个月呢，你还盯着这话他吹些些的，可是？
0: 你正好吹可对些送，爹呀，看吹给不是啊？
1: 这呢，让俺搞不有钱，没得到你们多点点呗。
0: 你让搞不有是可对些种，寻思让这个堂钱够着，他怕老金娘俺用我，俺你不给，呀呀呀，我爹呀爹，呦呦呦，老九呀，老九啊，老九呦呦呦。有啊，拜拜。
1: 到我那张家，俺屋内就不吃这个鱼呗。

0: 海静啊。
1: 喂，冉华玉。
0: 冉许多海多。
1: 杨振华，你们的枪点预备啊。
0: 周浩庆。
2: 呜耶！
0: 冉永度喂。
1: 十九年冉苏万永国，你们的枪法着，免了枪没用。

0: 我想到多少个生病，看医生的年龄没注意，想到前面。现在这里年，每次特别是今天，想到这里，特别是看这。你看，俺这住着呗。可是你把我来这一边的吃了吧？哈哈，阿姐，俺老要呗。可累起的，啥吧，姐吧？呵呵，苏哥刚开始吃么子？总是吃么子，你还不塞呗？吃么子不许多。
1: 等到俺媳妇病时，得等一辈。舅舅舅，不是舅舅。快接送，让了先不去那周末呗。
2: 提人让伢们吃点食多啊。
1: 嗯。人先光了呢，
2: 别当了这个。提人疙瘩学姐，全部忙起个。
1: 嗯。
2: 俺晓得。提人让了，吃好上我开始准备。
1: 阿姐让先得多个。
2: 嗯。
1: 让
2: 了写个名。
3: 啥吧，刚肚子蛮大的。今天俺们在村给捉拿退休的都。
1: 喂。
2: 让给我多点点当那什么个水不多个啊！村民给起嘛是有些人的。哼。还是让给我让个车子压着啊！听到开始？我连我媳妇的，让给我兄弟其他事也吃的。开心嘛的，年前不的让三亚大米都给接，羊都开始吃的，米子让我了起么松个。
3: 从多练过手艺，轻松些些。开心死呢！
1: 安生，安生，你啥也行不，可是体育不提不起的。你
3: 还考试？人家还是还考试，从多还考试？
1: 既然你考试体育啊，俺来学的。
3: 咱还过你丢丢哎？
1: 啊，
3: 没让去。今年的总不是我们，俺周一。还带多。
1: 林九月，上个年职场最难记当的这嘛钱用多，第人先记当的。可是人家有钱的，你的忙呢，让了若不去若前面么多，人先打给我去的嘛的。我给
3: 我去，上个经过七天七八天用多。
1: 用啊，让给我送上，你自己去吃，我终于让给我接上去不嘞。
3: 不让去。
1: 叫我说的。
3: 人多没多啊，林九月，俺拉不着，人拉不着啊。
1: 你也拉不着吧？人家拉不着吧？开吧，开多啊！我让你拿几个名字的？
3: 说啥的难记的是？哼，没不是，多忙吃呀，可是。俺让给龙狼咱吃不着。哼。
1: 搞我不吃，吃不起你都要吃。啊，那不蛮强的，那不吃你也摘皮吧，足够多的。嗯。哦，大头嘞，你让了吃了是这样鱼。都啊，都。哦，对头。让给我三个青梅呗。
3: 你也染了，原来是这样的。
1: 前两年我才还吃过。我这，可至于我那睡不着觉，染了顶着心脏差了。就看了说。

0: 江了，小过去五十多年，去通过它。你们退休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它？啥时候惨了？哪里让日过一年三六百，才会空气幸运？江几年代，这里松竹岩住过一把它。 宽窄窄大江，绿色差不起月梯。云都如今年这个月边，宽窄前面许多江南人物些参与。朋友呢，江个最最感兴趣是，宽窄绿了下些中心熟悉汤了，有些下江去。 云南那边挖了七十日，这里是最热的站，有土个月。人家几位退休女秀有个旅客，暑假闲谈多呢。最近七十日，这里建筑站有土不塌。中期这里我就站，年期这里修筑站，江期过去了七十日，这里断绝了该区牌旧土边，现在还将有个月。
1: 江口做今年炸弹托，半个月后，美国撤过三十多年，对出狼龙级别那不的，还将几千两高二人。退休邱新九，强炸弹托的江洋米久尔即将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米日永远的绝呢？
0: 强炸弹的创业的差劲前辈秘密隆重的南洋，江错永远的些呢？强炸弹的控制七十点三九位，极度点别轻些些，控制第二也行，第二差隆穷，第二炸弹弹袭击度低呢？厕所一块儿排密度块儿新月，强弹的首席前面托，长来点别双价忙过。 让人说是错而旅行去，体育的矿场南洋米酒馆，龙吃东的秋季吹度，可谓军他千米多信心气。

0: 企业书记习近平给干了纯粹出名用了成年经验逻辑松存出名用给企业书记阿居什么一了将年别特别心秀撇为七百国儿三九七五七者平均人均也团队西边拿譬如南年来准备昆明陈家许久初北江南下东土年龙年许可为七天西追村的团初北江南给宁多西追村的各团部平均每日六千头初北国儿集中改为了对接唐僧从天攀援点不寻为官儿那就从其新年去做女儿也推进推进给文具图年忙错了得的准备官儿
1: 什么听见公共啥
2: 公共啥
1: 你看而平原送我这么一听见你听的平均三九年加十八个岁数
2: 提醒你平常阿别次也叫送他记得主别次你去蹲这次并不是下面的党队协助党自然那您可以记得主别次你去蹲您机构书记习近平给干了

0: 后面温习把位潘素康的概念操培训了他将了数个过些别把我你给送去说给了董秀查不两年学不他可难别哈列归别自己下个题偏着改革团聚
1: 今天出版在二十周年，钞票将来向东通内龙二十块会切断十处上的谈，钞票将来印度给十处上的各谈部，平均每日六千头做不谈。解放军社会看台片片起来，开播出去三年都做不来。钞票将来印度给南团三只谈，老人特别当会出现缅甸，别人顶上南越人。十处上的头，昨天他们去谈，推了三百钞票将来去印度军政谈，特别当会领地规则签约人，所以我给十处出去推不谈。昨天看完次元宁都谈钞票将来宁都给能控电器之外谈三十宁都每日收回头特别突出所了命令十处差错无能学者他听给十处从对给用去年日熊接送你给他催都切不谈十件年点切不够不用给接送送出来当学者十处从对头疼痛给用人心去钞票将来宁都给那么人心去心就别的地不足的陪他从未提醒给用心情他从给开启在这人内可控给别的情绪切入当内推了三百的钞票将来给印度军政他他在每日时可以被他控制用给三百鬼秀看的切入人
2: 第六六对头各种总体各种各国中年感托政治电话他一心而看求别短缺转来给四百个力强协助你七九边就从天年来人不加切对体港湖主委举人列所动了他七九从天球队协许给送满了人八千一百七总用给各国七九从天批给电托亚比穷年切多南征西给切入清理从天出去军队列所清不他他这么过一边就给孙秀批一百七
3: 第六届的党委最近年集中改革了，主要他我所见证求用的拉斯通的中年解决从对拉斯图别到我提上了，国也不足一不是。到我提里，我所启动南征前夕，国统就是西侧两国的松心不他，我所东征前夕转直接他松动阿比森伯，女友三边两国的松接切松起一不是。改革下东拉斯图别起，改革前天前夕。推广高质采购零售情况下，地图里集中高过里推广竞争设备，那么团聚突破成规律。新的主编在营销主任拍了落地经常组织前沿每天持续谈啊东西问题，推送不来价值将个差异拍了一把戏。从不定增起高过拉斯冲击经常组织前沿起，观众前往托送越南安全创业年龄嘛跌不了，亚多着心多。高国国一七八年，俺最从业的去用不忙多些嘛些，年过忙做给李秀家他就突送些什么些。今天他们俩阿别怕了，集中高国切通南征去进步了，国儿同居了居住啥，你阿什么他？从东出去军队来做进步，女就三百啷个了他？泸州直接说，松林人当团委团结太大，切通我的做了就他，中路面在他现在南征去在，推送不来看说说了，家家出去他都送怕了一把些。三年前，娘子十七的李公去，娘子接下了他，切断得不得追男所给切的级别，所真难过了。前年接下了切不拉推走，哥们阿来过个面不他，哥哥呢追尾列举，加着我最严切的情报，结果追尾我所给苏州马内，加着将阿来你须怕拉差一把些。听个总体用说，七九从头年中期间，年纪的结尾，忙做年冬花，他年色了，李秀突破了七吨突破他，价格便宜给这边两句钱就成了事。接种价格摊上十片的手机给李秀如干唐伯日本宣布杨玉龙去，罗队托接种价格追求了点呢，最初期间明的他啷个了忙多心月，价格同样价格。外国的命令，按照接下来主任连锁动作他，高州推运通都当地，期间给越国的操办他，女就三百啷个说抗拒，高国来追究了，做内几年前就已经协商不是。
1: 你去让军长单位给军列委员，让军长给军列主宣布点吧，让军长能来大家超过心就看他，能先参与心就看图片呢，中央给能参谈再谈通过大家谈，参与心就说给那些都是能的，给我先去宣布通过最多谈，宣布能做出的说给中介做那套，看到哪里，况且参与谈通别国内最低九十岁的，六点七头谈规矩七头，最低土价节六吨头内电器切不谈。这位老师给车里新旧各种图片密的，车是检查，密对融化，缺点动作不接近，密处老师买了抗拒做不切吧，准备花儿兄弟去修车当地，巧克力痛苦读书，地址切不接钱呢，偏正我托不切过西送不着。

0: 일레다
1: 你对人家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总体 你得日闲了要我他你用自定坑中途下我说你个切色的命令从对给你用点赞他在你们送去了这段切要不是拉塞准备定金去可留忙起我按照军电操业处那个月别可留国别这段时间地里操我他这我全部都接送不是从对于街上拉塞从对给我连自你得日他你用自定坑中途一样你个全部有个写作行为起诉体位以色起个影响送不是这张他用肉去南北托的忙着人工啊提出去把他平均比例解决一万公里可留国把他可留家当文件可留面对把这个电价都是从业的去看了接触把这些不是让用着记得听你的女婿不接如果原来如果送别入边黄城风给将用业绩的理工给东地他问过托当村金走准电价借给其他卡团结起的也看得了民望级别基础给库里上不是对于影响什么事
0: 想了三九度对卡级是罗呢
2: 明儿将用给蒙古国统筹席主席处当天做出正式说着给他送着他给你三百东西给他顿去顿啊给你没事亏啊给你给我自己给他给去给顿去准备总从他听天去重启他重点去错位做出他给你正式只贵求苍马去学着让将给苏龙科准我通所去那天他去下去明儿将向说，瑞卡去苏龙科追前看，看来你说他约不他，他那得不得苏龙这前提，是不讨回面看他，落不着随中看。如果这种可以说说，人别可别当约不他，苏龙就别满天加钱，我就怎么吃约不人。你去，这雨中师兄他， 培训新招六千花儿，快送去参加新的班，协助娘们传承了明代规矩。娘们临水团圈前进，全年半吃六百岁历史动物汤，再看去南部穷出国孙。陪伴南乡国孙所给团来六十去干那了明年，那批六十做出一起举行不？你先看，中不中花不想去，空到开去，咋着他他们存在啥空数？没头了点，还咋等呢？咋谈给我去吃菜，讨着当谁？咋地不从开去？没收他，我收几个吃过钱不他？来做亏，一些皮子钱不？坚持来亏，卡三岁不借钱呢？咋吃亏用不他？咋算得不少给来团点点助学不？以前老早做忙草草被雷团不谈，拼命连草给人用将拼命连草谈娘这套，推动落队送团去前头江南年华，怎样给拼命团们谈娘们看起雷团不？三年提给年招不做接手学不？接手老早从去江南的部木头砖呢，拼命给落队送团了点呢，团里偏给东角吃顿吃的，拼命给多学了点呢，从此他给东角让人吃个一不的。
0: 习近平书记习近平去，刚了重组中央了，青年进别。闽南的国家全部停业。
3: 前两天呢，闽南中心区康庄社团秘书长也忙做了奖别，在什么什么堂，平常批给了奖别，都是什么形式？
0: 典型别逻辑呢，在什么什么体里，有多少位重点托拔了？三队秘书长给不住嘴，几个书记各种新奖给南面办给接受者。
3: 我去什么什么奖呢？别特别面前。两千个角度，俺从两头三头第一个三点铁打了七千多。

0: 같이 해봐. 랑 같이 유.
1: 랑한테 대기.
0: 很多爹爹能像真那样录音的。
2: 九月，
1: 我那是不是着急？
2: 让给安生了，孙女，你过去做作业吧。今天宿舍门口吃的咖啡卡那公司了不得？
1: 让给搞些吧。
2: 可没叫你有事？
1: 搞去。
2: 钱挺多，开完没给不起？
1: 有。
2: 喂，啥用车没完？快去完。
1: 有。喂，安生，你阿家个孙女让他偷有事个？我那应过去，你阿同他在这里经是歇了呗？你阿家个孙女应过去做中年吧？今天上下面个吃个咖啡卡那路过点乌撒。因为我身边多事多，既然你给这车子没推不起，卡不着小用生呗？阿子，对对对对对，卡不着小马的小马的，让给马吉去了。嗯。

0: 七月，让开动个。
1: 安生，让到九月干啥这个月呗？
0: 先给俺金的当呗。
1: 俺金的当了没完，怕当错嘛是呗？
0: 你让金的当的，心债有咱钱不？
1: 俺心债可多是，俺他妈做事人嘛送不给。
0: 你盯着四面，不然给还顾着不？
1: 七张，让到九月，我那干啥这个月呗？
0: 嗯，
1: 安生，然个九月了，他算不能大一辈。
0: 你还是个人，
1: 可是然个九月了，三
0: 七月
1: 呢？
0: 山间啊，你顶着几日子雨呗？

0: 那九月龙眠吧，我来新个月。起码也他人是接点巧。
1: 安生，
2: 安生，
3: 民主耶，
2: 答对的。
1: 我也那么好。安生，安生，龙马是的，你阿姆老空。
0: 但起码给你吐嘛的。
1: 安生，
4: 上个九月过年，只有军队没比呢，今日听这些年阿月天炸大去死。
2: 阿姆拉。听人看那么些，俺想听这宋年要这边。

0: 我真准备明了林永生，上街工作，常站林烈子，今年全部过了个熊亮康工厂多，有个小事了。我年前呢，二是俺们马庄困难，天个上巴拉了。
1: 那次当年俺先爸爸一步，性格要起的，还给谢瑶骂起，可是这个以为给起是。
2: 之前呢，阿家那个，俺做平常当爸妈人管不着。
1: 之前嘛些呢，那最低，都四米大也要的生不赢了。 我那让波浪，波浪哥，杨家虽然有人呗。<笑>

0: 九月泥鳅，落地不起。
1: 娘，七月，七月，让儿去送。
2: 巴拉。
1: 哦。
2: 让他们都巴拉，跑到子马的娘家去。
1: 阿妹，你家让跑的不让米都是给，伢们那生意没搞得大些个多。
2: 找米都，卡拉么就没着，阿姆拉很这多。
1: 哎，让他们都，大娘说。儿子，九月落雷雨了呗？
2: 躺在鞍山给俺成都过节，九月你们都有啥？
1: 现在倒闭啊！
2: 巴拉希兰，俺是过年算了，你也在九月过节？
1: 有。七月，让我那能打么多？
2: 俺能打没？巴拉希兰，俺是什么家的？
1: 有啊。现在让俺是干什么？岂不恰是那古物吗？这。
2: Listen.

0: 那边那在的大姐你说的对，天女娘辈那只因素多，那些天气气候呢，没对大姐实在吃过亏。
1: 天女娘不是了，
2: 阿姆吉拉，阿姆吉拉，看那个老马达。
1: 徐子，那是地震经过了那个人，你还帮我老舅舅送走的这阴森马人。
0: 看那昨年三十土鸡，一年没让年大大，他们大姐吃不得对，天女娘辈那只泡面，年个吃不多，马赛。查张西奇阿给推荐列查下身边，叫人最先拿车队约去了。
3: 大道理，阿且你家你就是来这个啦，军队是来这个。
1: 开始七月，点不明都是个，莫让个南大没事了，咱也拿我是家门。这把我阿顶着黑锅擦了。
0: 地主开女娘被奶大的。
1: 忘记了，谈到查张西叔叔啊，查张西姐呢，你婆们那是绝土的呗。
0: 他的天女娘娘的举头妹妹那是马里，查张西奇亚的天面侧皮奇亚的举头皮里，查给土鱼呢，看不见我的，马赛看着见我的，
2: 看不见我的啊，阿姆吉拉，你婆婆我那那是土鱼呢，几个亿，
0: 你二年下半年的，看不见啊，下嘴里吧，七十九年我最爷爷去的，马赛看不见差别见了，木头马嘴木熊也免当过的，免得嘴里边脱不了的，马赛。地主上嘛，开工上班吃紧活了的。开门姐姐也过去呢，那老街边的家具几乎都买了住的。一年那边开门姐姐接了，人过马车不用过月买，明儿俺就给人托买的。地主农民，年年什么车都要吃活的。
2: 天真跟着前面呢。
1: 阿姆吉拉，你去让了小心点雨。
0: 让雪的。
1: 既然给你了。婆婆长呼没送着，老全军送着，婆都等着随阿勇生病。
0: 让了你三岁土鸡，一年接了查三岁的，面具有人蒙过月长。
2: 你们这三头那土是阿姆吉拉，你婆婆生病呢，那是多主的生病。
0: 用啊，年年的羡慕用。
1: 他见
2: 呢，他见呢。

0: 多少年？上多多呢？几十还有？俺多没多。七月了，那咱的这婆呀，可是人呢？俺俩可不是，人他俩怕不起我一张，俺俩嘛可不要是呗。 爹俺家没听他的钱，娘俺是你辛苦也是。婆母的，娘俺你苦苦接的，是我兄妹不起的，娘你来帮忙接接，俺俩可不是什么去。婆母哪次听见？
1: 婆婆是算什么些？
2: 闺女，今俺在来军这边来个亲友们，俺做前不的这家客人呢，都和单位有那包多俺大着，俺做几月了都和妈大着。
1: 那真是，今天忙些的。你来饺子，婆婆给不得气都。
2: 哦，俺在那了，军委可最好些。
1: 地矿了，让俺军官到时去，所长马叫去吧。但他的这就没心思去读。
2: 俺们这些我是，我念也还清楚，没就那看过总就是。
1: 我也把钱下来，钱没过人，钱没过把钱还找人。
2: 看这些呢，念了我特别前途，搁不得对钱没啥呢，我免得节省嘛的。看这些呢，我念了我特别前途。

老李，我林伯开业，我听到去，我呢现在写书，哪里啊？你最多是读书，现在我都是要呢用的会啊。是，我都特别念了嘛，叫那爱卡啥女子嘛的。哦，用啊，要去，要去，要去生意，用啊。

0: 而退一样你没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长修修落一拍住你过去跪的师徒三天那么细节开去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起对群养参不与地位你过堂龙过七七养国土了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土七六主队，我一爬住，你过去会当不当堂？
1: 我一爬住，如果他们，如果他养狗刚当了命的，全国吃不消瘾。他们地图了，这个给南北点预备，三月点不进来，这大国土了，百姓点西吃完，恐怕远人不养，隔来可个没。另外，他们了吃住堂，天对国土的南北点预备，大节气的，天安人光年，吃腻了国家的国主国建一个堂，他的吃腻了。国人阿爹国主好见嘞，最美个。群众落叶爬住。
0: 空气看不清楚天呢，同面个新阴啦，小妹虽小家阴，可妹看不谈不贴，下主要空得不嘞，冷草稳当热都吹，看见看不顺顺，自动给干草了秋年，穷丢了苏瓦雪，太弟兄七百他们三百年，七百干不苍龙员外企图，新酒堂三百七百银币，七百根据苍龙给开酒堂对联，取个签约。

0: 这当也不明白有上企图。泰迪熊区别他们天里阳性希望他他们天地不休气味恐怖绝对典型级别从来是容易出过错恐怖部队他从亚也为个刚把超容易的第二企图提出他们这音乐他们这其他的级别生产面泰迪熊区那么去起不用出现区别提醒了起不错提醒这个用户他第他昂苍龙用为面对秀他们恰起了国家堂国家国家赢了国家看论游戏他们恰起女呢恰起不游赢
1: 我就怕住日国他们日国他养育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赢他们地图了只过给女不点预备三位颠簸的境内只打国图了不行顶戏切为恐怕云人不养各类可个没体会他们为了切住他贴对国图的女不点预备打借切的听爱人光临参与了国家的国家国家的他他的参与了国家的国家国家的最美国群众罗杰帕住
0: 二腿一样你没操啊起阿公和龙单位长秀秀罗杰帕住你过去过的司徒司徒那么细给开去了命令所有了你过去女不养千不点月别阿公他你空可对群养参不与日子吧云点冲过所起对群养参不与体外你过堂龙过切去养国土了苏波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别马切我懂养干不行温土切了这地我一怕去你过去会当不能堂
2: 这里俺做老一把住他们的啊你脸吧嘎子这里那路里啊波拉摩拉里啊困住呢你娘说我那的肯定的都是大壮
3: 对下不下去我的这个车都是大壮那里面对
4: 给我叔叔吧
3: 那是
4: 养我叔叔
3: 现在脸巴的屁股都会
4: 到底好吗兄弟
3: 的逻辑把住他们按给他俩推下一点
4: 没事没事
5: 韩国的那剃秃了不用洗他都
3: 是是
5: 他我都恐怕也对咱们也养毛修都
3: 那是
5: 台湾讲俺们都压个茶壶当酒鬼清明了我那能当用水里面都管
3: 但是那脸巴的给他剃不都会
5: 还是把住啥去塞呗你
3: 但给他切个剃死的来推下一点
5: 是是是
6: 那韩国的那可能当了三个那是一点点逻辑把住的
3: 我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
1: 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子的人的车

0: 文女主，小林有别。我你们干那头年姨，那次要我姐姐，我是差劲用不着。
1: 类似，我说土家难过。
0: 有有，主任的。九月，我都是第二头的。

0: 마예 아메 심대히 야 마예 아 구겸아야 구겸아야 你是你的茶主席，你是你的茶主席，光我走，阿妈了，光我走，光我走，地震了，马上，地震了，马上，我们宿舍会要马上跑吗？
1: 阿妈了，光我走，
0: 女婿，女婿，给人茶主席，女阿婆，女阿，看女阿，这女姐嘛，女婿我，你管的茶主席。

0: 喂，就说佳明，九月，你也让阿家看望蘑菇姐不姐去的灵敏多。阿家，谈的，哪些啊？哪些哎？明个七不日呗，明个快月日。
1: 明个昂堂过月日。
0: 用啊，你啷不啥理由？罢了，既然配呗。
2: 七月可真多。
0: 对了，中秋节差不多个，看来嘛是吧？你可是，大哥也大哥的，中秋的亲不配呗，别的你也得是。

0: 你个过过兄弟，我丢不起。
1: 今年不要我这下，接不住。俺做仓库先得交易。

0: 呀，让俺下个月吧，让他找个多。这一块用品，你下那些不送咋？没有用过的。没吧，但是俺们老姐，我就。耶稣，难得买。那雪的，俺就没问过听这月子，就要参学习这个是吧？难得有嘛事，俺就得给你们多个，老对不起我。听这穷的来着皮。
1: 낭타미도 지月 让俺对打 俺家命硬 지月让一直睡打 苍文俺这全部送 天文退没进来永远 其实团结面的让人拿着的破马戏，你看林秋，我可把你中命，可把你们亲戚，面子几张纸的电影。

0: 차닥제
1: 급지도
2: 탐도 탐시신 다 요즈베 딘제 딘데 용마시 용마시 용마시

0: 喂，小姐对不起路个，俺到是那家门都是给记不住啊。七不定这年咱元节，让个偷偷走是俺点一杯。
1: 让个吃乖乖呗，今天都小门都。
0: 让个结束。喂，开机员，俺偷乖乖的，不是给的。
1: 安生，俺屋内让人搞不住，让给俺打个应急针。俺家里搞不起啥鱼，没什么让个退军，俺来老可惜这个干部有咋，俺们俩能想见俺，可都是拉登个人。一年俺儿媳妇让人搞不住，俺就让你速去瑞通民都。你还在说瑞通计划出来，送掉几个亿？
0: 让开解锁，俺去的，你走开拉锁啊！
1: 你阿姐，
0: 去让开解锁，你走开拉锁，用俺去的。
1: 你阿姐，阿姐个你又搞个了筷子水，兄弟兄弟水不哩？你那堂堂俺吃不下账，多多点这水呢，俺弄弄个，这堂俺吃不啥的。
0: 林九月，偷不的，
1: 阿姐阿姐，
0: 四岁个月拿东西，能进了俺弄哪个月没啊？

0: 爹妈对你还拿你还有老林老林
1: 那你说杨都就越过第一
0: 越过然给不装着去年点呢
1: 但你还有的

0: 巴拉。
1: 你特别想到大哥。这下，带你喝酒。

0: 让伢伢那伢伢就是呢，人个穷的命多，真敢带带带去，让给不养活买，说说心买呗。让这些人跟着瞧谁，他还舍不？这还跟着瞧不谁？
1: 当俺老卡走了，这个刚开始给把哈两口多。
0: 弟，咱今儿过家肯定是瞧不谁？
1: 啊，这得这下这下，对面现在家亲戚，这个刚开始给把卡说着，没叫那崔家丢人，但这下我，这下。
0: 你还来耍辛苦？

0: 야, 칼라소다. 자미, 샤망스소아. 对다, 랑그무크즈치아미도. 唐古然치부딘제로연야, 林七月才阿清呗。
1: 然后六节罗云队，点点零七月拖下去不着，然后可多得几对哒。零七月个让吹麦开始第一笔呢，你得拉开些第一。阿姆拉，七月里江松给没修哒，你七月拉马他不去不是？俺这宿舍俺没让拆掉的，挺贵呗。
0: 你过去没说，俺专门让开拆不着。
2: 罢了，俺来个中午的。
1: 有。
2: 啥道？我公司装满了，跑着啊。
1: 阿姆拉，我做这难的，
0: 可得，
1: 做这难的，
0: 呀，我这难的，干嘛叫可得？
1: 可那个，
0: 大舅妈这边，
3: 不低呢。
1: 佳明，让开解锁，你看这啊，囤大米外面该抓开的。
3: 你也打死钱哦。
1: 这有打解是些？
3: 我那大米，城里差不有面皮打解。
0: 不，让开解锁，有阿妈去的，让开解锁，阿们俺们家那么久的，我。
1: 七月日，七月里肯定要被那次跑去捡结果的，得趁热打劫前面追不着。

0: 让心里的有对不让三个也不多了让爸爸妈妈三个大便为你落去不定这日不林七月给外去的说是给我这次一呗姐妈让了睡的都清这不
1: 佳敏他是你爸都安排看了年过月的你最近这老姑姑做请你个马戏
0: 钱丈夫你这看的马戏啊马戏啊
2: 罢了三个也不妈当天我真能追谁一年七月没这么点回来有马事吧
1: 七月的结果是一年天长大是挖坎多没让多多爸爸的安慕有什么
0: 人他个人你让了谁吗他这让南国的头发起大你让你的面干了有钱行了他这一你活着灵草你老婆行呢
2: 阿姆拉我这让没学成这大姐姐妹面干行军也坎多
0: 让没学不也
2: 是对大爹你三个好喜欢当兵听说我是老穷大学姐没让了几只钱有嘛事他等下送你们到面子街外面你三个好喜欢当兵
0: 你让求情三个就让给新的一面让养我媳妇去一马上去让奶奶面子做我给他去
2: 这一年我对不起
1: 看住想给你这钱名呢俺们两个同志们喜欢这个嘛事
0: 不不
2: 罢了阿们了今天你给俺下子那个月年薪个月一年你也生大姐子退到的脚单也没

0: 滚脚去。你看参不用学。我七月一个月。
1: 他见了。

0: 我爹又不让给横着洗脚。
1: 看意思呢，让给送你了嘛，先把莫让给我用过去上去。
0: 让给俺用洗不去用到嘛学的。
1: 其实也藏不住呢，让给人你看不见都是七月这节，绝不给面对。
0: 又不看见有嘞，很多看不起有了，谁跟他骂街？江米站街，女车店内去你姑娘一百，我打七月个了哇，我是内你们都直接擦不着，其实我你都娘也当不的，你才起呢，你都忙过娘别急了，七月都娘也娘住着。俺们几句我送咱回去，俺是朝阳堂是吧？都到是娘的天命都。
1: 哈，上看呢，女婿爹呢娶你三弟，同个人三三没穷。
0: 看的，俺拉去妈妈亲自通知去一遍。
1: 好，马上。娶你爹这些钱啊，辛苦天雪地让的这些。一年安生，咱们穷把钱先呢，上个天没闲的夜晚了，俺家那个没得能马上。

0: 你也卡着啰嗦。
1: 上街挪用马西。他的七月个巴拉他阿姆拉拉女婿全部月子。所以困难你个侧边都没得做其他也用马西。
0: 一年的七月的没侧边也没多。没心大的马西。我独多是通把天命度。看到七月查着钱了。我老亚克通大的天命度。
1: 다치브리시야니라나를깨워
2: 야쇼
3: 암질라기랑가가서소나베
2: 니기랑스디게당야담사시에야유미지기케메삼제디링저유엘에토두라마세랑무게시엔디게부인시기
0: 오네라야후쇼
4: 암질라시엔디균예수이메跟着选的这个是呗？
2: 哦，李安生是你朋友是多。
4: 安生？
2: 嗯。
4: 俺没听没。电梯南侧被吞到了，就我当的花园过来，你也看别墅当呢。俺知道，俺不碰上啥，苏红梦些没人来养药的。
2: 嗯。俺做恩进我那些呢，李安生给看嘛，看最婆妈呀，参学一下。一年俺做，看最电话真叫钱叫，咱们养活当的药的。一年三亩洗着单那么多，地面自己又全钱了的。
3: 大弟。
0: 用马人，用马人，用马人。
4: 你这话又不对，俺说当俺那做干军兵去面子，没人看白雪当用马人，俺没人参加，谁不便宜？
0: 俺人也可是人呢。
5: 山姑，我让看你妹，她领俺孙大姐查，没是内地七月偏到玉边桥去的。然后你胡玉妹，
4: 一年让看这几个，你妹子几个团结了的。
5: 俺能干妹，俺看起里面呢，妹子去有这。
4: 有嘛事？
5: 卡里呢？山姐，俺用过妹妹工资去的。
4: 용아你谢求光景你阿姆拉公路线上下边屯大的陈水谷都给让巴拉利用一部轻藏人没得说话可不讲解你巴拉了那给你个陈水谷的人下对于你们的你巴拉里面用破敏感的给理解了
5: 一次马这的
4: 你还得我那面若前的生病一年内最的我那人下切在你阿姆拉给我最拿了那给你轻松的公共要事让给看不见的给你安装的没得情嘛这
5: 我这把素颜吧我这还哭没看这肯定是还哭过的
4: 让阿姆拉妈冲狂了你阿家了根本就是这样那些起码让了偏多有的素下根本就定那了让把那个八十度
5: 你心思
4: 这个马三说你也把都让着谢过去让龙桥马这了腿面也有桥马这
5: 你也看见电子肯定也没好看说你也把别看见切别破了你你见大大的生病，
4: 让
5: 没事前你七月若不请我三句，一年谈的，我体会什么大缺失。
4: 让你妈多做些年呗。
5: 一，
4: 见那个你只话解决的。我让你只话解决的。
5: 勇啊前的上街推那边啊才还没有啊

0: 阿妹听着是不念等的，对不对？
1: 嗯。
0: 休息中差不多的。
1: 差不多。休息中大大的下。
0: 你们你呢？张个多次想不想？
2: 七月，你在中哎，我是会。
1: 查尔西拉进下。
2: 嗯。
1: 巴拉。
2: 哦。
1: 我这怎么搞下？

0: 你过诉。听闻你这咋会咋不是上网吗都
1: 落地也难了。俺在那等待地金边，都是那汤药师。爸来等待地金边。
0: 啊，这大真相。七月个节度，没家人死去的。
1: 俺人家看不惨不有面，大概住是三三不穷。可你连晚的开心呢？
0: 大点做马学的，他等俺让做干做家务着吧。七月了，天外是我有事。
1: 一年，俺认得看过岁数。
0: 俺认了什么这郎君？
1: 啊切！陆天住的怎么？俺最怕我那些男的，怕这没走时老蒙古拍不起，这都买不起是呗？给谁爸爸的买皮呢？俺也怕没的，搞不起啥鱼。
0: 我好都是记得，俺俩最没人会管这，不过做将的跟这也是。没些呢，俺身跟人鬼讨呢差一点皮个一段，俺我呢，幸亏是他爹去。
1: 看你送我让你给说说朋友们心里知道
0: 没自己说的
1: 七月的恰恰恰不起

0: nga bu tin zhe ne, yan qi ge ka qi ge qin bi yi ne. Me ce, ki rang ka nang ge pi ba, nga rang da ga yong bi yi. Diu ya pi. Ki rang xue se qu bei.
1: 对啊，哦，看看那我们这里，用嘛是，口普通话我们都用嘛是，前年学生用啊，亲过，可能俺是语音。二婶，你让俺老操了手，没错，让俺弄个，给我压下来。俺冷个面，俺冷个面，给我压下来，姐。二婶，你让俺光大是俺用米，没错，给弄下，没错，给弄心给。
0: 没错，怪老乡，没错，怪老乡亲，没错，怪让了普通大爷给起蒙古听这些呢，让个孙子嘛，姐姐，七月结果用不着，这个嘛是，这个嘛是，七月了，别再带伢进去让人去，要个就要子，他爱真是。没错，七月能到用嘛的了，你也七月你们都贪污些点钱，俺那是拿几米着，根本就这么说呢，用也想的，这个也想的。
2: 没错，晓得。

他们得让人三三没穷。既然你我那金珠冲出让人下，可多少钱罗马金别金珠的钱？

0: 有时刻骨又是云淡风轻
1: 呀就阿小娃给能把这家了
2: 怎么啦九月肯这都
1: 能把名都人家头脑前你家可少不得重视育儿嘛的从头咖啡没动起起码对了你起也不得了你把头头脑起了
2: 我是阿姆拉多是你九月四日的对心都忙死难的我来啥事情的
1: 家没用别
3: 阿姐啦
1: 你过去去也爸不休又想那么做帮忙休息生意

0: 恩吉拉，我到七月所，去让去接应的，你去让一起约，去让落地不见哪西。
1: 那是等我对，这么多，查子怕查查前门着，我是留好。
0: 没错，七月。
1: 嗯，你才年轻过，其他的算不人嘛是。
0: 想看这多？
2: 能大明多？谈的俺们那个人嘛并不是啊，人个性格别。我上个春节，俺们家老娘去住。大平姐，俺们老姑娘想买的，大平是，让姐买点洋芋雪啊。给不给啊？都。
0: 人家女人工啊，给起蒙的这些么就。
3: 给不钱的，给你安生一把阿家的钱没吧？可我却是个人。其实阿家的先辈呢，希望就能每天进马队。

0: 阿生，
1: 嗯，
0: 通过咱们亲戚是呗？他女，
2: 卡多，西度哎，
0: 我小学了西米度，九月了什么这两天？
2: 然罗对不起，九月能大用吗这？
0: 让个天跟着四连头不动，不普及我的心了。给你们啥的早起学着吧。
2: 阿姐爷就没什么这习不起的话。
0: 弟弟应该就。弟弟准备在那个地基里头不是什么这面平过去呗。
2: 一年让个胸不大。让能明为那些呢。让厕所天气学着。
0: 你信个鱼。一年年九月了前面做那些多
2: 九月能大用买吧我是让给开连桥
0: 阿生让来呀去开始推出参照家园的家了躺得让参照家人送给阿生让我的洗衣让给别的你也吃的是吧
2: 银弟你别的让吃的去

杨新家七位中国三十铁托六个月不新度的黄博月文章本中差不多安望六十天年下行不月白看出发哈江杨博月白该扎坑杀去找了你睡觉盘安望六十年心思巧都就了行赢了铁外江杀掉不住的来了准备恩赐也不是你天地有望本中的在哪军队安望六十些吧肩背出去赢

0: 长波忙不约呗，年后忙早讲，若不切把用个月，观众忙切完你，阿王想第几年来看个空没个？
1: 把那个古树贴不贴上没被干了，今个今日咱们年干了呀，拍不掉。今三天才说说起说特别切多，来日忙不起了呀，出的钱不赢了，旁边忙不穷。他一年年入经济多了一共比十万能行，今年一到居住落了呀，阿王留给电视贴呀。师兄给四句三不谈，刚刚预备金章了呀，若有区别四句我了。阿王路给点起了点解，路说说切都不穷。
0: 老年哈，老不中切不久。阿夏了去，人年级别准我，金章个家境连锁钱。阿王路了点别，说话几不是解决穷。大家，看给出门田园忙活，阿王路所在那修狗堂，现在地主那修狗了两千元。自信着把的偏不起，着别录了金金钱，阿王录起，有体个忙做起做完了，热我三百的钱。电信难过的，现在两年苦干难，无抗生气，十多团结前辈，现在内追了，血拼前行，录了六了年尾，录难了，现在电票来团都不行用，天里录苍龙永伟，刚才录最稀奇。
1: 我昨天同妈来团，阿王录了呀，现在蛮多，得也蛮多了。代表甚至穷的民族，这里也安住他，陕西新来他，那在参加罗布建他，伢们来参加，湖南区各县前往安住的配件都行拿，安住伢们多，代表给甚至，心就脱不穷不是。你哪里呀？泸州给甚至他，东北甚至，我们地里个不给甚至，安吃个不给甚至说，屯子民族为个不呀？代表了甚至民族哇，这个样式，配给多个他，就那么说，敲门不贴了，我才退不回呢。日本的穷苏，
0: 人穷去救济他，没得说被你的催干了。阿王六定义，成熟他，可能有下降脚步糖产品，前天去求救性都去了。解决铁蛋呢，成熟光头不疼，南阳光头不，先出完阳光说，催起月白。阿王六定义，六个脚步忙不穿呢，不都穿都不穷有。
1: 阿霞，他的初头两个地得了穷苏哎，三江初头七百人的也找不出。兄弟看面在哪去提名今天起的鸡蛋你就开给鸡腿马上
2: 啊都是在对鸡蛋弄到穷面不炸让配给地段重续对不预备干了要不起炸起下
1: 他是下了下面也马车狂弹都是比呢要不起炸起下
0: 阿夏尔基擦病前辈陆久第一次的街瓦堂陆久天作样汤马的街塞撒起了脸面厕所军国的起退了脸武康生气陆了切他们难过命可不及人穷看他，没得所谓钱不够。人民感觉他，现在穷为阿王路的先出一百块日，出去讨娘穷月，写不写给两个差了外钱。南阳东西边，菜市两边，路先东两年看了见呢。餐厅前堂，停了进去，先东个月。下水边出完娘头中间两下钱，先当差了外钱，路下点做，小嘴热气热炸汤，出了老一钱呢。铁路冷静下道堂，这不，出发所及屯在所及远近，天气恰当转换难求机遇。餐厅堂叠加点白，他就去得不了。年轻的屯白阿王路下阅读交给，不再爱念堂。康乐屯民渐渐东突机遇。大家，闽南籍别尊我，阿王路年多年在记录，结合起古旧堂，亲切军人，屯工的民雄堂，结合起三岸村白屯在难求白。看着总体勉强得不了呢，加起在准备个新套票。再说，我这儿去为熟悉这套，台面的设备都不买塞，对面去解决电表停在了就。杀掉炸弹的穷位，台面的强大起来，若不出一万多呢，就是参加了二期，每天外忙外，全额用完穷。国家总体上浪头右边阿旺路去就在左右上岸贴两年的切不出争取你上岸给马千亿特别上那立即给两个汤不贴提人立即一边关注了三千九千车的切就提人根据国家总的立刻每次出去压边浪不出租的阿旺路上岸里心塞了日军党个钱争取你四川的银边十中间阳气六些汤所丢心都开不住盆中所里边接盆人的所在天十中汤明着我一样建阳六些汤所 我让我他天天错汤随便做起除非他速速应别干了除非也不用起问题我觉得这些这名那错语
2: 我觉得呀谁过他我啊归我啊常在所有事阿万路给下也不预备干了除非也行不多那马前姐姐罗马不是这情绪随便路线出来我呢阿万路线的除非也学着下前在阿万路线贴的东西贵爱这里生气
0: 预测也被录下来。曾俊龙传闻着为新赛数据定做切入器。拍图龙眼传电人，看给远州人在哪？拍电人年两百丁十千元，看给沙雕传电堂。摄像机所在人两度锻炼，录下进了十六面照，忙不随远景。远州的鸡蛋看着是严重，录下的人没多没多是赢了，数据也不越不天呢。阿王录下我才能说第一。新赛了搞不应该是给远那些呢？阿万路线开具体，路线出去也不远吧？可能明白。他东坑里头，炸弹可能买到缅北、朝鲜、永土北京。年轻的两个车位间，阿万想给找个车，炸弹套店里，朝鲜也被路线新设了热线，军队的成熟车位，参谋官得钱。抓不出他手，我就总去天天学赛所玩的车。学赛点明了，阿托解释，明显了，确实人没样式。这样，阿万路去南州做了前辈，心塞些。
3: 这里我偶像去，我大阿多不进，哦，就这个人真的吧，弄就行。这大等等等等，我买了钱了，等等了，哦。我就记得了，哦，他比较精美，那精美工资等等，哦，他等等等等，哦，等等来把工等等的啦，我做把等等的嘞，因为人家上班那是上班不等等的，做把农民的，好多钱的嘞，等等比较大些，啊，这个给钱的去这，这个学嘛的，这个等等等，但做把就新产的工等等，这个阿都专门新等等的，手机上嘛。他真的真的，哦，他真我就我阿都叫我就真的了，下土洞，哦，路洞，哦，这样真的了，我这里下洞了真的了呀，脚步也都没脚，没脚就没没走，阿就下点木再去洞真的了，真的个，哦，多真的了，他妈去干，哦，他真的就可能，哦，多了吧真的苦，老妈们这多真的，连烧的真的了，这爆了。我这打多哟，做真的嘞，真的要结束那真的嘞。我第二天发表，这真的搞多发币。我这里真的真的嘞，果然嘞真真的嘞。我都做了真的包。哦，这里我就打真的真的跑路真的嘞，这真弄了咋的掉？我咋掉掉了真的嘞？我觉得这辈子公司的，我讲真的嘞，做了真的包。

0: ཁྱི Awan serwa, pyuyik tu nini, rangmue la ko goechi. Nian ti pepchakbe minam tan jawar. Awan luk di nini, kengritang, zataan chui calon yongxi. Sadio zagyar rewa tang, kengju tongwa. Rangmue calon yongxi yu. Longdong cha mangbue na, awan luk gyubye chunay chebe chui. Minam yi chowar rewa tang, chuki jimbar cheji. Konzo ni, zataan toagi ponyashik tan jawar. Subti shibur dene, sashi te gyakyun la tsen je war cheji. Mi namgi, simkong su yuebe, zidu denbe chowar jangbe, redu di kerde. Ndrokba chotan nyamto, zataan di tang, digen namgu jingar nam, sun war che.
1: Longu donggu lugyu denbe, suyun la xie su zeshik, tyuribgi pege chwe, tūmō mō yīnbē mīrīgī kēchū lā dēnē kōngbē gī nāmbō jāsēn shīk tūshī yī rā. Tājā nāmbō tē tīrīb jēn gī kēngkū shīk tū kio rī yī rā. Dēn tēng jē mē yī wū pēnchō gī lē zē nāng nāmbō pē gē sāba xē bā jēn bū shū tū yī.
2: Nē chō gī tū zī Zab lī yāng zī nē pū bē mūn dūn
3: 他做洋茶杯,他是比例比较。亚面金杯,那空地不免不堂,那空卡吧,那去洋四顿吧,过哪,过鱼口,落青你对,落子金金没得过说给,亚面你去吞吸,脚步青皮糖都皮糖。 青皮糖给吞起青皮露泥结合起青蛙拉起鱼别亚面拿出去洗洗这星期凝聚了主别面出的温度给冷却特别给过年面出的温度给沙瓦给土不拉面出给鱼人狼卡比亚米过的汤那温拉普通米别汤的小云刚亚米巴亚面上土云通亚面泥里汤铁味人心给亚面泥了偏不鱼鱼人用了小小鱼别小小鱼别起了给脸鱼卡巴昂茶
4: 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拉斯娘前浪富康面看起年对不三百卡纸青笔汤那年地汤地年是个子路么车地亏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点年同去滚不浪老个路穷汤不要卡纸青笔汤那年面接从康嘿跟我这个打的是哪刚把困不打个上个点不月吧大连马个吧我那马去吧
5: 我电当出来见过很多的，给他，拖路电不起，死人了。
6: 大半年以来，连我当见过很多的票呢，也不是不多。连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电当了，送家偷的多。很多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月也不多，你就这样不是不多，养过。
7: 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来很多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的哇。何不就给我汤？那就听吧。那干部说的，那空地不免责。月芳，那当哪位说去看了皮蛋？我们队给这里人民写不接的，伢们人拿错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前给孙娜来追问，给他写情的。 那娃那所当当四处浪吧，那娃五只找不到的，那娃对不面子。那他那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直接的，起来给老贼团的人民识别的，伢们能做了。玉芳，那他那位所去看的，那娃我不当，那娃脏兮兮的，给了第六给那娃写经的。玉芳，那他那位所去看的，给用给木制成不写的，他的卡巴给不起，起来给小学团的，给那他那位那段了，打卷经的。
8: 玉芳，那当哪位数据看给？对他进行结构培训，那当哪位那段看了，从高度评论，实际伢们能在高谷当高速过来面过。
7: 他在三年，他是中级，尽管去两节破浪，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初级送啊几级个，实际三年，实际中级，什么时候去，咋的给了？ 가방자 레오지 군이 개구 강아 구구초
3: 죽도 조민지 칸키 로드 쇼구인 테르네 편등 앞에 체취시 레자니마 퇴다 남제 군주니
5: 챙근취라 차부충와 버구 최타양창이 썩솜네 중니파라 메루쿤칼라 차부충와 버구 최타양창이 썩솜네 취시파라 삼초째라 차부충와 버구 최타양창이 썩네 죽지파라 사가 차부슴신 법네 림시남 팁규 최타양창이 썩지네 개파라 캄바르 차부충와 버구 최타양창이 슈네 주파라 Kangmarla, Chabuchung.

0: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以下是电视广播，请给你进行全程分钟间站，请把根据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京列贡节特别隆重现场开
2: 始。隆重现场开始。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瓦朵，撒多罗女为，同月吉人样。

咱们领个车，杨家街送俺了，小不得了。现在，医院里啊，专门检查，可有检查，你不看这么多？俺特地没推那去去找人家来的。

0: 但李成孔没那一面能够就那么很给从下去虚装去形容给装置他军给过去下周你当心归他他那些钱呢肯定推了零索忙不起我这视频当然这里先的电视还没接连也落着应不起个阿克巴给我接我自己阿家去学练练练着马切切阿家能给很多三十一公的开始就做新闻度特别你这么去读了二家队伍去看这些小阿四个
1: 这这下那十几钱下块的钱呢？满街有人，这满街有人，满街有人。对，你过了的肯定就是金子我得了着。听人家阿江你，等个一当，满都修修装的，三五拿了啦，有种，等着嘞。
0: 有有。
1: 大家抓，阿江。
0: 有有。但是，但是这是俺呀，地主多，吕总才就捏着多。
1: 现在你过了的肯定是我金子得了。
0: 有有，叔叔，我这过的把钥匙给先。
1: 叔叔，他去修了一下，还是清白。我这罗他罗罗松新装的。
0: 罗松。
1: 哦，他的店的去修了一下，就用个月的月。啊，相当的，而且挺新的。你妈俺做一个店怎么对？我的。
0: 但去修是对账吧？那是明天给他收回来。
1: 去修是对账吧？那俺做一张拿了来修呗？那得点多啊？俺做去修修修是对账吧？可。
0: 新生苦苦的，那边的，如果在这是的话，马上俺做幺龙三部单，他再出去，俺出去个初步出差就好了。听说送这些个啥子啦？修是的话，俺车上出修是的这样，大家跟这样老师的这都啊讲。俺听俺做三部招商的啊，叫他大大的拿了了，我呢，可能听说几部有不切。
1: 嗯嗯。
0: 俺
1: 呢三部可能配件修什么钱啊嘞？嗯嗯。现在有对账吧？第一讲的了，他这配件。
0: 亲戚咱帮俺做，如果他人家觉得吧，他这个超多水了嘞。
1: 啊，那
0: 他现在的，你他六七打七了，知道吧？这就对了。
1: 阿木，今天有人有在读？对，俺们爹爹，俺爹在姑山，就在那块儿，俺们做蹲的，哎，对了，俺们做的三铺的，这边有些车间，伢们的那些水给伢们来看着嘞。
0: 嗯。
1: 第二块儿，俺们当给到处打过来修了嘞。
0: 给那个人做呀，嗯，的，做单收入单，肯几天的，我就是那里用过呗。
2: 单都是不行了，你做不起的，连家没进过，甚至第一年的时候，就连家没得出一点，家没得抵达，嗯嗯，做不定抵达，嗯嗯，甚至看不得打个人吧，做不定是，人家就甚至几年的都有，嗯，
0: 怎么做不起
2: 的？嗯嗯，但这最近老外那些就是的，干这样吧，
0: 拉车站，哦，甚至你的出巴亚、药呀，他呀，什么呀，车站，但这是我地方。你上俺做，但首先对不来，就是俺家去，毕竟俺也没别的事，去个马路大点点，到甚至中时间点，另外吃香虾，到头上通知家，另外送酒家，等这些的。
2: 是是。
0: 到当地啊，把这当这我们永州下的种，俺做到点点干这边的人不给。 我不是这么去不管，我都叫下来。当地人，俺们这边的吧？啊，对对对，对吧？我都叫伢个吃不个就当年了，可以吃不得，直接接不用吧？
3: 啊，对。
0: 嗯，做不得，甚至得可能讲不得钱嘛，当个说都叫差生，吃不个就当的，我吃不错，要不？
3: 啊，对。
0: 俺们做南面这边给啥？
3: 哦，对对对对。
0: 给把啥子啦？是哪个？哦，
3: 等这一阵。
0: 他们啥？
3: 哦，
0: 俺们那时候米金文的恰下边，那他们那是哪落的呀？人家啥的我呢？他团结那个团结人是吧？但原来第三季做偏给钱，密码我就跑家哪落的呀？但年度的最后的比对上吧。 肯定是出不恰恰，肯定是人家姐姐，伢们那看这个，竟然点这恰恰是哪女主吧？恰恰那里，到底苦的没得？桌档走路的，马前边说写多啊？俺前三天的请俺给那点点就学习，给那给俺做呀。哎呀，你那做到培养个水军人跟俺呢，桌档前边们呢，人家给在我的肯定是些别人个，因为我就是那罗那学员。
3: 那是那是，俺最你这的，当过曲江个那恰恰不着去呢，俺呢相亲，相约。
0: 嗯嗯，
3: 哦，他那可能是呢，黄龙江那太长的，就修的掉落才去了，
0: 啊，
3: 对不对？

0: 但你谈的木头呢，很给人家我就喜欢的门呢。给那空一门的难做，汤炖嘛三个，让用上人别工资不给密码印在哪里？给那工干啥？
1: 公
0: 干么子？给他给他，人家头里头那做苦个地摊对象，俺做家去什么很给力呀？但别啥的呀，你穷工肯定也没什么主动对象了呢。
1: 没事，但别啥的，但路就路不起来的。
0: 没事，
1: 但的边就过站的，但就在龙岩东下这个
0: 路就的。没事没事，
1: 那你俺做别的他，垃圾跟着地面的要的嘞，地底下车上要的嘞，
0: 就是。
1: 东部呢，在讲个在，茶酒呢讲个有。
0: 啊，
1: 那面的在茶乡呢，铁路加当的，像地价的东北东路，像其他几个，写不停。
0: 写不车站有的是，啊，那是个。给那给那个，别茶乡地干了呀，谈的写不着当有的说了吧？都车间，苦力么车间啊，做呀，我就日子是哪落那些
1: 的。是。他这的茶乡，因为他地马上个地库长啥不熟。
0: Sapsu.
1: 东西长得东不意思，东西长得马不意思。东家，东跟东修跟啥人住也是多嘞。
0: 都都，
1: 东家家里俺不意思。
0: 啊嘞，那是。
1: 那伢子东人，但得过钱马不。
0: 都都，过钱给出息的妈妈是多。
1: 然后嘞，俺弟说有时候样，可些个就搞不够的嘞。
0: 啊嘞。
1: 这有力他就会比较不行嘞。
0: 那是那是。
1: 这俺顶东边个地些茶的哈，东边的，东边苏州人
0: 是，然
1: 后嘞一个
0: 这边完了，那是。
1: 因为你刚也东家家里那边也，俺们家个路不
0: 远，
1: 我住东个七里桥，俺们东个茶里桥是。我顶台个俺样东个些个。차장어떤데시야요
0: 아네네세담멘도디넘투자바야미세게차결한데다세비교야란데케요르벨
1: 레레담멘데디아니파주담마산다투소야디온넘규삽슬지마레레마산라레야파주장남게딘데피네소셰바다인다셰제르레아디투응안저야멘데셰바자야요레
0: 아네네세
1: 나부세게코조자까부비데여유조我太妈的，弄的江西家嘛家，太多少年嘛，现在都是家家酒，
0: 那是老老给那偷钱呐。但那时候给那个谈的低松了吧？给那看那时候移民呐，那时候谈的汤队嘛啥事情呀？名的大概在修了，那时候修修让了月白给，但没在开酒单点不几十万了。那退军汤队嘛啥啥的做，可多的是低能贵呐，吃不能贵呐。
1: 咱到我储备才不中啊！
0: 到我储备才不中啊！恁三老给那偷钱呐？给那个我呢？我就要是拿手，但那时候他都给那个送下钱了呢，马上就好吃不了呢吧？你们这里呀，那么是送是吃这些多的吧？
1: 糖
0: 不得塞不缺，天天给木缺。俺九岁电影呢，他都给那个缺是个，那么是得吃上热死是吧？给了。但那时候他退休因为那别啥的，他吃不能对上吧？对不起，这我肯定是俺吃不能够呢。
1: 我嘞。对呀，要得。
0: 红果嘞，有钱。
1: 但都没有俺姐对你顾着嘞。
0: 也
1: 当然要得。
0: 那是。
1: 对不起，咱姐不盯着嘞，要脱手。
0: 啊，那是。
1: 脱上。
0: 那是那是。
1: 要，等都是。等都要得。
0: 啊，那是了。
1: 几个些，俺等都等不着。
0: 那是那是了。都去哪去了？那去哪个都是我最能对什么？像俺听给俺那做给。突然间在那个，听讲那是年纪高的，我就能对什么电脑落来白是送送啊。但第一白的呢，那是谈的白的吃着呗。
1: 但干个几个啥子来了？俺这但弄不得有个有些东西了。俺这弄个破了，扎了扎手也还是。俺这弄个破了，蛮重的，核心修改造价。现在他们讲的那种是一线的，那个什么的。等个
0: 来
1: 了，
0: 别
1: 在地下，哎，别下了，打个等个来了。
0: 那是那是个啦。
1: 下不接，秋接，啥接，不接，你接，哪接接？
0: 차상

0: 给送去给我个人，啊，那是，今天汤不得给了，我就拿来的，是吧？嗯，那是。
1: 那是让叫的哦，
0: 那是那是。

Listen,

0: 落了轻松哎。呀，小大妈爸不开始哎，我看就嘛这年民官说话当过。
1: 有小，我来接土吧。
0: 用不得个。
1: 嗯。
0: 前头这俩上么也熬他
1: 自己小，但有小，俺这俩老钱不顶这，给不起那个点些个。
0: 用啊，前头俺老主意的，哪来个些啥用个？
1: 用啊，俺这俩有钱。
0: 真来，头子有头，哪里样是小啊？我。
1: 用啊，
0: 前头俺主意的。我是弟妹，要见娘了，见不到面都哪用啊？俺主意的。
1: 大家来，给我说句。

0: 봐. 야.
1: 야자.
0: 잼치고 말해. 시원해져 봐.

0: 简直阿妹让了哥哥大门洞啊，让给赵春来比个银子了不得啊，阿妹比送啊。
1: 但是呢，难说了许多。
0: 他谈的明明的枪是给不差不是，明里呢落不清了清不是，让给马个被赵春来呢不要清不是，他看不得，让他明光个是的。我妈是吞到你草去。你不挪不打仓门车这钱财马给要固定的。
2: 啊金志对的从哪个知道啊我的哪所什么都给。
1: 是他哪里什么没账给不是都。
0: 不阿妹开电视的念动啊看不得让这个银子留不得啊让这穷啊。
2: 阿妈给这些要多少个啥送啊没事找出来哪里的背后里一年天都。过没吧？
0: 阿姊，看不你长了他不是？天都过呀，我们去咱们去着吧。
1: 阿妈，天都待遇不错，老待遇用不着。他来长春来了，天都教书过了。
0: 没人看不得连教送咱，天都是在教书过嘛哩。既然你生这钱过嘛哩，长春来个西个的，你别提教人送啊，强大去下。没人给不要不听前辈说过，他出老用过嘛哩。
1: 杨昭春来罗列马的，
0: 用马是用马是，所以呢，
1: 阿妈，
0: 我这得雨，我这张罗用呗。
1: 其实老在买上，大起来用不赢，俺听到就差不多这些雨。
0: 用啊，
1: 呀，阿家春来快轻松，
0: 没人起来不轻松。
1: 看这阿家比呗，
0: 让你看是个人，谁比不认识？莫让个西个，让个狗买不的马人，莫让帮对面呢，谁比土个人？莫让叔叔不清楚。
1: 前天大家可把电话的，
3: 爸爸，到哪三爸不打？
4: 哟，
1: 阿江，你这很多钱不得？
4: 明丽，咱俩不咱妈对不起，爹还是要用吧啊？
1: 你还去叫他阿江，今这个必须给。
4: 让阿江春来，他给我们顶这买的，俺这也不会意思了呗。
1: 阿江让个不会意思了呗？
4: 嗯，
1: 肯定呢。那阿江，看不得几多的？
4: 看不得呀，我是多个。啊，是，才刚就是要是，哦。以前明星就我爹呢，那岁电影啊，是吧呀？年代这些拿了，看住可能有些电影呢，是哪个样啊？啊，对了，读书也快最近没读，关呀？
1: 以前阿姐，看不平阿姐哪个了不？
4: 是，看不平伢以前看啥样子？他我那年让给阿妈打嘴叫，今朝看住比武是吧？看住老忙我弟这爹咱看不了是，到电影院呢，电视就小。
1: 我终于差点去下，阿家人顶着心冲了。
4: 呀，去是弄的，让人先下去，让人拉不着嘛，对不起，爹开始用吧啊。
1: 天天去中老再买，没钱呢，阿家人打车还用过什么去？现在阿妹阿家人不要不死的。
4: 呀，我想不起，那钱那通让爹丢。我老不清的，从外国跟这玉梅接学的。我老不清猪牛梅咋也不是来生的。我，哟，干啥说？当天这六姐干啥不是啊？啊，来年的才跟调查下生过了吧？
1: 妈的！
4: 妹呢？她问她家对啊？今朝明朝谢谢爹头。

0: 我们心呢，可不落中我所团别，你们的人，可么那么的随阿勇三百心摘穷。我是桂花，
1: 来，要喝对的，什么的人啊多，你这样是人了啊？哎呀，穷的什么人不顶在有马是了？你也接不顶这有马是？你操我的！ 我那一年前了，我过不下去，得工作给那边拉大生意。桂花，
0: 来，
1: 你铺路女呗，心直直接的，修脚我的那里，生意让给咱们做啊。
0: 的，
1: 阿姐，不用啊。哦，没了，不存就仓嘛，咱们这样多，俺来过月是的，俺年月过去。
0: 你点点牛是不？阿姆拉，
1: 给人给卷卷，吃不大缺些，别的干拉大能给。俺做床事里呢，不过其中得个这个，来个是大气头人。嗯，你床事大这个嘛大。你操入不？俺想学有操纯种孙子，你也抢不嘛钱的水气个些。嗯，桂花。
0: 你唱过些曲，托妈啊，让老搞不去你们。哎呀，唱，让老不他变脸嘛是呗？俺心那这几时给买不起？的呢，哦，俊俊给，你的新轮姐，抢不起你对俺的小弟。俺我那一搞不啥曲，你啥了也是爱的，俺做学差了，弄不定这些吧，也是爱的。
1: 阿姆拉，听这么说的，给人家俺要那不年薪给。桂花让东西要我们多，就是我托拿起来，我刚来看嘛差不起。光大俺是你，欺负嘛对啊？年薪怎么了？让俺是女，俺还年还住给。
2: 你是谁哟？我是女。我吃什么呢？哦，公爷要死啊！有。阿姆拉，光不嘛做。 家春嘞，这不嘛啥？这不嘛啥？这不嘛啥？这不嘛啥？这不嘛啥？

0: lembushtu. Kanda mele lodi bhagbi ki chonash tegi. Gemke di ya rabushtu.
1: Zemchung mare, shol zamchaba.
2: Da zhixia, rang xidang de de ne sim xiao men zhe sheng gu duwa. Ka ji, nan zui ming li, ga rao zhi nian yin bei.
0: A, ji ka suo le. Jani, nga cha me gan che ji.
2: Nie cha me xie me da. Bu gu pu ya wo shi tu su ne. Lo zhong le, shu ge ma ti bei wo le. Ga rao zhi ne ke qing ma ji.
0: Ga rao zhi me, nga me su ha ri xin yin bei ha gong me.
3: 自动牛个用素不被无名利通对赵春雷起苏苏听闻起宋年用素掐我他无名利以绝丧一热点被给不提过绝对赵春雷以森囊听闻起徐海洋龙偶若掐我他推从赵春雷以森定年森不丧心宁其为君母地了闷气追
1: 赵春雷以生育里跌不行你无名利了卢布图彻底跌不停你可没南洋通中起色刘一鸣一抹卡不行我也刚才玻璃呢偷归你对不对就是偷归咋呗赵一鸣
2: 姐呢节奏念了就行永啊永啊永啊让我去看一下吧这一名就让有人过去哪里嘛去我找到俺们那个跟着谁能给进去牙签儿清一下叫让一再当茶呗拿着听着有着呗鲁桂花
1: 上来进去听他喝酒，别让俺住困他。
2: 赵一鸣，俺来顾他。赵然给，俺打不过跟这去走。陆桂花，
1: 上牛肚背啊，爹用钱，听他的膝盖用呗。
2: 赵一鸣，前面俺跟这瞧着，赵然给俺顾了咱，别顾爹呗。
1: 罗松古勒赞，罗松古比，俺三百九单，二百二米多。叫人跟俺三十也不去，俺们拉达，俺家春来了，自己这我请什么？叫人拉出听着有呢，俺连三百去也不明多。俺跟这瞧着，不过跟这瞧着，叫人个什么呢？俺你买不着。罗桂花，感谢雨啊！上个月七十当节，拉出去打，谢爹爹，也好些接待他。
2: 俺刘一鸣可有听这些难用钱，是内江谢谢张姐，我就是自己忙吧，别个也不是打，丢人也不是用来记录，也不就去也怕啥，别用这新脚白马赛，等到开始咱们这些就好多。俺是内民都是个幺儿吧？叫一鸣，叫人给俺开了一边学过，俺谢谢张姐，也好是讲巧，等到俺让你宁波个，俊俊也好是到永泉桥上，俺们那个等到天神来了，俊俊呢一走了不是去年的事。
1: 俺让给小妹妹给先送年龙呗。
2: 让卡进队内去，俺也去路面。前头俺你都还俺们俩参加着，俺你们都找他，俺们俩三不去，他打参不了三不去的。
1: 刘桂花，他让你糊涂个呀？你让他去找一他，让给你最低米线打写个去的。俺刘一鸣，让来了我写个面。
2: 刘一鸣，让给俺他个整个大年一面。
1: 陆桂花，上天这黑气雨啊！你也真塞了，上天嘛歇平，你自己我你给，就这三单都不过着。上个口头雨呢，心结不跌脏，先上个让钱都免去。哼，
2: 怕些出现你闹不着。
1: 我立刻吃好多，我呢也立刻吃好少多，这是，你让起码三个要求，用不的。
2: 上个我俩俺打军军打个用不是呗？
1: 你让啥个用呢？这个，你让给俺开领去，起码拿不着俺菜干嘛用着，等到俺菜买点用都给。
2: chedegis. Chedegis, nga chabja.

0: 吴明光，给啥子多啊？瓜子也扒过去，啥子叫速度？
1: 年铺穷顿的瓜子啥样？搞不圆满些，一年能做的啥样？搞不圆的。
0: 阿妈，阿妈哪呢？吴明光不会把我们打下桌游的，等到阿妈哪个将来提着单子？
1: 是谁不过接不起我情？让了不过意思呢？我来接这忙去的，热嘛热？我是你让了过去去住个亲家。
0: 阿妈哪个还骂我妈中？俺过去啥样干咩？
1: 你让了谢不？过去是你的，住个哪个不过偏多些啥药热？不过偏别说过，看了一年三五十大，还过生哎？
0: 今天看上个不干不热，今天看上个超热。俺现在的呢，可开心没不着？
1: 这马热马热，啊！也没听这去，阿妹让光我说个亲哥。
0: 我光说也干咩？
1: 去那走路嘛。
2: 金枝，来有些好多啊！卡爹那的先吃瓜子，赵春那面子啊，让他喝多酒年有嘛的，没有些好多。
0: 吴明光，让你开始嘞，俺开始三顿有那事的，去到多个。
2: 你看过第一呢照出来过妈现在用语别急马上出罗有名字吧吧
0: 钱三千
2: 哎这如果有这么多
3: 哦明光看啥我照出来才你
2: 对啊妈的
3: 这里妈的你什么的可怕清楚
2: 妈的可怕清楚你也可怕清楚一年你爹给这些图吧妈的几万年爹爹妈的
3: 几万年爹爹妈的谁卡里呢？
2: 啊，现在结束没？如明成了，其他车来没有的个？杨思茂让车开脾气，其他伢赵成来了。
3: 你莫让姐姐，还是你这三叔。
1: 如明成了，哦，赵成来，我昨天第一个要买谁？今晚呢，爹车给买皮了。
3: 我再留了，莫让爹第一个要买的谁？你都看哪不得？
1: 我那组开了有嘛事，没人给不清楚。哦，你去让了三年这个，别急，邓玉兰过大出去里住的，他马上来明白。
3: 邓玉兰过大出去里住，没人苦苦的这里背不背？
1: 哦，苦苦的这的，哦，苦苦生不起。哦，等到看了的到此看一下是吧？
3: 我在了，都顺叙述，我注意。
1: 可了屁股！
2: 阿妈，没得我呢，现在多，两面都打，赵春来才敢用的。
1: 赵春来才敢皮亚的，家暴了大多钱啊，钱都这。我那钱能明白个屁个，阿妹若不卡给钱吐嘛松，阿妹心难了，给不起你们都。
2: 阿妈，阿妈他们就小嘛的，陈家宝瑞陈嫂子，陈三妹大多喜的。阿姆达他的开心学的，苏个要些学姐，我是无偿操结束呢，达到些的嘞。
1: 给几顶俺年的衣。
2: 对是。
1: 老对不起，阿妹是拿了最远的。
2: 啊。哎。

0: 找子轻松啊。你让顾边人打，你念顾边去。这都，到第四天是的，同桌嘛去啊。
1: 同桌是也可以吧？年头年头在的，都学过打，上进也不还做一年，啥分不的？阿拉多送给。
0: 让东你就行哎。
1: 多送的。
0: 要么啊，让东你就能念到四中学。
1: 让个何老师啊，你阿拉娘去过。
0: 用啊，让个阿拉娘念才行。

0: 말라 나 말라 기장합니다. 말라 말라 기랑 게 너나 안소. 아무라 나 기랑합니다.
1: 증매 증매. 家宝，这样在不在啊？

0: 출래. 문정원 씨지 폐지 롱아스 주고 유비.
1: 롱아 주저도.
0: 인다 사지 출래. 잘하기.
1: 기다. 주비, 시다. 我那你干你是，养那卡地是，这，用嘛的用嘛是，人卡地钱的可怕用不是，你最多话就不用给卡地钱边的，俺呀年前不差嘛是呗，
0: 我你干你的么多，卡地可就成语。
1: 哦，他妈的我你干你是，接了，保顺的明白存在金边，我那你追不到小团，恁卡地钱嘛是呗啊？
0: 你那的可就卡住给不？咋就成了一个，我你还要么子啊？
1: 赵春雷，我是俺老潘皮来接球，让给孙随便干了抢先几个四个多个。
0: 两个你妈你最多多，最多是两千多。你掌握钱的春雷，我趁机过个，没打着好马虎情侣，一年哪能行得的，全都牛面。
1: 你还嫌多啊？
0: 让你们出去都是人了，让给老三，我打再给不起，我做他给钱。年前不多的，老哥这边都是小人去的，让全国都是老板了呢，可都有点穷气的。哪个年头吃香呢？看过的，那个咱们没有谈的，开始没多，穷气着急，谈到十点个点就喝了水就下。
1: 等俺羡慕我，你也让说了你的土牛没？
0: 你也喝了些多？
1: 我查过，我做太医请谁？最近都是对眼睛都看不起，一年三三个十来月大。
0: 嘿，还得天天下雨。
1: 哦，你家暴了是雨，人家家暴我结婚还可能，等到家暴了也我十来岁个多，家暴给俺，最近哪呢？旁边那个亚马逊呢？俺姑那个也学习是雨。
0: 这是这是，他妈学的，第一个接的，过了是哪用的？让给你当牛嘛，咱们这一回，啥时出来？这方面不咱做些嘛东西？
1: 你闹事，你闹事，你不当领袖的，你打。

0: 哟，爸啦，今天给俺这么子样的猪肉哪的？
1: 爸爸就是这么多，家宝是最多啊。
0: 阿姆啦，今天给俺这么子样的猪肉哪的？
2: 家宝，让你拿过来呗。是最猪西。
1: 啥说拿麦白是鱼啊？
2: 送进了四个麦。这车子猪头买不着。
1: 俺谈的爹就是这么多，肯定是猪的啊。
2: 你也开始先算啊，没猪都没猪不急，先敲满着呗。
1: 吴妹妹，你也让他开始先算啊，弄钱好多。你横过说不下，猪都不行了，让该猪子先当着先买猪。你打的起，把脸擦擦洗洗，等出来见，让说点一把啊。
2: 今儿等到俺写阿姐，啊，你随阿姐把脸撒不打，对东撒不肯要多，咱们就为明掉着。今儿过中年节了，那是年吧？阿姐肯定是说年一把啊，等到俺写阿姐，俺老爷看几个月啊？
1: 今儿等到阿姐一次阿姐，前天今儿说的，今儿年阿姐说对。
2: 阿姐说，
1: 俺妈说的，阿姐今儿赢的。
2: 今儿看着写吧，今儿等到比一遍啊，陈老师。
1: 吴妹妹，今儿等到什么时候的？阿姐进门了，我去了。
2: 我在家宝，
1: 家宝，
2: 你要哪差点给？你要过家家的，俺们去不着急。
1: 走走。

0: 사장 뒤니 너 아무네 샘체 양수기 아 과 큰 쳔무소 네즈 또 어찌리 갑자기 비 촌레 라뉴아
1: 텅이 자 주스 나나니 거주 계지시에네 간다 파제 수체 민매다 보송 거갸시기 또 신다 시에네 용도가 아
0: 용아 용아 쟤는 你写他写的。
1: 我是日本，日本人给是吃鱼。
0: 是的。
1: 日木肯定讲吧。
0: 日木哎。
1: 年年岁了，听我写过些什么的，日本人给日木八个是吃松了。
0: 赵春雷，别打起来去了。
1: 快起来。
0: 让队长，你得差不多给。
1: 你这咋了？我那衣裳不啥多。咋了？进不进电视啊？
0: 阿雷，拉不着这对小女婿，接了三组钱吃米。
1: 三组钱吃呢？咋不听这吃多是呗？
0: 他个的。让个米的，土牛多个呀。
1: 돈이미도
0: 너중인신샤네장관에게생생고고유대태빈이돼솔직히돈이미도我在박家的时间没得这数车皮了把它修皮你咋会没中我的人们这些成员你三岁大人们吃鸡，你人们的扛着这吃土吃鱼，
1: 同样年前不是呗？啊嘞，嘘，第三万是是吧？
0: 春雷，今天阿拉同学给我接待的，怎么叫阿同学羡慕的？
1: 哟。
0: 你让从大学毕业以后，啥时春来那个长谷雪啊？
1: 他真的有那条件子是？
0: 让老亲戚骂的，钱怎么给他的呢？
1: 啊，是，他都没给不到钱，没事多，让人家留了少了许多。可对于呢，俺钱是给没过吃的，但现在让老亲戚的钱怎么给他的？
2: 建国，俺让从大学毕业。
0: 是的。
2: 俺你了不要的。

0: 내집에
1: 장바구차려다年是玩的不普及，爸不能信，爸俺得买个江布，那是特别是车里。
0: 我让你不穷逼呢，今天提到的不穷血的车里，不把我看到。
1: 我不管你的，钱不钱是年到不钱，没买了什么的需要的哩。
0: 后面呢也好要的，俺们能信，几个家别个是不上了，起码给天下有个哩。
1: 我不去管的都。
0: 用啊，之前呢不过这么运气的。
1: 那我应不用。
0: 应的，你不过他们继续的。我想是个女演员。
2: 想是个女演员。

0: 你让他去呀，啥子出来了个？唱歌去啊！看真的那天天气，让罗青去嘛的，抢什么去啊？哈里呢？
1: 啊，是，他都没给不到钱，没事多。让人家留了说了许多，可就因为俺抢是给买过车的，但现在让罗青不的这抢什么给啊？哈里，
2: 建国。
0: 俺也不要的，让不会帮不下这的。呀，你不会他们去？我抢死给你鱼。抢死给你鱼？大姐呢？你也是俺出国嘛多，三头铜牛买不卡里呢。
2: 地火车嘛的，
0: 第三晚是不是啊？

0: 出来。
1: 哦，我讲完了。
0: 明梅，第一天你到我的拉近的呀，怕联系。
1: 呀，拉近的话就最新买吧，拉近的也还行呢。
0: 哦，春雷，明梅，生意难做，今年来个有么好？
1: 你还是谁？
2: 我做所长，永保要命多，其他做么土杂，生意难，团结请咱们协个人，过不得不是呗？
0: 啊，这让个先当了啊，过不得不是呗？是还是个谁？我就夸讲，那个团结请咱们协个咱们谁？我想是呢，之前呢，杨家国做我去个谁？现在长嘛，大都当啥？可是啰嗦，今年老久，没些说着的，请就是小事。一年定俺最多花钱是着不？但今天是看头子，俺主人的心难嘞，我呢一个不看的没多。长官拉马他白说了笑。
1: 阿姐，嗯，大家坐。

0: 我们这些人，可主要有人说这是大公爹差不多，连都没啥子。
1: 赵春雷，赵春雷，我的，阿姐，人家阿姐是陪陪。
0: 哦，你是哪家？你是谁不哪家？你做看哪多？
1: 阿妈不在东街，没看多。阿姐那女子大学的。可是，阿姐老早不进去，可真是多不家。
0: 你也羡慕就。
1: 阿姐，到现在我妹妹他们在地下看多，多少多大？阿姐，听我一起来你爬了，给她看的有呢，让个阿妈说不，要是你们多大着。
0: 我妹妹，让你带去那边多，俺们俩拿许多把些金币。
1: 阿姐，等一下，我给你做，可把多啊。
0: 等一下，俺拿多。
1: 来，坐。

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这里

0: 送这把去啊。
1: 赵春雷，你哪里穿大鞋鱼？我命令你老皮准备药仓，我要买的。我到明光呢，老弟个男我是开三亚站么久，提了个小酒店么的，上个段用不多哎。
0: 卡走过多。
1: 俺们姐小酒店么开些吃我的，兄弟每天只许多吃个的。现在面卡得不到，每天当兵呢，我们姐姐是过的是的。
0: 我们姐姐，忙过停车过是呗。
1: 赵春雷，米索尔托尔的，让我到是得什么门前用多哎。
2: 阿姐，米索尔托尔的。
0: 怎么是？俺我也忙过停车没，他那俺看到国母干啥了没？
1: 随意吃的，让个我命令了对东西来，国母不去追我了。俺们小区人不得让个单票用多哎。
0: 怎么是？俺我呢，我也忙过停车没。伊妈是恁爷，我用这做看过。
1: 我用这来打架嘛了。也没停车去，俺到明光省了差不多停车没，怕亲戚说的那说不从我也去。个对对，让个合作队呢，我你个打个队去。
2: 对对对，阿姐，让个合作队呢，我你个打个队去。
0: 阿姐，
3: 要死啊要死啊！你要不什么事么说？
1: 阿妈，
2: 阿妈，
1: 阿妈，
2: 阿妈，家宝，考了年不济，他对啊，多少年白白长了七零牛，我，做个对啊。
4: 老师，
2: 哦，
4: 是，俺一个来读的。
2: 见你了，来么苏，一个读呢，你给他咋解决？
4: 哦，也就，阿姐，上步是呗？
2: 是，家宝，屋里拉是不是？
5: 屋里拉看不上。
4: 阿姐，停车卡了你不了，不等我呢，讲不许多啊。宝生，不的，人咋不去那么多？没咱们上找门多事，天天团子，我哪上他找门多啊？难道上个那么硬这么急，今年你们都得去大队门去过那补给不是？上补给把我冲出去呗啊！
2: 经理啦，你看看孙武宇。
4: 啊，俺在么这边的，什么嘛消息？注意的，移动联系啊。

0: 包了看那所
1: 家宝看了你不语吧爹也好谢对啊宝贝多少年长了七天女
2: 陈宝顺给出乎的人意这不免足给当火定托妈的银把他听闻起当年忙他了陈宝顺给能做爹你前面文将他听连离那爹陈家宝打过我舅妈苍脸给别过去推陈宝顺一心念了泼米兔

0: 我谈得不多孙伯爹他是一呢年所爹给着一年刚不提过就给亚民度
1: 阿姐啊你这一年我是民度的不忙我提给给姐妈阿姐让可娃转就有你吃一球
0: 我可娃转爱有人我可娃转土不人当我卡给了主公们卡给了转爱有马人
1: 阿姐你这马学的阿姐我是阿姐让了多年没这地安在心也多呀但是呢没这肯这些给东家
0: 所以让过去就是多
1: 所以让过去
2: 阿妈我用笔
0: 明白明白你也干不得但查索我可不叫亚有马日但我卡给了主亚有马日
2: 阿妈阿妈让忙我打
3: 你怎么来到的我自己你下雨明丽老扎谁今晚阿妹自己的让姐赵春雷疼痛啊马达送给给一会儿的所以去乐乐给不写的哪个同学都买新用马达有大没新用马达
2: 阿妈你得我到这里阿妈咱也让你啊阿妈你最好借给我主意
3: 吴妹妹让他对戏有大没有啥意呢阿妈你这钱呢要就这么一杯啊
2: 明天那朋友不是俺爹的。
3: 这，这这这。
2: 都想着你呗。
3: 这这这可意思了。
2: 爹，我们去读。上中我的，我那真不上中啊。
3: 阿妈，这这这这这可意思了。
0: 爸，这这意思这意思。明天来康日马西达，我让伊来拉不要马瑞我。
4: 大姐小姐小咱们爹爹叫秀宇可别认识妈给的没人就是了
1: 阿姐我最信了主意的
2: 小巨人没得肯定是巧的
3: 等级长该写不能写而在春来给他做的呢我让你给他批上去他让他去的
4: 吴明光我管不给来没给你也给来嘛对呢小巨人不打压民族
3: 钱不太巧了让我们死给但我能给你弄药呗
4: 今天你给来送我们谁罗马我得给拿了我啥托我们求什么了
3: 我们那妹妹所在那里打压民族你们记得我住索马还是住给
5: 钱怎么钱
3: 没现在让你这边把学校接我了但他想给我们家里面是呢所以去的
4: 吴明光不论有不得让自信心也阿妈打对对让你想不起个多你这心也有什么
3: 你还是说看见说你更多记住写笔阿妈拿着俺来给病毒你能为免他屁卡着的不会给你让你继续算账让你继续的马上去了
4: 哼

0: 赵春雷，让你啊，保顺没看这一面，你三平个月，三差不多的，肯定要骂的。明明打保顺，今天跑没的，今天跑没骂过的，你最近这两队，赶紧过去。
1: 嗯，我那前呢，明明三那差不多，顶着的要骂谁？莫那岁岁阿么大，就叫了春三七皮。莫现在谈的明明打保顺，果然你全部是没读过。爷爷那最先打起金牌，姑你干得七十轻松的很这些个。我也拿团打金牌，姑你马上不送队没读。谈的要是打个差不多呢，但要是退把送队没读，让个钱呢？
0: 让个钱把用再多。你让若果是打我，今朝你到吧，你上学校去。小丁，
1: 这边我在呗。
0: 陆军招出来，让个托女好了吧？
1: 托女爷，谢国清去三军系队给你托女爷。啊，是，托女爷。
0: 小丁，今朝来最凶些，陆军招出来了，若果谢谢，你上学校去哒。
1: 杨安，这边也是啊。
0: 去什么的？叫去。
1: 杨安，大家，嗯嗯。

0: 我先去，就是。慢点，大姐。我明白，去让阿拉回家去。你去那马苏亚看的些多了啊？去让阿拉克拉苏不给阿姐多麻烦。你那去那其他的几对的，你阿姐说的对。我真不顺给去那马苏亚的，别的弄得下不上人家。
1: 你去了，克拉玛苏阿西达，你去了，说的这么些。
2: 爹妈，你只来这求见，我这东西啊。

0: 免军采集了报道。
1: 刚不白的季节，雪人恰下，今晚你恐怕给我要马蹄。俺祖所在国吉斯，十年内，连个庄民都，也连个小事，提人卡拉算对民都，让卡吃一年去，让对不着。

0: 我现在对我想把他心挖去我也没得俺们吃不了啊这睡不了起来我还给他明丽就叫我看了年纪但忙我洗我所以把拉不扎罗起罗中要我接起
1: 我主妹，阿姐，阿妹讲不听听这些不是，让给俺龙给爷爷一遍。俺们那里龙来个妹，俺们那里宁静的，我那阿妈宁静的呢，罗不中要借钱的，我，俺做哪呢？罗不中起码我啥么都听要嘛是。
2: 第四季日的让给拉不扎要借钱不行呢可是来拉个钥匙孟西明丽休息阿妈休息来个酒对休息赵胜雷
3: 入冰城可这就走就是你三区别你三区别阿里你们两个去不去呀来广西区怕脸大勇啊入冰我谈到我有拉套别刚说啥咱们请问的你英子提球你们今年的派给个用啊这这下英子这下可了嘞这个球他这不了给什么对可是英子马林我爱我的灵媒勇啊你领教大桌
4: 个别日赵春雷了错南米张我西穷西陈建国我西年退云人云南个日极心极度退不堂个日东子卡追前个日娘烈堂个日嘴脸穷赵春雷他怕了陈建国年多不散不行他长点几大步略给却被切着了自信于可你让让所随米催虚浪人不了个性冷不第一套呢 那我扛也没办法出给的错难查不穷的人心心态你心积了几点几折什么钱

0: 妈，阿妈。
1: 哦。
0: 你爹呢？明里不跑么子哩？都这不多，打那这话哩。罗平准对面呢，打我妈哩。阿妈拉三不动的，罗平罗西了，罗云达所有着送，我是他主哩。
1: 明光，明里个罗云的，阿妹吃这些菜，马当不赢呢。莫让两个亲戚受个罪，去让你个平级蹲过去个嘛是？
0: 阿姊，阿么你看谁过来？对我有点招摇嘛是？明里我呢拉不起毛虫队呢，俺就叫虫虫的肉嘛先死了呗。他是做些些的，今日腰部也招摇是，阿么让他回家也没动，俺等到来还招着，哪是最大多些的啊？阿妈，长谷些呢？阿么让个差不多明里岁数的，他卡面才是生贵。这里没他哪儿睡觉，哪儿打多些酒。老年些了，搞到我出去，那么点些呢？这咋这么久提出来？
1: 有嘛事？明里引起罗平侦查不过来。明光，俺村那呢罗平这头年他个脸穷有嘛事？这其实俺要求你民都生不多呢，你赵春雷出街当苦。
0: 也得，
2: 你这冤枉的，赵春雷是你的鼻头穷呢，也俺们两个出街当子预备。阿妈，俺们准备的。
1: 春雷，
3: 阿姐，你三丫头随在给予，给我说的。
1: 我。
4: 阿姐留了。春雷给看上了真正的村那些事，你打算要不要？
1: 多钱呐？多钱？
3: 吴明光
0: 啊，
3: 马腿是的，让你给些鱼。
0: 啊，
1: 是吴的。
4: 那是。
3: 阿家米丁给呗啊？
0: 可以不是啊？你俺是呢，我这两个还做对呢。你这个对我是谢名，
3: 你看最近呢，给你个中国意思，凭借钱买的吧？
0: 凭借谢名哟。
3: 别光我比喻，让给仔细给吧。

0: 자, 루마 씨야, 나 죽인다.
1: 왜, 레고다. 시루디게 잠수제교.

0: 这样我是查查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了别去当呀的韩立方给吞下沙的日子去婆婆当南部了呀你没我了呀妈妈洗洗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有的韩立方的我那要多韩立方跟踪店给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老人他是温州重点强国长
1: 韩立方从康公司旁冷苏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中国小蓝旗给克布洛车卡车韩立方从康亚明金边能空地不灭不他能空卡巴那去养死顿巴国那国语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说给亚明你去吞西脚步青皮糖都皮糖青皮糖给吞西青皮路你给个皮青蛙拉给预备亚明那次就是洗
2: 自信给凝聚立住别，明确地问题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读不啦？明确给巨人难，可别没过的汤，能供了普通没变汤呢？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运动也没你这汤，铁胃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有别，些许比起了给脸有。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 他是杨春兰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老个重点儿儿童去管不冷老个六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
3: 哎呀, 陈姐林国当今韩国的年老出这款多啊得行的他的韩国的那让是啥不多的
4: 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点，你哪落的就行的，对，不要是青年们多的，也行的对，你那也说不得的就行的。我对俺做很多的，是这样。
5: 邻国大建个很多的关节，吃了青不赢呢，点不接，农民里甚至借钱过命多，人家当年刚不对面自己俺们都干了一个啥，他的人那年邻国大建个很多的关节，全部。 야구 찍인다.

0: 叫怎么啦当个主意
1: 呀雷古达谢他们才有些差距给我
0: 杨啊杨啊知道了枪火有的阿雷啊
1: 계층마시
0: 미버셔삼디캔트님이디레이는룸드배드샤샤

0: 我呀，可离了嘛你啊！哦呀，杨姐你啊，叶子是的。哦呀，阿姐啊，他在哪里是啊？他年岁要我给苦的，年过得不多个啊？
1: 得不多。
0: 多少年年看出读书狗，他过哪里人？
2: 哪里人是？卡巴的人是？谁哪里人是？
0: 我爹爹认识阿弟，阿家大多些些都认。
2: 上个农村阿妈大多吃过很多，我到民光个用吧，上老有。
0: 上到吴民光个，吴民光两个招谁？上了你苏个要谁？可这是大多几年吧？阿老爹屋里苏个吃屋里，他都进不过我打。上个弟弟些都不多。
2: 我你个大多钱都买的是卡死嘞，找出来了就不像医生不多个。找出来，上女婿。我到吴民光个阿姆孙子，我你个大多钱都吧，上每人都抢买的。
0: 何止？但呀，吴明光今年俺们吃不吃呗？乡村人不这对，今天什么多？
2: 啥？
1: 今子春雷他家爹住的。
2: 阿妈，这是干啥的？张春雷爹爹住的，没想到了，俺今这个大多全部都是农民呗。
1: 这天这是个买，今子对的，啥都爹不买吧？
3: 这他这下再没晓得，今天算不了，再养养就不得去。阿妈。今这个要求都把死动，马上要求就打开。没事呢，今这阿们两个朋友那么大，马上个要求啊，路大听不起的。赵春雷，让老舅，俺村哪个听到了，让俺去都行嘛的，叫死老舅。
0: 阿姐，钱俺注意的。
1: 的，
0: 真这么些啊？你样是大个用球，我。
4: 刘凤英的心呢？金枝人捏了大多切土棉吧，心难塞不是新个月。赵春雷扛土月子，刘凤英昔年我说月吧，他拉个月被昂捏土个月。问题刘凤英去吴明光了起头扛阳面，扛阴时呢，可没几浪土单位出个奴不提起土，刘凤英也连扛阳转迷死。
3: 他这下六毛多的这嘛是大，我那阿妈让彭叔叔去呗。

0: 送一把，
1: 永国玉。
0: 阿姐，阿姐来，给我一片的。
1: 阿姐，让啥子给我订这的电话？别死多美，才给你订这个了。啊，
0: 能打名度？
1: 哦，阿姐。从头囊袋米都有拿起，对的对的。让马洋混住，我那停车器单念不拉，皮给让看不有不信心度，从头让毕姐忽然是皮给爹。啊，对的对的，你这爹记对的，他可啥不？可就是还给贵。对的对的，让马洋混住我那，他先尝试下。
0: 阿姐来，你这送的烟火上米多。你家俺最难了，你最多是拉手。你妈呀，莫这东西，写谁下下？
1: 写谁下下哎？
0: 嗯，
1: 可这写不写？
0: 嗯，送这两个亲戚几个东西啊？但起码呢，恐怕有外有买的啥？吴明光跟他妈谈的不一桌有买是呗？但现在拿了别的生日下，现在俺这个随便点的给不用啊？
1: 哦嘞，
0: 阿姐来。我爹不会跟这事情讲，
1: 我呢该开口了。这是我拉不着座位，坐着亲戚的大亲不行，如里些位，旁边路就撒不起来些。我呢给这些爹辈呢，不然个你妈让来俺桌子坐着的来容易些。呵，不然个干脆坐着隔壁爹辈妈些，让俺奶奶不会死个。俺那年新年还过啥？爹，打次些个用不行，让爹死点就对了。
0: 阿姐啦，收的，你也吃不收？
1: 嗯嗯。
0: 我那钱呢？爹囊袋没多，都这么拿啊，阿姐啦。
1: 让给开始写吧。怎么这几个？怎么这开始交税？我让你找我去买吧。
0: 是是是，那是第一千三百难的。
1: 作为电视开始月。
0: 谈到俺茶馆干的，连个菜心没敢赢。

0: 파리 씨.
1: 아젤라. 기란디.
0: 무유디게 라토디 피지도.
1: 아젤라. 무니

0: 这一名这让我娘啊才敢用呗啊君君吃的怎么这个月你要当初吃用过周马瑞哦阿家小了哪修的贵俺公才敢用呗俺们来修没阿家春雷咋贴死赵春雷哪进水别看那个贴笔呢阿家春雷哪你不过去说这一股地皮下撒俺们来谁敢贴死卡瑞公子说这股地皮下撒不然试试心着养了公子说这你皮皮
1: 他的两个年都贵啊！是不是你最年岁不行嘛？穷，赵一鸣，俺俩不如过对的。
0: 他过不对没？起码不让参加用的。赵一鸣，
1: 家长可得要你一把，你啥也行不得这事个。听
0: 这话嘛的，赵春来给他带对那还可以呗。
2: 家长，阿家春来打个着你一遍。
1: 赵一鸣，我让你生过天这钱还是？
0: 队长，许多钱都给，你让陈爷几个赵春来他带队的信誉呗。
1: 你也行没？
2: 妈，我老也没得。
1: 静静，赵一鸣，静静，给人个头一个嘛是？静静，给我个解释的。
2: 我留了是不是？我留了，看不上。

0: 也没呢，路过花大海洋搞到这一段，不如了，也燃起来。啊，天主席当地做，我国的国粹没多，国粹国家也没多了，宁波也没多，天主上么擦擦擦不是，海洋冲擦不是吧？燃烧也好解决。你看了你呢？大海洋上面嘛对不起，接不起。
1: 耶，所以破了，给我洗了一月，我呢给我洗了一月。可是，罗桂花团大的改变，海洋给啥了？我都担忧是，一年海洋，我呢一，海洋我呢，生三个洗了一月账，然后第二天别说话去给伢穷的生不要是，接着。
0: 给谁？让了三百米起多呢？你把多，哥哥妈小不小伙的？让错我给我给伢小呢？海洋，你水得不用过谁？快去我。阿姐啦，俺海洋力气有，给咱给海洋力气拿我的。
2: 嗯。
0: 罗桂花姑娘，这我开给去要嘛谁？俊俊个保不冲出，没心大事嘛多。海洋肯定一心嘛谁？
2: 阿弟。
0: 赵春雷，让做对面的这可真热啊！冉女士，俊俊，俺做学长不合适，学长操出主意。年的啥也二斤，咱们去偷下下，咱们就跟你。他记得，让你更多看给些米多。冉女士，今晚内地国肯些么的，给些些个是的。来了，我马上打水给，快去问，咱们说啊。
3: 阿进来，阿进来，你。

0: 哎呀，当俺很这闲的哥哥谁？
1: 金枝，金枝，金枝，
2: 可些算嘛？
3: 金枝，让给差不多的继续是的。
2: 也还小了呗，他那小老人吧，也还这么大么着？我觉得俺妹妹干的这么忙都还多。
0: 金枝，让开始写吧。
2: 吴明光，吴明光，
4: 解决好多啊，可些算。
2: 阿妹也这么大些，差不多蛮小的。
4: 阿妈，等你进不当桌是不？你还进不当呗？
3: 你去让你的孙不孙子？
2: 啊，是他这这，让个去学去的。
4: 让个嘛学下来？
2: 等今年上中一，阿婆花那么多哎，怕是当初是当我们才被饿死的。
4: 阿婆叫我去，吃不到学下去不？你托病呢，还生过来？
2: 都是让个去我妈的呗，你让个阿妈的，你阿妈的妈的。
4: 天公要照出你比对，让个还是写吧，让凭那么算啥？要永远是多。他这样，你俺们是可是了。勇啊，你找出来给他去。莫让俺家孙子，俺妈要么让他丢的。
3: 这意思，大家让你可不怎么觉得。今日了，俺做午餐个不顾考点要谁？明光的普及谁？既然你给俺要丢吧，得不得不要嘛谁？第二抗日几个妹，长么说你的，可卡罗瓦提，可俺什么下不去，俺西点呢，大大日。
4: 阿妈，出门嘛学的，天师姐姐偏多好嘞。金枝，咱们啥时候都学下去？
2: 吴明光，差不多学吧的开门都，你那两个那么久都看了一百块嘞，上年端了跑脚还那么多个一百，你那些哦，天天差不多的，嘛学他专业。
4: 嘛学呢嘛学。
2: 吴明光，打个电话。
3: 年来年还是让其三不赢的。

0: 好睡。
1: 哦，小小了。
0: 哦，
1: 这是个弟弟。哦，俊俊去没办
0: 了。啊，俊俊，俺们你们都去了寝室。哦，弟弟，让俺家宝趁用呗啊，让舅舅可把月。
1: 你舅舅两天在用途也不多，现在俺家宝得趁用呗。
0: 我的这钱我打，不过所以呢，旁边所用钱的干要是。可对于你二姑娘的病，到底可怜少些啊？呵呵，然对的，俺最俊俊，年纪也不大，钱不卡最钱的，看他俺们怎么去偷嘛是？是吧呀？呵呵，哎，要看最没多对的，家宝我呢给不下是？哎，俺最俊俊我呢养俺也啥是？妈一个呢抱不成，您解读我。
1: 哎，阿家小了。
0: 哦，
1: 今天个钱呢？家宝，我差不多开了。
0: 家宝然差不多开。
1: 喏。
0: 哼，兄弟，然差不啥多。一年前这钱住的，哦，差不是啥米多。我那天咋写？不是的，人也叫我孙子。现在天也要嘛是，我日了更多是啥主事？我那些客气个哒，哈哈。但现在俺主管哒，走路了差不差不多，让俺是老脚，就做有点不顾直接点俺想啊。
1: 俺家小了，没屁股。
0: 主管哒，家宝我那给不下日，哈哈。
1: 家宝，对是的。

我们的家宝我找不到了。总队找不起来多，你呢？找不起来没多啊？我呢？看啥事？没事大哥，不过得上找不到事，不找不到事，我呢找不到。上个星期去，今年你们到底在到底有没有个那补给品？上个呢，不得把我冲出去呗啊！

0: 你谢兄啊，对的，他这一再难对的检查嘛，你谢的，找不着是谁动啊？
1: 是啥？
0: 你咱们村把地动啊？现在集中啊，走，别走，俺进去，继续看这一面，杨家井，大旗杆中。

0: 罗桂花。
1: 任文成了。
0: 让点下去。
1: 俺们来接了几个佣兵。
0: 俺来。有人过去，俺家小了节目中。让个颜色姐，光了什么虚了？
1: 哎，来斯，他现在入边城了。俺来个月，你还住给你的？
0: 罗桂花，丁振新，你些几年，俺让朋友了，兄弟住挂着月，你让什么姐？让个农民打下请客。
1: 没个了。别么个，他现在入边城了。
0: 哦，军军先不抢你，让旁边你给，军军他都偷牛买吧。
1: 我那天要买的。入边城了，俺从南屯到牛市差不多大约日，该去采集你的，谁不先偷么送？
0: 你最好的呢，谁不说过的？农民一年炸，七米一年炸，这些长谷些压的，米咋顿些的？让个钱呢？明天你给叫俺妈来了，叔叔也过生日了，替我你给叫俺妈去。你媳妇那么爽啊？
1: 给俺孩子送个月。
0: 你孩子姓玉米，让孙男了，再去寻个去。俺主任罗桂花，让赶紧孩子月呢，俺下个休息。

0: 金枝，你让谁的？他让给俺姓马龙啊，他偷姓了干啥的？金马你阿妈让俺要求着哩。
1: 哦呀，那我咋讲？我啊，我。可你跟俺去到马前边，差不多学着几个名头。
0: 是，可你我那天差他学不起，到时候俺娘给你咋整？
1: 满住春雷。
0: 金枝呢，不过考大学时，明光的脸还照个时，可你脸不美，你读书前呢，他个时，同多可你瞧起。我呀，你要家长爹多少年啊？你也差不多小阿情况。

0: 同学们，那个咱们没啷个行对？
1: 给你给俺们要丢单的这是呗啊？天差大学习，才不到嘛学不起。
0: 妈的，阿姐，俺你给要养个有心没多，一年俺你给更多几多钱币？但是今朝了不考点要的，俺的跑脚算啥？喝着我擦擦下，连个洗不擦个天做，肯定没多。
1: 我呀，拉不起啊！
2: 我流放伊了，不铺衣，泡沫衣，些人吃不起了。上街啊，要叫个几个人三三嘛去。
1: 阿姐，阿姐，让你爸爸打枪子给八四零擦子啊！俺替你婆婆打开药嘛是，你要叫个去。
2: 我，
1: 看谁念吧。
2: 谢个妹，卡给谢个妹。
3: 刘凤英的新郎，也是赵春雷牵土约辞，昔年枯木了，大多也不切土语。一年刘凤英的先生了，赵春雷罗永被娶我，吴明光的康不提给送妻子约别三路提东坝的求助。刘凤英去捏不汤都不约菜，哭了鬼天的牙，扑了人对厕所军对面。天日丁，我们姐姐对这个念所吃了。

穷年他怕了，陈建国以仁义的军部，国国当对面容，保顺的托家写别，陈建国杨生的嘛岁罢了，三王提提的，可别我懂的能够来，生定的肉身这样命运是，生空年让王灭罢了，女米女穷的家宝了，落个米店干米穷。保顺体养老的家宝给我通对早年面了各地人均不谈家宝以能年可别家宝当年陈建国深度侧面穷养特别先这样灭罢了求荣

0: 阿嬷，你还是完了。阿家春雷做洛阳的生意，你那阿家个龙对起没多，下面阿姆让阿家去的。上个我那春雷做包的春雷有呗。阿嬷，你听过去，俺这来个茶话啥个了？阿姆让他到起都下面多，底下金枝布可有咋？起码不个鸟是不？阿家春雷做包药品呢，俺让做农民片去，他到起也用过些。
1: 春雷，让做老朽。
0: 春雷，让做表是当我，对哒，阿姐啊。
2: 阿姐，看到阿姐让做表要不学，年年还写阿姐让这些，俺咋今只年还喜欢他表？
3: 吴明光，年年俺姐的好多给姊妹，没现在管也没多，年俺总爱拿点他个去吧。
1: 春雷，让做不要开脸呗。
0: 阿姐，也是啊。

0: 선난 개두개.
1: 민두.
2: 아자, 흘러지디, 남자 마치시.

0: 小妹，别信给抓毒，
1: 给抓毒谁？他打好听的前面吧。
0: 你不能打没毒啊？
2: 能打没毒，赶紧打三针，现在三百步来接毒啊！
3: 兄弟，找不啥毒？一年不的，切了切了这毒，找不啥没别说的毒，养钱了。

0: 对不起。
1: 不客气。
0: 呀。
1: 没。
0: 没哎。给不起啊。
1: 没。
2: 没。
1: 没。
0: 洗不起啊。
1: 鼓不起啊。
3: 做死。
2: 嘿嘿，这人把也不起来的话，
1: 那要求多，那得看数了。你的，不对的，那你一个羡慕数，你的。
2: 好的，那就我们读哎。
1: 下面羡慕我，不对的，你的。

0: 小妹，
1: 嗯，
0: 让个菜跟着水吧，咋过去啊？
1: 行不明都给，前阵扫码这。
0: 给这妖怪先的用度给。
1: 你给今年不明都呢，让年过码这。
2: 龙锁定语，
3: 哪龙锁定语？卡秀语，
2: 不是他说吧？

你好，姑爷，爸老跟我搞不要嘛的了，俺们老跟我搞不要嘛的，后来听人家们都俺搞不要嘛的，可对现在么子个事呢？听人家提了，后来个大官啦，咱们这个车要跟这个里面新贵呗，让他们呢来个车差不双子，俺咱们这个车落去司机，让个先睡。 现在他们你了，咱们是一个嘛的，先说。哎呀，快去洗澡。哎呀，打开了，苏西。呀，苏西。

0: 这条啊
1: 我命光是你撒这可的人呢
2: 机智走路行啊咱们也拉定行
0: 那对不起你看一遍
3: 没
0: 你别看一遍一遍没
3: 没
0: 先你看一遍啊
4: 你看了啊月一遍
0: 没呀你看你不许
4: 嗯俺没
3: 咱俩没呗
0: 俺俩没
3: 遵守
5: 呀那做什么啊喂做什么啊提醒俺呀拉不住多啊老李你晓得啊啥小骗人呗
3: 提醒上拉不住多还得搞不清楚啊我是可是他记不起来的话我说我记不起来看来是个中心的我
0: 啊这有吗到时候的
3: 这么样的这么样的动物就是有什么提醒大家三下的这都是有我要走嘛这到路上
0: 学会接触的
4: 这这这么样接触的
0: 这用啊用啊中心的

0: 我明白，你让他们爹谁下去？
1: 让走，叫月梅。
0: 你孙子三把随便学，来了我学梅。
1: 罢了罢了。阿姐，阿家宝，阿姐，给我去，拿上东西给我去，拿上去的。阿姐，我要叫。
0: 哎呀，
1: 阿姐，给我去，给我去，给我去的。

0: 金志，你也让他打小猫女鱼。
1: 就这里
0: 呀，给我扫到死的。
1: 姐，民国有年民都开始钱呢。
0: 弟弟来不送哎。哦，你家哪里土木球？
1: 我爸没洗干净，我也去年没闻着。
0: 是弟弟行吗？是。上面可就不就没动啊呀，给我子擦到了手的。
1: 我三对门都。
0: 弟弟可把用过些，哦，那些年汤多死路。弟弟，当然不过俺们孙子。叔叔嘛是呢，不过第二的，这嘛是，今晚呢开始上对头呢，俺了的，明媒的桂花不给的，你也要交皮，你们娘是哪样的？开始上对头，呀，俺们两个，让小舅先生，你怕是输过水呀？我当回事，先不到你老给我死多，今晚呢，俺两个咱们上去多钱么？老对不起，处处谢谢你瞧，呀，懂的，
1: 阿姐。你叫啷个啊？
0: 耶呀，卡卡对起，我也没用啊。潘叔外人了，米酒单的用嘛是，米酒单的米了干起个是，你也是那鬼买的。
1: 用啊，我买。
0: 我都是的。汤的也好许多。那些汤的，我们不是。行不懂啊？差多香米少许多，差些路南没穷。

0: 我这身体，对不对？你进来吧。
1: 天仙不是王志斌？
2: 对，小大姐殿下。

0: 这车雨，说说这蒙牛的代价，韩立芳排局当的这个话的，都是些干部就长些，婆婆当，说说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就些当呢，这也不是人给。这样我是恰恰，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俺排局当下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满满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是要的。
1: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韩立芳跟踪点给，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老热闹。
2: 他是温州传媒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可能说，民族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3: 明了大姐姐呢，明年给两个列车，毕竟避免趟天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堂，银通参在娘这给，明了记者级别，细心切过比较严。明了大姐姐在明年一年端午呢，先托了，恳请给我抓米些。毕竟避免趟天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给，俺这苏的给面具起的，啥都钓鱼精，开连帮点卷个趟，米土脏些，木脚子鱼，普尼东哇，王子娘苏借鱼。
1: 开始去让米日不是七八趟，米三不米通哇，米就团不，米干不说给南团月子。毕竟避免趟天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竹康了撇趟，我要了卡巴趟，从康南那边给观众个就人民大街趟，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个说说三年，他是创建林国的下浪，爬过从中给人长，陆地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俺俺俺年初，几吨松也过过过，对俺年初。

0: 八卦四处浪八汤，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游资，预防八卦张西康的骗当。我从个了骗子，日本没把崔德当骗去能做。八在林中堂冷水屯吧，八卦三个开发商给八百里的内地了，预防八卦张西康的日本没把崔德当骗去能做。预防八卦张西康的外头给直接当，前两年八百里的内地卡了打空气，预防八卦张西康的给用给母鸡餐不是一百。
1: 既然了，八百里的内地游资，你也从个了骗的，路程难走了，里面吃住的，娘们一样难走。这里给拉菜汤，还上给学区，过年批发，各处去。预防八股脏水卡给这单几十米吃过被拒烟，八百里的内地卡了，从卡都骗的，直接娘们难走，玩股当，过数过来没过。他在上面，他是中介，尽管去娘家破烂，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姐姐个。实际上呢，实际中介生出去，咋的给了？可把人家两个月过年，给个俺俺姑姑出。
2: 年少别独醉，这不离样子的区别。门墩，他着样差别，他是距离比上。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两个列车，北京北面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人们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只鸡，明了几只级别，几十米吃过北京人，明了大姐车子，明年给两天我呢，先脱不了。
3: 坑穷给我找你事，北京北面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人们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两只鸡，明了几只鸡巴汤，米三不米通哇，王子娘子节约，开始一天米热不热七八汤，米三不米通哇，米就团吧，米干不少给两天月子，北京北面堂铁外人行给明年中路苏人们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南那边给观众我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个叔叔三年，他是创给林国的下浪，爬过从中给人家，陆地卡巴，两个给估计，初期我你出，几顿松，也过姑姑，对我你出。
4: 新月女刚培训年了女刚进女兵上阵，各种同志女也懂得点。培训的年度，表姐托位，表姐也不准。
5: 中国新月女刚培训年了女刚。
6: 罢了，不给的请教马来不难了。
7: 啊，不过面的是个月。
8: 请教马来不难啊。
9: 这边面的是个月。
10: 看叫年龄开发动荡，你不得参详。中国古筝界开发动荡啥吧？哎，开发动荡，台湾我啥都行。
0: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月压个多啊，你就这样不行不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的证明拿走过，很巧的多啊。
11: 好几个糖，那就停吧，那刚不说的，那空得不面子。
0: 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这些人民识别的，娘们能做了，过年了我几亩地了，人才给孙娜来追尾，给他些经验。那娃那所当当四处浪吧，那娃五只找不少给，那娃得不面子。那他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这些当起来给老子托呢，人民识别的娘们能做了。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给，那娃我不当，那娃张四千呢，给了第六给那娃些经验。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呢，给用给母鸡才不适宜。
12: 但他卡巴给不起，起来给小区托呢，给那当哪位那点了打工经验。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给，这趟几十米吃过北京人，那当哪位那点看了，从卡都骗了，十几年里能在，过了古当过数过来没过。他在上呢，他是中介，尽管去两间房了，卡巴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俺几几个，实际上呢，就是中介生出去赚的几了，卡巴人家两个月过年，给过俺俺过过处。
13: 哎。
14: 红果这个大事呢，刚把困没得个，上个跌不远吧？大连买个吧，我那买些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红果的，这样投入跌不起，死也难些。
15: 大半年以内，你我当见过红果的票呢，也不行几多。你我当见过红果的，见过个跌单了，送就投入多啊。

0: 科技一睹我飞行，
1: 情报是科技专家，
2: 电脑屏幕就得大。
3: 小鸭，嘿，咚，小鸭，快来山地俱乐部，我们的飞机多着呢。
0: 下太空，过大海，
4: 小心手电，别动脑袋。
0: 是。
3: 哦，小鸭，
2: 你俩真是棒呆了。
3: 小鸭，
5: 桶球太低脆我。
6: 亲爱的，老婆年辛苦月，一年的这钱那么多，女眷呐，手头马急。俺困着，贫穷个入门心吧，啥准心意？看他七十几下钱打个谁？俺的狗，我咋入就个入门心的？
7: 月的，淘汰的拉下。
8: 看这姐妹，我管你们住个淘汰的到这么些位置去。你住我的姐妹。
6: 姐妹。
2: 참나제배
6: 제비
8: 제비참나말라두개관관님을얻어참나는이유
2: 제너장기비고나를두개
6: 디디내제비
8: 덤다이디라그정부양쉬로我내샘두야라리
2: 캐주신지닝제도타이디를까부티지
6: 캐주가새로제는죽으르베
8: 흥안성내봐도랑정부디새도움직이这里俺就一切切切，俺就闯门闯不掉你。
0: 闯不

0: 下周的。
1: 哎，当然了，这个女眷小伙子，哎，是见了我最喜欢，同代的你推荐俺多大的？同代的跨越的，最高明的泥土白马菜，说说啷个，别吃一壶的，俺做的都是手机里的广告情怀的。
0: 现在我那台的你这边，
1: 你过去，
0: 这边有啊，下面的第三下度。半夜贴片，上个吃过米了，半夜贴片谁家还去干？
1: 哦，工资米的我就现在够了，俺也是我舅的。三百八千啊！你这种同派的了，最新药件是三条线鱼，你们那最新药件从东大街上，俺这同派的个最新药件别接接，同派的个最新药件抢这个你不接，现在同派的个最新药件说都不接的，同派的你都不接我的。
0: 你那俺这陈秘书长你不接的，也真可惜，今天同派的才到。
2: 啊，哦，
1: 都是的，也你说接我去吧。
0: 女家家长的啾啾啾，
1: 到处的，让搞不定这些卡多，他们太底层你就的。
0: 他们太底层还装鱼子，我记不起来读。
3: 这周星期上天点了两个游戏，女家了搞不定你个其他游戏。
0: 俺你们都听的，俺女家家开始了鱼。估计俺太底逃不起来成绩。
4: 小吴，记住打到年前哦，女家我那去呢。你过了年个卡贴着一面，多些皮个。
1: 对这个，谁不是从他个直过的？
4: 哎，天不能住，天。
1: 哦，他都没多，人家过日下。
3: 姐子，暑假他个弟弟有多个？
1: 哦，也不在了，人家过日热的话。
4: 点名度，
0: 赶紧走，干了都。
1: 哦，俺这个都是要走的。
0: 俺一到，
4: 嘿，你来娘娘皮子说过，我咋入就该接我？
0: 俺自觉是。
3: 就是，俺就跟这是马蹦吧。
4: 我好热。
1: 你要走这马去啊？
4: 你打。
0: 同志你
4: 别去哪里，我做下路逃的你不找到我咋出去，我做部队催眠下路拉住你的三个招。
1: 哈哈，你什么
0: 要是来求助，我做刚不得给警官找。
3: 这周星期让给店家写的，他的人得点那个街道。
1: 昨天我去店家写的。
0: 一年俺爹还是穷人，
4: 想给俺做十几点住的啊！
1: 是是。
0: 钱呢，用啊？钱是很多是耽误的呢。爹还是差一呢。

1: 啊，记住，俺做村民抢了你一草皮，但他都记掉了。等那俺做卡了切头噻。
0: 七夕有钱娘子姐姐，同台第一是。他的。
2: 将我骗去学校那里有不着，我去，我将把你不着一边说说，
1: 这拉皮好着。要不再见个空明一边说说。
2: 你这两个三道好不说话。
3: 不忙不得劲，别多看不说，你个肯定也吧。
1: 将我去去，要对的。
2: 去别搞这些。
1: 俺这手连头皮呢，他们太低苦了，又不信个事。
0: 喂，乔布，看不着，俺子，车回车不在俺这里，啊，车不，

0: 지나쥐겹쳐
1: 어마다쥐上街一打开车子，点点什么事都我的，地上打赶紧去。
0: 爹头啊，不说说的，别洗不消的。
2: 记住姐姐，让给俺子干不是？钱呢？太低了这些。
3: 眼前的羊皮这个口面，太低怪不切
0: 多。你那能穿过的面呢？什么都没得给。
3: 俺同桌赶紧羊水送苗了不？俺什么话多不？请问啥？他这个人做要是什么岁数？俺穷查姐，我咋入住那最能用不马屁？
4: 没事，俺穷钱多的。
2: 上个老多钱不多。
0: 你以为是个？俺我咋不穷钱？想不到。
3: 儿子，我咋入穷的？入没进你那村落？
5: 不，老公终于看到孙子家。不，卡巴马西啊，打卡拉赢的。不，估计卡拉的你来说的，团队阿面卡巴这。
6: 我们来自自己去吧。
7: 在哪呀？什么说的？
8: 出谷路强子切产呐，他们老难做研究。
5: 我就过去打我的纸的，小二姐来点名多，俺小二姐的纸啥都阿妹卡巴要。
6: 打卡巴出子呀的，俺也加进去。
5: 打卡巴出去是俺，什么了？那里打个拉卡里尼姆子呀，阿妹卡巴找。
7: 是不打阿妹卡里尼是，打找。
8: 卡巴就没点么子，铺子里没子，追求难。

0: 现在书记习近平给跟了中村中文用了陈林地里落基松村中文用家学校书记阿就三毛一来讲呢每特家三修配瓦西比国当三就写过节的北学蓝局家通退协比呢第零蓝尼的车比高密真切学校草北家蓝下动特尼龙五年学科比切断协比总的当草北家蓝家宁都协比总的各党部北京没得好进的草比国所应
1: 中文版观看者观看者那个呢北京送个陈亮仪姐姐看看三九节八个岁月对了呢北京那边最久一档现在主笔七年级二十二年马上香兰南端学不上当时说那个现在主笔七年对年习近平给橄榄中村中文用了陈林镇南为参民北特家参修配乐罗杰呢
0: 格拉中村满族村，习家书记按旧是村了店铺安内，每日听着安慰石头单位。格拉中村人家小姐儿恰头把相约。三个八月三日，年初中秋，格拉中村市习大主笔村年的年呢，格拉中村安内县呢，村能能安规避，对人哈不定避，你莫嫌疑。香港本地节两顿接应权呢，两顿天没事，工程单个结算账呢，联系同意时。
2: 罗杰公格提人，现在书记习近平给格拉中村专门用了陈林镇的，我叫三木那瓦当，林学杰开修顶开农业，现在书记突然还将格撒布什，刚将三顿的你，让兄弟用了松香也不行呢，看被没多格中村扎达地位给这缺乏，谢绝的是，罗迪呢，格拉中村中米，我叫三郎的呢，没比你对的学的，下学我就同你，我叫短途的缺乏学业。
0: 也对着格拉中村，若我眼睛的就行。刚才的写到这版本，学校书记陈林镇的罗杰可以明说着你没得了。这一区香格的兵队中队做班委所做班马赛，格拉中村的兵队中队听党部县的，满足这政策党一起定到党一把谁？年这中期这一区香格的兵队中队学校就开格这边，这一区域的军力委员这部也不涨，专业累积。香格兵队这蓝队接近选呢，蓝诺天没事。
2: 工程当个计算账呢，联系同一职业三万斤。学校书记陈林能，俺做了俺叫三毛能话，俺去南阳也没事情送不是，俺叫三郎银，跟着查得可。学校书记陈林镇的罗杰新笔生，格拉中村满族籍，学校书记突然三毛，赶紧赶着当，别比人学习笔，下学我送就把学员。中村年过节人的说，中美村叫当家亲亲的，啥空追的，兴趣把当就加把所写的。
0: 刚就三句，让兄弟用了松香也不洗吧当，看被没多装作鞋笔，扎他地位给扎小脚了，七八鞋月。
3: 前面那着，我家进的那个旧了，那人呢？我认着，你先拿就拿，告诉全部着。
0: 这一句真把中村当支部书记员吧，中村委员很看个主任尼玛多的，学校书记陈林的，国家学党，国休闲人，如今呢，俺最爱些把省的，先看松香写几的，别记着俺党部家呢。 满族村那天的中村地位最把族中写把人写什么事？罗京呢？中村党支部学校书记俺叫因被他写着的，等作为哪里写过段呢？中村立即把对签卡都写的，慢慢来滚口讲一把当，看着讲玉米写多写月。前个卡日子，一个多年段头头切瓦当，段我日子碰对呢，段我是俺叫特一把事。这一句格拉中村中山大街切过立即把白马养起。 第一家小呢，俺村军村我看个，甘肃我姐可以。对呢，我姐从看个从宿舍，那个呢，俺村人对团结节，人从可谁接送不是？满足了短裙妹，学校书记投口党，俺叫什么呢？中村党支部专门做党团结的多杂机制级，并不写比各修切修行。罗弟呢，党支部满足节，军科没把当，有个比热瓦州呢，俺在短裙谁人呢？也让党赞助节，下一个俺把写一把是。
2: 年这中期，这一区各拉中村委员领干个，大个委员大娃餐厅级，那个上学节，悄悄全部没都比，那路杨县的赤壁，大大悄悄不都接送不是。年这中期，这一区各拉中村的，家对雷电入卡各这边，书记党部雷元军级，七八百级。

0: Degi, lam da zhe king do, nganzi yung lan da xiong wa dan zhe wa xie ba yin, da da lam zhu yin du jie sen ba shi. Gala zhong cui, dang zhu xiong dang, zhong xie jie yu guo pie jie dong jie nin song zhe xie ba dang. Dang zhu xiong dang, me ri tung zhe nian zhe pie jie dong wi, zhong zhe zang bu tou ye. Kan bui mi du di jing kip, yu guo wa mang mi du su, dang zhe bu dang dang yuan, mang zhu ji nian gu xie bi, le gi lan zhu ji. Yu guo wa da di zhima ma si, zhong mi yung bu jang, pan nuan xiong ye ba shi. 当这边打动,联盟经济团立配置动物,中区南个行政定义,西武切利了样,这波也不打也不是。您这种区这一区,各了中区,行政定义所定义给够啊,马进轨迹。定义呢,西武切利东部,敦家拉德月。大陆西武切利节永不也不凶松,也松不是。小路您都年啊路,各了中区,年底半就节永不够了,这几家里个月经,没得了也永不够了,这一档,也动孙家新也不是。
1: 当我们看不到的家人投资人移动人了你可没有呢居住房子也基本上一来大了您这种期这一区各了种区中嘛才能拼凑起那你们说先进些吧性别永不也不行那路三里出去你吧永不地位忙嘛啥局人家越接什么事我们都读了呢当着你南村古丁老板能得配业全部人都是你的根基套了哎呀我学习中都是我们那还是搞不到了谢谢书记图库在这里
0: 德洛中村的准备上坡头也不是公众社社比图各了中村孟祖吉通到白村德学习书记习近平给阿娇三毛路了电波给你当个改进江路的每家家摊餐炸鸡蛋撒定勇气都休息三角些呢那些当最多电笔错啊撒把对劲也不是各了中村呢让用中村新把当中国共产党问你呢罗家当就没阿可以怎么的现在年中你各了中村空都家真把中村当直播了 用用节破旧人党安全机构认对促进图用用节安全一人当赞助者参与多也不是你们多的谢谢书记我就一来电不给你人我求当送我当中小姐团里多些动画满足于来电卡也不准你中村没得卡给满足节内提的每天也准当该新兵不下就一些什么事三个把幕后我们汤里解的过门就没落定节哈个工作安全把村那个的各盆里蓝水也 唐国了军行大半年三多的云南党加兰下动特别把党进入村没把三名协办的没得三笔军警协办的两年前宁都没得呢没得把军警协办俺去三天组织把党实际我也把握几十把的也没事了两年前宁都讲南洋也没事
2: 乌兰族摩克阿木汤格加兰基里古古居内西里一家家就拉女学习班呢俺做一年国梦教训俺打当着是金凤兰的路顿局工作刚也没把继续拿前南把错头一起班都看西路几多个家俺就爱个略到你班马边母是中不内吹你拍干妈妈最苦了国梦刚多热带一支笔母是中给古尔婆有啥点国梦热带一手把这爹爹国梦呢 和那狼有把刀一所中切切把血人都马边模式中给狼主崩起今天之内用半美本娘娘汤多狼不随地国母随为中切的给你嘎度了么扎把刀你你血就么扎比土米三对角都有三只血有把血心灵的当局呢安心呢有很多的工作的另一个节日那那模式中个单那往血日 七六一度个家，俺就爱一路。某时中不内成年的个人来对，我经常到云县开一些单独。问题个对对，另外家产呢，国母云县姐姐没把持。马背头看心里个三只八，彩礼里去。个对对，马背某时中给南部做瓦当，三多云县做过些送牛月节送把持。点个钱，国母呢，从我家中去七万二百的钱。 伊那样，原先的罗七头也组织些通讯们。感应些呢，狼不打中青的区别差嘛，都能够走的人去偏激行为些人多。人看那啦，我见狼不着急些，来看忙碰到。伊那样，我姐姐协助那啦，引着我隔壁下马行动。彩礼里去，我是中给让你姐休息了，他们没动玩儿。感谢你们姐，初步狼太土中把伊那，你恐怖。 错别狼太多，比如谁送的？给咱村干脆去为可有点任务，让你家起诉吕洞农的，每家家去到邻居这院接送吧去。给菜来接三只五，俺最痛恨的人头儿少不多。

0: 北京来路就在第六月，各地队我北两周街，将来下都特别比，南口地点拉萨人心不硬，前头路个大大筹备将两土，门口下都特别大，各开销。地里筹备将两的用两土呢，各地队将你做领个，尤其哈里个把些人多，俺路就等不得，过段休息该去土呢，没地位忙完，甚至是特别人员越接送不起。 西林十八年内，我所对象呢，看了家珍水土酒的营业，地图在那，民宿就搜个大茶街周一百道，整个的民宿就对你订阅的，店里，初步用了大家人家西林在那，西林，成都国家九州一百城市街，西路几度国家，我就挨一路，初步用了坡，南口我所下东头八道，古墓店里，百度学习做你可黑的就去。
1: 路我就按你心不急了，当着一些炸药把的，西路年度周六到东边七街里，初步讲了头个门口东台当铺的，国美八村的团队，还是销售小一百只。大路呢，初步讲了头门口七栋头呢，路年休口为路些一些，路年休工，初步讲了头个门口东台当铺的，等你听不到，该白些了，三个别各地对家门口东去。 李金梅当这晚洗头一百只，三个比门口东街里村里李金梅啦，简直学个。空给从北江浪头个门口东台当铺的东就小娃儿，你自己当孙男人娘见到了，你个爹爹家那村儿对男人也没事。爹爹俺婆说你，大家路俺就拉拉来送，你给从你去移民啦，门口东的说了吧人啦，老妈呢？
0: 作为江南街店家属，赶紧提，立即全部学往美通兰子头上去收一把钱。没谈了店里，江南做完呢，亲自了店里江南做一本，对嘴道，拉卡，拉在江南就都签约那样。那年今天都到成都兰子湾没得门，并跟着可是啦，就往店里上班。
1: 我们呢，看嘛这个，咱个不，我们可以把为帮手看到学呢。
2: 作为云南的江南作家，过去被保护人家送去搜集了，东乡这边让你学学。湖南边哈里个边子一夜半天，凭着个劲儿团圆。
3: 现在周边三年中呢，草北江南下冬天呢，龙我年休可以，七段雪坠从头当，草北江南们宁多街雪坠从头该当铺，北京没得好镜头做把当，也用这三个看你片片。
2: 开把周家他宁德村呢，草北江南宁德街南段三寨当，拉林大别东位，追街的美的，别的丁山农业不是，小追村里头，早段当西当，对着三边草北江南街宁德军镇当，大别东位，林地贵州县不是，三月二节，小追出家对把当，初有开往村，延安宁德当，草北江南宁德街南控丁村对把当，三季宁德没得三块多，大别东村苏拉米呢，小追擦擦屋屋农业不是。 大东街现在从的家用权呢，日用其中人家了，草地些把当，小区年定些把居，不仅个集中送去他等也不是。小区从的头大东，家用上人家草北江南人多，云南上人家，现就别的对不走的，不但草北第一，家用新街当中介卡个设计人力加工家，别的下修接了东呢，对着三百了，草北江南人多军镇当，谈成没得三块，比他公平用家三比贵修可能些不是。
0: 你对让秀娟担任家军的委员，让秀娟家军的主席员把点吧。让秀娟哪里打击强国研究看到，那些村里研究看到便宜，就用家那次到在他通过打击到村里研究所家那村儿打印农地，希望性个村比通过操作到村里南州村大所家，准备做泥土迁都那瓦西空给村里打通别个呢，村的主要热点，来到下他当过学下他村的独家街龙推头的电客西巴当。
2: 地位来自家，前来行用赣州头就是美的，前一阶段没得人哇，吃的东桥把几家，你走来自马拉赣州这边西吧，前边我用的是小铁路东的，小卡个通过都有地址西吧几些呢，凭着我特别西个些送一把是。现在人啊你，让兄弟家用当中钱人把人家千把忙币，你们这头，现在忙忙人都把当，我看个考虑了，我个钱么所家体力都休息的着呢，考虑了我个西边这着，中间家从过南西不是。
0: 参与萨托德考虑党这位我看个嘎当如果写笔考虑有接受

0: 北京写的满足村作为专家考虑了多种设备新建铁路动也不是从过南个对长江年雄解决了每年某某年都比我对在你大理进了一瓦当年雄几天刚用的写瓦书年卡切萨的每年从对着年雄店家他今年不送着七段写不是拉西中么丁进级考虑忙起瓦安去军定作为专利也比考虑国比这扎写当的日从瓦当这瓦天本都接送不是从对该上汉去从对接我令在你大理当年雄几天刚用的亚南年卡切部也把写都行为其实以在地位去咱们写解一些什么事这扎当牛肉节南比头呢满足人个人铁油写把当偏进别的写解一万公里考虑国把当考虑家当文件考虑没退把地点将对些中间节修卡拉切头把写也不是让兄兄写的听你对你也写写入卡引拉入卡孙比入边红场风格用用这些的雷公节懂得当文故道德村子族群这扎季节写他卡短缺写的健康地了茫茫西比写作者可有上不去对决因牺牲不是
1: 咱们得了前头年这年就定的节空对写笔前头三句结束
2: 年家中国村里了再看看过去村里吃的这个节你配写与写过的这也总个老穷人不是白写罗扎丁有家罗马丁家拉赞黑给个家庭之物干脆不旅趟的地呢亲自家从那平送出笔人力出去了地母地把事年过罗在那罗主催拉巴亚家的这样对吧出西古那和他兄弟他年三年亲自了就为庄那娘学习把事查定有这一罗马最亲的跟人办了大国党亲的科技家当局你把事这一组罗主你比罗马我忘了这句敌人出口者去插队了第八人，地下军人民堂左北头边杨翠清碰到，俺那孙记者，七里八街西呢，没见了真人家军人歇歇把子。西谷北有道，村里吃的大浪边，他们见家村里吃的军人都插工归队歇把当，第一歇把村，路里那平边若见他左村右边，老们就中堂起劲配一把子。中国飞天母村长大浪左边走去吧，张立强去，俺最西谷没有走呢。罗主村拉里我那三对家上路陪我当，有那老乡给村里用拖把，村里了干活，村里学把几家南北上坡，几次拖把下就得人歇歇把子。
1: 下午了三点多的开机时钟。
2: 明天游泳节，忙我过冬，小姨就协助当内。足球张翠做咱家的村局当，今年彩笔东西加大短球队啊，今年美食课啊，今年聚会啥子加大足球队队的准备。总主打第一营节中其他中的家作为组织的给年张岁之归求参谋吃一把日然后家松龙口中共同所家你对他就下去明儿游泳时雷卡个松龙口之前去起立你去了一把当他你带队松龙之一点三百多一平港当落着松主康有工资就可搜索人民币恰当当一把当松龙学边马尼家家我就在吃一把日你对在有组使用到北京行政楼梯文库尔松家亲自去地位家与年龄准提了民大国一把日年龄两所短缺协议熊人比家律比起雷所动了当这个叫内部军权国族北怕南洋国族所家推领了自己干的了每年内批了自然组织协议一把日你给国中把族后把向给空渡节客家扎了多当村子上公司没到了地年扎的呢扎他跟我给前期拖了当一把日咱的初中看看没有到我有几句强过些吧当李卓克也给协查些吧跟着李国卡萨嘴巴几十年参加昆虫吧当咱顺得把所家李队定得着一把事年前罗扎族忙粗粗别李队不当避免领族籍让就有避免领族的年之徒提动罗队从队家起队中的年文族用家避免推门的让你看看李队吧三里的给您就把族籍有一把事一所罗扎总该用的地方门推出呢比米家路都冲对了地呢推内脾气动静吃顿鞋的比米家都有了地呢住在大街动静如让下就一把吃
0: 谢谢书记习近平一各了中最中没用了亲临准备没能了国家全部特别
3: 亲临的呢我们总姐姐感觉上的没来卡个忙出了样位再生三目大比就脾气了样位突然三目血人
0: 第一心比罗景能在线三目地里有的稍微准备妥巴的三句没得卡卡不出去学家书记改进新疆籍南洋当个基层长
3: 我就是三目新疆疆的别谈吹米西林七进有的我从娘多三句第七节新疆跌打了这行动

0: 地堂的女别错几趟。
1: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个年不远。石洞路屯。旅长为参。长安乐托南路屯面具今年社会路门前杨大街店地堂堂马王把松江桥

0: ngarguinxin zhongyang sengyu nyamzha lezhen sikbar gosushu.
1: Tingdi sengyu ki nangtun zou ni.
0: Benjo letun ni dantan kikab ki dewe letun yinxin. Benjo letun yabu chukyun ni dangi kikyong sinir ki lengen kechen xinyin. Muzhi sengyu lopchi gyanglam xibin na. Tirin dang sojin jobjib chotsun. Lodun Xi Jinping ki sojin na uwe dang zhuyang ki dang yong tang kikyong miri ka ki mimang tundin niti che di. Gangi kese chen ni nyinga tang zhen long na zho la ka de jang ni. Zhonggui benjo li ki dupshu tang chen zhe ki dupshu. Chokdu kikab ki dupshu jie la din ni. Zhonggui lu ki tingrab chen du zhu dengyu tang.
1: Yang tak bie si dun li qi dawa zuba ta la da qi bie mu zhi seng yu na. Ti rin hai nan hai kou ta hu nan chen zhou yi pi ge dang ni mang zu pian pa jun di lop jung lop su gui di deng zu ding yu.
0: Dun ji char sam su se gui ka gi star ji rin yu gor qi yu tu mi zo mang xin star ji yin dop jun zin ya pa qi bie guo.
1: Dang tar xi rim tu lop lu lu yo xi bie mu zhi seng yu na. Ti rin he nan lan kao dai zhuang chong zi deng zu yi qi jiu wo chong si ta ge deng zu ding yu.
0: Dawa thangpo ni ngabe haro geyung ki si yun yin ki so le ki le ki kebok tui zung pule gyaja chob ke ca ke paro e goro.
1: Ye zhu du nu le dun lho ne qiang par bi xin yu jin, ta ji geyung ki ye zhu zhuan chi si dong le gyewa nu xin bie goro.
0: Wan da zu la ra san yung geyung ni mi gu bje ni shu gyanam tu shu wa tang cui gyob le dun bi mu yin bie goro.
1: E zhi yi rang ki mi si mang bu dung di dong wa tang yi rang ki e zhi gui lian lo bie goro so yin. Xiam le nang tui si bhe nang si ro na.
0: Benjo le dun ni dang tang ge ge bi dewe le dun yin xin. Benjo le dun yabu chukyu ni dang ki ge yung sin zing ki len gen ke jing xin yin. Dang cho jing jo bie bu cho chun, lo dun Xi Jinping ki su xin nang wei dang zhuang ki dang yong tang ge yung miri ka ki mi mang tun zhin ni di che di. Hul ki yar zun tang, bei bei dun tu kyu ti, nian ga tang zhen zui ke jing rup tang rin ba ra ka de jia yue. Dang ki benjo le dun la tab chu chukyu tang, xie gyu ru gu zhi che gyu ru xiong nun san mi che bar ge ba tang. Dang ki benjo le dun la gu chi bie, zhi xi tang lam sui san mi che bar tu gu chang tu dang wei. Zhong gu benjo le gyu dop tang, 前者觉得, chok du, ge shuk je, hob de gerim sarba lipsin, zhongge lu ge tingrab jingi, gomdob sarba tenpo peyue. Dene tingi, zhonggu yin, ge nang tingi ge je rin tang, dunmar, gerim mangpo ge xin, nye dong jami ni seng lor, gor tong juru chi, gya tang, shib chuk ye, gerim sarba le ge ne. Meri ge nang tingi ge je rin tang, chok la chi, chik sa sum le ge yub shi. Benjol ki, jimbo ro kol shibu, chuk chi ye me xin xin, zam ling ge benjo ro di si ang ni ba la ne ba tang, zhang ling ki bian zhuo ru pe ru ru li ki bu ci dui ma ra jia zhe song zhu ye me xin yu bi shi tu le sar ba li du zhong guo pei ge dong ju tun zhang sar ba li ti kong tu luo zhu zheng pan lin jiao bu chong ji zhong guo bian zhuo la yu ling suo bi ding zhe zhu qie zhen xin ki ge wa ren bi wen se du de qin tun le zhu jia lu tang mo dun ba tang tun gong ku ru la jun dong qi shu qie de qin bi zhong ge tang chong si bi ku gong pei ge ge he ba tang chong mi yong bu guo jin ge he ba nga de xin qie zhen yue bi 年个堂真最忙不念不得把堂撇给穷几个那段忙不细引起他最切过个月给个批决林刚给袭击边角的心就康给心就吧张林山也面部的同学的居心老总预备怎么领托给撇给卓心别给个切学银本问的他们用不堂康里没穷撇给那段他最切不了年个堂真最忙不堂给用心经给催感切不切行预备谁家认为特具迷样堂全用金铜器别特具努力堂 심식체외特具你受托你中国边角的给出现切不提模特点被短途越途就理解送不是那段你退了给别着堂三路你退了给准的赢年冬中你略到中你不了但所经转接不错接给中央边角来团从都听堂不妥接着出去习近平给别给冬就你当给西宫给他的给领银作业不堂西宫当银边问你俺就引起当给边角来团了国车就了学习的 边角列团也不顶替主管席林素能是。退了军队作为陆军的港内军团，罗敦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给全勇堂作为预备，陆军人心给军队统军前的。中国边角的配给东局提，军能们三百开机一级，那我们三，军能们三百文军七八堂，军能们三百车吧，军能们三百车。 提出借钱给你他这趟亲自推个批人给让给给编角的批给动物经济清不行引起送南月。提及借钱书记习近平给三队人心点不了三级堂同用穷追国一年就借给批给动物三十吨行批给动物三十三倍全用批给动物堂这位军队清不当年。中国编角的北大空批动物南青托拒绝了提出签约。西林人四十堂都是能人 接着说习近平给三七堂，查尔国三米七八囊线，退了三八的线呢，配给东局了，这就级别三七三八忙不团圆。老家穷农用为配角团团，光给配角团为南八三八组局为全东开进团呢，中国边角的给第六经给冷部当个三八团不齐。日国三八前在三七堂，团里三七团团，光给北大空兵团为领军组体了，谈不明呢。 可能肯定给团结女婿三八配给抗教当归路等于，配给东为团长三八堂，给这个能给退保三八堂，内追三八的心理。接着说这习近平给三六零新店把了配给他，店长思维特具三六开金铁了几种钱的，店长给南八三八店的配给东为南八三八金送钱归路等于，三七三八堂，三六三八特具三八节热汤身边，雄鹿三六钱的。 中国边角的配给单位六零三七七九六七九七八日，清华路经济中国配给车轨建筑行业管理院长宣布，党有给。党所经交接的措施，罗定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边角的给全年龙文金堂、邓金桥局定十多党内，按照边角的配给用具了，给给车林行、推道路边角的车别，针对十多堂内最十八一级车的推道路开得局的不能远。 当个边角的糖，节奏配给东局了，国企边角的糖，却在三米七八的投入前边，六零年呢，习近平给边角的广播主义。天呢，当苏金交接的措施，中国边角了陆军人心给中正特别，特别是开进行演习送不着。配给东局这些东北糖，局局七局七连特别。老久了哈呢，朝阳呢，局局定十七局了，军队各地当呢。 边角的这些局局七局，内地七八堂，却在头位接触人路与创办边角的这些对白。边角的堂接触配给贴，归属三米七八的钱一百些。我是边角的堂，现在三六七九贴，边角的多级单位归属了几年，听说今年给团里忙了对套。边角的几个部门呢，边角的多级几个了配给座位，我不堂，那这一个梦想的一百些。几个给解决了创办项目对角的规定定时当呢。 细菌哈巴的气味传在来自东北堂，却在头位存在人族两大的用具了。他用给配给给让大王车、人力给存在内部签约时，各州三八三米七八的突破签订，中国边角的配给桌不在堂，列举归属接了军都定时当一百时。确定堂设定呢，南定派了三队人部队团中国内大三米七八的队形一百时。 中国现在给多数部队在忙呢，包括那边派了冲军突破团、增兵十里大王增驻给永嘉前边、增兵三队队长给恩林南。中国听呢，年冬人民军力了，按送去熟悉吧，用不呢？年冬人民你这样了，按举办了那边些。现在三队给团里人部队去了，这段通呢，团结女婿什么，军友了主要些。杭州路陆续行驻边，老局驻足了，军都三八冲啊，先到突破团。 老杜记忆全部老住上呢，都落拍一百些。这个老者，杭州劳动公司配给区域部主任吴振杰也，年度人民中年率也运河，老杜记忆全部给加着居住，随军给苏军力量的重视。他在老军忙起我，没得人力他，唐朝人力，给我们在说团里出队十八就上了，这个预备，老杜记忆加着居住全部都有几送不着。 老杜记忆团呢，中国边角的配给中呢，不在了军道群啊，苏的列通营。听个中国边角的不在特别配给中位，帕东给那么样，第二头队形一百只。诺布朗小地塘，老旧乡镇，诺布朗乡东，乡长诺济街，人地联系直接，天空天呢，中国七十千米多，规矩求救，叠住穷越。改用三句街，军政区的，京津街塘，直接输送款，越港国际项目区域。 归属军内也，持续内部安慰切入进行。江夏的塘位于南区所，开工名称为“人文桥”型系列，配给东南立交的前辈，开工通用配给座位，接近南部西安秀所安新一百些。山东肉地塘，甘孜宁桂前的，处在头位国内北大空兵单位桂林三八塘，累计三八队员。人文桥的桂林周松，下路农场土七八塘，桥江北川江玫瑰北。 操作一个，我就怕了，加几头吧。国家南京北在头部，严重求救了。各地当地党内、各个堂社会松松集团、人文村等，推动你这些下一个堂。中国创办前面，人民边角的判断中举了归属全部进一步是。高二的民政部的团结三米七八的前提，中国出现前么提，罗定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开具了桥墩党委我。 Böda kongbi ye peke lumbu gyu ngarwe zidu denbe chungyur chosu gyu tungi re.
1: Yangtakbe Sidun Leji Dawa Zubata Ladar Chibe Lopjong Lopsu Bichu, Hainan Haikou Ta, Hunan Chenzhou Yi, Nedun Juji Chigur Tamzin Chedi, Pige Dong Ta, Mangzul Pembe, Nguyu Pente Tonye, Lopjong Lopsu Jumjela Sibje Che Yubji. Lopjong Lopsu Bichu, Haikou Chongi Gi, Chongi Rinbe Guji Gi, Kyushi Genzan Linbe Lamsu Tuk Changdu Dawa Ta, Leji Ba Shirim Tu, Demga Chedi, Chimlu Chimsu Dar Yibu Shujar Gi, Kyushi Yabu Niki Yubji. 海口也关于团子里边托干三杯给从北大脚年龄基金别团长宋俊汉了龙岩南救命救诺给拉给燃米别三家亲不与不是海口冲给人均团共他恰过去给你这地调干组织团车顿所前不他年过节的忙做了农局民呢车头拉给属于咱顿协送局里用所救命救诺给拉给米料班若不切与不是 海南省亲海口一出名周克照也按照对岸大脚年段他去起了切球拉给啥囧写送不是六九六四处海口人卡当增走也密码第二级别批给给三路拉达切的查到成名局的独入其得立即前年日卡给独些提居住张推南去不谈基对居住切不谈忙说给国国明年年段他去切不是 海南省亲海口崇卫曾祖辈列队委员杨在东去按照俄籍派出所习近平给邓祖公辈组织前的民满给切度西顿列季九九太阳前年居住起有他们进切不谈忙做给新这些年六九前辈这部题忙起偏不准不谈批给给准这了九万七个人写送不是六九六四比去湖南郴州也 孟给切多偏不准不提西顿列季七叙所最具他用切的孟做给土耳其别捏顿卡中尼千阿他去切约家和总红英重作重作确定康拉大人面子牛记给着准国儿抽动列给我他听阿着准提做重作面别温准其国际约不谈 面具根据去年继续期望到我几个月面过一月重罪面被写本时呢重给提用所重罪确定看年多了能罪提的约不谈年罪提的了明年郴州也得地谈推罪通读当年门卫准备苦力历史当一日到我希望温准蓝水界的到我日重罪确定看给面具根据门卫就职给个月不日 郴州崇给嘉禾总红英崇村民吧李淑英去听啊国南国别年段忙不西他家他去切送俺最近免给你个听个连忙我女友去送不是六九六四比村郴州崇给总谈出人不言给估计不敢谈估计连几遍年段七只短短哈再去吐不谈崇岁给推荐人心给通讯管不谈即便写不许直接谈职位年段几段具体签约不是 郴州崇卫曾祖辈部长宣布胡志华也按照习近平给邓祖光把陆将谈拉达丁色前年简直差度苦的忙了自我什么强年几对托年段举止切不谈西皮起小托举止起别蓝水退伍仓的当年杨塔北西端列季到我祖国谈拉达切的点给你了宋子秀谈宋永尼托把七个人写送不进
0: 接着对别切记敲了你们仓所三年看给三级继续拖大过了永天前忙的签约不谈仓面三级陆局接连谈印度军警切的别问亚军给新秀批的签约中国民忙给如果某主前速康托中美谈如果我忙不来约不谈仓面中国民忙给罗局批刚给开赛前的如果某主接别陆局接连切不谈三级文系包围如果某主给印度了陆中续不是中共促进送吧从内前速康托 有一天三级团共崔西定时切不谈当给登局也不累呢我用陆地谈三级行政中心给陆中所肯定切到三级切的中美谈与我去罗杰陆局谈汤面生团根据这三度头局了团建交涉四川高级给龙给我们去掌握一加三坨闽南给三级陆局给培根两名切不是与国罗庙小鹏铁三级宁都米勒米勒帕的军警切记 铁林清啊出个车铁加上铁铁三级等于年把用银行送不是三西延安托闽南给杨家林塘延安三级陈述康托大过了七八塘人为塘这边了陆局接续接日日局铁当中央给延安托罗教松各界别的塘别碰亚军切别陆局七天切不是 设置本校西北铁小屯北城村巷头，闽南籍，日光某处一路有七点七八堂，三进温西保护区，高度七百多所，某都差不七百，民生公园等于二百只。大学一预计城村巷头，大伙都用钱，能领来得几个毛一百堂，闽南籍，茫茫村子多只几里堂，咋了？年当七百，如果没注意，陆续七点堂；乐极如果没注意，年度均增七八十。闽南大国的抗压突破成绩，陈素康给历年的推举人都当马赛，三支七点将忙都当一百十。
1: 我对给西林组长女民十三年，沿用给我推西林党政组派给罗秋拉人。河南新秦兰考总一封重叠，带装重组党政组也。等组你只他用钱的创作的推炼他给他绝用苦林点吧出名秋秋节给创作他给一那么细恐怕这一千年准有之三国把代章创作的一个大大推木秋秋节连年看给可比连年将他这把他给批语推木秋秋节连年看提你代章创作你们来看第六年南准备谈，创作南科目连年所着预备，出米错将大战绩，人勤给国二永破所突变，出米错全部强对家拉在每边各年三月日，罗九拉阔，兰考总体为主高主体各自推出来不谈，各体对家带装创作当支部了，监管忙活谈，女面三所日，各体对创作陆军训练。昨天苦鬼一月半，创作乌云天康三万年足够。罗金团年七九所签下三对签的，中介到咱们托办，但遇见创作党支部书记当不是。党支部恐怖者秀堂没得女娃家属其他起名帖，狂了前边年段谈不贴切。本卡三班忙做给拆火塔刚安。甚至如果借给年对年腾进起于他借不是代装创作党支部书记待遇见给个体对培育了罗永队创作男二当男面可用了秋不恰班问了男所有人四个月计送不是代装创作出名代案名帖创作列级别年前面班出名是三六列段主计二准七五错不是计送不是创作乌云天看你给推梦别准我罗松人代装创作推进初级艺术层面国二农南南下东土域党支部假策到了当年出名村里去的你们来看做不谈去来谈你们来看新对接送这个那么远年秋秋推来忙不断有接创作批给你层面密东六字音土不谈七九所永不所言忙不扬培育图恰下三对七班七落七别创作列级别控制门为车所谈拉在村外，天在真足能不压起动物所切不及。带装重组与天康给务员陈学义，恰下三对七百女不遇见，天来批给动的就不谈。孟文马当车按最我安谈兄弟前年，控诉孟文亚肯度七个月计送不及。带装重组出名，张美珍去重组与天康你给人规给若不七个月别，新秀家批给度计送不及。天烈人被批给七年，带装创作千年绿永不提，记录年冬橘皮绿果儿西冬出给年，记录年冬泥熊阿绿龙九给果儿七年谈西冬出给盘盘月。推进苍马秋干了一百谈，创作南北三江都够完。创作南地给大多的年谈，节省写了一遍，监管处监随学区主图不满三，创作出名苍马地干卡拉斯玩永秋个月。上面地给点别从而准备呼吸安慰切入清不谈当真做难修别徐努亚人别行忙得清约带装重组当运萨巴陈杰也你我给批准当运铁爬下清不贴中列段抗语讲困罪蓝心他去七个语别我也讲困罪能行重组难列上主给引起送不及天烈他我他忙心嫉妒之年天文给女命萨索列出的记录年度艺术记录带装创作党支部来沿用给温团西林党政组的实际参年样特别是待遇见给军军安全党支部西林给某的开宗三点度当年带装创作的年创作者不谈忙做秋波推来他我借给自端松点给创作了组军前的忙做给你去年创作他给给江南三百托举举引起送不是
0: 中国人员开办团组的金融投资促进厅主不谈，中国小主开办团组的金融投资促进厅中立吧。中国财政开办团组的金融投资促进厅国不接，财政有多人， 北京都说不出。特别是金融移动加密数据双方都离不开。

0: 也不是吃的，所以这蒙牛的代价韩立方排除大的这个人，都是干么就长些婆婆当，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出血大呢，吃也不是灵的，这样我是啥啥，都是也做苦啥了。你让了排除大家的韩立方给吞下三百的人，吃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半部也不是要的。
1: 韩立方的，我那也好多。韩立方跟踪点的，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哪样。
2: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林苏，苗族三百五，韩立方从康，
1: 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特卡去韩立方从康，
3: 一二推几家，你们操啊去，阿公黑龙江人，长秀秀。
4: 落叶爬出，你过去快点，石头，石头那么些，看出了明年岁月了。你过去南北洋，千不点月别，阿公堂你空可对群羊参不去，日节吧。云顶冲过所去对群羊参不去，另外你过堂龙过，悄悄阳光土了，苏北群起苏切列不行温土白马切，我东阳干部行温土，起了竹地，落叶爬出，你过去快当不能堂。
5: 这里俺做老一辈子，他们的，俺的两把嘎子，这里俺老了也包了毛了的呀，困住呢，俺的娘子，我奶奶肯定都是打着。
6: 对，下不下雪，我得去吃的是大碗面的。
7: 给我叔叔做完了。
5: 那是，
6: 养我叔叔。
5: 现在两把的屁股多。
6: 到底好不好吃完了？
5: 对，老一辈子，他们俺给俺俩培养的。
6: 那是。
5: 韩国的那剃秃了，不要去扎头。对对，韩国都广播界都这么样，羊毛秀多。那是。
6: 啊，
5: 台湾讲俺那都压个茶壶当，举个金杯呢，我那能当用啥人民都玩。那现在两把的，给他剃秃的呗。
6: 还得把住啥去塞呗呢？
5: 那给他切个剃子的嘞，培养一个。
6: 那是。
5: 哦，韩国的伢光长了，长过。那是一点点老鸡巴头的。我的给他个切不到个狼啥，挺难做。你给他俩别个培育。
8: 지도 카바라 레워르게 고치 추추 직추 추추 직
3: 여투기야 니메 차와치 나공 흐롱당웨 장슈슈 로게 파주 니고 치쿠디 습토 사퇴 남시키 케줄로 민네 세유라 니고키 뉴부양 쳔부딘 유베 나공 탕 니콘 크드 큐양 참부유 리지바 균디엔 총고 소치 드 큐양 참부유 대외 니고 탕 롱고 철추 양고 토블라 수불 균치 수체리 부신 원토베 마치
8: 我懂养干部行为图，去了这地，我给派出你过去可以当不能谈。我给派出日光他们，日光他养就刚当了命令，去过切不行。他们地图了，这个给你不等于呗，三月点不进来，这单国图了，百姓点不起切喂，恐怕原人不一样，搁来可个没。切喂，他们为了切就谈，天地国图的也不等于呗，大姐切的，天安人光呢，请你了，国家给过去搞点一么谈。
9: 他的产业了，国人阿给国就好给了，专门个。品种罗杰帕主。新的牛肝品种也让牛肝进入冰糖站，国的同学们也懂得。品种的酿度，品质特别，品质也不低。中国新的牛肝品种也让牛肝。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调味人心气。 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塘，银铜参在酿制期，明了季节级别，节性起步比较严。明了大节茄子，明年一年团围内先突破了，坑穷给我抓米色。毕竟避免糖，天为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塘，按照苏的平面聚集的三十多钓鱼斤，开连帮点卷个塘，明土脏水，木脚子鱼，破泥冬瓜，王子酿出节鱼，开水起来明热不热起不烫，明三不灭冬瓜。 明干部说的那天月子，毕竟避免糖，天为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从康南那边经过中俄区人民大街塘，人民娘们难消费，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他是创建邻国的下人，花花丛中给人长。陆地卡巴了，两个月估计，初期俺俺俺年初，几吨松，也过过过，对于俺年初。
10: 何不给不糖？那就对吧？那干部说的，那空得不面子。
11: 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姐姐嘞，人民西北的娘们娘出了，过年了，我进屋的了，年节给孙奶奶出位，别当心情的。那我那所当当，四处浪吧，那我五只找我所给，那我得不面子。那他哪位所去看了片段，我们就给姐姐的，起来给老子托呢，人民西北的娘们娘出了，预防那当哪位所去看给，那我我不当，那我脏事情呢，给了，得留给那我心情的。

0: 清华拉基于别，也免拿出去学习。最新给您剧烈主编，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几过年，免去那空气稍微解脱不啦。免去给巨人狼，卡家没过的汤，那空拉普通没被烫的，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军统也免你这汤，天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给淋雨，卡巴昂扎，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
1: 拉斯娘真冷，富康面康去，你对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的呢？是个是卤菜的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你同去，管不冷，老个六穷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哎，跟我这个大事呢，刚把困不得个，上不得不月吧？干嘞嘛个吧？我那嘛去吧？
2: 宁国电厂出来见过很多的，给他投入点不起，死人那些。那表年人呢？宁国大建个很多的表呢，也不是不知道。宁国大建个很多的，见过个电厂了，送就投入的吧。

0: Smolenge Gungamsa, Tarin Chiru Jong Namsi Dakje Kangne, Mutu Ne Shuk Chiwe Chabu Pabu Tsushin Mubu Nida, Yongcha Nawar Shina, Togongi Chuzu Gibe Ne Sangun Chuzu Gibe Par, Ranjongi Saji Mang Chiwa Muse Tube Chaju Pabu Mase, Tienang Ne, Chomutang Zi Yu Tishi Medo Zong Saba Mase Sachar, Chab Chiwa Pabu Redu, Tian Shi Jongu Ne Shubi Ne Togong, Ranjong Ne Ningji Tang Chamdu Hoge Lugu, Tishi Nakju Uyu Tang Shergu Shizi Lugu Lia, Chab Chung Ne Jingwe Par Yang. 主持人的朋友 三国年能力你没有怕的你这谈路给路给西子路给谈西路给提醒能出路恰不穷一样的主持人朋友他撒着卡子里恰不真我朋友天南内没多总给色本马塞撒下了恰不切我朋友天内强度谈能去预预谈路给路给预预谈西路给他是提醒西子路给谈前给这里啊那么天内恰不心心一样的主持人朋友 修起为差距配备硬气，毛文区的女婿曾西人，让中期小区堂路区的三年卡了泥巴土，实现女子脱水难过，下面也是正文的卡机，是了呢。城管区了，主桥旁边人行，恰不新鲜朋友，穿西洋长，交通的女婿曾孙怕人。
1: 龙柱了，朱家旁边人行，恰不新鲜朋友。川西杨场，去年你是曾孙怕人。三柱子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去年你是曾孙怕人。看板儿恰不新鲜旁边人行，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对年交给怕人。三杆儿南天边人行，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给年你是怕人。
0: 内东了恰不穷朋友人心恰不新鲜朋友，川西杨场中年年你是曾孙怕人，穷给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中年年你是曾几怕人，狂干了恰不穷朋友人心恰不新鲜朋友川西杨场中年年你是曾孙怕人，成意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中年年你是曾几怕人，买到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你是年你是曾孙怕人。
1: 能总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中年年你是怎个怕人？可入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过年就住怕人。马尔卡姆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过年就不怕人。穷大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中年你是怎几怕人？新年去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新年就个怕人。 你们恰不穷朋友人心那么体贵，川西杨场俺也交给怕人。所中了恰不穷朋友人心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春年就住怕人。家中了真忙朋友人心那么体贵，川西杨场去年你是真的怕人。给了恰不穷朋友人心那么体贵，川西杨场对年交给怕人。错欠了恰不穷朋友，川西杨场俺也绝对怕人。
0: 城管区了，主桥旁边人行，恰不新鲜朋友，川西杨场交通的，你是曾孙怕人。下面呢，如果在这种区域内。

0: 泥和相依，石头重做。江西的要我是多。
1: 弟弟们，行动拿出钱呢，他爹爸顶着穷不着。

0: 石头虫子对对这边
1: 乐志云大志小熊
2: 喽
1: 别说的
2: 云贵云
1: 可林达可林达我不要想忘记我不要忘记的小熊原来是要变如果你这些的年长同牛鱼不对小熊然后是送我这些的
2: 好嘞
1: 然后不要忘记的
2: 我这里也很不错我石头虫子这部书记叶小秋也看得让相当为给书记留了个写法来去宽大总统为给书记念了留藏虫子批过去看得石头虫子批起没干事接着念念了听到做念念到细细来个电器送给
1: 光一个人邀请来看给大家请就做组长长了是
2: 组长长了看不上
0: 看不上
1: 光俺最新几个星期全部找了是
2: 星期全部找了看不上
1: 总共这学面饼呢让给俺做虫子大概是请你用的
2: 那是难道不好今天别打人家对不上有吗这是不是呢这个是路不头家庭车车这些钱吗兄
0: 这些钱我马上车这马钱呢你送我们通不上
2: 那是
0: 卡斯卡了大肆轻易
2: 对不对今天别打
1: 这不熟悉小秋人家种子梦心的罪我这做我这些的
2: 老师我最重视重会电视切削的短的还是短个拉的隔壁呢玉米做什么的我做石头重做玉米做全都爱的
0: 玉米做爱了腿上可再有谁米上可再有谁
2: 全都腿上加的你说了做谁米煮起来子小的一年米洗起来子的腿有人不去来个做的他把米洗起来子的做那做好的一面你也塞不上羡慕就
0: 他现在重做那建国大不么多辣油嘛是吧
2: 哦你做女婿没不定出来听你别的
0: 重罪拿了未必腿上可再有谁
2: 重罪那个腿上藏吗又问下大姐
0: 藏吗未必腿上谁
2: 对恰经调查者卡尔德没给我们多又问马甲不是一里边

0: 刘家平装作主角前不着吧，石头装作很正式来不着。主人国问给啷个提的老马吧？
1: 老花谁谁？主人国问你和乡里屯要什么？啷个老花谁谁？
0: 前头人很正前不着。
1: 我在，电话最没得贵，中央东西足球呢，搁不着啷个给我打不行？
0: 啊嘞。啊，这脚子断的。
2: 喂，一下面呢，我让你给国王的卡巴接接，你就跟这多一起吃。
3: 他的卡巴接接可是小了啊，生了肉是。
2: 喂，一下面呢，我让你石头创作去做做。
3: 啊，是，让可是干主任吧，石头创作亲戚，石头创作出名一多青年一把，创作主任一多青年一把啊，他会弄个啥药嘛？对。
2: 啊，这点用不都平安用不都是。他还叫人呢！
3: 书记你那个干活干活送过门都怪让。
2: 啊，这干活干活是，他干啥活吧？俺能干啥来着？洗出来几个？
4: 克林达，啷个跑去？抓得会有么事？
5: 有个小刀，我可真抓着。
6: 看过电子罗马绿主要是
7: 北京罗西去了是多少重村的看过电子推入电子大解决了研究是罗西这原本做起了老油啊主要在看过那没电影没去推入不清楚罗西重村那个看过忙起人不大人个预备看过电视啊北京看过送去了是多少
6: 重村的我大姐看过电子娘子钱有吗是
7: 啊重村娘子钱的我是给电影没咋特别没多
4: 不知了，谁去的？
1: 前些边疆退了的，出门所以呢，你们都是。刚来也不说给你，看住出货也是来有嘛事了。团在他这边，经常随便接了，事情上么忙少过些给不是。装作那个错过边疆的，没不下子，忙少速速速错速速解决的不是。
6: 钱的地款了，装作那了，说出总有有嘛的呗。
7: 当下是说出去多不是，因为苦有了那些东西是了不我也不是，
6: 可是有了送点钱的，给个别个单也给做交些人。
7: 啊哈，那路的张伟新个是，记得俺最同道，为叫中国的，下手了我手皮，长满年年是买账，前年破解吃的上细数，记得起来年要么这，起来年年要年买账，俺最为叫老叫个中国的关系个不一，长满我到三百几了，俺电视要么是。
0: 创办边疆那么多的作业区，加起为创新了。哈巴都十多创作能新的欧美创作，确实创办边疆的加表面呐，新不大创新了。蒙文的塑胶面吧，蒙文的塑胶面呐，昆州创办作业了，手头也脱单要嘛的啦。第出街人新的南端去抢的，
6: 南端的做中央的都拿那个钥匙，团长给这那么多老大单别接了，创新的团长女婿忙起钥匙，一年几座别接的，现在也给钱别接了。他的创新了，你在女婿蒙古拉点钥匙，前咱新部蒙古创给那拉不久啊钱，我那钱呢？他的新别错话了，众多钱不着过呀，是不？是嘛是？
7: 啊，既然给送不得，创作新大了，偏女听过一个人，一年俺最得给他几个的，可有先不起的？看着他们用不民多，马赛长眉大王的几缕听脚钱，去了两下钱，两个都得了钱，从那钱都不起我是，两个现在开个钱都还没多。
6: 都是钱，俺做新兵团在那里打下着。
4: 老师，铁头，在那边打。
0: 啊，这小球也可把嘛连不起，那团凑齐不多。
1: 连不多，我就给不得。
0: 输几年了，还难说。
1: 嗯，给不多。
0: 输几年了，兔子嘛拿不起，姑苏兔家拿了。说起你了，天然给主人过问了，俺们送头队。下面的矿里呀，先把票借，你最后这一面跟着是哪呢？
1: 跟没有嘛事。
0: 啊，这小小的可把村们丢不起。
8: 哎，就是办不起。
0: 阿
7: 姑，阿姑，
8: 我
7: 这次谁是能给你送
8: 的？来。对的对的
7: 用啊
8: 我在没蒙古小屁多啊今天是这个
9: 来，我那组毕竟那片片连接不着，但他一让做作业那组肯定有面，谁敢骗不打？
6: 来，谢谢，大家看的也嘛。

0: 这种了。
1: 来，
0: 拿了你这个贼人呢？
1: 咱们太远太远了。
0: 我们让老哥再赢吧。
2: 我老是赢。
0: 不会俺们挂起不是？
1: 客气不是。
0: 事情可再远呢？
1: 俺在哪里？
3: 俺从重庆杀过去，给咱寄过去。就算没人我知道，没长成谁了，车刚来要么是，第二只新谁？
0: 他都用过新大药了呗。
1: 有老用那个，那也是他把你帮解释下了。
3: 我做队长的，俺做重庆文的先了。预备队长，出去休息去，拥抱些其他友好些，搞些啥子的。
0: 我做赵伟新队的，老人拥抱可在这。
3: 老人拥抱，别急，过了十几层。
0: 重庆拿了队长的能行，可最有些。
4: 让成都的晓得，马哥要了呗。
0: 中村拿了五角钱的利息，
1: 你一个没多，你一个没多了。
5: 我他爸是老酒店的，你也信个没？
4: 让干部看这边。
5: 老你看了，来这套老酒馆住的，是不是嘛？直接倒贴的。
6: 这么说，大弟，还是一旦你别杀死，弟退出军人我请不得，打很这些啊。
7: 可这个这些个事，爹爹石头中做信用事，
6: 就
7: 当两个孙女啷个了，活不都得这孙下？
6: 啊，
7: 交出交出，急死不着。
6: 好铁头。
0: 现在拿了，你就送不了嘛这边。
8: 哦，你也想到，等你拿姐。窗锁，躺到哪了？俺打帮你没得没？
0: 前的退军可挖点钱，凑合几个月。
8: 日挖钱是开门。
0: 不过拉不着主要的呗。
8: 拉不着主卧室，过年应该陆军主卧室。
0: 前的老远等个多个。
8: 差不些呢，听我讲俺院长，老远是打战斗也没多，躺到特别急了，陆军里啊，老远战斗没多。
3: 不过从五百队长给通当陆军去我这，咱建议的开始去团聚去。不过从陆军去了，退休当领红马是吧？
7: 那是要死的，要死，要死，要死！这，我这。朱丽拉，朱丽拉，朱丽拉，
4: 让开车行吧。别跟这兄弟啊！
7: 啷个现在贴不着？
4: 这是庄子那面。
7: 啷个现在贴？
4: 俺打着去说，中英的。
7: 注意了，啷个现在贴你也不得，俺打都立不住。刘长庄子都贴你
4: 了。俺俩做也老远。
7: 注意了，等到退场还算贴吧。哦，你姑写了向哪去吧，坐哪去吧。准备还是写多了。
4: 让开开追风哪里？俺你们都晓得。
7: 来是来是，坚持不消，
6: 坚
7: 持。
4: 让叫个那是跑不的。
9: 老军队你和长辈去了大家住的，那是跑要停着的，主任也拿给听个的。
3: 你和军康追究马车狂了，中午咱们同去联下要去。
4: 工资咱们现在你们来干修嘛的？
3: 修不着，咱们修不着。
4: 前年你们那边干修的，那怎么大家合理呢？
9: 这学习了清明度，我他妈的个，我你给了短头明度。
10: 每天黄七大出去，那这是大大多门多。家长在西部局待过了下，到哪了可不算对门多。
9: 看这么就马晓得。
10: 俺爸爸穿过了么？给这天这些事，西边那是没法子的。对了，我这里出路的。
4: 哦，路马的，路马的，出路马的，路马。

0: 车店看的，都是公家业务些物业的。
1: 哦，搿对对，我就从此交大去，俺家拉着这土户有么事？现在有人心，咱们老注意，对这月龙现在看不懂话，啥消息？
2: 这个鬼老大，未必受够了，马叫其他人过事。谈到车店看，去去对这结果业务些，对这隐私么事？
3: 大哥真能干。

0: 陆天佐，天天看那的喜不穷哎。尝过尝下血的，愿你喜不多米多。
1: 阿弟，阿妈阿达，阿妈阿达，这阿这不出去把柄，这不出去也不过些。阿小乔把柄，小乔，我这那边的拿了些烂酒，阿弟别输不起。
2: 让他去，
1: 我这来。阿妈阿达，让把鱼的。제다주시남유배놈남유배아지가게나매자가게나매배라
3: 아지제다주시남유배
1: 제다주시남유배
2: 제다주시남유배
1: 나주리다서놈고나사야매
4: 아저나뭐뭐서우유
0: 毛毛起是的呀呀老张们行不行啊这个老张拿到他人不知备也那可自由谁干嘛这样可是啊
2: 哦我知道五点左你你我姓袁我最近不是重孙的事怕不起来个亲重孙那没达到心愿我是现在接了心率起不下不行

0: 总大相机昔日七八天子去做几个妖马的呗。
1: 哦，不知了，地书今夜来了，两不没。俺就从这路去，日一百个钱，咋想你的开设备同学钱？
0: 咱别客气吧，那不是日一百个的钥匙。中，俺就打死几个中。
2: 不知了。三路的两个地位有没事了
0: 两个地位有没事不错也气你们吧俺最大气个桌球嘛的呗
2: 贴图没事了
0: 现在不错可是家中有事顾问让妈去学堂

0: 组长长了，主任顾问，现在中原新建的围剿来了，简直记不起查这些。俺最你们记，只在解不局，俺一时查不着去。结果给出了那围剿姐姐差不多，啥子地方错？错啊，叫不进这姐姐，有人上上没去。 俺用作搞的球迷，你对多黑，赢了这组得不这些。到我们帕罗后面，第二年我了，你也是多个几，大家说说，用的为。
1: Listen.

0: 给用给乌布米茶，给客东子军的别听见大家姐姐求教些。看着苏些，可把第二个要些，两个开始求要些。乌布恰呀开始，看着乌布切托呀去，特别三个开始要些。他的三个心里要嘛些，给用乌布总。 结果给对了送家送家送进来结果俺就不去过你他的结果送家送你吃药时乌家姐姐叫着叫着的乌家姐姐忙着忙着的想路天水那天的三路当兵俺最老的乌家姐姐的准备怕人家别修钱不是退让孔妹路上给准备送结果给乌家准备 通过你都拉着来的我的给苦话别去打不是路天水三路都有预备他的心就打这切不去这么个两个天通永住给这些苦都切下穷去这位穷才你不是你的那两个机上来民都我让嘴责任去过了此去人心给理智去 俺俺最泥巴多，三路就我当，弄住要上去，那不得脚当脱不过去。爹又不唱嘛，俺就当当师兄给日不看过这些，你唱嘛，给这自己让那些也没，等些的就到了点去。两个月再要我钱我的当。中央大街促进给领导，另外车东一。
1: 运动行前堂创业出了三个钱呢，给客给安徽都十九的新闻七个百家单，安徽来端出，给客安那边干那趟，他就去叫老板那面呢，忙完被安徽来端了，他就三不行，单脱皮。朱军国了，给中央大街新区做中介，大街前边几个，俺最主动团队得一日去谁的？
2: 地广人家第一批。
1: 好嘞，哦，你也吹我些呢？
2: 第一的三点钟以后，对内马站的身边。三点钟以后我也很了解。那天呢，一直给咱们马站处的，他我到中区去么找了个东西，你把都上面说介绍的，对内都对啊。
1: 哦，一年，交通的，是人路段去来个，根据南北线下。
2: 前头两个。
3: 西镇路段卡车名称嘛是，
4: 什么你最拉呀？俺做工人就遇到个两个青年，估计个多大面积经济人。西镇路段最拉边呢，就是咱们黄桥港的有那用嘛的，用对，让给说出去给他。
3: 老师，主持人好了，请你给我介绍下先。
4: 用啊。
3: 陕西的出租车班到他们那面的你来写。
4: 陕西的出租车班。
5: 大卫买到出租准备验孕图，任你给他们不过去。大卫买到出租准备验孕图，任你给他们不过去。喂，新来村的客人呐，好嘞，我刘三创村赵叔可以，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你这声音，我最新给啥？看上。
6: 六十面的卡桑，六十面的卡桑，大姐写书，大姐个这部团队员。
5: 哦，阿三，你团队里面不新个月，今天呢，大姐这部团队员的，今次通到大姐新年没事当的员工多哎，开始组织代表员呢，你，没整数钱，都在写待遇。
6: 哈哈，妈的，你参加单不没得，他的新个代表面上没两个面皮，养家接代下。
5: 哦，大姐这部团呢，俺联系介绍。用啊，用啊，用啊。

0: 我要到电池，雨破不打短吧？日夜间做短切吧。为叫内平，给这菜洗不得个。他的中央内听堂个短板做短给广东人，内平是要引出的你，退了三百，为追个追个，我先退别开出去了，让给了乔勇的，为追个追个给个狼样的死去去谁？为追内平，为叫让你的吃这个吃的。
1: 未必是亏满账的亏有的，未必是新退门账的难办点钱。趁这个偏南越北苦人稀少，为叫卡点了一切三不钱，若叫南平的，托他南平托呢为追钱特别些的。
0: 他这个为叫个两件的，他再越不起谁，请谁个张三姐打钱要嘛谁？他这中央呢，三大张姐钱呢？
2: 日不卡给单位呢，制作钱的老赚钱，团结肯收钱也是。年端交送来大花竹节板，中央给我到电池，又跑单端板，日夜做起，二哥那边给开机加工端板的，二哥那边给冷不洗，杀鸡投鱼。
3: 老三来了，
4: 那
3: 毕业就接老几次亲不的，那可对张局接多着了。
4: 所以当些职务，我就认。你怎么拿了两面这第二的？行不是新店家做阿姐务是不？是新这边面子，咱们安家拦截的下。
3: 当我纯粹没了，肯定是来不的。既然给我，张局土匪新追土匪送的，用都为了。新追土匪，你问那些什么说？既然做工有人接，我就认。我。
5: 给客户预交兄弟看呢，预交三百个两个出去一查的，预交三百个明天马上去一查算账，把钱借不到啊，既然最我最心情的，两个出去一查算账，我那叫三穷啊。
6: 说中了，早的中央的预交两个去查的，他就在赚钱，朝阳的两个去交易呢，现在到呢，电给算账。
0: 现在那边有这个三轮团队冲不进，
7: 都是团队人家中央的单位，为叫那些有些的个上级，老蒋空都去不起来多啊。
0: 他的，杨总安的老蒋去新北干的，难道我呢，不从照顾其他多？
7: 为叫来团队话，想不就像团队的，这座车肯定轻松，四九大七头，业务可再远呢，让你当年给美国的。
0: 俺最当给创新的来团套了，开启四九大七套，有人信，团结前面够了，信任了来团中华单压的随军三股的要求。你让谁？他的解用给来七八三亚几面子，未必创造，未叫其他单压的下，对我呢来之前不及时的。
5: 说中了，其他多点呢？他的作用给来个粗差账。
8: 俺最年把都推动难了，来顿肉还长么当土皮？呀，没得动的。俺没有等个没。
9: 呀，马当呀，开始嘞。
8: 等俺拿决定这事，没当那马当呢，开吧开说是。俺让了谢我，我的，刘明那么需要了，伢对我。
9: 让俺子能嘎达去要嘛哩，我大不过，等到让俺爹屋里打，呀，没得动的，三忙不的就打嘛哩，
8: 呀，
9: 呀，米色的那咋呢？啥都打开没得哇？ 好的。

0: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苏米州三边我韩立方从康林国小蓝体给科布洛车卡车韩立方从康八卦四处狼巴汤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给内地月子预防八卦脏西康了撇档我也从高了撇子日本没把吹得当别去能做八卦轮中当冷水团吧八卦三个开发所给八百日给内地了预防八卦脏西康的日本没把吹得当别去能做 预防八股脏西康给我们就给直接汤切了米内八百里给内地卡了大空气预防八股脏西康给用给母鸡餐不行一遍给了八百里给内地月子你也从高了片内录制囊出了里面切去的娘们一样囊出切了给辣椒汤哈上给食去过年片吧各处学预防八股脏西康给这汤即使结果被拒绝八百里给内地卡了从高度片内直接娘们囊出过了古档过数古里玫瑰
1: 他身上的他是中医尽管去养生好了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出去送个积极给实际上的实际中医生出去去扎的技能可把人家两个月估计给个我个姑姑出

0: 哦，你前头提的宁波卡拉当嘛是？我是哪儿杀个着？你让个你让个该学习呀个？
1: 莫尔达公公叫。
0: 哈哈哈，当然是个月，你们多着啊，今年你们多着啊。杨啊杨啊。喂喂喂，然后说个个引进宁波让卡拉当回去个，光大跟这些呢，你那卡拉啥着？你让俺家来呀，让了全部收到去了。哈哈哈，杨啊杨啊。对，刘志，让还是个用吧。
2: 哦，没让刘志这边。
0: 哦，这不等这下下。
2: 哦，我心都怪。啊，是，就叫高峰是的。俺不能亲自，没让给培训我妈是不是？
0: 我心没事。啊，是婆婆第一呢，就叫是陪。
3: 就叫。
2: 哦。
0: 来看的月。
3: 大姐在学的。哦不。
2: 看出年哪去打学的？不低呢，也就学的，用你看的轻松些。
3: 爸爸，俺看最急速，年的卡通没多。俺
0: 看最急速喂。你喜欢年的样子的啊？你喜欢年的，可能俺心里头要的。俺
3: 现在俺什么点没？
2: 知道，姐俺知道。
3: 上次把马店的布克直接拆了，那顶这马是大生，我娘的羊都不要听着。那这大姐，这大姐，春天，我不看看我了，让看金鱼啊，你看这边。
0: 啥意思？这个我有两个了，俺做三个来中啊。我们是不是歇一下？英子，你看这边。
3: 春天给新买东西的意思给，他听不看写记忆。
2: 俺追的，俺面前吃饭我也高兴，不过拉扎他吧我也高兴，没事的，继续吃土鸭面豆了，俺来也吃年面豆。
4: 也是给你们都吃的，中午呢也是给你们的呀，然后也是给你们来。

0: 我的相思啊，大行吗呀？大年纪大，哦，我春天能去退山的这，长春那了马路要人。
1: 哦，他到退山还下雪要人。春天那个年纪没晒啥是要人，长春那如果天开始下雪，大家说有雨落下个，如果今年一呢？

0: 就这么的。
1: 哪个吃药啊？
0: 药去。
1: 阿姐，去痛的。今这多。阿姐，今次哪个你最近阿先用个是别？
2: 听我春天给我撒姐，今次用过的。姐，你那不能送。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계획이 Fengfeng
1: ke
2: 장하다 맛있다. 나 삼을 수 단지다.
1: 전에 펑펑 후주 대 규정료 대기시에.
3: 시에서 팀무소 장 삼을 동다. 나 저 총소 민망고 타그럽 요리. 是吧? 딱 제 제바 퍼스 고르다.
1: 예 라르 시에오. 장게 펑펑로 저고 제제. 칸교 공주 익차다 카드 수에 차소는 펑펑 교저 전화 량체가 로던다. 시에무도 알로 대부민도.
3: 용아, 용아.
4: 我们不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别的行不行不分分都有我罗有名的让你们别的也有我欧让你们别的也行让罗有名的是老婆子请俺你们过不去俺是打去做俺爸养狼去做啊不分分哦让他的可能大的店能够那成天没让钱的啊没事那娘的不是你这是咋夸耀的俺们条不懂兄弟年哪儿小时候年哪儿叫不认识去有没事了吧去 他们的年色这个年纪大没吧他们走路脸上年哪儿打个响完了爹还厉害了啊赵叔和恰斯给不对不分分给苏记的正嘛是俺家这点的这都年把他爸过去的年过冬啊做不到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시스타 대부 가자 참도 아. 대다 아자가 호시대. 소르는 쉬우친도 가.
4: 친도야.
0: 로레네 아자자로 용제 마쳇제. 년나 교차샤 성부도 게.
4: 딘저 성부도 하자. 나 단대 구주 진도로 봐. 네가 사선 용구인다.
0: 이지 쇼라.
4: 용도 용.
0: 민게 란 챙기사.
4: 아 요요요. 아 아.
5: 这么说，说的。那这个这马都给。看这么就看谁有人。那这个这个，兄弟，张哥看了，就不是这个。
6: 全国去，全国去，让给普鲁西子，几十一百。
7: 看这么就看谁有人。
8: 也不能三千水平的。
9: 看到送的。
10: 让给我工资几万吧。
11: 工资是他花钱的，前面，峰峰，让克拉谁？
12: 他都让着送咋谁没？
13: 你让克拉谁？让克拉啥？
14: 哎，这个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别让着的，
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然后等到两个月现在前面他个谁呢两个月呢然后还是抢回来这个月我等到米尔卡瓦给我米尔卡瓦给我的儿子这个流浪个男人全部人让给新国人你轻过你轻过啊
1: 也年那了，这个总我生过一阵。我就晓得，等到那天好多。等到西里面歇一歇边呢，俺最当边的列队如果入迷，听俺列个女娃的列个我，三年他给他去去过，列队的钱呢，免得的给多子，差不多没多少个。俺儿子列队没呢，俺东家的了，那了开不大，那个同志就是。希望到那个当地做，从这那里偏马多边呢。
2: 可笑着呀，神经不着这，弱不下着呀。俺俺做泥巴土，俺从这边来这边，你最塞不进过去。地矿了，结果一个拿了两个几个玉米大，全大很这玉米，工作几人还是玉米。别瞎想了，西边结工地，真这个没拉一没大，我这没拉一没。俺俺做重组起个，怪我顶这一不点的，你来开别他那打过去，顶这兄弟俩顶他去偷去。
3: 希望到俺俺做西人们了，热瓦对面嘛多，所以你要给俺们讲话用些。
4: 主人过了，经常土地不难些，俺做南山区区当去，来这边的水给种了，养活起些人的养家来喂这边人。啊，有给，佩佩佩佩。哎，康三，为家来就路过路就是吧。
5: 康三，俺理想是个月。
2: 康三，
5: 第年来若王娘子。
4: 啊，康三。
3: 我你天阳中午两个冬天呢，石头冲出家对钱，我叫来个亲爷爷。啊，对，对不起。其他这部书记也了是吧了？哦，年名里也小说是个月，石头冲出这部书记的主任来设计交易，控制什么的个，我用两个联名的。啊，看啥看啥，过来看啥。
2: 我那做冲出五两个米的给来要嘛的。啊，
3: 俺做冲出交不起，女婿又不得给你冲给那老家去么的？
4: 哦，听俺主任呢，当年不过你个创建那了岁数，你现在老用个啥？热带谈都不到要，你们多。
3: 哦，
4: 听懂吗？这。
3: 哦，大大的，俺就年刚十多岁，也不差，没些下进要钱，看不过多的，长么的去。听俺主任那么纠结，他能够用咱过来看样的。你要公安算呐？
4: 这部书记了，你要土车嘛难的？俺你年了，从此五年教育，看意思呢，俺做来推出个，从此五年了，谁去去不着瞧着？今天俺那是几个来个回来，出都拿过的。
3: 我你妈用好，我这个俺去西拉那去，以及从此我连你的这娃是不做呢，兄弟也不嫌别呢，两个也不嫌别土着送给，是吧？是，他个的土着点不难，俺就二舅如果来个兄弟看土都轻易。
4: 现在俺那是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态度，
0: 어구.
1: 오.
0: 오랑 토다샤유.
1: 어. 쉬다.
0: 나라서 총전하기 위위 대상 딱제체 십제체야 돼. 총민 속진치 초국이. 근데 의교래 들어가기 내가 칠시다 규지 근데 시주 유매 규자치국이.
1: 용아, 용아. 어. 제만에 긴슬래 들어가라. 저와 가르윤에 뛰어야지아.
0: 용아,
1: 나서 쇼데 강도 제초.
0: 쟤네 하우치요. 더 등다치유. 오구다마가 가사 위위 퇴상의 민도 체비디 꼬리인. 녀신그유 오구다마가 년래가 양당야치도 심사치기 요시. 이내 대인인가 오구다마가 넘줄 대비나 캔참시도 제장 오랑게 로부체제 오구다마는 세세시당고.
1: 디제 정말이. 让个 오구다마러 让个 윤매베 퇴균에 디제 什么 세탁주 싱그리. 로대비치시.
0: 쟤네 용아, 용아.
2: 喂，爸爸。上个就叫高峰，外交主管当下。第一嘛事，公司外交主管的俺最重要担当啊，先生。刘厂长在来读个，外交来读主管当不年先去，现在刘厂长在当不，俺们的先不进。
1: 先生，搁不起不上嘛是呗？
2: 爸爸，你也跑对了，外交来读主管了，这都七十岁，爸爸让给定叫伢子去，夹不叫起来。
1: 아, 세디드랑게 셰고 요르베. 바베 갭교 채워 줘. re ma re. O, rang chu chu sta lo le mu du ge. Rang ke du na lo yong zhe yu a. Yu ren gu shi lo le mu zhong a.
2: Da wa ji man yin da, da wa de le ma gu du. Wa ji ba ba ji ni da bo su nang da me wa.
1: O yong a, ba ba xin su. Yong a. Yong a. Qian ne rang le qi xi.
2: Yong a.

0: 你朋友偏偏两个请我生病。
1: 嗯，阿妈，我谈的年纪几个月，做过检查，我那年刚去过这些些，吃不起拉肚，阿妈用光了，看最近那多少有些脏水的哇。哦，年底是打点查下，最近我不见面到点就是多。你这马是，没事叠床是一年来，将我们过去，可又要多了，正规是两米多。阿们两个过外边的个，别去当我们去啊。店家店两大米多，较高风控组，年纪大个叠过是。阿七，是这马是打，哦。阿妈，你阿们两只是阿鱼，你也算吧。虫子的那个男的，干么去？大哥，我那床给那的几个人民多啊？哦，三十来多。你爹那爹，兰州国也民多。哦，大哥给兰州村些多给。阿们俩一千么多个？一毛钱呢？做大哥小，俺最宠我的走。但俺还接不接？是，你可是要我十来多生病？现在俺就是去看天送啊。我爹要六年时的年薪，今年拿钱嘛这边。嗯，看他店面要我十来多，你爹偏偏要我当过三舅，点点住不起。俺们俩老对不起谁？嗯。
0: 倒是呢，这刚老利索呢。我让你给从头套了，谢阳做那的个。
2: 谁？
0: 啊不，
1: 支部书记。
0: 啊，从抽烟。
1: 主任来。
2: 嘿嘿，嗯，这个话轻松。
0: 啊，倒是呢，老用过的。
2: 好嘞，哦，你让个组队去不轻松？哈，长马大都当不赢的，你看说，开始操心的没学不赢呢，起码为叫个这边的人马的死了不赢，而且呢。就是对于自己的用门外。
0: 我让了我那特别三个吧。
3: 对吧让给我说个就好了等我等我嘛是。你让给听他的钱都看把钱都没叫叫差不下去老子他听不你叫我去。
0: 用啊用啊用啊。你我让推不你女去用对。
2: 是让给用嘛是。
3: 喂喂我在刘三场做有人过从头全部的这用的从你用嘛是没藏没有
2: 的。
3: 你也上了三遍说个说个从头第一个了我让你给他谢了。
2: 你什么时候
1: 听到你给送吗是
2: 啊
1: 他这个操心了做好定了最主编给苍妈给个无教四句谢谢几个时同同我最推荐的这些当家青年创造可能我们这里面谢个时
3: 那你给谢吗呗
1: 送吗是
0: 现在这个是不现在这个是可是现在有点学习
2: 啊是我谢没该来可是用处得来让给学钱呢着我你着没事来过谁现在前面从头所要过的车还用不赢我呀请你来个谢谢
1: 啊来死
0: 大哥

0: 넘어서 넘어서 개 엄마지.
1: 막입 씹시기.
0: 개 엄마를 개 엄마지 맞대다.
2: 왜? 삼카르당 위에. 아.
3: 왜 잔시다. 다디 카림에 그래.
2: 가르쳐서.

0: 江军一位F大前期金针米秀鹏的铁接了车东国家国家国逆罗内新旧塔萨索起户错不塔米秀鹏的人才能力我们就按给差所米不塔普及这里啊顿西格顿就顿不差给预备碰着铁接了你给内西格顿就爬的铁沙滩一位扩浪图街图碰着铁杨丽维塔金海平 陈东杰迪拉安潘南都街头不穷不热了铁地给我让给给老周准备碰着他松针塘不腻这腿里住不穷不他松针塘不过迪拉安亲呢聂海生他张小光王亚平姐几点破局不松不松针塘不街头不穷不热
1: 美术棚的这些家长我内压了带兵呢青龙与碰到冲冲的个人呢按照地路直接上养呢 地若美术风的人，给个的呀，俺就宁镇塘北美术风的四个月不谈，第一杆子的，宁镇那边美术风的四个月，第一杆子的做人呢，俺就认定起，体在亏着，场面看给我这，俺就松高的七一天，团委托查证没被给，龙岗前面彭镇呢，颇具气度呢，国术气度足够着，接着俺就根据了开辟所在，颇具来就，特殊是来不及我这。
2: 陶许地里啊，车主地不是我这，第二年俺去吉林普吉边电价里啊，轻松起见算不起的。但第一片东西，吉林车站停车时，俺就提前谈宁镇塘北美术棚的呀，每把节，他在年前时里啊，批了笔记里呢，提前谈俺去宁镇美术棚的把这座节，第二又节目的普吉去过这。第二年呢，宁镇那边美术棚的每把节目的也普吉有不谈，提前把车子。
0: 杨天阳有些过热。今年冬就过来到苏北菜就年，感觉苏北跟着美秀鹏的卡巴提，西昌松冈偏东地内数，就个数不谈对内。感觉日记跟着美秀鹏的偏东七天天，我是听松冈来不及。天内感觉大前期美秀鹏的知名度看来，可能用苏给炸雪天，给及偏东冲来拖，开启内部松月。看的美秀鹏的日军穷呢，其他的奇怪。

中华呀，你就昔日铁路对手为彻头，炸弹三日，鲁地铁搞不设计，鲁地陈家的铁，擦怎么设计？电影。小月堂被日皮牛骨肉，我强前为推，三十项目肉，三秀三瓜热腾腾。

张家主就以越冬把入夜冲阵地，嘎左两帮赵伟坑脸，牙痒脸不跟脸，浪人脸。

0: 无土当委屈列了这个米路顿局孔蓝色给了去日多蓝向切别南烟散步我们秀素问行动这多谈念图给蓝鱼提刚汤满足个看完妈妈旁边鱼散起了空都日为蓝牙仓了咖啡用思路这多提萨托尔金的旧基本念素国祖地咖啡团员是不可被改变提养成给鬼团抗氧密集素空都日为鬼图罗达尔基金的旧基本念罗奇梅金的阿巴牌卡瓦普比与他各地队蓝水崩清空都日无举个卡瓦普比刚阴性蓝水瓦措尔谈的东西蓝水吹过面拉滚切我查过西江面一年过南边干年土马开塞那年平均牌冷不属于森塔张建南这段期是不恰当的鉴别冷不地举土滚土大度卡瓦普比日技术蓝水瓦今日去蓝水拧到了闽南新规每天不开了心三个月吧能去汤土立个五冬开过一把马线开过一个我冬了提速不打起能速当我提托年各地队蓝色我给热去各度用词儿什么土鱼米路顿局狂土蓝色我给热去有人没给对对讲年长而起为那么细活日多蓝向切别接近了闽南给对不米铺开了心长期顿局接给提人这段谈照片熊蓝打更所谓长内跌别给那最蓝水拧到均匀切的连根接不住谈住没意那么些更多着忙呀提鉴别困难别熊蓝打更切别心秀谈他散了有归不咋听有名
1: 秋瑞的绿土军土抗前谈着归家对土我那圈别破三十七长安七月那天我去爬松土出去进行雨列若年都把轮住给人类交脆给列了学年空前当运气给通面森林塔拉萨恩巴切行雨罗教松南给蓝雨土电送切行过硬切不塔雨过和忙白干年四月唐白对年期听力三用南矿给葡萄泡沫给年切入冬年矿土面贴几米两百 KCK 特色对面修的用过 KC 南域提炼感受念头批准给空前当员矿了用的是南图
2: 杨桑你尴尬了的主意大金你杨马先来给他把地都在这样的马上给他搞出来你也能把这个枪
3: 萨鲁布的年尾年纪给两个主持人把他全主看到逻辑那里让都这口的年日过三百七六图来主持有这这期进去罗教松空空提人总记得住了有车体去日得不如土给他们送给其来若年多把其都去了提人总记得住给这么住土他们如今给日本你别来若年多把轮住给我让穷队年多把其就提也不算命我让他懂没日若不才就了搞不越界算不是年数看咱们这对日学卡巴的写起切起住如果我写给兰国的概念，做到程度十二位，轮住给程度三点三多的团形，三十多小的图，或者卡久了切入时，如果我将来给老国不穷，看意思呢，我黑龙江人，或者短跑都不咋，卡巴的接不赢，确实没写了历史，搞不穷写算不是。轮住给，你最提的嘛不要是，没卡机那么多的贴不疼，卡机或者短跑都不切，卡机热度也不少嘛不要是。成功期就算你不输不了呀，来个团个热结算不是。提人第二，给他们送几锅汤，你几锅一整这么做那边，压个小的村或者还在嘛不要。你到了家的大门塔土，七龙五五出，轮住他来了村，你几个来个过出身。
4: 江南的用个旅游客些个，或者人几么子，可怜可怜当学啊。
3: 全州他来了错，过年七百个数，广东的奶奶大多觉得，是不是的？十多年前的团结越变少了，摸着动物为了最好些。感觉嘛，态度全州他结巴车嘛了，年最好少了团结，年最好别，阿家完了十多年，十多年给过了当年用心一把他，萝卜的土热度逐渐破些。全州给摸着那年，苏龙直接团结，阿家完了苏龙我土就有谁？如果我完了给，甚至看不到。我让老多跑步鞋子，苏龙我的舅舅，年多我陪陪，我让三百六了跑双鞋送不是。轮住皮，马来锻炼，棉麻贴了马来织不是。看给毛贼脚土拆过拆完，接了那座路又把它，冷不丁如果我把它逐步忙不着，若咱们亲友又不是。轮住皮，如果我让马来它，苏龙追它，卡来，阿娇的说这这钱又结送不是。年多被来了学年，老教松送人，轮住皮。

0: 这个是一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ཚེ
1: ཁྱི་ཚོང་གི་རི་གི་ཟོན་དང་ཆུ་ཆོག་གི་གི་ཁེན་དེན་ཐུན་ལེ་གི་ཐུན་གོང་དུ་ཡོབ་ཐ་ཚ་དུ་ཅུང་ཅུ་ཤིང་ལེ་ཁེན་དེན་ཐུན་ཚེ་ཐ་ངོ་མི་ཤུ་ཅ་རི་ནེ་གི་ལོ་སར་ལ་ཤེ་ཐུན་ཚེ་ཁེན་དེན་ཤིམ་སེ་སོ་ཚུ་ཡོབ་ཨེ། ཆུ་མི་ཤུ་ཅ་རི་ནེ་གི་ལོ་སར་ལ་ཤེ་ཐུན་ཚེ་ཁེན་དེན་ཤིམ་སེ་སོ་ཚུ་ཡོབ་ཨེ།
2: ཁྱི་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ཕྱི་
0: ཐུན ཐུན གུར ཐག ཅོ ཅིར ཅེ ཤི ཅེ བུ ཐི ཅིན དུ ཆུབེ ཚེ སུམ ཇུ ཕ་ར གུན ཐུན ནེ པེ གུན ཤི ཆུརི ཅིན ལེ མ ཇོ ཚོག པེ ཅིན ཟོང གུང སེ ཅི གེབ ཅིན ཡེར ཆུ ཅི ཁ ཡི ཅེ གུང ང ལེ ཡབ བེ ཐུ ཅེ ང ཇོ ཚོག པེ སེ ཡུ ངོན སུ ལེ དོན བ ཅུ གུ ཅི ཅེ ནེ ཚང མ རན ཅེ ཡུ སེ གུང སེ ཅུ སེ ཅེ ཐ ཛེ ཇུ བ ར ཅེ བེ ཅི ཁ གེ ག ནེ སེ རོ ཅེ ཡུ ཅེ སུམ ཤི
1: ཤུང གེ ཁ སེ བེ ནེ པེ མི སེ གེ མང བོ ཅི དུ ལ ཐོམ གོ ཅི གེ མི ཚོ ཡེ ནེ ཧ ཅང གེ མང བོ ཅི དུ ཚོ ཡེ ནེ པེ མི སེ བེ ཧ ཅང གེ མང བོ ཅི ཤུལ
0: 추리 챈롬니 시즈 총기르기 뛰베 챈멘르니 유르기 네다 사바디 인시 시즈 총기르 덴조 칸카 므미 슈자르니 짐드엔 테네라 슝데 체네 챈모롱 고 예우베 튜주르니 도동원소 리네 타 유르기 따가 체제기 제답 제베 로사르링 테니 유르베 조센 타냐 멘 제베 믹서라 큐 시 추리 챈롬티 진드 주베 체 소지님 바라 윤튜니 고이 주 시 총보 수준기 시제 추리 챈롬기 중에 고요 야부도라 총원자 야부도 제송시
2: 님외로 셰지 닌지 총기 저 유송기 최신 라와다 경타 제뉴 정다 차다기시 신례타 링내 유고 냠제 피게 동교소 전에리 틀어 지규 차고 토니 귀디 담타 제 퇴내 피게 동부에 강내 카시디 퇴내 코지 누신타 진탕 코지 토르다니 최신 라와티 망처 추교 니티타 정공 뷰타 공피 조베 퇴내 상부시도 교체 입시
3: 니티 저유 정기 최신라와 닥동 제베 냠신 루지의 명례 저유 롱드 총대서 전에 쿠공기 무 니동 하유베 최신라와 직뒤 닥동 제고 추유베지 중추 고손타 차로 첸딘 추도서기 락제제네 산에티게 수균 디블레티 세리탄 튜베 권에 닥동 제규로 초교 림보 제유시 닝지 총기를 저유 정 미지취기 주장 선바 모하 진기 차류 리디 제뉴 정달 주규 명례 노찬 신례타 나글레 첸제롭진 평종行政落勤期七类开发电视切地相谈重点卡了恰律地列塔打共子女中的这一季送不是七类开发老子组织切别恰律天气切别干内西图于不是宁之重一日子于总子于荣队重点苏林重嘴重民人情转面听闻娘娘的电影恰律打共几个月容列去托不灭了恰律必须将黑霸清不于 타팅 칠레 개베 세리탄 튜베 권에 차로 투단타 다꽁 쳐덥 럽에 응안조 편도 침부 충시 숨부지 저유 정기 차로 투웨 튀진타 제 규제 진도르 규 제 링네타 링네 유고르 냠지 딩섭 투교 군디 당 유부지 차로 투웨 망수 냠링 치고 비웨 유고르웨 이왕 고토바 마세 저유 기 차로 칠종 체교로 군디 침부 태 유부지 닝저 총일 저유 정 링네타 유고르 규기 남정기 차로토와타 在于总体恰略地区母亲你擦起新不马赛给客给健康团结松给切别开林帮顿然有不是团内配给东西给林恰起三年提给在于切所有切别年龄长大对提切所在提给新电报所用切有不是在于总行列重新聚集局长罗桑大卫列请安最经典恰洛堂健康恰洛所配给东桥了命令恰洛堂人类与国人娘们给那么撒不催细不护大切托切长大对于堂
2: 从这头，看不见当年，且团内提议，忙做给永伯坡的团，从这头给东角，滚地东位，看见团内许多角外，且个阴湿，送不着。下面了，三角多丢开始了呢。你推，给用给女个三木组军前边，团了娘这一级团做吧，哈啥了做不着？第二，给南开三团女个三妈儿面边，团内扩展设备亏空缺边，团了兄弟来的他们听不他，除了他为女，龙老所团内扩展设备缺边。 托洛坦开列，前些月空提醒，丽丽团所见尼格拉休息不是。你推，你不来，包括了重庆去修女推米草吧，宁气儿村这个月内，人力别的采购表示，推米草别，我这所偏重新做了平台，宁这重庆丽丽拉在老这少是过年，修农老么谈，给给，修农开列开不接谈，娘们别的彻底，让种给开发人力谈，批给种这了，娘们切不是。你推。
4: 配给萨康团内村队各级团把哈萨尔操不是，各地萨康团内村队呢，村民村队做起呢，哈斯坦洛克，按人数社区团从给起，培训萨康团内起的制作起的战队起不马些，康不牛为戏剧设计团，有点七团起呢，村民村康不牛狗当克忙不扩团起不是，你些队们，那就从给起亏空给团队团从给起个在后期团。 年前年年了没不谈，对抗重团列车谈，人家预备在工位部，明天动作忙别，可以说给昨天开工了命令，定价先前着这谈，忙得落地，一切准备说给，可别切过别别，带团别定价规矩出彩谈，心里面去拆给女性女不切入情也不是。你对，生日总体三这部穷穷写别，成功三这点多也不是，真学不错，但是成功真我给那团谈。
2: 人家的草原娘娘送这些的，快点别给些他，可别我拒绝。那么顺便米开完了送给他，老天定价，人送其他送给陈露，谢谢找这些又不是。你推对龙的前去，陪给一来团别，给客给几句给一强菜，拖着动他。该陪给你一个去推卡锅边，切团中大进城有日，西林给给你来团去过昆明面。
4: 陆地其他那所阶梯，西林区给你来团别，一个女不切入党也不是。
0: 什么链接？天地贫穷，生就念不着，念就学啥？那么链接呢？体外盲目，生就天端呢？出这真得去APP搜了呢？
4: 三光兼用。
0: 三光兼用。

0: Ding Mo, dia tu dah. Zui.
1: Cikgu yang mana? Zhang Lin Yang.
0: Ale, Zhang Lin Yang.
1: Tadi tengah mangsa tu tengah yang demo nanda di dalam misi tu ni, macam tu ni.
0: Ngah tengah tu bah, terusin dia. Baca sana ngeri sorang juta, nanti susun dia tu juga. Terusin tu mana? Yang ni, kyu tu dia tu ni. Ini cik ni tu ni.
1: Macam tu dah.
0: Tuh cerita. Mana tu unsur sih tu gua? Tadi ni yang bawa gua ni, yang mana unsur yang cik ni tahu semua. Tadi, tadi. 你什么都会，然后俺这请教去。啊，来，这地方捏。嗯嗯，这个叫哪？盘羊啥的的。盘羊。哦，对对的，阿姐。那盘羊吃啥味呢？能够让俺那下的，很多人不大，很多肉里啊，你不吃完，吃那吃些得多啊。哦，这。俺忙的是的，虫虫的这个里啊，得的。哦，啥都不得了。但啥都不忙，俺这家中俺呢，松动俺的年，啥这个里啊，吃那吃些得多啊。
1: 但很大，Q Q的呀，你这搞不的。我觉得这个你不可能，你那我们松垮了的多。
0: 为啥？
1: 对对的，铜。哦，阿姐，他第一这个叫么？黑熊啥的的。嗯，黑熊。哦，对对。你看到了呀，黑熊，那么就用么啥呀？搞不有不着？哦哦，是用么啥呀？搞不有不干的呀？嗯，可能嗯，下山烧菜也不吃。哦哦，是是，反正。但那么就从那吃是花了钱呢，还会呗？
0: 阿姐，这是给他们就是说，反正公婆呀，吃啥是哪？
1: 俺做俺的铜的银子呢，米零钱，米多钱，薄米了呀，俺的忙起来就出那几块的事情。但工作俺的都把的给别的，就是那把的忙学的，俺的初中进步。大峡谷是吧？大峡谷干了呀，把的忙学我给土的是岁数有的。但像吃了家务事，几千的样有我有几码的？哦，也米了那个样应该有几。哦，是是，他的阿家俺做俺的米猴啥的。
0: 嗯，标看个哦，这个叫那猕猴啥的，我弟弟家。
1: 但的那么就村内吃些啥子可以的，就多吧？伊那。嗯，也点很大，而且他们那的吃的是个，但工作是做些啥子呢？也点了米粒钱、苞米钱、麦稻钱，俺那初中全部，我弟弟来也忙做做，村内吃点油炸。嗯，但俺快要进那工作，俺家里那是个油炸。哦，嗯，新摘的这是个，俺不新的这送嘛的，昆虫。哦，弟弟来是。现在，到底俺家的野牦牛。
0: 嗯，地里挖头的那钱呢？种，
1: 这个叫么？野牦牛，
0: 哦，其实，去年都对过那的些，那啥不是不多？那都是啥子？我那土都是还是那个，那都没有啥子的，对吧？都，你都打塑料棒不？这里，这个，反正说，米这边种，说是都是对它些，那啥不是不只有？这是的呀，吃些的多啊。
1: 是是是是。
0: 但种吃下面的，嗯，从那其实做着的，可以给贵呢。但俺俩就广东过那吃下面呢。
1: 嗯嗯，你这都把银子呢，他都把这些，嗯。
0: 그거를 했으면 밀린채 랑채 어제 어제 응 디네 초록 침벌레도 초록 침벌레도 초록 침벌레도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어 초록 침벌레도 nga zu du yang de ra chi ki ta.
1: Ji ji ji. Dom da ki di ri sam ba de su dong.
0: Dom ta sam ba.
1: Oh dom ta sam ba wo sa wo sa. Me do zong de xin xiang lu yo le sa. Mm.
0: Ta de ya li yang nge hua ya chi na long sun ki la zu ge lu ge yu zha.
1: Oh ji sha ji sha cha.
0: Zu ya chen di ne ji dong gu ge gu ju gu du ne ne. Sam ba di di cha zhe ne.
1: 你应该去了什么哦几个也不是微巧微巧哦你瞧见那你第一次的呀那个主家的这个孙女三八去月不去但第二个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0: 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是什么 下。哦。先不要进了东北说切磋。
1: 哦，切磋。
0: 但样嗯，那么就嗯，啥样的吃下面的样嗯，点点有着嗯，热黄的、紫紫的、
1: 黏的、
0: 嗯，热的、嗯，
1: 黏的，它这
0: 哦，它
1: 这个也培养的。
0: 嗯哦，这个的确有着。但样呢，嗯，啥样吃的样，先现在的嘛，这样米粒啊，嗯，和。 수수 파강 돈이 도스 늘지게가 되게 조금 했다. 대도다 다디 점사 됐다.
1: 어 자. 다디 지게 겹스나 쉐이타 쉐이타. 어.
0: 장게 워 벽에 담배 딘데스 군요이 배.
1: 진짜.
0: 장게 우부서 생물레게 고에다서 어디 남장 데스 걸다.
1: 어.
0: 아니 장나 차샤면 넘규 어 추게야 가도 와.
1: 아.
0: 안디네 사야 차샤라 있는 아니 어 냐다. 어 디신다. 아니 배바다 딘데 사야 가도 와. 장게 잠나 규무이 배.
1: 但 예, 아다 하고야도 체스나 잠사데 아자나 촌에 치세 사자 좀 말베 어다 잠데데야 촌에 치고 요스나 디 사자디 추짱거 요베만 제 아니 주나로게 녀리 표숨 접고 아니 디기 아는 처주 표숨 접고 신나다 그래서 좀 캠페미스베 야보 요 중고리스스도
0: 다 잠조디 촌에 치세 단단한 조 공병원에 차샤는 여론 장류게 그 제
1: 장장네
0: 어 디네 메도 종래 촌에 어디 교육도 봐야 한다 도스 전에 지게 벌써
1: 긴긴제라 참부치도 하지
0: 그래서
1: 근데 저 소이던 데레미 버트 잡고 시주 소도 가니 카바나네 빠르다 다지
0: 도와대베
1: 도와대베 누구네 거래
2: 지 藏羚羊
3: 지 藏羚羊
2: 字, 藏羚羊
3: 字, 藏羚羊
2: 捏, 盘羊
3: 捏, 盘羊
2: 捏, 盘羊
3: 捏, 盘羊
2: 统纳, 黑熊
3: 统纳, 黑熊
2: 统纳, 黑熊
3: 统纳, 黑熊
2: 啾, 猕猴
3: 啾, 猕猴
2: 啾, 猕猴
3: 啾, 猕猴
2: 种, 野牦牛
3: 种, 野牦牛
2: 种, 野牦牛
3: 种, 野牦牛
2: 撒, 雪豹
3: 撒 雪豹
2: 撒, 雪豹
3: 撒, 雪豹
2: 三, 水塔
3: 三, 水塔
2: 三, 水塔
3: 三, 水塔 三, 水塔

0: 天宝忙不，没什么贵味，等于总算怕是养意。
1: 地铁日记作家宋就不参加，
0: 宝一出，人都平静堂，他别动就停，出门军心军心也不行。听的一万分钟里在哪，杨白咋当写吧，真不学就赢。
2: 龙我蛮牛吧，这个人啦，日记作家宋家平呢。龙我甚至说啊，说这样一个大日记作家宋家平嘞。第一个中间咱们有的干啥呢？这呢干啥呢？啊，中间咱们有的干啥呢？人家不主动接班没了，操龙中班。
0: 那就重启了，你们总路中途。根据区别，日记作家宋家平，这算大满级。出个错，杨白子当套穷位，没什么贵位。等于零钱的。
2: 哦，对啊，那这大家给老师继续讲这个事呢。俺老师给我嘛，你嘛从去努力就是给供养我来度假，对吧？哦，你那俺做模特送的，他嘛那么有钱些事呢？俺老师给那呢，你嘛从给那钱些呢？努力就去车坐的，他相当努力去干事呢。啊，说这个送脚其实给他当机了，他也那空刚在车里送的。这个中间这个中间搞起的事呢？但可能日记作家了，爱不起劲的，但他爱不起劲，哦，爱不起劲，对不对？但爱不住劲，但多去想想说呢，让那每个事上什么，他妈没就干没出劲的，他，那一家多大得了地里去做呢？日记作家，某根身上那个，某根身上那个，得了出去，啊，那个有些可能去操作旁边去当了，当旁边去当的，我那说那他旁边旁边没经常那碰见的话，你也不着急的话，对，得了能当马接着，但爱操作得听，但那当他没嘛你怎么啊？
0: 你多年了，那在记得我银币，努不有结，结合起日不谈判，送给收下银币，再送给来团些个程度，让少小了。况个厕所，头墙当起，杨白砸当顶小了样。况个在这起，日记收下送给不错，每个上不行，丢难了。你们总统把我参观呗，努不有点大公司技术。罗纳琼为日记作家送给不错，努不有点去恰恰充满军心主皮员。

0: 三次数短开锁，唐东阳也是讲面积。三次几，工资不穷，也让俺老来不疼。啷个难度白？我说的大呢，控制我呢，这些别团结行动，你说没去？你这，你有几大干部？马爷三次一趟，他年少几，找不到三样。这里你家一三二月不疼，所谓差天险别，每每隆冬开度，全家三八十，困就月不腻，吃完三不食人。
1: 呀，讲都不了，讲别的，讲都不了。这，这，这，这，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Tsowe chudi, zhona tini. Riki songxia songyoba tsu, kyungu sabachik toni, ngundi yu. Dige rizu nam, tsemul hingja su nesi, mayir se ziki, nin sarbi ngu su si yu.
1: Yela tu!
0: Namla mata, mayir se ziki, le du ma tsoya, nin sarba si la, suwa chi gu tsu.
1: Gyuksha lu!
0: Mayir se ziki, riki sokcha songyo pa tsu, shokbe lu chong la ti, shokbe lu chong ti ni, char jen shik inbe, zui zhu tin zu, nga sani, komi yu shi. Zui zhu sombo ti, mayir se zi su lim li, dawa chik zhu yu. Tong men jing nani, tanda, lu la pa yu. Zui zhu tin zu, mi tang, di debo chong yu.
2: Da nga zu, dren chu chik gora la song du. Kaasak jiri taa yuri sanaa dhida nizom dhaa chuu kya dhuki. Teng nga zuki kaasak uri lamsaan kyung niki chuu nangani tong paabaala yam nyaar dhidu ki chang niki taa kaasak uri dhaar niki chang niki dhaa dhaa.
3: Tung! Tata sanggu ne. Na sanggu dhaa ne niks dihi dhe.
0: Damza naa lübe zui zhu tie. Rangya pher thupki me. Zui di kyuzo tang ka chewe zui zhu te, dub likwa shi le, riki sokcha songyubu zui tong ne, mayir se zi su chi yu. Shokbe lu chung sar chi, Shokseki tuzu singi yu ba ma se. Zui zhu tian zu, Shokseki tuzu yang singi yu. Mayir se zi su, dawa jik de ji. Zui zhu tian zu yang, Shokdar tab zan na, Shokse gu ni du ki yu. Tata,我们先来。唱唱唱，好吧。唱唱，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把 ཡོན སོང གྱོབ ཚོ ད ཡོ ཧུར ད ཆེ བ གུ ཚུ ཇུ ཐེན ཚོ ཚ ལོང ཡ ཧོ ཆུང ཡ ཚུ ཇུ ཐེན ཚོ ཡ སོང གྱོབ ཚོ ད ཁ ཏེ ནེ ཆེ གི མེ ཝན ཡ པེ མ ཆེ གེ ལ སིམ རེ ཅི གུ 마마 데르 차치 베마 추게 타 레로 추 추추 텐조 송급 서지기 체르기 자유서 르급 추추 텐조 카초 많이 봐 르
4: 여러분 던지 던지 던지
2: 어이 땅아 강석이로 유리라 하장 가보 스나트라 요스다 이난 코 가사쿠키리 리키 속삭히지 상마짜단 칸랑네 테탄테르 콘 라비키 속삭 님도다 촌에시네 응아주키 마땅 혀리스
0: 최주 텐조 미탕 텐드치기 메베 베마치 예키 미다용티 제조 짜단 토 류가 랑게투베 손에라 균작베 심제치기 최주 텐조 서치수 립지 대린 치르 튼데 담보 임바타 친제 대니 주주 총회에 주는 체규 직장 매비 나와시 데르시 자가 야도 조와타 뒤니 주주 텐조야 타리 잔조 신규 갱의 창마 치쿠리우타 仍掀起参赘突变，牛不点语。白马秋节起，新镇前边那段天哈美景。最主天作，我是杨白砸蛋汤，从来突变牛不远。
2: 咱那边的张罗张罗的，做的那七六单行的正没着。
5: 但南京啊，喜欢就是做的，可能郑州的担当大哥蛮长的。
0: 你对，双脚设计的捏活土，最近去做是越不先进。白马秋节起，最主天走，让给去做难老呢。杨白砸蛋汤，爹妈汤面啊，擦落用油，热瓦起几月。

0: 年代古稀烂了，修改的也白。我且烂没白，咋当妥？他家爸爸亲白，冷水人物是恰有。古稀七三年，点开买不烫，土鸡进脚烫，日间烧家鸡，扛土土鸡也买了新年，做狗鸡也。松局社经理团里有人没送完，浦江塘这边故事不错，有个新都车位江铁是通用。
1: 江也就是江湖江，真的是那江都，这你送给我，我都。
0: 你外乱了，日间说起松局车的推不长途请不谈对呢，江塘最少杂些说起听着，杨梅这当头扛啥通就有。古十七年，双脚不错，当面双脚铁锤去做汤，初头去三步，空都去不起劲。客栈最急切，老大去倒土，拿这汤砸烂钱包，年薪学个月金。客栈忙都请不铁锤，双脚不错，我炸汤，冷缩丢油。

0: 바바 티순부 첸티네 쥐지 닝구기 투쥐스니유 부중위치를 용외 양체태야 내라 민부충유
1: 继续加了哦，
2: 跳进，
1: 喂，小心。

0: 我们要去搞呗，那是的，知道。最主天尊从那天，上面一些切记，送给不去。最主天尊，团队员面了新年，当个吃鱼塔去。
1: 但我最近呢，听你那样忙不着，嗯，他嗯，马上我出去，嗯，工作老忙的，知道吗？刚一时呢，可是他的群众的，我们店里去收奖去过的。
0: 你那样，你们吃了，他可是请不吃，他等你可能说是就给，咋当搞了？送你去，你去，做到你们都抓的。
2: 呀呀，可以了，三幺三，哪里来？对，哪里来？嗯，吃起来吧，你这里找不到的，家长不好找。
0: 送给不去。 每趟日间缩小完，时段两内突破前就天呢。每趟缩小人家偏北，吃三十银币，原先吃几月了？最主天主养他的养白杂当与大伯的聚会，一切样全部有。马文伯，最主天主每趟年时间增长，各地人家学的养白杂当套路给你。 코로마차 양배자단토 덤규니 거린덥기 추모시 터린도 중리 렁중함기 죄미사로의 모차르식도 교르식

中环灭绝昔日铁路对手为彻头，炸弹责任鲁地铁保护人人，鲁地陈家的铁惨死不人人电影。小月堂被日品牛骨肉我强且为对，三十项目肉虽有三观热腿劲。

장자 주주이 외동 바로의 중재기 가서 남방자위 큰일 야양비 부근의 남륜지

从没从那么听见了呀，从这一道，特定案子就在托雷巴连草丛里面呢，好长的草莓丛里呀就得有。草莓现在大，但那是草莓丛是许多三八几年，人民的家长定是不用个马赛，他那些就在田里呀，从哈家什么南边去，种下些水。 困难中呀，恰恰为男子品种龙成年之流行的专业前辈，这些被小不谈，总给说他那些留下青草的卡点头呢，那是通过些些修嫩鸟的。那特别是把恁草丛田用呀，给米做的卡点熏呢，那是草莓种给米色的天选难点别，给客户的别我们人类学校的空多是水别啊，插在全国人类的家长前的三种难别，日子给咱们家，插在碰碰谈，他那些草莓种给米色的天选难点别，谢谢。 这是恰恰需要的人类家长了，那不就是我家庭的了。前三天是哪个他娘都，从没从几岁难。

0: 那么，你给说些，请解释一下这学员的初步情况。前向同志那木头的阿他娘都吃这泡沫剂，是阿太多啊？
1: 阿家看不啥？南州南北干了多？现
2: 在是别干了了。
1: 绿色了，满街有人。你放假哪了？阿家给咱订过了，那组吃这泡沫剂差不多哪样的是吧？给咱你家了。
2: 太有饭了。
1: 那些了，但下不出人家济南修能的什么用作很点事多。
2: 嗯，那你我你现在下不那三万块的搞不起多了，我穷的那些下不住搞不起。那大人的一些为了钱不的这干杂土，我那搞做做帮位就多了。
1: 那些了，他们问那些呢？
3: 嗯，大人，搞的钱不的这几干杂种，他在那搞做钱不是多。
1: 嗯。
3: 俺自己他找自己帮忙写的那里。人的学校空给写书等着去，
1: 嗯，
3: 等着去等着去，个在穷同这些难搞不是多。
1: 那是，给那个俺做呀，但那组超级泡沫学个下不住就白给了，但下不住的疼痛嘛，所有人都这样白给，给不住肯定是难，我就是那人呐。
4: 啊，来给了，
1: 嗯，
4: 但当地个俺做个超级泡沫是的了，俺做热冻家里专门送了那些下不住等着去，是吧？
1: 听我那有
4: 个下不住等着去，是吧？다이내리게샵로된데지수바디어다그는시기카틴쳔부된데돌이야잡된지가라종용메와
1: 아네세로로
4: 다된데송자라가주기무튼에샵로단데기작제보무디무튼에다그는시기다얇게다라주용지기다된데지수제제제네아니샵디리나루기기튼이데마미디튼지기튼이데마어된데지송자라아니샵디查这泡沫是这个东西是最便宜的。
1: 啊，来来，这个啦。但查这泡沫是些，下不住的呀，明的大南国呀，给工资了的客人呐。
4: 他第一呢，早的给他，给他检查给时间那些给，但你按住给查这监管人都给。那些这边呢，但你按住从来只顾要把工资要把年薪要把等等要把的，一来给查这泡沫是这个，但你监管的呢，查这的呢，查这账单呢，长在中大呢，啥是大中大呢？就是大教授呢，呢长在部门是就是根据他当地的，
1: 天气给了你批个呀，相对可能是亚的这是吧？
4: 对，都落地了，对就是水饺给对吧？
1: 啊，对。但他们长在给全国的呀，吃下面那组聪明做人了没得，但那组老冲给总开心大了呀，节约嘛，
4: 对吧？
1: 啊，那是。那给那给那个他们那组下不住的呀。

人情义为难，这一钢筋乱叠灯具的处于节省扬别长期砸汤的缺难，缺了对别浪去灭到汤血雨。阿金亚萨汤不一转不瞧给娘有做别长子一泼墨夜郎，请别轻蔑让，因侬。

남행에서 첸샴기 뒤즈낭 무퇴네 초매종 규제 소비에 자시베쇼 베토 첩두나메샤주 这是罗列写不听呀，其实那罗。

那么天气说天地里生个南头苍木了，估计就是比那座烈山前面那杨家街少些。

0: 不，老公这是卡拉斯自己啊。不，卡巴马西亚，他卡拉因的。
1: 不过是卡拉的尼拉说的，团队阿米卡巴这。我们来自己去吧。干哪呀？什么事都。出口入签子去查呢？他们老难找外脚。
2: 我去过去到外地，知道小姐来点名单，小姐的这啥的阿米卡巴要。
3: 他卡巴出去呀的，俺也加进去。
1: 他卡巴出去是？什么难来的？阿拉卡里尼姆家阿米卡巴这。
4: 这不，他阿米卡里尼是？那走。
3: 카바르 규메 때문에 부지르 메지 주츠 낭.

0: 然林子云营养学习给新年明老界可不有年的这一心理去哪了又他去营
1: 动作差不多这样是呗
0: 没想到了吗多你让了什么回不行是
1: 疼得可对不起
0: 我得给他讲个新年吧
1: 看到你过去那天做日子你家让了个练习来穿衣服你可以用三三七七七让了六七点就过上去咱们是等的三七点参见这些饺子的小姐凡是人小姐饺子吃饺子吃的两个小姐我以为顶着还没多少饺子
0: 我得说了这个夜蛋白啊
1: 啊这饺子吃的饺子
0: 三个饺子的羡慕多可都煮满的
1: 喂前长是哪个给的谢谢
0: 我这三个听这些子多次谢谢说了谢谢我这边都三等没我的身边是学的我让你去到谁的身边
1: 对不起啊身边住不起你的这会儿去给他找
0: 又说他住没他的让你给我下葬但也还得听这些子去好说这样
1: 杨安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扎克林的，是不是呀？
1: 让你们死掉！让你们让苦逼！让什么缩小？让伊呢？你可对伊呢？心哪那么多？那我想米多。从多开始啊，加入这届，他们的评价给从好些个里，哪个这些说？俺两个马克西姆的个，让给行吗姐？
0: 隔一下，地皮机，俺俩年纪久久一个人，年轻那么真甜蜜多。
2: 差不多，从俺娘这前头几个人。
3: 雪莉，英英让来把军药嘞，杨生他们军药嘞，其实各自都让来买呗呢。
0: 你这可吧。

0: 你可对你几次不犹豫
1: 他的原码是
2: 谢谢你
1: 谢谢你你知道

0: 就让这样一打。第，是是，各位迷途，是是，各位在那尼亚的来来马西，车站牛就马西边，都是过去开车时。
1: 丁文念，空气大区下。就让各位全打个起。看到不到你不毛，在那这一个，旁边有俺空气比较那这边，听他不应答。
0: 加拉空气不油的，开起马西，开起水的，我叫人搞不去，只玩叫人给不叫人进生病。
1: 啥啥？
0: 因为马西，因为你叫人去做粮食啦，吃不起，辛苦体验没多，天天把这几个叫人辛苦吐出边。

0: 何子，炫丽，让给老妈抱起。卡切索，卡切索姐。
1: 爷爷，他的年很过顶做嘛，我娘家吃不起，隔一行给娘家的有我三处，一年干过姐姐嘛事，对不起你们多。咋丢的？你忙我的这女不起，你女不长么？很过的来人结余，一年可真求这样呀。隔一行给女别很过的干事宜，俺我呢很过的干不起啥鱼。韩国的国姐，今年马岁哪子大呢？我韩国的干血姨，可真叫人。
0: 开心马岁，我是我，开心马岁。

0: 喂，洋洋。
1: 魏总，特里选的什么东西来冲下？年纪刚了我有些点钱，不要等米多，你最起码拿下。
0: 啊，选的个不要等米多噻，人家忙些。
1: 杨明的书生给了你，你们都去打卡去的。钞票改装年文的写批呢，七月没白米的几个是，七月没白米了，年年当钱的用个是别。
0: 马是，第后年你个全大叔，你也取到钱了可真是。
2: 让我去看你这边。
0: 用啊用啊，你早晚的月薪嘛是，我这次多嘞，长得尿质差点有。
1: 现在让给书生才见你们都有的，谈得对了，我是快要要马去，顺利谈的么一切的，顶这事，让给顺利么一切团队都给啊。
0: 啊，用啊，前年你过岁中俺的土有，啊，长得尿质差了。儿子，爸了阿姆了，俺过了什么酒啥，前两年都得酒一杯。
1: 哦。结果你去啥事啊？俺问你讲过是哪多啊？县里的个一看枪毙马车，是魏聪的主城枪不是？别要我穷死啊！
3: 李洋洋，今早我要查查去些，年前丢的，看哪嘴皮最大的啊？
1: 可轻松，
3: 让丢的。
1: 的。年光那些么久，年光做马边还是老米的，哼！
3: 地上该些阿个当牛些阿子这边，
1: 马地马是，俺我呢，生狗前都叫俺母亲呢，错都错过个，俺推走多子节，
3: 结束。人家俺走他说，天最近不你别推地吃酱钓鱼呢，天干雪的，你两个钱没有？
1: 顶这马是的，让森林大森林大钱。

0: 这个关了，他连个人就听在的，没搞不起来这个，让个交通局的姐姐下不得。
1: 天托你也是的，
0: 雪莉，让个感受你领情也跑没得跑什么呀？看哪说，俺弄得下咱去让找不到个了。
1: 啊，这一定是行没，俺让了新部局的，跑没得让个人跑上，说不得成么事哟是。
0: 说不得很这说的。
1: 米子两个呢，头年之下，
0: 他的主角是多啊，可不是啊的，叔叔他们这些玩的，俺俩小，让俺就来民工送上，俺就让个小心些。卡尔今年的节假期，俺的几个堂那个，他们从堂到前打个些，叔叔老了又没来个，卡尔前头有那节假期些，给俺们人过。今年进来养米多，你做哪些？
2: 아자군이 비디 된숨이야.
3: 되면서 되면서.
2: 괜찮세 좀. 나선 비 있다.
3: 예예예.
2: 네 뭐 생각 봐요, 저. 아자양이야, 랑게 나한테 진짜 할리는
3: 让给网友去给钱，去蹲地去都是一边。
2: 他最最低的蹲差不些，年后最年了蹲面，让对的，没身体你怕了，简单的开药嘛些，让给俺吃些嘛吃些，你没什么蹲也合理呢。让给俺吃些嘛吃些，也给人药是别。没身体的人吃这烟，退休阿家人来给吵个，俺了能偷什么多？你没身体，他最最低的都比人了，其他个药有，流动吃个有呢，叫他去个了吧。
3: 你到底是兄弟干哪了？什么出这点那个没事也去蹲土呗？龚小亮，让给要是不是吃有生苦的？让给别打过去，这点地头没场面，让生就别出个事过是吧？
2: 前天这嘛是呗？
3: 今天花园也要是，让给你他孙参加几次级别，几次几次级别，那干的用嘛是了？让生就得别出个事，让给没心大了，那你那只钱拿过去出个事，等到是送你落叶，等到嘛去去。
2: 哼，让给可对那些没出这些，给些人。
3: 别急，让个没心啥不吃这个应该是。
2: 这，你要吃土啊嘛是？早就连个吃这一年，老几天吃这，你没心里这个土鸡给土水瓜着吧？他说土鸡个没心的这，你们进了，你说是吃土吧？让个别，可对你俺这个些得意，实实在在没那土蛋养鱼别嘛菜，俺来真叫是垃圾个。一年你开里面，你让他三七个月的，心里别啊，可对你俺讲些，你让吃的别准七个月吧，心里对啊。

0: 山本耀司。上个周建伦给赵先生取名新个月，空个简单给你们就能去了。现在就去差评的新年七日去对我送不是？你们就能去，现在就去要考对卡这啊？抢你们钱皮的年代去最新的年呀要马去？提名个退税拿了，去最新拿了，现在去差过的。记了，空给谁退不是？空给去最新那级别先提走，空同名送这笔七日糖果的钱不是的？让给周杰伦对接俺新一遍，让他周杰伦对不起呢，让新一遍密集码打，让给退税又对车子钱，人家抢哪年对车子钱，让生狗别养个是娃的，牛出不起鸭的，驴子这样是娃的，多拖也没多啊。让给新个一遍，他首先讲总级别，人家去做俺爸爷了，出把零钱钱，短板拿不短，古把兄弟看哪来接，我是来个清洗，你们家今朝来牛要买的。让给旁边阿妈用的初给钱团政治钱头去挣不多呗？你们让给钱团干啥子事呢？你当心先教谁？连不住账钱，年年俺年出轨的，是真先教是的。让给钱财嘛去吧，莫让给几位钱团的别人要是别啊！让给刚来今年明天走，这叫吃牛鱼呗？让给写字书的你，他是去学土骆的滚，跌跌溜溜俺年来个钱，碰上鱼呗，没钱多钱。可因第一面把米仓面扰了，亏上钱多钱的生活是吧？今年让给山北要死的松子朝鲜的，卡里面新的月，俺他怕了，一路上完了呀，一进去的没，俺一面前面上完的，别尊堂别尊顶些，阳性加起月，面子重要第一，让完点呀，经济点要是了，人堂样点要是，让完人了，人就样点别米是钱呢，都到面边去生点钱，年点俺了，错给要是。
1: 有什么去就什么，
0: 让给红个土罗捆去，让叔叔开去红个边，偷偷让给别尊去不去边，差不多个啊。你们是他是香港去这边过去没？你只去到我的两万一，每次点年工作过就是嘛些，一年年工作给我样样钱多，人家从都错拿不准钱不够，别个要生九节来牛面了，这个要从都借钱牛面，开些土猪麻蛋我年个面，没是你他是香港去这边新面。一年年，俺这两个正巧结新个月了，俺这两妹妹的我嘞，体外正巧结个月，起来的钱都赶来给明明上班呀，正巧结个月的。公小亮，让给俺东西钱都别够了，新年年钱都别准钱别出去。
1: 爹，
2: 洋洋，

0: 子玉，年年过书生活做到总队书记，顺利在做年戏。我让看着给有些，让俺村里的杨姐，我让什么三六钱的杨土的，我让去过三门口专门做大姐，什么都不通对没多。俺村没人吃的油皮呢，没人敢要买这边。都是得对没人落花钱的钱，那我明白说需要谁？一年没人俺村给呢，什么穷水的谁？昨年最团圆的，没人给俺汤锅杨姐若不请谁？一年说三年最老丢过梦姐爹多。
1: 这些男子是不是那么有呗？天天都打的，给钱爹没？
2: 过去那么年光没错着。其实俺只有两个夏天了，没这边雨呢。就这单车，下面都是那，你去哪里了？看过西桥。
1: 那你见面，我们坐下了。
2: 过去下面都是那，他这日不在哪个位置？从多聪明开始比较，日不没话，天不去陪酒单也要的。
1: 三八九，你哪里去？弟弟旁边的边坐着，俺你光打了不？
2: 快嘴贴着，快嘴贴着。
0: 看你能，你哪里没？看你是光打了不？
1: 你多看点朋友，你们有得就对了。
2: 大妈去的，
1: 俺妈干的去。
0: 有啥没？
2: 有啥那的？
0: 是你哪没？郎在给俺打推荐嘛，村长说当年宿主就是，现在俺没几张，俺来帮你打个羊皮。
1: 听到先有，先帮你当对面的先打嘛这边，俺是让老早接触俺，俺你爹亲自帮你当年开学的过点头，没人不要去多，没人吃不过咱们，还那么多不是的，俺你给没人念旧的，都跟着前面说前面嘛在，听到看你还是连我学个意思，但我呢俺你也让连我学学这个啊，这里给三毛钱呢，给他四千就三毛钱，这群来还来好上山。
3: 他这点乱乱在点个用不用？等到其他早点用不着呗？你连兄弟们呢？我也不打打打去。
2: 啊，顾少，光我送，你快转天运给这，你也三批切土吧？其他是带皮的，乱乱在需要起的运给这，是吧？下面都是呢，你等到其他了，俺最最准看给八十七批去，其他就光我全转没用。
4: 哼，
2: 俺最其他你了，光打需求。杨杨退休了，来俺妈到米勒森那请妈的，让可懂得的，让通知前面打的。
0: 杨杨也让谢谢当时的了，杨杨去不是的。
5: 听说俺的空气点了，杨大军人生病，他去对堂的开开些这么多。
0: 小亮，让堂的罗群就送走，你出门过去过催我嘛，是。
5: 可以呢，两个小伢子看这样的，作业怎么这样嘛呗？莫那个真正吃坏哟。可对呢，俺家谢谢的你，两个是嘛呗？今天没说呢，现在出去了。
2: 对的啦，弄两杯给谢谢。
0: 两个在等俺最后年写批呢，出外着送当鸦片。记住托个名，俺做一级营养气度是的。
2: 明显那个字叫托别气度也知道。
0: 体外明显个气度，自动名多年。俺做前些节当过七十九度，俺去丁叔一百托年面试那边要是。
2: 人家名字喊有钱来着的，一年来给一百托年，从外给俺给两个的，真叫巧着。第一嘛才，然后当过起来微博托别气度，年代前两个巧着。
0: 嗯。
2: 喂，舅舅，用嘛的？他的名声大极了，俺替外国过去。光没错，去那你光不堂去。
1: 他的广州个新街边干啥？我来寻他了。旁边的边住着王大人住的哇？哎，旁边的都是带不着门的。我这个干啥跑不是？我这的干啥对啊？他们先去为寄信来是给的是，兄弟弟姐，他的给丢脸了是。
5: 莎莎，让姐姐们坐，姐姐们坐啊！雪莉，你也让米丁这日里上上不去，让孩子为你捏套了靴子，莎莎顶这小腿啊！兄弟看了给你，给了困难老爷子这让给七千个月不是？勇啊！让给俺老家的，你什么事情嘛事？一年让给莎莎打，他人子去着。
2: 咱学吧，看着的，咱学过你一边打的。雪莉，明天你打算来看见不？
0: 你这个真行不是？让个别没有讲，先问你这月看见不是？俺家雪莉听到他的语言，俺先说，你要叫咱老他们叔叫遗憾的主要有嘛事？叫遗憾，俺家雪莉看着嘛去的，看到俺家雪莉给你测结果，这是光大师人叔，光大师也看见。光大四楼去，别妈妈随便随便。你这些兄弟是在哪屯是的？
2: 底下。顶俺两个钱才三几的，看来就俺今朝钱钱，连给这么一两个多。你兄弟看了，我还有的。 야야, 너 니 저도

0: 莎莎，你让人说过钱吗？是。
1: 第年两个日了，年检查单位给日。我让顾姐算账，老婆问个日了，正巧是年蒙古月生。前阵你走了后，年端午通过去，人心不齐齐，年让个钱都没。人家养俺爷爷，能决定这点吗？是。
2: 哥一喊，俺进县里了，月子满个月。但都差不多，龙九前对不抗有错话言语，
3: 一年差不多年，十年军将有没？
2: 现在开始现在这个的，一年的这些全没有。他的张家弟，你阿拉长下钱不给？人家年纪都没岁数了，你干什么的没岁数？他的阿拉不的，提什么都没。但阿拉团队没多，让他们打个永没人去。
4: 继续你，让子都灭族你，难免。让给些的专门去接你，让苏水灭族去接。你敢连没记住？其实让给有句，专门去下灭兵呢，你让胡作去死了呗。你弄这一米呢，得让个弄住土有些。
3: 人，你去你想接，让老子接不接？也得让给地这些牛伯伯。
2: 人家你辛苦也吃多，珍珠里最酸嘛是呗？珍珠里最拉萨鱼白米肠嘛，你们免不下大是呗？
1: 哥一喊，我念你没记不是？
2: 哥一喊，水就那么三个月下药嘛是？

0: 听我看最晓得个，趁我日日姐姐忙他最远，然趁我忙着到送大爷院的。
1: 隔一行个口头让了忙我停车这些脚，阿六不打，让个看见开车别够了，趁我又不是个多，趁我让个话别吧。俺让俺听忙我要不得嘞，你妈同样看你呢，
0: 你口头写住，你妈这样看着，
1: 娇子，给去上课学习。隔一行个，让咱全家人送个啊，
0: 快去的。
1: 公然意呢？你这还意思我谁？
0: 有叔叔，你了同事的这些，都是难免该找的。洋洋，听我念啥了？我真心对不没事，写不成个多个。你刚做起来，瞧我地主什么年月嘛多，什么都求别人做地主，什么年月没。

0: 姐对于别人家的做结果生气他上马东达上当马的钱张开那句的天伦都被割了上当出席你对我看有钱的我继续了你们都连国大企业给给我写借我个人也不大也把那个挪不着追加去的意咱们俩人出门时你要叫学历的光大是来关注意
1: 让他说话好的让你去碰你是吧
2: 擦擦不是呗他们看上都不炸
1: 可是不会的
2: 工作你们都进不面着가르쳐서캔수송괴룹때문에쇼업을해
0: 네바라가육사그이환가로들러배움주야디샘주쇼야라시이네디네샘주쇼야지구드메롭진급으로가로지니망채시그경구제수소려고구두여마리이내가디제메년위제녹저시나요마샤로스러비이나구가여리성부유나가부시리유비디라주신디유나가부시니창마니르도지우메이내좀제지라레미도니제부탐제이게나지쉐리라가부시리메비디라주채샤铁就投诉你躺在这追钱币边做那边搞的投诉给不得你老娘们这把边不做老娘自己搞不起特别搞的一年大不一你去年想哭这个姐没得乐动运气牛没一年等你我姐姐打我卡起来没心别陪没几个钱都你这那么投不起你哪有啥不嘞？你哪个心都接住？这下这下，他妈觉得，俺就上我爹爹爷，俺就上我爷，让了干不爷。

0: 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我们的人生是一样 ngareng ga kang sep tim tang gui pe do khur mi du tim gui ke ra zo kin zu gyu sha su go shi ke ra zu ka le ti je ki gui ni zu ti je che ya ma shi ke ra zo wo ne chen ni zu ti je che si ya ma shi
1: da ti zu ma shi da
0: wo ne che si ya ma shi
2: Chen li di zhe xia tong du luo tian mi tu. Yi ne gong xi ke jin zong ji le ma zhe gu gui.
1: Zhan luo, dui bu qi, ma da yang yang ge zhu jie de qiu.
2: Zhan su guo jia ge jie, zhen zhe de xiao ma shi.
1: Ni xi su, di le ra yao zu gu.
2: Yong a, jie neng a zhu yin da. Kasih game ya. Ziyu, sekarang sama dengan macam ni.
1: Anak tak me, sekolah di desa jauh, ninja ada satu. Mana cincin kerana tu?
2: Tadi siapa?

0: 我们去吧。
1: 魏皇，团大卡起，你怎么这卡最近呢？怎么都也合理呢？至于谁来就叫俺来，开车米想打手药的啊？俺们那个人你学没得？嘿嘿嘿，老亲戚是吧？咱们的这些，今天给工作卡的家伙去呢，工资结账得给起，卡的账他合适。
2: Jota.
1: Tieto.

0: 小春，
1: 魏总，辛苦的瑞子预备啊，马上也要我接班。
0: 没，我上了团大事业员。
1: 团大谁？
0: 决定团大的，让给我决定下部的这支新用队。
1: 那他么个，老有个让入马青的，你也入不起的些。明天让给他们新的合法业务接，我只能俺来不是吧？
0: 看意思呢，俺萝卜头家庭这休闲对不多，俺来往北加拿大给处理。俺这吃米了，送给去我三叔。嗯，也行。

0: 什么新闻了，子瑜？
1: 子瑜，让你这衣服了啊？谁会送个玩意？
2: 今天告诉我，谁杀死了我的姐姐不是的？
1: 你儿子怎么晓得？去年的战绩，日子林克达克拉斯刚贴接电视，人就看不来的。人家会有送个球时，克拉斯动作说呢，叔叔家了叔叔看见爹张手时，儿子笑哭了，紧紧笑我妈这边。
3: 看着挺这样了，现在有些的给起来站着下。
1: 一年俺做的没用别空给你们的干休息，苏年了卡拉萨国面的最两千国面的大三特殊点击他进食。今天俺去给你们吃点药是不？是魏总让给老子点兵俺的连个起啊！
0: 当过啊，俺们来你能打去？
1: 顺利。
0: 你阿姆老快，我那天咋是？巴拉你不要的老板呢？巴拉大写字，老去做事干不是？

0: Zi, kena zhe xie bie, ka xie yu.
1: Ke me, ni de ngui de bie tie ji, ya gu xi ra du si xie yu.
0: Zhang ge de zuo tie de yu bie.
1: Ji xia, zhang lu zu xia gan bie ba.
0: Ke zhu mo yu la, zai zi xin guan dan ke zhes.
2: Zhang di zhe su bu le, guo zhe liang cha yu, na zhe su ma shen de yong du ge, yu xie. Zhang,
0: na chu shu chu de.
2: Yu da wo. Yu da jie, xin ma lan de yong du, na zhang chu yin da.
0: Zi nie qi zhuo, nie qi zhuo.
2: Guo zhe liang cha yu da jie.
0: Nie qi zhuo jie.
2: Na yu da jie.
1: 子瑜, 年前的让年摩拉的长期拉度。年时呢,让大年摩拉的,俺做的给,那我给不出有没的,看来要我谁有没了,心真奇奇死于。年摩拉空给听我,年老公的都是拒绝,学历,特地给不出我,推到了看来谁被死吃个人。俺大空你们都得对,年你们看谁谁把的,给不给这地狱,空土着不出呢,俺也给不多。 接了俺做的去吃个猪肚，啥也忙吃吃的吃我吃，俺做的给你们看谁谁把的多，现在你们看谁可能吃的吃我买这边，让抢不起你的也是多。哼，县里俺今做头子，我那弄的够些，地空了俺年年年就叫嘛倒霉，对我托年就叫给俺养我些啥七个月。 可对俺心里，你就叫给俺养不起来七个月，俺刚爱车队，就叫给俺地主姐姐的姐姐，那我记不得做什么的，给么子姐姐带回来收拾，现在俺什么么记不得，怕借钱，刚爱车队，俺就叫亲戚，你就叫钱不得个，俺俩呀刚爱是一个读书是用的，起码你给他出钱吧。
2: 然大、舒晨、洋洋是为此庆祝三木考不得个，都不休息给用的。
1: 看医生庆祝啊，再不起来的，再多了送教材乐就，给做全国的这看这这。子瑜，前年让你看练过，今嘛退休出不得个，让给就叫过去的。你哦，肯多钱让就叫了，穷人的嘴钱没有。
2: 给你看生意啊，你子瑜年末了头个吃一生意。
1: 是，吃不是？可是毛那个收成的，赶上年前不的，这才看病呢。毛那头找不起来用个什么？用过去。今嘛毛那头个猪肚，看那长嘛，俺来吃的吃的。毛那个年岁白，看那细不得个，你也不用过去。
2: 让给嘛水不多，看我吃着大没用个生不多啊。
1: 李洋洋，让俺前头去一遍，莫让老子俺来用过去。
2: 你拿下，毛那了，让给俺用些个主意的。
1: 李洋洋，老妈我得给吃不着。
2: 从多少上山这点你一遍，可是说，伢也过些些。
1: 让把那个三大人物的背景让大家摇摇看的没，让给新个妹妹。嗯嗯。让看几下子，让看几天了，不要全部交是不？其次让给看看电影也是个月呢，你让做完给大了，赶快签名都。你那让给米了自动经过日了，让干些米就要是不？当然都是第一个要买的。他个是。 让给各种产品呢，让两个月轻买的啦，怕么年老的不用过是不？现在可多。
2: 你说的这。
1: 李洋洋，咱们肯这些的。那个天了，让给段小姐他们家领导去的，一年团大现在天了，让给公公来供钱钱，恐怕他们都不用你们多。让给省里有这点别呢，从我来才我啷么去用过是？你让谁哦？当俺做还给么些年纪，不过买的，谈到下下专业的，准备这套别给，恐怕谈过的是。
2: 他当俺做，人家的面子肯定是给我面，他今晚要去。现在人家的给最里钱我去，一年让几多的，说说女婿全部得这这些，他们年龄女婿用过去，当然让给让大样。阿七，大姐些，算不啦，他说喂，让我上个台阶，让你们先上去，先这个，先这个啊，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阿七， 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你 怎么着了？其他都是天然药水，环球绿色看了，其他给过来些啥原配的都是流到哪的花用个些？
1: 公母大姨呢？你老木头也看着着啊？土地的爹以为说过，我可把钱呢，给就你最辛苦什么？
2: 其他都是天姐，我
1: 让给两个也好些啦，去的。
2: 一年年，他虽参加两个点子新面，
1: 让给点子新官也要这边，让给参谋新姐看了一年钱不给呢？总这边点子大，三个点子。两个开始叫人啊！环球给让给老大去养女不大，却要了三门大爷爹的过去。洋洋，让他的几个尊爵不算账，让个三门大爷爹了，有多当苦的。
2: 一年
1: 让叔叔一起买呢，你也大胆了一千米多个啊！
2: 俺一起给，俺一起给。总这张了，给他能面不给不是别。
1: 你也不过去。
2: 那给他给他的哦。
1: 公母啥意呢，你老嘴的不过给我去呢，连老婆要的。我在年三的不就住个大嘴情侣，那你那去都切擦。我你恰下了中间年间是头对。我你个面子的突然啥不是过做过去。
2: 别啦，我是你给他给你嘴的没送钱。前天看他不过三连连的卡接不是吧？
1: 我你个不过接他接不起了。年三的来个做内地，人心间拿了出下不是？你两个车子用着当过三处，不接他接不起了，怕么也好笑是？你不过铺子你们都藏了永久的密度，没些钱的你。若你送急了，让困难把过上去。一年环球年交三百出九千，这就超预算。年初时的我能别过去处。第二年，让给两个要钱子，俺也落得不起开车去啊。
2: 平常是免的，两个人多钱他还舍不？因此两个又下五十遍啦。
1: 俺也当不起皮。俺恰恰的，平常你干了，对于舅妈当年没几的生活面对啊。
2: 他个长谁？怎么成长了？看他年同别拼命，空虚的是的。
1: 这就个确实的女人呐，让给两个也好些啦，钱数。钱在年长自己这样给他接不接？年头这就接不接？他的孩子学了去，头这不来咋？孩子环球体外也是等个谁？现在俺的妹子体外还欠个。每次洗菜年衣，他的腿就也修的这些。腿我头年什么呢？跳个大不过，环球能洗，看清不易。过年前都赶来一个月了，俺这来准备是特别从哪用的？现在第年我那些呢，留到钱嘛钱，钱嘛钱，但不钱不咋不起的。
2: 准备不啦？
1: 洋洋。年前都刚做给我这把刀，心多钱开药嘛是。然后的，年老做的，住院时那着悄悄的，第一次点悄悄钱，俺这铺上竹板嘛钱，通到年老做的，每次三十块钱女不冤啥，第年说的嘛是呗。
2: 你看人说的嘛是，看人去哪有咱钱不是？
1: 俺环球的个退租的。就这意思，今嘛，给他做的就这。
2: 李斯，你看那别的姐，人家两个要钱都不轻易。
1: 洋洋，对我讨债，别等俺们这些电话要嘛些。

0: ngarchi gorse yugwa khri yosi kenzachi tinye khsa chebe musini rangga tarosi nye khelin cho jimane tushom simchigi tanne kharse ne rangga ichi chimari nye lege sitam taro
1: tusa ushu sarkwe be tenzu nar shya gozu upsi sago jima chamjo chinye shi che za rangge musini ge udwa
0: rangge tendo nga kishe yu ba
1: ti ga zu shbe ga zu di nye rang wen jo che che gyu si gyu da
0: a rangge nga wen jo che che gyu si yong a yong a nye tang ne che che be jun chi gi rang lo pam chu mi be ran chu si chen na ra ra chu nye men be
1: 你要想的是他们是那名字不是了是不他那个总体下场几不是前年用啊让你也比呢却要嘛是不让能写给无数总体打针这些比呢对你也是喂思思龚小亮给母亲要起来起的话龚小亮也没事
2: 今年年轻三百块，我入群的快用个些，让个钱啊，退退水钱，供销量七七里真端住啊！啊，杨啊，喂，巴拉，
0: 喂，总这边好不是不是多，
2: 大娃子们生小三的，也还过个么子日些，看咱多么大，俺的老姑是吧？
0: 看谁吧？
2: 七点七百绿泽北，从那一大街。洋洋突然来了，说话差不多个差不多时间了，马过年七点七百，生就跟这日子差不多呢。别急，突然有在场嘛，来个过三顿个预计的。
0: 莫那面干了，面君泡杯，绿泽北打个钱呢，就是等这节绿泽土不接。
2: 我那洋洋一人吃下。第一让给先做呗。英国
0: 穷。
2: 供销量交给洋洋了，什么晓得个？
0: 看着。 伊那同多都是爹呢，让个么子天天托管呀，用着重视的。你拿我当哪只？天差了，你又要叫我等这跟这伊呢？别急，李洋洋，别杀死，我们让了沈小兵去嘛是吧？
1: 常务县叫人是不是救命？
0: 啥啥他妈去的？你哪怕给，对这些俺老爹用啊。
1: 顶俺俩当过钱不行，叫人的这娃要嘛是，俺绝不给命多。一年年俺家训练给你，马枪不学熟。车上这个马啥事情？
0: 没事呢，俺大木让把你做嘛个事来要是。
1: 叫一下，开始叫人俺家训练的搞不匀呢。这娃给瓜有，给你你们多嘛的。

0: 胖样拉嘛是别。我叫让的你们看现在你们都点样拉啥搞不起来穷了对了清楚。叫让你要死去。叫让给我全家要不起来下子要死去。我请别急了。他娘给你吐面的。
1: 搞什么的
0: 老子
1: 你最近这道理算什么的啊
0: 搞我家训练过的搞我家训练过的去那你着

0: 出门送，停车前快用着，我停车前用嘛些。喂，强啊，干啥中午出去的？莫慌莫慌，旁边路村的瓜米多了，恰恰绿树特别莫慌。不过那我建议，老村去种植吧，看他可就让叫种植吧。
1: 石贝，
2: 喂，
1: 丫丫，
2: 你要别说虚度。

0: 토지 기능 말이.
1: 왜? 영아. 영아, 치즈 가지러. 어, 나무 티슈다.
2: 차도야,두줄레샤.세세게진다티브다.겨고쇼.저저저.겨고쇼.디슈다.랑아치.공샤랴,랑유두게아.퇴다윤의커도신다가시,냐스코스범치주능시딘제카리베쿠시.레게카르네수도는커도신다가시,머신데샤지.토녜여즈베아.니랑시오,니랑커톤다야디.랑랴야체피. 让他在其他地听我阿兄弟哥在张皮拉多，各地的面积的，俺来老师给没有遇到。没事，让你用点钥匙，一年给俺忙活十拉多啊。
3: 让给钱了，俺让能去，几不下四个月。
2: 对哦。
3: 俺大让老兄弟几不去，让黄娟来对俺能去学四个月，让什么让你几不下四个月不着。
2: 顶这嘛事，俺兄弟呢他怕顶不明白两顶这青牛咩，俺平常月底跟叔叔几个多多也要买的。让给米古达斯新大吉的用途给我必须在他去接让给多多也要马戏
3: 公墓啥戏
2: 马戏公墓啥戏让说些语啊
4: 天前是无你我最近给给轮渡规律也不大仍旧规律也给干了咋些些也不好戏如果有那有人点不送走如果可以的我们叫起来的三倍单切度三年四兄给天前是为南站的通勤是啥去给合家设备天权明暗为国起来的呢活足差不起看上去上面同时是南站的时间全部送走使用为了组军的差不多下去南站学习的长大的八岁两天你们都是就是到底这些呢为国起来的立足穷兵的俺最忙忘给罗尼人给南站继续的是几个烦恼的书呢从中谈过的你不等这段节公司都不就一再直接남장디샤토브치부송기지게팔라기랑게세징이쏜다
5: 동주니녜셰야둔다다가장이남장디낭주공생원내셰너개친부인별마제낭주소중원내셰비내정다제구급야우치지개세남장디린토비너낭주페링진다대외토주시他这地，争取啥不算啥，俺最娘苗大姐马后边做的小事，加上他这，俺最女婿干有东西，任意来哪把业务事，争取啥不得，我对这些钱多，俺他些人，总算谈过大你吧，娘们来交涉，俺最别存些钱，哪么着的领呀，最领交涉的，
3: 俺最女婿有个东西，推不到娘们来些人。
2: 嗯。
3: 几个水了？天上看哪个皮吧？
6: 我到几个烦了，几个是哪个？那个去找你们就几个嘛事？几个烦了，就这人去打不生人心的事业去了。几个是哪个？你打从小蹲开包的？我那样蹲二十多年前，湖南一个飞的，来的地主个子孙军队要的，一年俺国也吃大米，来去做盐。天就认为那么长的，俺做工生工的现在开钱不算账，来老村俺打你们多。推磨到别尊些，你那么着的领土也是我有。嗯，全面不听从俺前面，对我老大起劲。龙州下个我弄这一，郑大元的参谋经理出阵。所以我有个龙州的连接了，西街、网络、用手机。现在，其他做区别安全的，俺乱队有几码事？

0: 디가르니 Tundita, Yarzun Yimbe, Turuki, Nyinga Samula, Zhonghua Miri, Jigun Tobe, Dusi, Chirin, Tor, Dungu, Juning Zhu Chishin, Miri Kawara, Pinzun Zhongta, Biri, Nyamji Jile, Tundi Dangle, Geyungi, Miri Tundi Yartungi, Besanku Dujuro, Shunun Gilu, Pinjong Sarbe, Pugi, Tungu Tatambe, Guzi Legbe, Pigi Lambu Tor, Guyula, 别记给屯上沙巴拉西苏联秋游年别记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切别别记美国托年萨德边之路别记东围文具区对局路凶人监狱云中沙别极度点别别记区间定约帖监控及蒙其东部主播塔萨德监控不如秋对松动的凶人监狱别个别
1: 金刚西别托卡四中切记录凶人监狱。群众撒别，汤藏多边塔，核心撒边地，及其瑞阳镇约铁，就有你，汤藏丁令塔，汤藏撒边，汤藏塔界界地，六个切记的当年，第一个比，塔边塔达的蒙住地，拉林别顿区，组队呼大切约。别别，土肉撒巴顿，羊肉冷布撒巴拉修。 여기미리카기미망기모두교용리의투르사비방기표정제주라린터진단리둔지타조주제비시륜지도제典别지소링루기표정사바툰지매도후다제규이

0: 지저,나탄다칠르슝드르쪽우기,남자쳔보소자,서윤을더십치기,동시래여야치도,니자치저란다,저와치메,레그드죽지순,란다저와체초.계세펠링미,녜중무다코님도대유시민크자소레,라가코님도선녀멘송드도게.지유,라삼동다.랑코참보여마치,코라님도대야디,나코넬로야치도디. Nera failing de jure, jake nga yudapche. Nera failing de jure, nga tosu chache. Wei gong jie dong da.
1: Jikim lo la, kana so.
0: Bar ge jie de ma xi, jake khalo wa chu zu ni se xu de, lin zi yu guo zha zhu jie de lo.
1: Lo.
0: Nian bo ran la, su chao yi mei de se xian zhu yi.
1: Yes.
0: Di ga mo ran da zuo yi bei min zang wa, yao jie zhu.
1: 你他妈的，我让你小心点，所以没先救你。既然我们呢，你拉不下主管心胸。Ross，Ross，Ross。亚秀，今早他是中正其他团的话，你小心点，先不找其他水下，退休团队的在哪了？先不找这些速度。 我就从这边一里说下。嗯嗯。我呀，大姑这个来个咋说？但等我让给，可热下不得。哼，可厉害什么？可热些松，东西不是留得下。
2: 我连那团队都给，连那团队意思，
1: 卡里呢？
2: 公司内兄弟干了干了这些搞不清嘛子，第一款来主席签嘛子呗。
1: 哈，别是，看到你上了，搞来的这几个兄弟们多，做累不得啊，肉里呢？阿达拿了进去就高兴，我就我给公司拿了。
2: 你心急，前两天就认为咱们家的组织损了，我得你注意。
3: 用啊，嗯，让个新规呗。你打工现在的人同样有的，我大概录一整规。喂，叶然，感谢说，你妈去。就是。喂，叶然，然说的。子瑜，叶然听到是阿徐，让这首歌是的。
2: 你去找个卡车多，
0: 让这找尿下，你也省得两点比别马车，俺见细节节，让房主站到卡车节就叫起老油桶送油。你这跟这些不是？爷爷，俺姑啊，你啷么啥用过？用过嘛子？俺们家的开钱不去，是为从大飞林这娃要的。你说这省这些就用过嘛子？
2: 子玉，这个放哪去？在你没？没。
1: 야쇼

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看看

0: 子玉，也让你做给那么多。
1: 天明都，光大俺们人才干着年营，你去去聚集。你去叫个，我那让你这些都怪。
2: 让去叫你不认识识别，年上的两年毕业，让人家就叫去老用有四个多啊。你军队名上当当识别，军队名呢，两年这些四个识别啊。
1: 你然，你去叫出去光大老个爷。
2: 让去叫了普通人去跑不识别。
1: 听俺连不语，你家俺的樊书成也不欠咱，你去叫没给穷不值，你去叫姐姐要我谢意。
2: 喂，让你我都怪，让去叫了普通当俺满足的，让他樊书成这大姐那么多。他爹退了去叫土瓜清贫呢，让去叫给矿主有两次做好几十的。
1: 眼睛不盯着药日呗，
2: 看他特地让去叫天灾十度。有给是大有给谁？你让去叫云雨，恰恰做我小年没事时，让去叫给那最低金给让哥哥当新时了。樊书成来普通当司一时，今次送个纸娃的，我那人用真差不许多。你家人就叫吃了满足啊？谈的人就叫心不满意吧？点多啊？可是人就叫普通破病呢，来看啥天这情是什么稀奇？至于那个就叫咱满足的，之前呢，那就给冷嘛子。
1: 一年书成给年气多，地况那就又下不热。呀，这夜光了，给他背背。呀，两个爸母拿你一杯。
3: 嘿，俺等的几个当老头去。
1: 嗯嗯。
3: 那你给这姐姐让辈子也是给我们的家生辈。
1: 卡里呢？啊，第一款了，你看你穿，虽然看马子年度大赞，手劲太不这边了。
3: 哎，你来让辈子也是给不得。
1: 用啊，打打钱数。俺有人不急，落脚钱也没出。年发展是干将的，政治局的名都关键。今晚有了武工专的绿水队，可全不用吧？
3: 雪莉，人家没心大急了，扎三妹吧？
1: 扎三妹，前头光追个许多钱都给了。
3: 顶这嘛事。人家学习个谁

0: 有病熊。
1: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0: 让干么事啊？听完了，记不住呀？
1: 舅舅，我台湾的老杨被记了，天水开开是他妹妹过几年一辈。我台湾的老杨被你们谈过大啊？舅舅让给你帮我的孙子翻书成的，可是这样看你把事吃个多。他的爷爷让联合点这钱去，舅舅你去做皮米大姐，我住就过去，让你开厕所。然年我去呗，舅舅的这边。
0: 子玉，舅舅听着了，让年能做些平地，可是让没钱的大伯搞不免了。今晚呢，宿舍没出动，得让这样。
1: 舅舅，让开生不多，你好多个啊。地矿里也让叫个，连个都买不起。他的爷让给俺没这啥事，俺没看这几日子个月。
0: 你让送给不起个月，反正这我那女不啥事啊，非得那帮忙上嘴边。你搞不有三万，快喝多几杯。
1: 舅舅，地矿了，非领爹了，舅舅让给俺闺蜜打中。其实我那俺三亲友呢，俺来见到俺舅舅，俺大叔成了，地给他不消失呢，用不多个。
0: 你同你俺那杨家去协议，让要我接女啊。你让大翻书成了，明天就是我的。其实让给俺同桌舅舅几个月呢，感觉扩大开车间，你还咋走路去？
1: 舅舅，让地这马西达。
0: 俺绝不给，你这马人绝不给军队民多。他们上班不多钱面子，看脚走路去。樊书成他非人了，还来也还了解。俺老祖娘做木好看的也是这样子。人要这丢的，得看人嘴巴给黑巴些，让他哭成那么多，撵不到人了，那就这痛嘛些。
1: 就叫人还教育，他的年长已经跟这瞧着。其实我俩俺三亲友呢，咱给也染了，那给也可怜呢。咱给俺他家这个大爷的，非领到樊书成了，矿车上咋子？咱给俺看爷姐樊书成了，这是两年呗。
0: 让他非领都到院里边，我让你老妈媳妇打。让他樊书成听完你信息咋，你都到表妈里边。
1: 舅舅，看他你今年年年大，今年干啥子？你可真是当过小伙子，妈在他当俺非领的连妹子。年前的我年年都是遇到姐姐没动的哥哥人，就叫咱再不留着轻松的偷偷。也让叫个两个三四百个人，年过年年拉马摊上，我来可是几个人，但就叫咱个米路不多嘛打着，他得制作的米几个看对是吃的越麻子，但让个两年的是麻切着，年一天打点最近个樊书成打开吃麻子。咱给同桌提这钱呢，俺也养大人如亲吧。

0: 呀，喂，巴拉。
1: 啥子没有接通了？他离开这些，起码也做搞到这些，我最近拿不到这么用啊。
0: 年薪个月，原本没给伢钱多，现在老大借不起。看他是给大姐，他最亲年姨。
1: 用啊，前年提的账了，都收给不了，要这对啊。
0: 喂，年巴拉的，俺你阿家的泡沫经验，估计给哪里呀？抢银行我一百米几，俺我就起来有事。
1: 谢吧。
0: 都是年头，是为从洛带军来打抢一百三十多。今年个俺，军队都是弄四个多，年他接平，今年个订正现在，年没订正多，就当买去。

0: 喂，绚丽，快去说。
1: 特里里呀呀，这对头个妻子，克拉萨罗米多，让俺绕过去的。
0: 可是，李洋洋提的念这些个情绪，马是，第，让给木兰主子撒起的狗眼骨的。
2: 让俺纪念吧。
0: 让许多钱不过，木兰姑母提的这米果果单，可这几个啊，装上过去。

0: 不过爸爸应该说，婆婆这边你们谈过的，嘎大去呢，看了一年来婆婆这件事，婆婆给们给的，男谈能西西了，婆婆我的男提不能西西的。接着，年年把那第三点评的嘞，把那个俺爷爷姐重新用了过去给姐，对到年旁边俺第三的个人家看这么多事情。接着。年巴拉能写进这边，俺碰到多子姐，当对亲妈是。巴拉讲过去，那么是去过一年的。年给这次去写的，巴拉给年看了你个啥？卡切多，年同俺去过一个，让给俺点这是的呀。
1: 年那让给两个切多，搁来给我上去。
0: 俺点这让你妈是，没是年。俺老孙做领不对，年巴拉咱们俩土这孙子话用不是。
1: 老孙做领吧，可要是，出来娘娘要了吧。老君决定这东西，等到了国王嘛，领不打，悄悄的要嘛是。
0: 谢谢三兄啊，让哦，婆母老钱不得这车子一边。
1: 留开吧，你都钱嘛是，你钱呢？咱们当时年平没打，老多月给不行的，自动带了中南去。
0: 我那能是谁的哇？
1: 你我那小鱼。
0: 但这是牙签，我身体不是拉轻松啊。
1: 李爷爷，你让着我一杯，那我那让了干不着。
0: 上面我就断了。
1: 我让你把那黑花全部用，年轻个月，一年得开药些。我上当时年纪，可是人家他那他们去东北边呢，人家我给不用起了这些，两毛钱毛钱的
0: 用。
1: 人家没想到那我当年头六月，我让你搞着去吧，现在在做开药些，你让去，人家我从那多钱
0: 没？没，我让搞不穷的没，供销量让全部有便宜的，再人不再贵乎的，起码我给叫龙子对那拿出那让去老给上些的是不？给些这些钱我怎么对啊？
1: 我让搞不得，所以我操的，人想不休息，人家俺多出去。
0: 你等这什么？你俺这通话都用不多。
1: 钱人家俺搞不赢不起，点将从哪有去嘛些？开心嘛些？我们啥子老些做领导，苏少松就是年事搞的，你让点将从哪接头
0: 去？红小亮，开心俺老去过那边碰不起呢，你那晚没白托你，让他搞出来我去吃个席，俺老去就点这面的，现在俺回家点将的人家接头嘛去。
1: 我个点接接嘛呗。
0: 见面。我是
1: 让南华
0: 北
1: 和那里那年帮他的姐姐
0: 说，干嘛说大姐？
1: 阿姐，人家谈得对了，明天五年前那开了几个年新月月，
0: 开新月，
1: 开了年末节，你若不谈年节，人家哪个你进月干了下呢？我们现在东西开了年不节呢，你的牙就是那不大，我吃个把东西，他请出钱去表嘛去。

0: 娘呀，上面是咱的爷爷姓刘嘛是？俺上面刘阿妹。
1: 爹爹，你让个叔叔要干啥？
2: 能带么个？
1: 来塞，今天想不的。永贝。
3: 啊，克拉啥个事？
1: 哟，行了，先来去我店。
2: 永安，永安。
1: 阿西，忙些岁多。干完了。你也喝了全部多啊？
2: 儿子，
1: 我们东家不止这些。
2: 这些些，哎，得不得神他个什么？咱也不得这些些。哎，我们东家不止，我那日下，他这个呢，大多钱也不得这多。起码不过穷死呢，让个前面是的，真是得比错还给不起还用啊！哎，
1: 真就是啊，前面是还是送我些。
3: 干完了，差点钱拿的。
2: 哎，用啊，快些。亚秋，
1: 亚秋，
2: 哎呀，永嫂，
1: 嗯，先不说一下。

你们的人也不多。现在你台湾的秘密国会看的，看看这样的企业不易。香港话加一点，听我中语表示成果些。我让你谈的不多，秘密国会看的，看看这样的企业不易。香港话加一点，听我中语表示成果些。我让你谈的不多，秘密国会看的不多中语没吧？一年五千么多，怎么能给香港话加一点？给地方交易。阿里过啊。

0: 我们的中央没吧，你硬气么多，真不灵个家干干家也上嘛，地干了家都不行。
1: 哎，李哥啊。

0: 书城给俺们的怎么过去看脸去给你吃
1: 你说嘛这了俺呀你的小姐姐有名的小范山地对的第一个都得给谁让你的手续给你呢提为我受窃用啊
2: 子瑜让该冲突挺大的挺多程度呀让可对你做车呢你让个了能够有各地的你彭彭春秋的你中午算账你让总教去子瑜三月来的也不及了让钱不停这下差不及你让个仓龙决定经济要钱也不多钱咱让给俺约不及是吧让你给你你蹲错了去退的那送俺是几个给金藏的宋姐的就是下
1: 几单钱几行不行你看叫钱哦
0: 书城你给你多远女儿请过

子瑜，我让最近咱谈的卡通的情不值，一年年谈的年数，听我那些用得起。让大我，巴拉大阿姆拉鱼不能去解决，今年国足呢用得用。子瑜，之前让给新个鱼去嘛是，年谈的不到过年让土去鱼。你中午长了，你辛苦些呢，让给吃下去都要热去鱼。生鱼来点不进了，让给要我顶这些下，我让起都包不起。他那连说我让你你们多给，听我有紧张的，准备些的用途。等大点我去过了，让给自己妈追打。你听我把那床边接了，让起过了，东北区的吃煮面用途。俺们那个客厅上跟最南边的，你让吃了，让给送掉去鱼。

0: 你也没到让送给这东西要嘛是，可是你那我妈当兵了，让让的可真潇洒啊！俺们那个呢，让工资的真能可是，特别呢，你当不到让送给这呢，让批准停车下不是，把那点点土你不用不是。停车下呀，卡里呢？舅舅，俺叔叔你们都得别急了，几个忙我特别从哪去？
1: 他的人给俺舅舅给周末写给我钱不是蛮多，这些的都送给对不多。他的我呢，从对东西，偏最低的，偏最送给钱对多。舅舅，你爷爷肯这钱呢，让给新的我出去。爷俩，怎么事啊？就不等这来让送不送我去？让这车也有，再有你家，你就给他们多。看他，可算让土别急了么？让。 喂，叶兰，你来忙活的。定个绕回公司里，让个叫了，定个来个是他们的了。
2: 书成，让两个电话差不点这些，你也让个团子忙个去传达单子，钱咱光他死黑。
1: 光他三过年底，老总来人也没到，给咱做嘛事？
2: 明天我那也要去。
1: 怎么这么事？
2: 那么差的零三百几了，
1: 不买，干脆自己买不起。各地都，你只有这些，基本上也不会做些个重要的。你叫谁？
2: 嗯。
1: 等到涨了，就来便宜。
2: 是的。
1: 等到自己有了没学啊？
2: 可能也能。
1: 你也没上了，你学真对面多了。六六七，过不没办到呢，我你个老早的，该去我身边。

0: 老子虽然说是吃烟点不吸毒没多少大家的勇气刚做见我做的给明星郎中年也不着
1: 跟着去给李洋洋睡呢
0: 啊啊
1: 其他是
0: 张跟杨家是对的年龄给马戏
1: 农民他跟他吃家
2: 俺没听的你也在笑胡子杨杨当然梦念的是不是呗
0: 你去给俺这么几个月不着这么顶这次你也有是呗根本没到的要我是不是瞎多啊蛮用的蛮用不着是用的过了自动降解的一个是
2: 哎钱也得不着是我那没用给
0: 呀

0: 喂，卡先生，给这一月卡多，你让卡巴给我几百张纸。卡上阿德姐刚被气去的，都被气也没穷，老主的岂不是拉恰恰？哼，让村里来卡的有不？用啊用啊用啊，你拿下你拿下，今晚你的这钱没用。
1: 你这穷死鬼啊！用啊用啊用啊，马上马上。你让了前面是大花钱的游戏。迪卡斯，广大你们都看拉死给。嗯，用啊，钱你也多少点，速快用。

0: Tujuyu de，他的脸上从头到脚都是臭的。勇啊，让他的小丑一边。
1: 没。

0: 我们这个年代，看来这些天真水些。那么这就只是那，让个姐姐有的。
1: 阿姐，姐嘛，我们你们都啥都没有干着啊。
2: 是。
1: 书城，他这个看错地点用过是呗？你给这些嘛用了，你给他们用，给你两个姐姐，我爹没把这能用啊，我爹都是爹能用过是呗？
2: 卡些松，你做的是啥子工？你做开拉木斯，我让车主。
1: 啊，这小贩他叫谁的？看那谁才是那两个车主，叫谁过来，叫谁过来的？儿子，
2: 我去打点让去打去啊！我上两个么子擦下下，嘿嘿嘿。
1: 这哪个主意的？嗯嗯。
2: 说个价钱么多？
1: 嗯嗯。
2: 嗯。那是用个月。

舒晨，让我来过过日子，让那我给包过过的日子。

0: 我们是说的这肯定是也确定这么贵的我是不是行动啊今天能是去两个要去三路肯定不是马东的你呀都是在对别人让你热情用面子啊卡里你这话意思是谁你这别了让我们热情用面子啊现在你让热情的行动哎让我们的这就少了啊别人让你的开心用爱有生意
1: 老当真用的地位有句嘛是吧？让古这里给新这些年钥匙呗，两个退休了，古这给给年轻人呢，快养养钥匙，让两个吃啥呗？年轻人看不起也好多。你这肯定别亏谁，这三步都做两样嘛，切不切？咱们可就还等过谁？年纪多点呗，你们的别的穿了当，他是不？
0: 阿家洋洋。
1: 俺拉去给不是，提前俺爷让咱别拉大爷，让个是对的。让个谈谈俺干部那边的，开领面什么了的，黄酒的学生，让个俺老婆姐姐忙过些啥事，你突然没必须别拉大姐呢，让个怕连你用的。你这话用谁？给我怕老还用？让俺拉去喝醉药谁？俺拉去喝醉有心的别，其实俺拉过个月呢，俺连用过谁？
0: 让个爷你碰不起新个月了嘛这，俺我是你这些这样嘛呗。我是这些偏看同事，昨晚截图嘛是，让看了的，昨天做送当时，刚过狂庆不停这些月，这起码到我的肯定是自己月，叫怕老还有俺没我。阿家爷爷，就让个月吧，真的用对，刚过月呢，明年多第一个月的。
1: 喂，洋洋，你俩说话用笔。哦，大大这个垃圾招是不？是，洋洋，
0: 俺你来不得。
1: 说不进去，今天地道了，你也利用不起我个直播嘛的，搁不得，退了短信不是，先送哎。都是在对让给搁不得退短信是不是的不着？让他当俺能细节，我从这儿读。啥？呀，给了你卡些我人，你活存没多。公交量，给我赶快把老阿舅，俺我那么个。
0: 收尾村，让幺七来去，俺拿着他觉得俺选的菜去，冲不过他那些，等他们俩浪费这屋里。那就这送哎，现在让个去打电话。洋洋，你让点去。
2: 怎么这行不了？他的那个国家家钱用是了。
1: 让爸爸你落地办公室。前三天，同到老人公司那批呢，俺来军大店去看我是牛头吧。今天爸爸你出事去，龙州去求人的。我那爷俺的弟弟店边没事的多。我那年三月来点送啊。俺三月来点送是，俺让小，他能俺那来三月来点送，俺让军大店这有三三没穷。听闻俺那弟弟店边你们店这几，小二三月没。现在年半不三五了就接来个成员，隔壁年三吧，俺都出去安用三月余。 一年俺这三天地，我有穷死啊！
2: 洋洋，趁我现在年长了，趁早歇一歇。
1: 嗯。

0: 张无邪呢？让你这几个出去，我别给气不赢。
1: 啊！
0: 你听我三路口的女民，伊呢？让明星大小三姐，你让你这些是得小用不赢。让别人这些，你怎么利用了？让你也不讲这些话上去。明星大书记给让他们做些救命。杨洋，我上了高碧玉，我你搞着整理我这边。

Tadinga,

0: Yang Yang, ni orang Gyeong Yu mado, tadi orang yang ngasih bagi kita tu, kan tu nengah kontrolan kita ba. Yang Yang, cina orang kita mesti kunci iba.
1: Ni orang tu, kan ku nyusie, kan ku ni bising su, ku nak ni lah, mesti jadi suah sendiri.
0: Ngaji ke gong xia liang da, suai cung ne, suah gai yu shi yu.
1: Kini ke cina cewa ngasih mi tu, gong xia liang.
0: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1: 是为从我那些皮呢
0: 现在你就地铁了，俺是住过地铁皮呢，也是买这边。过年怕那米子，点点粮食呢，就开车要的，他的人给还没花不上的。一年底天给十月从过个买皮呢，我那人家也是，点这些呢，公交量调一点人家是多，十月从大洋洋，各种买菜别忘掉的，俺就在这地淘水买的，每次季跟你些点出的，公交量开干钱。 俺就控制用嘛的，现在养养给两个固定的所在，人家是没得个，就像一开家前，米鸡就我给控制卡点烂的，俺大叔真控制抢不抢不脱，第一间给控制大团的买不大，肉里嘛塞不起锅的，更多点这种呀，你一间给是呗？洋洋，让我那弄的够些，俺做的给弄的么够个多，让我那弄的够多啊？
1: 听这话。
0: 今天米几个啊，当面谢种啊，感谢说。查到你阿妈别登记啥？查到送狗头了，然后我妈去吃。
2: 对，顶这话意思是，真正的是他们最不是啥？你两口都吃不赢。
0: 之前呢，让老去就去，退地先打个米的嘴，因为查到黄金都看不着，一年让给三两五多的。 你家米了，咱开啥呗啊？你让了他就吃着吃过。
2: 我那点这没。俺最怕了，这就开最吃呢。俺这环球能过你最近，前面让了都是打不赢了。俺这环球一年咱没做过事，你连好不行没？米了咋啥吧？
0: 给这的，你可牛秀多。俺也是对对，米子俺给其他个人吃一吃。
2: 隔壁的女生吧，俺大哥一喊个男子进去，关注个许多，隔壁的三处。
0: 一年俺住，没说咋啥新鲜。
2: 之前呢，隔壁间，你们都弄得差不多。

史维聪，老妈亲不是爹哩，我差不多用到年轻养马时，给俺做到你们多干你些爹皮，谈到路不脱边，俺用到出去，让给唐年些多养马时，看意思那让给俺略通点没有脏皮，一年也看两脚，今晚俺没事那打做你们多给你，让你干你要学的应的，今晚让给三位俺的极品年啥。杨的明星大大开车，杨车跟着车过去年时，杨的旁边你的推着车的那最烂年渣，我可对车还有年知识，我爹爹皮。伟聪，让那面人赶紧要学的，那面人能时，我做开车行吗时？让给心碎。看到我做赶紧一边说，那面人多爹姐，书记嘞用到中吗时？让给心碎。

0: 让该定制配件检查有几只，让个老总拿出人个老贵仓嘛，你也注意。俺老总准备够了，现在让该老板注意。定制仓配件让该检查没着，一年定做年底年底，中午有下班，真不安逸。
1: 舅舅，舅舅让军队大年俺这边，听我舅舅让给你俺做个节，你做俺帮到大舅妈时。他的人也让穷两年团住，但也顺利的养养了。其实我费力的去买皮了，说成我心个马日啦，搞着真心马日，然后他的东西抢到款马日。其实顶住仓我年老主意了，但我能说成。

0: 我可给不赢了，这边连我过去了，偏到西拉有的，想不啷个做，昨天现在是九个亿，七天连我过去了。
1: 既然只是你吃完了，连给我。
0: 用啊，让给连给不得，
1: 谁等不起？爹那头出去西不的，哪次他要投出西我西？
2: 几个罗了？别的。罗了几次没？出来单子。让搞不中，大概这意思。
3: 什么当差别？
2: 你书城的卡车去，舅舅，其实你让我对不赢了。你书城的卡车一个亿，一年让给天文学家的用的用过是呗？那你拿了多？用啊。至于，让拿罗宾的他也这意思。罗对不起，你让了退休这些，费力呢卡车，书城的卡车我就能绝对不搞了吧？顶着说呢，工作里也跑多用嘛是。
3: 前头让给参谋去，对面没动作，普通马大少，也让工作顶来马前用过的呗，工作来还不要马去。制作的水泥来还不要马去，民宿去个，我你进去不知道了，那该煮面。也让给俺嘴巴多些开始打不着。莫让他翻书城给找我丫头去着，可对呢，俺脑筋等不多。
2: 至于。
3: 让他的绝不老年的不能性丧葬，让了儿子怎么做不赢呢？让个点点俺碰最清晰，一年起码让个年前他们姐让去都用不行个钱。让老院长俺搞不穷，我那赢，一年就最低人了，让个翻书城的卡车也过得去了嘛学了，得来也我去吃不穷吃不住。
2: 书城给吃不穷吃有让给肯定谢就。
3: 我那这样了，这啥事啊？不满的费力，让他们这几个去做领去过去。
2: 日久车兄弟，俺最爱住新别干营。现在你写人，让个樊书成了卡车也过去呢，跑到去你妈当了。俺听闻樊书成的古镇新女子，西肯这一面有个月。日久车兄弟，没得点点，那我是不是等个这？马三年团大提见个，没得来，哪怕见对不多。车兄所当面，他却别接了，让个顾客别我在呢。樊书成说：“
3: 他的让个给些东西有点什么就？”
2: 都是在对你家让给什么年送年的，我那搞不起这一么着。你让给当伢的，让了，你樊书成了，普通当主儿什么对？至于你俺是年让钱么着？俺听闻的家老钱也穷的身边，让用不赢了，听闻的点点老土的身边，你还是叫我有那钱说，我那赢。
3: 让个新月月，我让你叫个老庄人算账。你听我看过的女姐，听我能行的滚腿写说。你看这几个月多呢，让给俺写养起来。让给毛主席拍单，周周，俺可把钱呢，毛主席给钱把也不同的命多。
2: 用啊，起码让花庄都有呢，你让给说。
4: 子瑜，看了你们有吧？至少你们都拿了落出。
2: 几个落了？嗯，
4: 都是给俺们修不起。对了，俺当初特别心大大的，总这不全部拆了。
2: 全部拆了呢？那么咋的？俺做啥事了呀？一年。
4: 前站他的俺让做，结合他别么多，怕没军人嘛是。你把都费林给抽出来不起呢，恐怕怕你当拖不过去。你的三明林那个他是，俺做了不拆子，费林抽出不行嘛是。看人家过来的这句，没到看不看这样的，肯定是都是了。
2: 为何？让你接了停车场呢？
3: 미간 튼튼도 제 그제이나
0: 지금 놀라 이네
3: 이네스 하스리아 계세 단다 즈유라 판수정기 천순디 꾸르조비나 모랑시가다 제덴데 모로지 남양아다 조치시마리
0: 키라게 송다체나
3: 계세 즈유 판수정 치데베스고 나첩수자야 특시유
0: 이네 링즈유라 세븐시에마시 제자 첩수다 저스베 지금 놀라 진짜 용스야 열베라
3: Dem 是我同事。

0: 三九六七五七这培育了我们预计团队设备能提升，可能是为了储备熊狼的参赛需求。三九六五能设备目前三九能提升，就用一培育熊狼当员，提升总基地主义来入年度吧，群众级人力交税级来了学年，控制单元是一个同名三段，他上我们把它进行预备过了需求。想不到从这里去培育学位，今朝大内罗对住天空考完了陈述学位获取组织前提，三九六五对住他给培育了七天前年，就是设备别部多数制度制约别过了。
1: 记录一段历史记录，习总书记的举行那天天团结冲突，处理罗斯的领导错别过了。
2: 什么年纪？公干部啊？
1: 公干部啊？
2: 你在这培养宋家七郎去，听见你听的培养宋军人家四百个叔叔。
1: 这里你平等阿别在举行他，今天准备在女婿家，三年没事，想不能团结不能，是不呢？
3: 考完八十米都跑，可能这是弄不错。三九六七五七日。 培育了六期团队设备能提升，三个月吧，初步熊男期可能是高五汤不低。那就汤土捐出点就赢，明了丢就拉给矿土，那么说话给了出，说变了中年，看龙出土熊男专业，龙丢就拉给结束熊男大用完，落汤大瓦对年过上去谁？

0: 三用车轮住机人在烟美机如果破大切巴塔如果没所偶尔话那次破别满足各地切巴所切约当然他是那么大学院的空给局面机他们这些马来协助局院的局面机天生时你现在空错别中央的培训你他们的机器生对错间托轮住了中央的培训空间单元机成年托不是
1: 你现在对嘛，抢到重点去制作设备，创建人别切替错别，卡索索，创建提供给总厂去就近了，配置为精确当年老团结团额款话，前所设备。
2: 过去召集前的，三团龙团就下去破局了七天前的，退了三边别蹦读书，嫉妒这游戏。你写对嘛？集团作为召集起物，抢到创业的其总团去卡度，差着五级别话谈。召集筹备方面，表示为金州当年罗团就全额款为六级年在套呢。六级谈听个毛文杰给做提了命的，表给来团过了，直接书记习近平给难为，赶快开钱他。 推特上边当个票用在去了些的，连拉仓为国内各级顶级企业不是，抢到创业的门槛从六级给了吗？滚个老主机，招人也不去，抗争杀多人，那么是老的给我得为破局的钱吧？先到什么投票？破局提的，拉起每个给抢票那么谈，当个初级谈，卡车的每级些不是？讲到总，通过向瓦尔滚给金团吧，庆祝此人去，票给他接第几点别错呢？连拉布尔请我洗马子。 缺觉明的习近平呢，突然三百改进缺记给这些轮别跟团不是七个人些，是不是？定设备日常，快递为这些团呢，着急前边，每日看见忙做给三轮门市点都签约了，当给送着忙做去快递不穷为，啥都有人得亏他，比他狂别动起，团结别碰给人们说积极钱也不是，讲到总通不想，开业重组当支部车站委员，别么全去。 忙做了，当个四句谈，三句六句提倡也不切呢。人家忙做给，心秀积极用我几句银息送不着。老龙总对他重组当支部车站委员，就用个桌面，当给物质我，老龙图，那么是老我都给我特别不久的钱呢。忙做给错啊，给他们给不穷有。难免当给干了年不谈，当给个真错啊，当给及时掌握些几句银息送不着。
3: 满看总加到重组当支部书记选拔，这些辞完去，来请母体呢托把各位做下基部的进进前呢，每日团结了松江前的，肯西松江银西送不着。湖北票据了免酒去老家了，刚被砸把门来了，没从小区前把他，那这天满座那他也是呢，砸把门那些免酒托把他，举着车送了店呢，三年提上去先点把松江车局了，给你签约是。
4: 老重庆那栋区，每晚面看图，湖北票价起来开吧，万丈东开，面对面的谈天图，咱们那些大姐姐先把嘛些，面具前的片纯棉七星一百日，团员人不难，咱们那个纯棉忙不干的，请不随一百日，长江路近开票价起来开吧，老重庆三团厂子那个内头苏里新酒店那个维修起来开吧，万丈东开，三团。 苏龙官把他，是不是托不月别？咱们呢跑在去了，军电去从一空隙太阳正往他们手里去送不着。面具郎在每单位，咱们呢面具切割了刚爱钱不拆个月。听闻，老干儿没从小区去别拆个面别，咱们呢跑边那把，预先托面具去把照顾个月。湖北平角面具如开开若有我，我们团给咱们呢没从小区了在，老重庆那栋托去的单位，忙做呢。
5: 越南去起来面具些修拢就去个穿一百日，万丈冬去，咱们想去呢，随军去想去他，明正娃儿，听呢，这军归休这边就是随想去吸引别，没穿想去钱呢，这啦，差点不越级送不着，想去看呢，票价起来开不塌，三年人去面团别，两个卡塞塌，平嘴兄弟同事见呢，想去给团员通啊塌，那帮人能送牛娃，差点不勇气给邻里点起新一百日。
4: 他刚是当俄罗斯国家的，这样么这样，十几长路，当这个正八路，俄罗斯人民面对的需要十几种路，人民长路个这个正一路。安全给面具拿在口袋谈，三年人去更新不使用钱的，三天面具不看起使用钱一日，目前面具有些人都口袋当问题，特人社会的月别忙做一年，打卡别那天他最多一日。
0: 你对记录一段历史的路，其实从你的心里天天团结冲突，就是落实了领土配合他，就是村庄的目的结果呀，推进土配合实。他定义冲突托，看村庄建起天天之内，你交松规则前约定，其实从你的一种的去交接的天天团结起，团工都有把他，这对群众心里天天团结他。我们徐家人的一落实了那些团结，天天心塞所处越别，中他有个路为归无感越实。
1: 新竹北的村里啊，都在打听工作了，忙起些。一个跟那位打，都各色荣誉，忙起些。
3: 第二次做他呢，那只卡米几块，就只有几多，真想回的了，小月，家境忙着说了，这是等在的家哈，真想起来。
0: 七月托他同，忙边参两工作的四九锻炼，再就把了偏不准把他，七月八月托，七月来顿把就过这钱呢。忙着做了科室连被日修其他三日七八趟，再就七个车被日卡的年团团聚了他，他就七六七十。七五天，今天出别车，苏木就爬了军团的北军十。除了新年忙着筹备，陈总公司几个经理出席可以。七五俺来也不别突击，俺最筹备使用元素，连团把九股的钱呢，参谋人只有使用四九三日趟，再就把了车被日卡的今年三六七月结束十。
5: 兄弟，科室员呢，表面上忙不是多了。从过去的米庄人呢，好像忙不是多；村人呢，白米这边好像忙不是少了。
0: 除了村庄呢，其实从这里对比，村民人的娱乐区难道少不得人心？其实从这里点缀看看，我们徐家人的镇团点来了兄弟钱呢。参谋长高爷为退休人都同我说，人年他有个人打个七折的七到七百，落实了零天人，有个人为招生他两年七百，没啥了教育。是，除了村庄体，今天就为在苏州人拍了云团年高爷军。是，从不算准起，现在除了村庄体，从业苦友也不多了，村长也不多接送。是，
6: 因为罗先生，您这场节日有送去，确实让我打工他在内讲单。查大吉斯新列他人类与国年纪偏见东西所昨年来推了几个车轨套年规定当他且推内偏见东北港内卡西的推内扩展努心他人堂扩展托了当年且新上话题盲错求求你替他总控比他控皮卓别推内三不西都缺钱有些
2: 你对这与总理确信让我打动前面两千路子的命令这与荣队重叠所昨年亏空给母年冬腊月别确信让我儿极度打动前过处于不是中处国孙他恰如前天去的所以六十几年三年提给西军地不来提彩礼堂团别国内打动前过秋秋人博前有不是宁之重叠这与总每句句给局长宣布莫好进给恰如列地子女将来追求的命令怒强行列他拿来参加六千他偏向新竹六千起七列开发点数前的湘潭充电卡了，恰如地列他打工子女将来这雨接送不是。七列开发六十组地前边，恰如天气前边干的稀土雨不是。宁志崇一日则雨总，则雨融队充电，苏林充足充面，人情转面。听闻杨勇了第一年，恰如打工几个月融，连续突破没了，恰如比这家黑八千不远。他听起来给别在里堂团别国内吃了土蛋汤打工吃的那边按照偏到钱不穷些送不着这于总给吃了土味推荐他且有在镇都的局且人年他人年有过娘这丁色土局滚地当于不是吃了土味忙随娘们吃过别位如果为以往过土不满塞这于给吃了七十种吃局滚地钱不贴于不是您这创业这于总人年他有过的局给那么总给恰如土瓦坦且所在镇不所给天天切过别我们是宁之坦深圳所四归土提炸文卷的切过别位且查大给明炸切入庆余及送不及坦的则与总体恰如地区母之泥擦及新不马斯给客给健康团在松脚前边天灵帮队然有时团内配给东游给林恰起三年提给则与且所无协别年龄查大对提且所在提给先点把所用前有时则与总行列重新局给局长洛桑到位列清按最坚定恰如他健康恰如所配给东桥了命令恰如他人类与国人养殖给那么三不催息护大切托且查大对于他从这头接着当年且团内提议忙做给永伯培育他重新他的东局滚地东为肯定团内系统局外切个影响送不着
7: 下面了三九多就开始了呢
6: 你对建用的女个项目组准前边推了年纪集团做吧哈萨了做不是第二建南起撒推女个项目面边团内扩展是被亏空区别推了兄弟来的托姆提议不他除了他为女 龙老所推内扩展事务级别，托勒坦克列前线列控提醒，利率吞缩节尼格拉休息不热。你推内部列博克拉创建起修女推密措备，人气儿成绩亮丽，人力比例超过标准。推密措备按技术品种形状落平台，人气创建利率拉在60%，修女那么谈，给给修女起来看不见谈，人用比例切的。让中国开发人员谈配给中间了两年前不是。你推配给萨康团队从队各部队把拉萨的错不是。各地萨康团队从队呢成名从队做前年拉萨谈落个。安宁所社会谈从给起配从萨康团队起来这组前的整顿前不马些。康不牛为四句三的谈预定七顿前年出名错康不牛狗当可忙不扩顿前不是。你些对门能就从日起亏空的团结谈从日起个在路西谈年前年年了美国谈对抗冲突列车谈年个月别在公共部免得动作忙别亏所给做年开空的命令点价些钱着这一谈忙的路程一切追不所给开别起过别别得团别点价规矩出现谈是令其拆给女性女的切入情绪不是你对省里总体在这部穷穷些别清共在这点多年不是真秀不错，但是陈勇真没给男团谈，人家给草原娘娘送这钱的，快点别给着他，可别我有怨言。那么顺便没看完了送给他，老天爷点价，人送其他所给陈路谢谢找这钱又不是。你对对龙的前去陪给一来团别给客给几句给一抢菜拖着动他，该陪给你一个去推卡古别切团长大进城牛日。习近平给你来团结国库明年陆地集团那所解体习近平给你来团结一个女的切入党一部是
8: 什么林杰听的平均生育年长年终学习
7: 那么林杰呢体外马尾生育前段呢出这真的去 APP 四楼呢
8: 三观节用
7: 三观节用

0: 영아, 나가서 하쇼.
1: 英华，不高了。罗有别，让莫高了给大把人请客吃的哇，不能当面吧？
2: 长不得皮。
1: 得皮啊！儿子，娟儿，给我说的。英华罗列斯。胡大娘，也还做不起个月呗？
2: 不了，开钱没？
1: 你们忙过去，老张说话连不松。
2: 卡斯卡拉强巴起呗，
3: 杨新姐，你也是要我写，对内读书写不够的。报告了，那你注意点。
2: 走，阿姐，一华，阿姐，老杨别，我陈秋文，陈秋，写不写陈秋？阿姐，啥叫我？写不到，把我老来找去，把别人要别说起个人，
3: 开心吗？这，阿姐，特别出门。
4: 就让东还接手啊！这个没出去，那是谁让他给接手啊？接下去了嘛，谁不咱们这都不联系？江仓
5: 了，但也得没吃吧。还是，饱了啊！他说俺俩个吃不来，他都不到，去了休息不来的话。
1: 大米，皮给么多啊？
5: 皮给么多？
1: 前头蜜月没得，皮个多贵。
5: 看那个肯定是很重，蜜月没皮贵呢，吃完上不有没打的。哈哈哈！哈哈！
1: 对的，但樱花香是姐妹妈子，不会给姐，不会俺们吃不着。其实萝卜都老要命了，让给龙妈点了，红哥，先送给。
6: 让他樱花落下去的，俺们对面的，对外人俺们还是牛马些，现在给你写两毛钱吧。养老花钱意思，哼，听着可牛没？给俺你都是看下去，不过去到前面呗。罢了，年前呢俺们那个送他的，樱花给小关看了一下去，俺做新他归过的，没让西个大去，小关俺做这新马的。罢了，托点么那些？
4: 姐妈，你去哪里找我们？我接去，看水果你接去。周强，地广人稀，樱花季节哪能推出去？把我身边的搞起来去，让俺搞不起来，跑没事你想什么去？自动车的路不特别车的，让俺来阿不去。自动车的肯定也没辛苦多，没时间的你让秦总身边接了，不过也和你过不起来，哪的？ 落在九十七十二分上去，因为做啥不搞组建个人工嘛钱吧，让给阿些大不够用下去。听这些人烟花了，拉头这边，开始让，给不给别呢？今嘛出差卡活大，先说。阿姐，新年老来兄啊，俺你大的是有花的，八月喝了三节，大喝了钱我们就生病。嘿，哼，他个萝卜。
5: 爸爸孙家的，拍多大钱卡多？嗯，
7: 现在俺拍不明白。嘿，
5: 大娘。
7: 爸爸。
5: 让孙女说啊。
7: 呀，卡拉萨多，对的。
5: 啊，就这我清楚。
4: 这阿家疯了，那马上清楚啊。
5: 看出不就马去。
3: 爸爸，他这让你们多，看懂个意。这个多呢，也不知道谁，他能俺不骂他，他不会俺们欺负谁。爸爸，他叫伊，你要懂伊的。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跟着些呢，小刚俺做粥仓给举不住不，热嘛些，不出车要么呢，让爸爸宁静民都下达，给他民都三的些嘛些。
1: 小刚看看文字能没送多。咦，你，樱花，啥路用脏？我搞不起来住，搞不起来住啊。 让我装备起了，天亮做东西了，娘要的，你今早到多要出门送，天亮做俺们村里来逛大水鬼，俺你不顾他们的啥事，让给天里能行，姐姐们不听这些话，你肯困难没？让了，怎么啥水鬼？ 擦擦边那句，那擦不是。周三个，俺做一壶钱的账，一壶马钱的账，你按钱给嘛的，让他周强做完一壶钱了，他给吃我的。周强嘛，不一般，把别钱的账。 你先进来铺这些出去了，俺就喝了死了。呀，爸爸上看经营。
2: 呀，爸爸。

0: 让开就有。
1: 阿姐，我不是他钱去，打死他用的。
0: 让不钱不哎，不过还有没着。
1: 俺们这两姐都陪你们都记下。
0: 是不是嘛，姐姐？让过来的恐怕还有的，你让脸上不行没？
1: 你也不送咱，那天陈队员呢？让去多听嘛的。
0: 你去多钱送钱不送东西？让不陈队员呢？樱花老远要过人，你也他接通嘛的？
1: 俺他接。
0: 哼，通到很些几年呗。
1: 阿姐，让给俺妈个啊，刚刚有呢，俺让找他去赢，
2: 还不错了。
0: 不，对的，让要我是来去，樱花不顾自己的。
2: 让随吧。
1: 叫大山这不？我不喜欢吃盐去，但是喜欢用笔。
2: 不错，这的。呀，不过大洋的熊叔，大舅。
1: 弟，俺不送啥，做，但是喜欢用笔。
0: 俺不喜欢买的，那空着么弄了？叫是叫。
2: 叫是。
1: 我靠，你这么气着？
0: 叫去。
1: 那主意，俺亲戚。
2: 阿妈，樱花叫我弟了呗。
0: 米奇的叫人，他小马的，走，不了呀，走。

0: 不，婆母的让先生心要我听这多的，人家干了，吃菜心给事。
1: 阿姆让心忙些，你也谈得不多，婆母书记了三百多条小牛妹，婆母的你也三百，别的告诉我。
0: 让客户多加点做老酒嘛去了，难不就我爹爹的用过嘛些？你这钱呢，你也让比他就用的，可穷哎。
1: 阿妈，阿姆让婆的，俺就用药过去，你的这钱可别，妈些，婆母的我呢，没些差不多。
0: 让给肯定我先交。

0: Popso les. Popso tamales. Pomo, modene pops. Pomo, popso tamales. Tama pops.
1: Aha. Popso tam. Popso tam e. Dai ni yebsi, tono moshi yoshbe.
0: Tiring tamatiri. Jam khwaju nyen ba.
1: Bali siga chunye yi.
0: Chenen soso kanda ga chuju ji.
1: Yachu,
0: kiji mari.
2: Chongge na mi mong song za ni de ku ba yo zhe. Da chang bu xiong zhe zhe. Jie mo do ra an yong guo cha yong. Di le zha, di kun de le ge sen ge zhe. Zhang le ge ga le me be da shi. Ga le yun sam de zhe ko ma shi.
3: Ama, ama na ge xing mo do. 我这边嘛, 我马上拿起照顾, 同罗勇们的。
2: 耶, 罗列差不是, 英华列列古的, 我让罗勇照顾是, 其他狗嘛是, 我让给让我先当对起的。
3: 我马上拿起照顾, 那几次拿起, 接着写出去。
2: 然阳, 我们自家主任别, 这总有有点有嘛是。
3: 我让我们一边呢, 俺罗勇们。
2: 不定呢, 身边小差下。
1: 英华，啥欺负顶这罗勇姐？我们身边小熊，阿姐，俺特地买这个米小姐，不做游戏啊，恐怕就不接受罗勇皮。周强的事，不提为事的，你妈逼逼。要女别我自己，你不提个姐，你他爸都没。既然你都是点用过嘛事，让俺洗个姜子钱，可是俺的，可不是不能先洗。
2: 让俺洗个穷苦点点，可就不多多是点点吧。三三怕了，空空荡荡用过些，买这边。
1: 嗯嗯，
2: 中。

0: 让欺负挺这罗永姐，还差钱吧？
1: 永宝啥个钱不依？没看些东西，西工就不接电话是呗？让他家永吧。
0: 俺跑了大个远呗。
1: 跑了大个远吧，我妈也管永吧。
0: 啥人呢？
1: 还是多？你不欺负多哎？
0: 那只有一次啊，其他嘛些你用多哎？让他都看出来子，俺看最近对不多。
1: 好些。我得看最近不依，我得看最近吧，叔叔多少打是嘛钱去？
0: 我得跟着一面，我得新个月，前天给跑交个钱，现在连输个球没，然后吃完药呢，破年吃着，然后大哥家里头的油嘛是。
1: 年子呢，不破是一百，给打全部是。
0: 好些，相信话，然后给些对我也看多，我交个钱嘛多，用点是没得。
1: 哼，现在破交个钱什么钱？破交个钱呢？

0: 熊不清楚一让了什么小不知道天母还写起来是对的对同多一个小时
1: 这苏人你要我姓名
0: 啊是大前母后都是对让个来是还看下
1: 天气马上该来看我们都
0: 别给多少的你要苏是给不得也对是갈치에서갈래시부카드에도가
1: 아캐치에마소나라래시부도파치초치갈래카니아치에주
0: 캐치마치라이니에수개바기두수야고쇼스로니아칸디니시에지네샤브주칸로규리아시
1: 아아샤브주칸에
0: 어
1: 千金妈，我做个这小鞋。
0: 小猪看给没读多，哦，克拉索尼的鸟嘴给你没马他妈跌下，让中队员呢，小猪看的见他瑞了虚色，我打重复着，你老子见呢，难打要嘛谁？
1: 啊，没得卡七年钱。
0: 不对，穷苦媳妇要是用不卡钱都难打个劲的，小猪看的来警察来不是？对的，我就刚过下山杀鸡的，到外面了我杀不了这回事。他妈总是打二杆，没过去玩的。来不是不送子，明天你们都来个钱呢，用不着着急。
1: 啊，就是啦，我刚来看在看的，心没多，来个钱就多，叫人家说不起说。
0: 是你出去救济吧，让爹说，你今大早吃我。
1: 啊，用啊。
2: 嘿嘿，喂，哎，阿仔，我落来雨。
3: 让什么呢？阿家没多，我王妈都要骂人。
2: 英国兄，哪能做有对？阿家个嫌弃人，让叫不落我也没多心累吧。
3: 上个月我通出去没心机，我做哪呢？我拿我当年要骂人，我什么当差？我只来个清明，恁开心也要骂人。
2: 哼，来个中意思？天到这么着，咱们这么着还等个月，虽然来个久人，可拉随便。
3: 随便。
2: 唉，让阿家给苏自己有奶奶，我做多把点我起码是。
4: 啊，刘华，可老师呗？
3: 爸爸。
4: 啊。
3: 看是新打的鞋子，爸爸让给开始门都，他的手没眼线么松，算没。
4: 啥意呢，刘华？让阿家给苏自己有奶，我做多把点起码的。让给月空多姐姐，两个多姐亲妹妹啊。克拉斯，我就
2: 啊，爸爸，你要多高兴？
4: 这么高，对不起，爹，对不起。今儿子今天主任给俺你们你可把来去，你脸皮没肿，现在压力给吧，压力没了，我有些吧。
2: 开钱没？
4: 也也做好了的，你打球。哦，大妈个我试一下，让给俺爹尝不鲜吃是呗？
2: 你爹尝不鲜吃？我也了米，我有些酒。一年包两升这么个，阿家个他最钱啥事？
4: 哼，让了米我有些呢，让个头多，人多喝不起多。让米有东西些，还是个胖子也不接，但最多存着用多啊。要不钱女婿，你些今年阿家大，阿家小个哪有年的？让年干的起账差不多，都说也不是叫，小了年年干的都说些说，那就。
2: 哼，起账穷的起账钱，俺最难了起账样式，让个嘛钱俺了管。能来今年就得过日吧，怕的让个钱个年钱个，讲上了怕的水气。
4: 别住去了，呀！
2: 呵呵，老乡阿姨怕银币，往这点点，俺拉往右些，往这苏乐园呢，提一派去。
3: 阿妈，
1: 哦，娟儿，罗小别，上街看瓜种哎，
3: 看瓜么种？
1: 桑兰卡了，给炸下下，周仓。哈里亚多，周仓波脚不见识下，你妈米仓买土就瞧哩，大家那米给那里配的吃不起。周仓去给庄稼是多，江银花困住又下，但也能轻松个哈可要买这，光他爹没有，江仓爷，马钱不是国租吧？
3: 我那是呗，
1: 我那姨，
3: 人家江银花给周仓了不是给不得，
1: 我去。
3: 俺以前问多，
1: 周强个阿妈还不卡最好嘛些？江银花矿组，你们都吸土是呗？ 카가 마체는 균대시 마시.
3: 이내 장이화 렘 마지. 뭐 쓰르베.
1: 코들러. 카가 그 줄로 니르사도와. 장이화 범을 렘디 이나 개개 먹어럽샤. 다 조상가 아무데 깁샤지. 이내 장이화러 도구냥야 대어시. 하.
4: 中国水军的所在是亚的，敌人不晓得的。水军的所在处了，俺最心所挖啥的，脆弱的。嗯，那不得渐渐全部的。谈到俺最联合的国主家将过来，不，你也提起亚的了。天地的兄弟，对不对？晓得可能是呢。你那边那个新同志嘛，别那俺最天地呢，对不对？也不远了。让得对的，看住这的话。
0: 哦。
4: 天生俺最才结婚了，嗯，爹，看最多，你多，啊，爸爸，我都是结婚的，哟，
5: 头领啊，老不是其他弟兄，
4: 嘿，不，你让俺是那仙女，可离了江北呢，应烈的，嗯，你让俺结婚，天天肯定是结婚的事呢，做个爹干了，我都是，让对的。 弟弟，让对的，中国穷多个啊！中国穷多啊！我得特别细心的，他东西大特别小的，你看那些呢？这些人了，必须买命的可这些个。爹帮你说，爹干了三个还是行不通就偷的，人家三个也不参加的，让对吧？这些现在急了，呀，嗯，结束结婚多，弟弟，让俺帮你的，提速点干了，嗯。 兄弟，可多少？我呀，今天嘛，我都是听我的。我都是，嗯，让对啊，让来我穿的。陶总啊，你也别提的，可多少拿出来？你那在宁波特别缺嘛的，可不说了，别说大爷的。特别宁波的客人是哪？俺最贵的天下的，让对的。客最人过于呢，提这个天下有的，做的，那不那个随便嘛噻。 前面年岁了，你老是笑我的爹干，今天可累了嘛天，可累了，我都是嘛天我的，我都是，今天过不得可累了，我都是，今天那我也这个爹干了，
6: 呀，啊，嘿，啊，这嘛呢，这几个妹。

0: 要求下，罗家姐不得要求下，答应的阿姆罗爹是，咱们张家姐，今晚呢，甚至要嘛是，唉。
1: 我不听的，不念面对了，怕做什么好用的。因我给我没个事了，我做土穷没事，但我吃的不土也有嘛的事。
0: 没人给土穷没有事，土也有嘛这边，不然连不上事。不是我的，请不起儿子，不请不起阿叔呢，和你阔姐说说把我冲冲踩我穷，你也让他羡慕嘛。我男子去给了钱说呢，肯定去踩这人，可是让不我干不赢呢，不给钱是，不卡嘴给你这个什么？
1: 天天卡卡起啊，走路你也别接了。我没让他吐死钱都多，一天没那个，我牙缺的钱么多。
0: 日不正就买不上一个。
1: 银花和爹爹啊，看着是哪生个有事嘞？
0: 看嘛，这货土气意思哎！落下钱财呢，啥生意呢？我嘛是不大吃的。
1: 送酒的来了没有？那你大哥干脆接不接吧，爹我了。但他路不多，可我心不夹着。我心急不急那么多，
0: 大人，日不正的用我多个，日不正的用我多个钱。那爹祖国写起还叫嘞，爹差别那就是，让钱当的多呢，我控制着自己，让爸不打钱的，吃不穷啊。
2: 这叫啥子啦？
3: 结束。
2: 报告了，小不得哩。
4: 报告了，小不得哩。
2: 小三谁家贴呗？
3: 他的眼弄着怕你说谁，啥还啥不是看过去？这丫个了，别的些，你们妇女语，呀，听你这些说的。
2: 那你小三谁啥？
3: 谁啥哎？钱的啦。
4: 那生意
3: 注意。
2: 报告了，他见了。
4: 报告了，他见了。
2: 他到这里的。
3: 不低呢。
5: 别提，
3: 阿姐，樱花这不，可对老杨吧？
6: 报告啦！
5: 哟，哦，樱花
6: 啊，爸爸，你舅母阿家冯兰拿给阿舅母
5: 啊，有事有事有事。哟，看来你看最近呗，昨晚给我嘛呗。卡最少的路都推不起来，卡最多少的啊，拿出路用些的。
6: 我打，周强卡卡切皮。
5: 卡，卡卡切皮是。
6: 哦哦。
5: 怎么着嘞？
6: 我呢，从外你们都给他们多。
5: 他们都这个多，我乐不是嘛切皮，他们卡卡切嘞，我打出路嘛切皮，让米了，我越来越嘛嘞。
6: 给兄弟的。
5: 哼，让我走过啊，卡卡切没吧，我猜了，还是有多。那路有我去西天大道里。

0: 英华。
1: 爸爸，你我妈阿家冯兰哪给阿请过？
0: 啊，有事有事有事。哟，看来你看最近呗。昨晚叫我们呗，看最少不的路都推不起来，看最多少不的哪处路远些的。
1: 阿达，周强看看钱币。
0: 看，看看钱币是。
1: 大哥谁？
0: 用这看嘞。
1: 那你昨晚给他没得？
0: 唐豆这个豆，俺老子买不起。唐豆看看钱嘞，俺那吹豆买不起。让米呢，俺越来越买嘞。
1: 我去，给充气的。
0: 让我走过啊，看看钱买吧。我猜了，还是一个多。那路有么？去西天大道嘞。哼。
2: 哟，去到野厅玩嘞，怕谁去？
3: 我到老年看天气下啥今晚的生活啊
4: 我给
3: 听不见啊你的听不见谁给你们的呀我的给你做了自己的辛苦的生活啊今晚的我要是要呢他的能是个浪费给我们的给
2: 我哎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的两个钱最多，接着你的两个就得是我什么去？
3: 钱嘞也好像是，都是，俺这三个钱呢还拿啥着？你也就么也是一，就担心他这个谁是个小瞧人？爷爷，走，走。
2: 玉华，对了，哈，弟弟，今天堂会拿咋的个钱？今天你别拿咋的个钱？再洗他一个，哈，让叫俺今天送不能送上。特别买不起，赔不起个单子。你怕亲戚，其他些兵的赔到钱都没多，接了俺还光着啥去？你，咱们家都是水兵。
0: 呀，啊，让我呢，六叔现在穷啊。杨老师，杨老师，
2: 爸爸，爹还啥用吧？爹打打来穷啊。
0: 让个，你宁古克拉的，也我啥就没穷。他跟现在主人给卡巴了些，俺银行老板晓得是的。他这一叫那了，也给一怕疲惫，现在上班一直乱没多。俺弄我呢，过岁没送，你打屁股是开车，老板卡了将个主意。
2: 你马上没？俺我呢心给没多，包括俺手边呢，俺老板心也得谁没多。
0: 哼，让老板马上不依呢，都是。俺你打的是老板给当不依呢，我呢二点没多，让我马上呢俺我出去。七主让老板亲戚接来了，等俺老板用过没？老板一脚蹬个没？卡巴没叫了，歇着去。等俺想着修么住的，用多。
2: 爸爸，老板的你妈先打水了些，现在用着脚蹬的，你能打没？俺爷爷是那个主意，知道呗？
0: 让你不用这么多，你记住你妈的，他都爷爷那个主意，随你的。大家点记一点，老板找妈的，俺你不落西装。啊，郭总哎，啊，
2: 哦，今年三亩也不是当。
0: 卡里三的也不等意思，三的单也没得要嘛的，卡拉是三等个月啊，十几么都买吧。读书欠学的十几么多，现在还是这个要。啊，老张养是给他钱，但俺先做老张，查前面的钱吧。

我们大约给没多少出去过去，天天当年年不连多少出去，看他多年年的么多，从哪有嘛事？这些的连么多比呢？我不明，江万祥，让给你那么大的可以嘛事？<笑>

0: 让兔子去吧，我那干来洗洗多。
1: 糖糖啊，我那干洗洗多。
0: 那就好啦，嗦，刚到给你。
1: 那，干了这个耶。
0: 我那哎，
1: 米弟，跑去跳洗洗多，痛到手都不起来。我来要洗啥去的？洗完了，我能洗的，洗个点点，干不洗啥意思的？
0: 要求不低，一年，考试年底，人家每年偏头嘛是，上届突然忙子些不是，做媒体让人要求的，还告诉我，
1: 这让老对不起，他妈让了搞不起年考点子，俺打写情嘛是，一年他这的，俺得的没送写情文多，他的年薪呢，让他周强搞不起这个娘做的心机，啊，我是。让给徐老师把这个雪茶端来。让我看这门道，能不能给你们好些东啊？
0: 那我那没事没得当托你出门多。
1: 看这双。
0: 周强给你看看钱币。
1: 看谁？

0: 爸爸,我去。啊。哦,接進了。小不得了。哦,小不得了。主任有個用品。哦哦。呀。肯定是我的,小過的金杯。有想起去,卡斯卡的寫字的寫。這這做了。啊,這做了嘛,對。都落查聽著去,接聽著寫就啊,好了,再加了,做不有了呗。讓他都不贏了,速速不贏,寫字聽嘛。新所長,給這肯定是有啊。那都落查的去吧。
1: 然后你要开始给我多啊你要开始给我多你要开始给我多
0: 切我让你要行了没呀行了没给别了卡子没的切我打车车车车我这车车买不上是小哥你冲不冲还给叫给不叫接他是啊不<笑>

0: 大娃堂哥切记你金中年辈耿树大娃月金门明了粉红女中门明了女粉红大娘可就不就还是有啊俺哪儿得没有当啷个样还得我们说的可就不就给俺谢谢要给他麻将去你老实些听人家心急不起来都让他看不见我们金门滚起对头是可以给谢公公的吧俺这可以给满辈年马队长都热钱呢提出年头不几个月他都看得不起他你
1: 三毛说
0: 모두인다.
2: 让个什么他都报告了许愿上让了几岁了你们去看书面了你让个这些了王先看谢愿王先报告了你这些生命你这确实生命的你不了三不了养活东西这是这是主任托你生气哦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제메 뒤도
1: 야
2: 당아슈다
3: 담냐
4: 후지
5: 산대대동
4: 자게 갔다 봐 새가 유신기 먼저 지결 내도 지하게 주로 니 차서 니랑 락다시 재워 삼대이 야
5: 맞아야이
4: 지금 심으시도
5: 조창

0: 阿妈，
1: 这家宝 yes。
2: 阿弟，家宝，
3: 新年老样呗，
2: 阿五人是不是过生啊？阿妈，这家宝的下面恰恰的几多哎？我是，叫我两个去打，你两个请过。呀，快走。阿姐，阿姐，咱们开车去。让卡拉迪，我是那酒菜好吃，下地静止的请阿让下送啊，下忙过些是过些了没？他这个的，阿五卡拉斯的。
1: 多多这司机，他临时开车不是？如果没准备堵塞，下个娃岂不是司机？径直给他那个车下地，如果没到下没速度啊！哈哈哈哈哈！我的路是不起的，呀，叫我是的，阿妈，这家宝了还是个鱼，叫是带盐皮皮给鱼，呀，阿妹孙叫人，心里都是的，呀，叫我是的。
2: 叫家宝，阿拉都是东爷。
4: 看嘛子，我东妹。都是
1: 都，爸爸阿拉都年事体前，我那你也是苦事姨。我
4: 东妹，阿拉看邻居妹妹，那件啥，你爸爸老总钱用嘛子？
1: 阿莲，钱呢？钱子上叫我说的。忙说啊。
4: 哈，有。 嗯，行不多。
1: 这下帮忙说啊。

0: 让爸爸先打个水，看你我呢这惨不了，看你真呢，俺就打姜茶，捏住住的。
1: 呀，阿妈，可是小雨，他那这些呢，就弄了个的。
2: 哼，俺弄了么多。
0: 勇啊，忙说啊。
1: 这家宝，欧江哪个拿了，咱不看的没得。这家宝，今晚呢，得让俺拿了子说，爸爸打阿妹，叫俺搞不起啥几个人。
3: 呀，俺搞不起嘛是呗。就这话来多，同多老妹呗。还是四个哟。拿了三样没得过，啊，是没够动的，没够动。
0: 也不过给还是给不给？
3: 马队说。哎呀呀，金哲对的。哟，啥牛骨头？给你这钱还来？
4: 呀，我来拿了用把给你给出马队，你拿了大把还好点去。可是让这些团队们都拿马脚，俺这带给不起点啥，那么给着去，得让俺拿人生不对。
3: 哼，没人多，钱不够，让你给上多是让那么多，给你这给谁嘛的？
4: 没去到团部了，落不起。明啊。客人来给给予，客人来给给予，现在的这小马车，客人让你客气了些不？啊，哈哈
0: 哈哈哈！他这下来把拿走一百，客人你吐不得还嘴不硬，给些小姐些人用多哎。万祥，岂不定这客气还用吧？
3: 不说话用呗。
0: 俺那组给俺们打个老板呢，包老李脸熟呢，他领我打年纪嘛些。
3: 退休点嘛的，退休点老李，小姐给俺是那女士了不少的。
5: 哦，大。念书给我留下，念书给我留下。
1: 姐呢？工资落马来咋？空么？你空没得？一年，其他个三间不超过多。

0: 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不是你要是 阿姐，我住过你家。英华，大伯让我妈先找去的，小给你裤头染起，光大年初头染新的罗勇是，隔了天就给接，他可做不到家务事。阿姐，我来个接皮，他的那种裤裆着没，小时候看那两个接皮，你买过了，他就有咋，不过他到街头去，妈些，那是你妈连忙要的，我啥子都穿不上，只有。
1: 看到小刚给我怎么样穿这吧，你也得注意的。光棍的钥匙俺我过嘛这，你让我过有生命，今晚上出我肯定是给买了，俺心里多。穿给你穿些吧，让去我家里试下。
0: 你自己不衣，小刚不就刚去呢？拿萝卜三去，把不就我想的打打甜蜜多。妈些，中午到中午还打到巧时，一年八百四个，俺家人给还过是不？俺大小刚躺的肯定清蜜多。用啊，让自己这些。
1: 我是让车上送送咱，叫大山老爷来托药嘛这。
0: 叫大山老爷是喂，可对老爷说，他让小干的亲事。俺大哥用不是在人们多啊，你那儿泡沫菜还注意，哎，他闲着看用。
1: 叫大山给泡沫菜呢，大大嘛是呗，叫给那么养活钱呢，俺家让来老爹要是。
0: 你这穷的，老是不是？
1: 请来还注意的。
0: 大伯，你这三姐，现在你这啥样嘛？这边，我三对面多。
1: 阿姐，这都多多的，看那么些呢，可怕用些。你婆母两不第一呢，每次周三七天两不接三不接，啥都不待见，可气白亏些。
0: 大伯，周三还来要吃还这？周三在这我还着这，出门干些人。
1: 阿妈，这些东西这里边，哼，婆母听呢，感觉你好些学的。让一天早些多，婆母全部打好了，差不多，但是没这钱嘛是。用啊，许多钱没用。今晚呢，让我存到了阿妈许多钱没用，娟儿。 阿妹让个三五天难打磨，今天让了卡罗也好些，俺那阿姐个，
0: 耶，他都去到清明时多，现在干么子也清明松，俺就是那么着急话生不得。
1: 啊，这婆婆第一呢。

0: 也，碎碎碎，大亮，干了，干哪说？
1: 哎呀，多，点落说土了，去过上班，妈碎些，刚洗的个，上班妈不洗，得加湿水的。我的，大亮，老李也多少？
0: 啊，这点也得雨，这么急不洗？
1: 啊，这，啷个随便落的，我劝你运动，
0: 这，龙马这些，龙马些啊，
1: 哦，这，年年没有打一些些运动。
0: 上个，出国仓库批准单子，落地可远了嘛？这仓库批准单没？
1: 老贵人不加账，俺定个没吧？你要王小店里老贵接过个是挺忙个些不得，俺有空都去给。
0: 我那，让个娘没有打钱呐，俺就肯定下来。
1: 老李见不出的，老李见不那边说过，那么啥说土的，
0: 让一个。
2: 来个多少来钱没送，厂没年代钱。
1: 给了，他想认识许多对吧？来个帮忙介绍，可是干来搞的。
2: 也没东西，可做多少年就让个工厂的住的。
1: 啊，
2: 开始说了厂不没来宾呢。谢谢。
0: 这是这是，
1: 这有嘛力气？
0: 这是些，别个老板。

0: 天门鬼，你只有马生，只有马的。
1: 给了，
0: 马的去，给了。出去玩了，皮皮。哟，养家水的，养家水去，看过。接不来，我洗水。哎呀呀，给了接不来。朱丽娃，养老洗水，让朱丽给了去过来，也给了接不来。
1: 啥接不过？你要啷么说？老个可把劲不？
0: 好意思，
1: 小姐，团结修金体系。
0: 让谁的？

0: 对的，他雪山了不得，雪山没了不得。
1: 到雪山去吧。
0: 哦，
1: 好呀，让个孙木，俺来用吧。让路久。
0: 让什么事了？注意的。
1: 喂。

0: 这樱花肉呀，要削要削。对的，底下那个臭娃个让李阿姐么削呀？对的，对的，听他还有。你看你别哭了。
1: 今儿个请我孙子，你来能用马子？
0: 马子，得我早起来买吧。你看你别哭了，我的你让俺爹三买吧，让俺阿叔这。用场下是我的，也能啊通知去我的。
1: 马瑞，我在我那里啊，马瑞。
0: 樱花，长谷县边呢，可是让俺阿叔不是他写去，让天气这把下下呢，通通用场去。
1: 今年去了，若不切不打，得落下去，我得俺我那里个边。
0: 钱连勇啊，他的优秀，今晚呢，特批新大当街可是去瞧。樱花，殿下，东街里仓马上该去得去卧室，让该要去中了。都是姐，你让了，那你这去，让该要去别去过，你穷大心嘛是，从一面啥的，活不过的。
1: 徒弟们呐，你活大些去，一年，长谷区呢，小时候看了两个青牛买家，看现在了，你狗是蛮多。
0: 给对那些你说些，俺也讲些用脚肉，让长谷孙子。能带要嘛是，可理性人。嗯，
1: 陶吉，以前那嘛陶吉那，俺两家主意。
0: 用啊，就是。
1: 来是。
0: 今晚来哈人呢，可都参加学。
2: 阿子，小旭，
3: 结账了，
2: 土罗皮皮。
3: 哦，
0: 结账了，罗皮皮。
2: 去哪是个？去哪里去吧？
4: 去哪打个新币？
2: 这这这，去哪打外边打？喂，他就是。
3: 来是。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라이더 네.
1: 아, 따라 아프다.
2: 봐봐, 나 쉬고 말 봐.
1: 잔소스, 두다 니다 레고.
2: 야, 쳐둔다.
1: 대부도 라이너, 나다 젠즈시야, 최스티 레고 말이.
2: 근데 쟤네 중수가. 아자게, 알아시 다음 약이 니뉴샤.
1: 가래 알아 약, 할래 힘에도.
2: 알아 마오타이, 동료 유배.
1: 예, 시담지. 도뉴유.
2: 샤는 지 수이시그래.
1: 라두시. 네 보셔 셈이다. 대니 징구주 징구드게 수배 겁러. 징구주 주장게. 내가 셰사베 지를 녀락 보내 심지. 어디 개장라. 키랑 락시 운에 빼도. 계세 키랑 매비나. 나 주징구 망고지 촐라치 봤어. 어둑 숨도와. 제일은 아주 클라스베 겁러. 어디 네 키랑 터질래 그 근데 수그랬지. 마다 동물이 콘추민도 시담 관예도 비.
2: 给狂了，就是现用没的。
1: 让俄国先生在写去，天就给我们送上，可不行了，要么一不行的。
2: 嘿嘿，爸爸，阿在罗里不是，阿拉是当年开下，没是也开嘛里的。爸爸让个，没在那领队，那么就也是点过了吧？
1: 卡里那么就也的嘛呀，那咱人家拿得过呗？
2: 你还是阿吃不的？阿在个，不是给把卡里要些，上次给不给把卡里要了？他都老阿吃的，菜区都不要嘛是，老阿吃把卡里要的。
1: 不过爷的，屯在村区听的是呗啊？早上了扫胸部的，然后阿家个扫地狗好嘛的，阿家落村区的，地家的不得给赢了，今晚说话肯定是给不了，让阿家立不动啥的。
2: 爸爸，大家了生产钱好嘛是？啊，这来年前了，爸爸让个破穷学，大娘呀了，说不定这军军民多，不过的穷队内日子了个飘些，我年前的日子啥的，心受到欺负些。爹，多个缺氧，
1: 卡里多个，
2: 谢谢你。
1: 那些看看面吧，多个肯定是缺氧吧，龙家今天找不来。三哥啊，现在嘛是你用的个啊，老钟要我气死，老钟要我嘛现在那些穿的，卡里那真嘛的，穿的差不多，拿了三对钱去有牛鱼呗。
2: 那的，就找个领
1: 鱼。哈里牛鱼是，
2: 就对你日子差多个领鱼的。
1: 你老钟天是个鱼，
2: 年纪一在，可对你国主国边面的简单不是吧？
1: 现在这个，就是他们领牛鱼呗。爸妈也是就怕些，等到卡罗的过去。卡里，明年还有钱送不回，俺明年还要些。开粮食的绝对的啊！你也许确实没钱，就你嘛的，不过嘛我打了不的，你也许就随你牛用。让，得住出去的几个人，店家，查他去寻么多，看了就你个嘛的。没想到不过嘞，老是盯着给我嘛的呗。
2: 爸爸，满这是就要有嘛的呗。
3: 阿呜，别杀死！你阿妈连住拉死。
4: 喂呀，大力斯。
3: 呀，可怜伊达，可怜伊达，哎呦，
4: 可怜几时？呀，可怜伊达。啊，呀呀呀，老婆呀，到了。
3: 阿姐，大真些啊。
4: 家宝，让我们红包也不行不得个，阿家给叫了个主播去，如果叫了没得不接，阿家叔叔得不接，得拉不下多，让爸爸老是穷麻烦。既然是江仓给，这两天跟着说。
3: 是的，真是。
4: 既然给卡起孙来打个气球嘞。
3: 家宝是那么贵的，不过卡不住就卡住我的，给钱嘛是我。
4: 你遇到有钱了钱生病，爸爸能理解，没了人呢莫激动嘛是。
3: 没花大多钱的，我是让不起。等你没得找我合作去。
4: 阿姐，见了，今年你个我就难达到那么的，你也听那么样，节省嘛是。今年你了，岁数也好小一，我那一，你我那岁月。
3: 开心嘛是。
4: 这不，你让开始打鼓的，对面你让这些雨，我就能我送不让了买不起啥多。让给你也跑没忙把药呢，肯这多。
5: 见了，第二他去嘛是？
3: 喂，
4: 让给宝贝开零嘛是什么什么这多的？ rāngā kia līmbē shūgō, bāi bē zār nye lāk bā chīgō, tū rā khu hālī yō rē, tū tō khu rāng chū tā jē jē.
5: Nye āchā gā nē zū tī kīng bē chī, tū sī chē, āchā nāng shī chē bī yī nō, gāng bā tī jā xiao sī yī.
4: Yā hū rī, gāng bā jā nā yā hū chūng bā rī, gāng bā jā nā rāng lō chūng bā rī, tā tū.
5: Rāng ngā zū nā lē nā, ngā zū nā lī kī bē, nī mū xiao bā rī. Gyā lā, tūn tā shī tā mē nā, ngā jī chūg yī.
4: Yōng ā, rāng yū shī.
6: 아자, 나 중이다. 지금 마사 그렇지.
3: 아, 지 샤이나. 자바르 니고 제가 할지가. 조그시가 규메베. 부디엘어. 놈능시 즉시. 조스스 같이 쉬쉬지. 원에 부지 나네 되나. 라라 갸르 같이 경마시. 머신에
4: 美花啊就拿下的我都特别是若不能切擦不是但美花出水的我卡住水啊是让他的美军婆就把中前的用马的马赛美花将仓的笔是让给人给多把下水马也也得追着还是个难大美都打不下不是这些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 在牛瓜前
2: 面。哦，在牛瓜前面。
1: 在哈的牛瓜。
2: 猪妈猪。
1: 猪妈猪，妈我得牛吃哈这个。
2: 光也不多，谁看了果松啊些？
1: 给你弄个这样嘛的，让个忙他休息一会儿吧。
2: 爸爸，爸爸先当前面呢，到我那地中间一边呢，给咱先把老师一边。
1: 呀，让个都弄个的就过下，看嘞。让就嘛呢，爸爸看嘞嘛老师，让他报告那个，也是肯进步。
2: 啊，
1: 他都看嘞老的，你让说都说得过去。
2: 也难学姐，
1: 看了肯认命多。
7: 江英华，江英华。江英华，点一杯。
8: 阿姐，
7: 英华，
8: 啥个这个用吧？
3: 不记住，萝卜都炒完就熟。你多吃么个三姐，穿给那杨姐免干吃不赢。张妈给俺哥差不多解决，不然两个又是年轻死。
8: 阿姐，让了个来算数，不如点下住的。
3: 小，给们多，俺哥来看不穷。
8: 阿姐，啥气的天呢？哪里跟这小人？
3: 俺会跑打扰死了不赢。小刚养马场的养马的三姐，年长才还养不赢。
8: 这是，我们阿小刚。
7: 阿强。

0: 爸爸，
1: 弟，你说好。
0: 阿家长那是弟爷爸爸是。
1: 阿嘞，好，看不上，看不上。哦，因为个让过的养谢玉，大多先把压住啊。
2: 阿家长啦。
1: 哦，阿家长，不定啊，我那东西他等你。
0: 不拿下，你让了独孩大脚。
1: 不过那边呢，周三结束。弟，周三个操我嘞，俺做江山的，周二喝嘞。周三个连马他不去不嘞，你也看你爽嘞啊！
0: 跟这些年，爸爸让操我出主席，明了江小哥三么多，周小哥三么谁？他那周三的，周二要骂人，今骂周二要骂谁？让爹骂孙爹骂孙，俺孙孙孙说。
3: 樱花，爸爸给孙这么说的，爸爸让下次请我的，今骂张大伯肯定轻松，孙这有谁？
1: 你不买个车？
3: 让我们这么去啊！你也让爸爸带给姐夫去。叫来，俺要用这是呗。叫来。让龙青有一年心计，一年让婆婆闲逛门多。婆婆的这我能管不是，家里给土给了，都为娘土给。小我了，光七年姐姐，家里打了是给不？说说婆婆的，草我种种，起了多打了是娘，没有往有些呢，乱水又多耶。没些钱呢，俺前面孙子，给起你这些要偷当药嘛是。让个草，连樱花吃不见，娘若吃不厌。叫了，不过来看钱去要嘛是。让个那个不的呢，查过我许多，干脆给我是。弄的这钱却还是多，小官前面几百万都打呢，也嘛吃不见，又想着用个是呗。嘛是小官让个草充足是。唉，孙伯爹的可是来了个是。托妈年到我村头，我你莫不你去过他不是？干来可最穷要嘛是？然来你最近这天牛要是，不过看我孙

你们的人都是

0: 잡아, 가르쳐서. 잡아, 랑가 차르고 세베. 빼감디, 사강 진다 리나베, 니에비실 하는 게. 지던 유권에 돈도 당랑 시고에 숨기. 공항시다 직사, 개야. 그래도, 나 삐죽게라.
1: 가, 가르쳐봐. 삐죽. 你跟着写不写？啊！
2: 昨天我才能开写去，你爸爸能不能把待遇？
1: 可是你是让逼我写，你路就不是写个错。
2: 今天还写了，点点我的绿豆卷也别打写，
1: 让你卷还有吧，让全部写了都。今晚新宿期末写一个点给你，昨天那让逼的，昨天卷要这么多，让卷要嘛写，让六岁的这兄弟书记写嘛写，底下用不少的。六十面的快用些，
2: 我就过六七的，算了么？昨天那老板信息，
1: 算了不是，啊，算了不是，爹娘都醉了，啊，好，三十多岁的，他的年，三十的季节，你快说的过上，连个阿些。
0: 你别激动，叫我去。我，
3: 到日华街有嘛的？啊，下面呢，我先去采购去。对这钱币呢，我眼睛下不得，就到底一张说不切不去，但也得别撒下。给这张八百新币呢，我第一个都不接受的，小宝。
0: 叫吧。
4: 严峰了，你叫个卡切别，
1: 给钱不多，你要继续。
5: 啊，主任完了。家宝来送我妈去接，你们可是来找我妈的？听这头，看那个贝贝呢，每次东西去买呗。听这呢，看那个俺来送你给我的时间，感觉到老是接不接，我变得用多了。
6: 哎，但现在说是来送你过一把，心个又不接。新所长，老爹呢，让俺去个爹吧。来送你给娘们端接，我这里可不懂的，说是来全部买多钱。昨天兄弟说，明白三个字，点牛一杯。他能说说不来，老是给不多买吧。
5: 参谋还在楼下，知道了。你也吃开我的辣椒，你这单来的吧？看看什么多，一年不过丢了没算的用嘛着，其他个没必要呢，用多的。
6: 年嘛不过弄只小呢。怕没我的斗志，一年他得的这用嘛是？俺最寺庙的让铺着，让铺给农主看小呢，严肃肃有的，你听不点别住。
5: 钱呢？陈大的吹土钱要嘛是吧？
6: 俺陈大吹土钱没？今年金水大所占的水要的都是几个？
5: 过了两个星期，你铺出我的嘛的，没忙过钱多，其他个大姐是哪的？
6: 陈大的俺大姐其实看错了。让给些吧，年过了呗。俺大姐些是点别的，让给算不得，常常那个算不得。俺我那哥这么说，让连续见这些个俺杨家大姐些是，俺没想到心痛么久的，让不心多久？俺
5: 让杨家家多。你妈呢？一路钱不得个，别钱不得呗啊！没收头呢，快过寻找机会吧。俺杨家家去，可是俺住的现在稍微生不多啊。你不来俺用的，让老大妈这上钱不得吧？你让得不得去用的？
6: 可能没讲几个，让县委那杨家去啊，老家牛马大。过去个，老家牛马的是特别大，但那个屯大的大正好没干洗个，咱亲戚吧。
5: 你哪里小？你不那种塔水没土不多，俺得那满足塔水。
6: 用啊用啊，咱先打那么些呢，对吧？年轻过，让他对啊。
5: 行，让我住啊。
6: 不急不急啊，让俺
5: 拿个把钱，
6: 让俺取得制度呀。
5: 让我住啊，呀。
7: 多谢了。秦茂将了，你主人王了，姐姐，姐姐，你，吉兰坡了，苦口吃我三句。因为主人王了的团大地，做吉兰坡了，每天都接被马贼，路队家包的天天些，你们可有不着？现在，俺做东屋呢，团大地去多，从头说起，娘们的个心就大，他就写着。团长有了，俺做那个家包了。
8: 苦个多些，要么的呗。这么讲了，也蛮多事呢。你主人忘了人家事情，既然破了，说真的呢，那个老板两个钱就，一年两送我妈有两的，不是干过吃的。哦，其实俺就说真的了，老宅给，才是拖不大，那个客户的这土皮呢，俺那俺让给，既然破的这些话钱就，这些钱用都干上了。
9: 俺就会卷穷队的周强的赞助我是，周强的那句你还可以，樱花是你的，啥子衣裳给新个嘛是，我猜不断没拆的给。周强给他买不着是，明是樱花给，不是在给不着么？你这些比你要的呗啊？莫猜哦嘛是，我自己俺家是买这给这些鱼，我自己也给炒些鱼。周强俺们没看这些，我有些图是呗？他的樱花的。
10: 过年没大不能是用不着，没事呢。周强爸爸去给了我是啥用不着，脚不见人事大好苦一呗。
9: 我有多次用不着，顶真几年阿月，俺爹呢，从俺脚不给丢丢东西，检查不用不是。樱花的公母的这个真热，钱怎么钱？周强给拉上那么大起我是怎么用不着？早俺奶奶，顶真买多啊。周强给我那搞起我是怎么用不着？常务县顶真买多啊。
10: 可就没去干啥去哟？
11: 哦，我自己家吧。干啥干啥？干啥？没力气些吧？你要是看上水，我那也好些点。看上水，那回去你也下来多啊。听我周强车带送。

0: 娘小姐，头大还有啊？啊！
1: 阿姐，阿姐，阿姐，家宝，家宝，快点，啥？阿姐阳了，我有些人别啊。
0: 老大，俺不连的，都没给钱给的，我怎么得个？
1: 阿姐，大舅老舅，给些没？家宝，地主地呢？大舅舅，金山老子给不买着？都都阿姐是阿姐，俺老子给不买。老大，你看怎么的？给不了多钱。阿姐，大大个人的，当俺儿子写个名，是我偷瞧的。走走走，
2: 啊，朱云达，朱云达，肩膀托有，阿家阳了，朱云达，
1: 啊，来哈子点呗。
3: 大龙桥嘛是，底下来个菜田表是，马赛上了六十二个，来个记得点点热是，开始让所在那从头做老药品呢。爹有俺有嘛事？可是若不然过度呢，你记住这个老脚。爹了，俺两个同大了，控制生命多。俺两个那天买的爸爸妈写了些，还怀疑俺可不懂他们是怎个的，之前呢给他来看了些的。真有嘛事？俺三度嘛事？但有些弄巧嘛事？

0: 子，连孩儿鱼，连个面呢，都把妈要死了皮不？
1: 嗯，阿子，
0: 阿子，就是的，我等到连个鱼。
1: 阿姐，我有多少钱的？我他想买咩？
0: 你也晓得吧，我有股对不到，我钱还用心买些。到我矿木店，整装一部，样都差不呗。
1: 阿姐，那了，别生气，多还没多。少我矿买我的个，你过去他们那些人家去呗，八十块钱不多。先生，他到那帮我拉嘛说，巴不得就叫乱巴拉呢。可你来我是没多，马上我上班过来写了金表意思的。先生，阿姐那了么多六十米多。
0: 俺用不着多，过来多。让永波生女们咱底下讲话谁？呀，牛西。
1: 哟，
0: 今天让谁有的？大娃姐吗？我有买的。
1: 马姐阿姐，等多少对的？我这嘞，现在是让姐姐阿姐让龙哥也是来帮养病，阿姐让这对看不多了，我这哥也是对，看不起他多。
0: 你也没得没得，那要有。
1: 嘿，亚叔阿叔，阿叔那老百姓我，天天阿叔那绕不起的，亚叔。

0: Yo, Lucy. Yo, Deborah, show me the money. Oh,
1: toss.
2: Amma, put it in here. Ying Hua, Zhang Baba, we need to go to the
3: room. Dian Dian, Feng Laza, Ara to catch you. Hey, Tanda, Ara, you know the class to some of the
2: Kumsi, the Yahoo Marta, Ara, she's a tomb, so new day. Ara, my tomb, so new day. Me both damned up. She's not a jury.
4: Damia, Baba, that's in my chair. Chana, that tomato, come again.
3: Aras ni adi, tolong tak kemel lagi. Tidak ni tuh masuk.
2: Aja, tamnya lu tu cuci situ.
3: Ya, kalau cuci situ ya, kalau tu zaman yang ni, ngah cuci ni aku bayar sih, tamu masuk lah.
2: Cica, ngah miss dia ni aku tu be, ngah miss dia tu aku.
3: Ya tio, ya.
2: 小哥，
3: 出去！出去！出去！大姐，小哥，出去！出来大哥的，你不放心不打？
2: 小哥，
3: 出去！大姐，出去！大姐，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小哥，出去！ 我们要去吃饭了。
2: 小哥，看牛，莫看牛啊！莫去，吃素过没事。莫给人，素吃的牛，呀，晓得晓得，小心看牛啊！我去吃过没了。小哥，对的，素的，素老用多，让给阿香给不得。 小哥，阿香给不是不洗，不洗。
4: 阿香，阿香给吧。
2: 不会让给等多，阿来是连的。
1: 不。

0: 자바 냥시라면 나 로스다 바베라 테마치
1: 아자 nga tonta to si nya tuida
0: yo kobo chip tin de sia to mo ge ran so chi de ni
2: o o chu zu khne ra jo
3: o lop to ge ma ya cho
2: ka ri ya bi e
3: 最然了狂亲的这样些长过去啊那有本事啊我三句切三过去去最重视给去最重视你你亲爹也不好过没呗有人叫咱们现在得有三句啊你听这些啊肯定三句啊你有人叫咱们讲对于你那爸爸没对情没吧切三过多少些老没有这些长过三句全没羡慕我
2: 出去爬这去，看这个主管。出去爬这去啥路？爬这个路。那这小刚，就是这人家，让出不下的话，呀，哼，
3: 阿山去杀去的。
2: 救命！
3: 不听。今晚阿山出不下去呢，让了牛子去。

0: 你这个，听见我家宝偷去，小刚给阿香给不是不是。
1: 家宝好多，
0: 那是你亲事。小刚给阿香给不是不对，家宝没事当着去的，家宝给爸爸都送啊。我呢，就答应你这些。

0: 让床这么小，我生不得啊！
1: 不讲了，俺去那学习便宜。
0: 俺学天哎，学天要存到后来，他得让伢过去来住，伢让了歇会。让点用啊，小关去都买呗啊！伢让了歇会，三六几不买东西，小关了，快快讲个去打，伢让三小。
2: 可能嘛那，工具那么做，
0: 工么做事差不了呗啊！周强，去让是周三个米，米里边啊。让给俺学的，樱花的小黄下的，顾不得表姐欺负你吧？他写哪里？今早连这货有什么新闻的怪啊？用们这妹妹连着这钱币呢，我这中间新有什么的怪？
2: 既然给苏木他的，俺大哥小黄亲戚，你给不哭么多？他的错，看鬼大王给猪肉你家用的，你阿家长在了小黄家下边，可你错落了哈过去。樱花给俺也亲么多了，俺做招商员连着亲么多。一年他的肯这钱呢，估计没问你了，从来着准是这样。不讲了，既然给你这些债务呢，既然是通顺修饰，今晚我可对老杨同面协同嘛是，一年顾客不用得个，我做铺大家用个伊。
0: 呀，我没，我没钱，没个，收拾啊，收拾也是。
3: 爸爸，啥时候给咱回去？
0: 他给我先不许多去。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3: 爸爸让小三十九日的，俺们家姐姐可怕着呢吧？
0: 哦，什么？俺最多两个月，昨天那两个车我差不去，没没没没去。哼，
3: 俺们家姐姐。
0: 什么没？什么没的？
4: 呀呀，
5: 你看这雨，
3: 小关，梅花，那出去拿些伞，驮着你。小关，
4: 哎。
3: 马姐姐，梅花，看女婿，
4: 哟，
3: 对的，当俺娘家孙子，看女大姐，
4: 就，
3: 就给咱一桶多几点钱的，俺姑娘弄人多啊，那再花几大钱，小哥，俺姑娘弄人多啊，那出去拿几大，我从那住嘛呗，梅花，女婿的，小哥，小哥，当俺娘孙子，梅花，女婿的，女婿大姐。小关，别忙着啊！呀，休息，给他女弟弟出门了。呀，小关，梅花，看女婿，他做对啊！
6: 樱花不着吧？
3: 呀，休息。
6: 周强今天咋了？
3: 走，我走过来走。
6: 瞧不起你丑死多。
7: 啊，君君今天呢，爸爸要骂谁？人家是多，周三了我呢，给他们多啊。慧娟，咱那樱花没是那也买吧？这嘛是，我那钱的抢不是的，
6: 抢不起。哦哦，没人给周强跑不是？我打周强弟弟买不算数，弟弟的也才刚见面多。
7: 大玉小姐，咱要说就对，周强的咱那娃缺的没多，咱是说多大些还求救，错。给咱些给点糖嘛是呗，啥三不多的，你嘴里啥了钱的可热情啊，不吃吞到快有，啥可热情啊，我你怕不你穿很热死给好些，
6: 不是给完还热热，对的，谈的能大名多。
7: 姐，樱花是你跑不的，都叫我喝醉了嘛是，团外头都喝醉没岁岁喝过好些，是不呢？都爱吃辣药是的。阿妈现在买账，叔叔独立起我谁？爸爸你还不咱们还最美吧？哪点就不咱们给差么谁？
6: 樱花就我给不说过的，我那脸还不要嘛谁？

0: 也不是事情，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姑娘，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得对，干出去他们天生硬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那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出得顶的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跌宕错事。
5: 他们看看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看看去。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要走的就是给他谁难的我来告诉你写的学的
0: 我走去
7: 我要不什么多
0: 不是
8: 闲了老百开源了人一群别三十块

对了，坤尼，腾给你，再找你同去，你同到坤尼了，米勒快的，打了卡车不是？然了，加拉去蹭个名度，可惜加拉的产品呢，哈达人过的是那边，嘿，你坤尼个一拳起码少，今年也多些，对的，嘿。

0: 예, 넘주 희란이 나시딩기.
1: 다들 이제

0: 樱花，樱花，
1: 舅，舅哥，让看下个样吧。
0: 让俺多看几桌的。
1: 俺多看了哎。
0: 啊，对，哦，小猪看那大鱼多，让小猪看的听不到啊。俺多看的小猪看了可把那些，让我妈，心下雨，能学习。现在俺俺这让他去点用笔。
1: 工作看前面速度哎，你做看哪不着？
0: 哦，就是高中上还是几岁？啊，对，他幺幺，站前俺多看的。
1: 哟，你还
0: 高速了？
1: 哟，快出
0: 来！
2: 樱花，
1: 哦，
2: 看结束。
1: 啊，也这么多，小猪看来做老师的。
2: 好的，小猪看，咱们也过去。看叫人做不出这些话。
1: 哟，爸爸，你还告诉，你给我打个辛苦，到时奶奶这样。
2: 哎，哟，大姑娘，等我来向我吃的话，俺弄好了是不是？
3: 就将来，等我查完开药嘛是，不会创业不？这哪做不咱们什么？你吞大钱不给嘛是？让不了你是给不许啊！你还拉啥情况？
2: 哦，有有。
0: 对，让个马屁洗洗去送去。
4: 嗯，
0: 好送呀，可多钱？我拿去了。呀，对对下，都是天大事。
4: 来来，
0: 我接队啊。喂，马屁呀，我接队了。
4: 啊，来来。
0: 嗯。

0: 俺就来个的清明，来个的马前头嘛，是呗？阿姐，俺们这么呢？
1: 前马前的，今仔日对不对？其实前队呢，只有一个主路的，你也过去。所以讲了，托去过去。
2: 用啊，你也先说。
1: 今仔日冯立本的连续车着。
2: 哦，用啊，你也先说。
1: 这是，这是，就是就是呢，年哪里得些？年年没有打了，钱币呢，肩膀上皮也插住着。
2: 嗯，连女的姐，比这也个结婚的。年年让老鬼都起了钱。老鬼就是。
1: 哦。
2: 但是得跟这些说的，刚刚你们都忙些快些，着送媳妇住住吧。
3: 给了，叫不，快结束。给了，你最拉些，你最好老多。俺最听见从你身上说，昨晚那其他屁事的。
1: 哦，
3: 你娘牛大钱。他中的，中。
2: 是。阿姐，阿姐，阿姐，钱。
3: 让恁妹妹，你让天母阿最先说，明天给她找我妈去，可不去？
2: 阿姐，你弄不行的，今晚能喝出你们的桌面。
3: 看老些手艺，你哪里是没得给你们多点钱，让你一起很正巧的。
2: 阿姐，阿姐那个他的阿姨姐姐的，你什么手艺？
3: 你那手艺的，你最低八百哈块数，你开门都是六百么多，八百让他把单你买下。
2: 也就阿姐，工资都是六百多个，你们些差不多，他都爱你些人不去死的，俺我这也没子，谁不去去？
3: 年前人不年前啥，没事，熊心胆啥些，吃饭的给让他把灯关了，偷偷我两个去。
2: 工作卡里也是年三能够两个些，这两年腊八没，全部也能俺同行联系的有的。
3: 哼，他的全部都有。对的，土路还是宽点些。今晚呢，狗仔们的情谊没了，吃饭钱大大些。
2: 年前的俺领不晓得。
1: 要蹲别宽点。
2: 哦，有，大空没，空没。
3: 给么？
1: 多的是对的。
3: 我的名了，一马小事。他对的，我啥啥吧，来了不要了呗。还没亏的，今天那个礼拜，就了俺们年轻这些，大多穷的。
2: 叫，让姐姐去对那手语，听着没擦干心想不干嘛是呗？
3: 哈，真不行了，俺去对俺考虑吧。俺对那个教父给，却最高层业绩，俺总讲秘诀是，俺来特批问你吧，爹。
2: 阿姐。
3: 我东汉的橘子，哎，哎，哟，俺把不老用给，
1: 我是老用呗。你们都好不听的，看解说啊。老用
2: 呗，呀，跟这学说，
3: 跟这解说，跟这学的。你们都好不嘛去，我这就干脆一点制度啊。你最好不得个，忙白说了听的，听这声音了搞不全面。
2: 让给多少？呀，叫你这马学的，老老些都学的。
1: 嗯，说从这个开始学的。从你那几辈子，你这过年都等死的，俺年都快两个钟了。
2: 姐，开心嘛些，龙马姐姐，俺们这马去啊，让俺最难干的，让恁最那边的，俺最难的跟这瞧着。
1: 钱三爸爸，龙去了马去了。
0: 行了，行马去。
3: 等他开了一年，咱们还入不入学校去。让个肯定是入不入青年吧。让个我得不到单位呢，凭啥子退还冤枉哩？好嘞，说是说年呗。
0: 这是，也干嘛事？给俺来开学，给我们这仓库总过去呢。年节的建议。
3: 好嘞，我来看见谁送啊？呀，我妈等是的。啊，让考干助理检查，看这些有什么多？从今用不到是啥子啊？把给媳妇钱的话。 我店做，你日就给不给嘞？今日就这，给这别个月，让个新个月啊。
0: 让妈有，爸不这个。
3: 好些，呀，弄啷么着呗啊？
0: 这几年不是有些多。
3: 啊，家宝，你别得让，不过讲不进，工资七个月。 上个两个天的青年有了呗啊！
0: 让给别的里面过了有气节我在这边托你过两气节让钱马上收到过来
1: 苍茫也好去罗行什么的你也得贴了过去他催眠今天也不好过呢直接睡起的
0: 家宝你也让吃过你家三位我的哥哥你这我当不得我
1: 可怕当然有事等个马上
0: 一个马上让给我真不喜欢有的我给爸爸呢我的哥这个看你下破门是全是马上让街上全是马上我有的都是让给你家大家也好吃我
1: 大姐可真是巧着，爸爸，你见了我那女友嘛是？见了天天嘛说的，我哥哥担心嘛是？
0: 啊，这人脸不差了，家宝，让个二位米搭档过来对的，点点女友了。
1: 记得这些，爸爸，你见了我那二弟我嘛是？我最弱不到钱呢。
0: 你让了肯定是弱不巧了，家宝，我最那不嘛都现在还有吧？你不够装过了呗？这些装备呢？捏了捏，大捏装，你呢？让装备。
1: 让。
0: 俺大爷可多。有没得对俺妈吃不起？你走了对俺成过了吧？
1: 若不吃东西，起码都能坚持这些个嘛是？肯定别亏了。
0: 我是，偷偷弄个事情去。
2: 啊，小妈，那么急了，让过着你吧。
3: 想不吃个什么？
2: 想不吃个什么？让家里家个去呗，也没过住哎，你倒想了。
3: 是，俺没你倒等面，
2: 你倒等面是，还不说讲些，对倒的。你倒谁啥都。
3: 做对的。你倒谁么种？
2: 你倒是经济家学。
3: 可是个用吧？
2: 可是个用吧是，让老们用啥，才个用呗。嗯，走，休息。
3: 可嘞，可巧嘞。你。
2: 呀，俺休息。
3: 可嘞，
2: 可嘞啊。
3: 俺谈的是军人的，军人都是马氏。
2: 让吃不吃的，休息。今晚结束了，夜晚去我去的，亚洲。
3: 马氏爸爸，就过去查些。
2: 简单嘞，休息。
3: 哎呀，
2: 我呀，睡觉，睡觉去。强动吧，强动吧，呀，强动不动啊？睡觉
3: 去查些，
2: 睡觉去。
3: 运动啊。
4: 哪个爸爸？嗯。你们看，卡拉谁没输？卡拉多谁能用个多哎？我多次前头所见的用马的。
5: 让个鞋底的来老百姓，我到处搜下去，我看出来啊，第二少些的给吧。
4: 看来马先生有眼有马的，多做的，我。
5: 啊，这到底挣不着有这操碎些的。
4: 用啊用啊，操碎啊起我。
5: 啊，家宝，点些的。
1: 给了。跟着谢呢，给他谢了去有什么？谢了嘛就牛马的。
6: 钱三爸爸，看看说的，过去。
5: 叫吧，让学的我刚来的呢，吹头是呗。年龄了，这做别错哪许多哈。
1: 给了，徒弟们呐，刚来的呢，吹头是。我是给了，年轻的陈叔，上俺那屋的邻居嘛是呗。
5: 啊，让给帝国嘛学的。我说从看呢，妈听不得啊，可都塞下去呗。第二的到处过他，你就对着车头，我都到过头是呗。这大历史你的话，看看啥是？
1: 给了土地不那些，这大利用我的年龄看清我，
5: 家宝，让亲辈我落地用吧。改成我不劝他妈学了，没了龙劝他妈点事，
1: 给了土地不那些。听到的念他叫，我谈到老君就送咱学来忙心疼的，我的个感觉啥都是，是吧？
5: 啊，家宝，你什么心眼？让没心没多，让爸爸来洗了个穷啊！我听这下呢，痛到我隆起个，我呢什么心都揪，我那最前不听这了呢，什么事都就趴下，痛到我还来不落腾个。
1: 啊，既然过了么呢？你爸爸在这里，给他给买件马术。都是呢，你特别是当姐，我到时候都给打个辛苦，给他供应水呢。
5: 家宝，你啥了？抢不钱，农民多。
6: 爸爸，落去吃不起的，叫家宝了，特别是有事多。
5: 特别是卡里吧，你什么那几年不上学？ 我有个话特别想跟他说说。
6: 钱爸爸来了。

0: 我们特别当个化妆师，婆婆，他的年龄点，下肚皮的，那是卡嘴里面咸平多，年三了等于，可是你我特别没特别呢，给了这我可这钱生病，哎呀，爸爸爹的，爸爸，啊，看看说的，年底我看懂啊，哎呦我。
1: 呀，啊，是呀，挺给的是呗。当大家想啥都没多，让个养家去睡的。
0: 勇啊，你说话辛苦，他这下，
1: 嗯。

0: 然几部本色穷啊，同到我你姑舅姐。
1: 今年还青年吧？
0: 少家家青年啊，
2: 做个对。
3: 眼睛一直动，眼睛不轻易激动，我都看他嘴不闭。光大是又趴下，同到我另外一边。你还有啥事嘛？是呗？
0: 我嘛真拿不掉我去，连那雷军在闲话都哎。
3: 哼，勇啊！你今年如果有这样，大娘。
1: 爷。
3: 看最长看最虚脚。
1: 哦，天天虚不就冻了？全冻，涨价过大，冻了没得你冻僵啊虚脚。
3: 他这几年了，说不得全部是这样。
1: 阿姐，阿姐，
3: 大娘，我退去。
1: 阿姐，阿姐，我做乌木。
0: 对对对，我念乌木。
3: 可个算不到这面。今年个年终不熬夜打了不些，他这打心的，倒是俺阿东阿年轻说话注意。
1: 哦，真正忙些了，真正忙些了。
0: 我做好忙着的，今晚呢，大娘托不到，我念又注意。
3: 今年了，说不得很认真面。大娘阿姐，他去。
0: 大娘，我你找对门洞，估计脸上小天就。
1: 阿姐，亏你把熊子当阿东看了，这马上又说。
3: 他的中午我爹接，他的又下雨的，给你要些女婿，起码同多年中午熬一些呢，连喇叭小面。
1: 哟。阿姐。跳过去，
3: 老赵。

0: 英华，俺徐彪一，过去的。你从河南没你还过去，过去的。
1: 呀，这个徐了。
0: 嗯，你从河南没你过去是？
2: 这，跑没跳到底，你都媳妇当中啊？
0: 哼，对。你还去？到家里。杨啊，这里可可不咋顶劲，你去哪你莫追求。对，你还叫嘛去？第二年我新找个兄妹，今晚听他喊了一内，等会儿的。
1: 呀，这个去了，我没
0: 走，
1: 那是我们这边还看不消。
0: 看今晚谁，跑叫你大到四百块了呀？听他的头里呢，都是九十的，今晚甚至些小毛用啊，快进来。
2: 妈的，
0: 听他这些。金大力，
3: 啊，
0: 干了个嘛事去，我们姐姐的学校。我哩，同到我们家去那边去，里边的还没多。
3: 啊，是的，那你那可就是那么多。
0: 对不对，大姐？你那我这下人呢？你那是谁
3: 呗？你那的这学校啊？
2: 爷爷，告诉我嘞。阿姐，阿姐，咱们讲起，等于我那娘都还不是拉倒啊。强哥都，听说俺是那新罗县的，兄弟那你也常在见个哩，阿姐。저슈라스님술에아아자랑주무세워르베
1: 마리저저디샵수강의진다시민러슈벼사
2: 아미디게게언니러아자경고를하는시지요큰신규기마시독스제슈댐가셔지르리스레말하자야저가르쳐서아마시我那做啥不是？那我记不起的。
1: 家宝，这可解锁？家宝，你最好是有那阿家的血的。阿七，啥意呢？你最好是有那在哪年的谁？给血的？
0: 俺们床边洗了。让咱那全部去，我那最不喜欢谁？
1: 怎么啥？咱们阿家的老鼠，今朝拉他不走。你还顾鱼？你看这些呢，给他做可是不些土马事，也推着上偏姐姐，给做可是不些意，也给做的看这些马事了，哪点点看这些马事？
0: 阿姐，哪不能对？
1: 见能没多，俺就不来不啥意呢。俺家里养岁些年啥事，俺还苦于。
2: 阿姐真没事。
1: 给你什么说啊？俺走。下山来这边，进就出主意。昨刚也趁年，那嘴边就说不讲武力，那就那么急着的，那么样看陈新马人。
2: 哼，俺就进就送不得个，谁听着钱呢？打了俺就多年写主意。
3: 嗷！
1: 嗷！
3: 嗷！
1: 练不啥意呢？走，
0: 走，
2: 走。
1: 啊，没事啊。
0: 也行。这这他喝了不钱呢，就要等他忙用钱。金枝，
4: 嗯，
0: 让个年了，包浆了也当，学了梅花做退休。干了，
4: 叫家宝。
0: 我这看那是干好秋多，俺是要那用鱼。哟，你躺在金枝了，让爸爸接东西了呗。哟，你们都明白，姑妈呢？阿家了，刚来宿舍，哪能再说？这这他喝了不钱。干了， 地见到李公爷的，年龄还轻比，年纪也了，地等可多了，哟，得这个吃着，得这让爸爸啊，接通俺别这去，谈得也让给俺去去哦，答应了，俺到了身边去买，你爸爸接通俺别这去了，哦，俺可得去买，看是俺来通得有，俺还有些别心思，听我呢，检查啥事？
5: 杨啊，我得把领给你的。干那的那句，永不穷酸了，让爸爸接个到你们到自己。
1: 家家宝，让我那的太穷了
5: 了。啊，就快找到，俺自己来找他。要钱的。
6: 我自己叫姑娘们呗。
5: 有个没事的。
6: 前天去做
5: 啥？俺自己来找他。这是，咱们还要知道今天咱们来的光。呀，留着为花心思。
7: 等开让同学，你还接他个情况？
5: 有些有些给他们我对他你看不到下雨唐国地你家君子两个要洗上切下大娃节目呢听说家跟我过我们家家这这这这个修毛听到你不地特地那送江阴华我做小主看给金英雄把过下去小主看给从你给咱们去的
7: 要这样子
5: 我呀从这
1: 哦这个学了第路不都别在大学下有你可是前面
5: 让今天学不起来给前天藏不藏不下今晚呢兄弟看的的顾不下的藏不上人
1: 啊这我这拉不起给他们两个的年关键卷没多
5: 天给我们的让卷大件没洗的让长不长下的拉月月吧两个多了呼声叫俺们这现在在两个市场要去，第一次去的让自己吃一，今嘛刘作伟给让兄弟去的。
1: 刘作伟啦？
5: 嗯。
1: 先生们那的，刘作伟给俺搬去这啦，年学比年看年三十遍。
5: 哈哈哈！爹让先别瞧嘛是，年让去哦，今嘛年最好吃比呢，年名片别说，让看了嘛你们谁嘛是，嘛是，让年我什么呢？年头买吧。让给没得拉起别说过，谁还看到？
1: 阿七，阿什么这才学的，给人错了，推销他们我生病。
5: 哈，这的这个呢？让叫孙老大兄弟也学了几多，给人你同辈多，冬季的自己带来自己学了几个，马上学学我的，听说明上面人看你的，让人家做的，你的永不自由给呢，现在咱们年轻就。
1: 钱立勇啊，阿的。吃的是得意，
5: 哼，看你吃的，让那女她吃不皮皮吧，江子公子在跟着嘞，吃的小马的，难道要马的？哼，我呀，等俺等到两个月，注意的。
2: 这，俺猜呗。
5: 这里从这里是，你让俺小时了，怎么着？
2: 这，毛主搞不得，杨超拉亲戚，说话也好清楚。
5: 听个让爹要马的，等到你吃不着吃就是给伊。江银花，俺是下不看给。今天熊把锅下切一遍，今晚那两个客人呢？若不去学啊，若不去手艺的，先送。
2: 今天吃不吃？
5: 哦，
2: 钱呢？我，
5: 快点送，用满了。喂呀，俺终于到。

0: 江给我通信行起来苏西行我他不会给我妈死他我干不隐形苏国内阿姐牌给兄弟不多你看那一提到仍旧轮给出别跨界提得不洗个地呢宽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接行器落日到我对不得中一牌呢江起举笔推水隐形，江某年前被推运到我酒席上面不谈，专门是江主人造啊。江主一对记者几个送就算个四个月，罗宋年西牌送对江主新年哪儿算不谈？苏北人才了米你还怎谈？记者几个送一年西别牌送个月别，日久蓬勃出年速度持续是。换做前年初运的六二十三只，难过了点呢。强南镇边蓝牌渡江忙不通的月，换做军渡熊蓝潭米林外砸断脱了，养那国姑娘砸死完，养那偏子体力吃不消，这就是完。羊呢行在我们西域隔壁古北拉通瓦达尔国统的对不他隔壁宝贝清白保险见完了我们不为八年不行了羊了就是今年错有空西域经就请我羊安的给牌他就请我羊你是送就约了就持续了羊家里给网约讲了小国去五十三年去通过他你没退去撇起玩砸弹头砸死完年数前年对吧他砸碎惨了拉里昂日故一年三六百错也空气行月讲给年代激励松就言逐个月吧他宽子找大洋密色擦不起月体云度如今年这个月别换作前面虚图江南人物是七个月朋友呢江给着这个学习时换作旅了下西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起云点南边我了敲嘴日记得是这些我咱们有图个月年个七位退宿女秀一位游客说下闲谈多呢最近就最近这里给出咱们丢脱不谈中期这里我就咱们年期这里是不就咱们江期教学了就最近这里短着呢给举牌丢脱别行在还将有个月江秋作今年在当托旁个游客美国吃过三了点呢旅处狼龙这边那不停还将几下娘搞完呢推举邱新旧强杂谈托给江阳你给我几个灭别帮不他你什么去没几个人的绝呢强杂谈你错那个恰经先别秘密隆隆的那样江错有没有那些呢强杂谈你换作恰似电视游为极度点别轻细时换作第二个行第二擦龙穷他二杂谈他实际都这年厕所一块儿牌密度块儿行月强谈以色系前面托长的叠别索价忙过让人说是从而旅行器与一款赞南洋米教馆龙吃东西秋季吃度可为云他切密度信心器
1: 你个人你我咋的气味抗重银点日为母具操纵而来真正默默人体丢第二你极度点别杀度银点当个的鬼鬼南胖聚集 街上没多

0: Smolinke Kunkamsa.
1: Kunkamsa.
0: Nabalingene, Nurgunshin, Jungyan Sangu Yamja Lese, Sigbar, Gosushu.
1: Ting di Sangu Ki Nantun Zoni.
0: Benjo Lituni, Tantan Kikoki, Devilitun Yinshin, Benjo Litun Yabutuni, Tangi Kikung Senior Ki, Lingin Kitishin, Muji Sangu, Lubchi Yanam Sibina, Tirin, Tang Sojin Jobjab Sosun, Lodun Shijin Pinki, Sosinan Wei, Tang Juanki, Tang Yongtan, Kim Mirikaki, Mimang Tuniti Chedi, Gangi Kesi Chini.
1: 杨桃别西端列气到我组不他拉达七百亩之生就拿提林海南海口塔湖南郴州一批给当年芒族偏不准的陆军陆所归地登区定居。
0: 团结强上所社会科技三级人类与国体育托没做盲信三级人都军人也不七百国。
1: 业主独女列段六年强牌必行预警，他去给用给业主转车系统里给我女性别国。
0: 万能做了三月九日，美国叫你去江南读书学堂，参加列段并没应别国了。
1: 而且伊朗给美斯芒布东地东堂，伊朗给而且桂林六百国所以，想了南团西不南西着呢。
0: 边疆列段人当堂结果给对外列段影响，边疆列段也不住久呢，当给给用新经济连根开进行。党促进交接不错村，罗定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党用堂给用米利卡给民盟团结内的前提，火力亚军堂白白军的具体，两个堂争取开进热堂人把的卡点加油，党给边角内团了特区区规堂，解决了国际解决了兄弟三米七八的解不堂，党给边角内团了国体别这些堂南水三米七八的推个程度单位，中国边角的渠道堂参加渠道绝对接受接。花的格林萨巴立行，中国路的停车经济空德萨巴颠簸不悦。电力停机，中国人格南团结的吉林堂对马了格林忙不接近。年终奖品你三个路，过了同桌路车加堂西周一格林萨巴来接你。每日格南团结的吉林堂坐拉车，七十送来给一人。边角的进步了过了西部，出去去也没信心。咱们给边角的这些昂尼巴的那把堂，咱们给边角的破旧了立即补车对马了。加之送出人民信誉不是，退了三百里地，中国偏见动摇，退上三百里，天空土，老久正攀援绝不穷竭，中国变作了园林所被顶级主席人心气，给我人民稳在头前。退来主席路堂没断不堂，退工可有了军农技术切了清白，创给堂创设计，开工偏见给黑白堂，充民拥抱国人民给黑白阿的心切上明白。年个堂真最忙不，年么都提拔堂，偏给穷极个那段忙不细，引起他最切过个月。这个啤酒连干给习近平做了新酒康给新酒吧，张林山去，民保的同学的主席拉上酒杯，张林托以偏给做新杯，这个七十元百元呢，他们用不堂，康里没穷，偏给那段他最切不了。年个堂真最忙堂，给用新增给，吹干七不七新酒杯，谁家认为他最没用堂？全用金铜器皿，特具琉璃堂，新皮车尾，特具泥塑托呢。中国边角的给出新钱不提，木头垫背墩土，绝土就连接送不是。南端的推了个白石堂，三路的推了个砖的银。年冬中一路，刀中一把了，但说今交接不错，这个中央边角两团从都厅堂被托，解决不出去习近平给偏给东局的，但给西江给他的给连银做一把堂，西江当银边问呢。按最引起当个边角列段了，国体局的小局的边角列段也不顶替主管些连锁弄事。退了军到作为陆军给江南屯土，罗段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全用堂朝阅别，陆军人心给军到同进前的。中国边角的偏见东局体，军人们三百开机一击拿我马赛，军人们三百文静七八堂，军人们三百拆吧，军人们三百的。提出借钱用你，他在堂亲自推个批人给，让给给边角的偏见单位，顶级全部性引起送南院。提及解决书记习近平给三对人心点拨了三级堂同用琼州国一两句建议偏见单位三十吨行，偏见单位三十三百全用偏见东局堂职位均都全部当年。中国边角的北大空北单位南青托拒绝了提出签约。 시린나스시타 칸나강드윈기 튠기 뉴슈 사르마 폐계 강교 동글로 등유 폐계 동의 튠점 사르타 계직에 난기 튜법 사르타 내주 사르바르 신이 직접 수지 시진핑기 사르드릉 신팀바라 폐계타 된장 서로의 터주 삼로케 진티라 지금 체리 된장기 넘버 사르바르 디니 폐계 동의 넘버 사르바 긴송 제구로 등유 삼시 사르타 삼로 사르바 터주 사르바지 럽탕 신베 슝루 사르드 체리 中国编剧的配件动物 当个编剧的他,接受配件东西,国际民族的他,出在三米七八的托路清别,老林南里,习近平给编剧的广播主义。天里,当所经教育的措存,中国编剧的陆剧人心给中介托别,特别上开心是因袭松不折。配件东西,这些对不对?编剧的这些九九九九,你的七八堂,出在头为七座人路以创办编剧的这些对比,编剧的堂,接受批给帖,归属三米七八的钱一百岁。我也是编剧的堂,现在三队九九题,编剧的多级的动物归属了几年,停留经给推理马拉对托。编剧的一个期末内,编剧的多级几个了批给主位,我不堂,拉贼给梦西定一百岁。给个批,解决了创办期末队,给了规定定时当年。 细菌哈巴的气味传在来自东北塘，出在头为现在仍住两大的永久了。他用给撇给给让大王车，仍以给存在内部签约时，各州三百三米七八的土坡切地，中国编剧的撇给主要不在他，列举归属接了永度定时当有时。确定他设定的南定帕了，三队人不妥，中国内大三米七八的队形有时。中国现在给读书博士毛呢，表格里边帕了，穷举土坡塘。
2: 怎么能设立大王政策给用着钱呗怎么能三队队长给恩人呢中国天津年度人民中年落了按顺序说起吧应不呢年度人民你这样落了按主办的那边是现在三队给团队人不是去了这顿通呢团结女婿什么共有了主义不是杭州入陆续行住呗老居住住了更多三百穷啊先到头发堂老杜记给团部老主了呢得不了怕有不是给个落着 杭州劳动公司批给区域部主任吴振杰也年度人民中年率叶云托老杜记给团部给加价解决随军给所准理论的创新他在老军忙起我没到人力他唐朝人力给我们在所团里出队三百九号了这个月被老杜记给加价解决团部对于解送不着老杜记给团呢中国编剧的批给中呢被在了军道穷啊所得连同银 听个中国编剧的，编剧特别配件作为帕东给那么样第二套队形一部分。诺布朗设计他操作场景，诺布朗下动，下站努力接人的联系直接，天空天里中国七十千米托规矩求救，天柱穷越，改用三句机，军用车的，仅仅接他，这句所从快，越港国际项目机给归属中年也，车主你不二位切入进行，强下的他为句，努句说。
0: 国共民政委让位拆迁洗涤，批给东南立足的钱呗，国共通用批给作为，基金那不是俺们叔叔俺媳妇是。小农种地塘，甘孜宁贵钱的，出在头为国内，北大空别东为国内三百塘，累计三百多元。让位出的可以你赠送下路农场土七百塘，曹江北车间玫瑰呗，炒作一个俺们就怕了加几土吧。国家南京北在头北，俺们准求救了。 规定当年，改革堂社会松缩集团，让位村村，主动你是不是下一个堂？中国创办前面，人民编剧的判断中举了，归属全部进一步是。高二民警把他定居三米七八的前提。 中国出行前不提罗顿习近平给苏新南为党中央给科举了超顿南为我北大孔比也配给人部给俄罗为制度点被中国的超速给同一日
1: 杨唐北西端列记当我祖国塔老大七北洛军洛苏比区海南海口塔湖南郴州以年端居住起居腾进前点批给东塔芒族偏北温玉偏这套年洛军洛苏中这了西界前与不前洛军洛苏比区海口重庆给重庆人别古迹给区西跟咱林别南苏推过仓的当我塔列记把西林图点我前点清路清苏大一部书家给区西亚布尼给与不前海口也关于屯子那边托安三边的从北大桥南端的金边，屯仓宋军汉了龙安南九米九诺的拉吉然那边，三家亲不与不是。海口冲击人均屯工塔七块九的基地，调安组军塔拆墩所千把塔两块钱的，满足了农居民呢，拆土拉吉属于杂墩协商，居民用所九米九诺的拉吉米两百若不钱与不是。海南省前海口已出名，周克照也。按照对岸大桥那段，他去起了前桥，拉给人家些送不些。陆军陆水处海口人卡当增组也，密码第二级别批给给三路老大前的，查到成名局的，都入其的立志前年，日卡给杜先铁居住张推南居不谈，即对居住前不谈，忙说给国货明年那段他去前不些。海南省前海口重卫曾祖辈列段五月杨在冬天按照俄籍牌松土习近平给邓祖光被组织前的民满给切度西端列记交给他用前年居住起有腾进前不他忙做给新这些年陆军前辈这不提忙起偏不准不他批给给准备了给我起给人写送不是陆军陆苏比区湖南郴州也孟给切多偏不准不贴西端列记七叙所最具他用切的孟做给土耳其别捏顿卡中年千啊他去切约嘉禾总红英重作重作确定康拉带着面子牛记给着准国抽动力给我他听我着准提做重作面别我准其估计于他面具根据去年继续起板到我几个页面估计于重罪面被写板时呢重给提用所重罪确定看年多了了能罪提立于不谈年罪提立了明年陈州以得地谈推罪通读当年门为准备苦林六十当于之到我西班文具蓝水界的到我日重罪确定看给面具根据门为九罪给予不是陈州重给嘉禾总红英重罪面板李淑英铁天啊国南国别捏对忙不起他家他去切送。俺最近免给捏个天啊连忙我女语气送不是。陆军陆苏比区郴州重庆给总坛处人不严给古迹崩嘎坛古迹连级别捏对七只短短哈再去突破坛。重庆给推自人心给通讯管不坛即便写不许直接坛职位捏对军队拒绝前一不是。郴州重庆曾祖辈部长巡拔胡志华也。按照习近平给邓祖光把陆军团拉大丁十千年简直差多苦点忙了自我什么强年几对头年段居住前不谈西皮起小土居住前边南水退过仓的当年杨塔北西端列记到我祖国团拉大前的点给你了松子学堂松用你托把七个银钱送不进
0: 接着准备采集吃了你们仓鼠三年卡给十二级继续土打过了永天前忙都清一不谈昌明十二级陆军接连他印度军警前的北方亚军给新秀批的签约中国民盟给日国盟主前苏康托重名堂与国王忙不来预备堂昌明中国民盟给罗主席刚刚开赛前的日国盟主级别陆军接连接不堂十二级温习包围日国盟主给印度了罗中续不是中共措金松吧从内前苏康托有一天十二级推共吹袭定时接不堂但给登局也不领呢温中陆地堂三级行政中心给陆中所天天吃的三对七的中美堂与我去罗杰陆军堂唐明森队跟这些三度投票了天津教室四川高级给龙给梦文区掌握给加三托闽南给三级陆军给批准两名七八十与国罗苗小鹏给三级领导米勒的米勒派的军警察局铁林青啊诸葛七铁加三铁的三级登局年把的用银系送不是山西延安土闽南籍杨家林堂延安三级陈素康土大国的七八堂仁贵堂这边的陆军阶级节日的具体党中央籍延安土 罗教授感谢彼得他别问亚军前边罗玉七天七八日设计本校西边提出准备成立行托闽南籍如果没注意罗玉七天七八他设计温习保持各度球推索没得差不前边明星规位等于你们这大学也预计成立行托大国的用钱能令你得及给毛玉八他闽南籍茫茫群之多次集体堂扎了年当七百如果没注意陆续七天堂乐极如果没注意年度军军七八十闽南大国的抗压突破成绩陈述抗议连年的推举人都当马赛三支七天将忙都当有谁
1: 我对给西林组军女命十数年给用给温退西林当政组牌给罗秋拉人河南省前兰考总一封重叠带装重则当增组也登组你只他用前叠重组的推列他给他绝用苦林点吧出名秋秋节给重组他给一那么细恐怕这一千年追与之三国把带装重组立个大大推目秋秋节连年看给可比连年将他追不谈个批语推目秋秋节连年看提你带装重组念列看第罗尼南准备他重组南科布连云所着预备出米措将他这季任凭给国二永破所突别出米措去不恰对家拉在美别干年四月日罗就拉阔兰考总体为主搞主体搞在推出来不他各体对给带装重组当支部了监管忙我他女面三所日各体对重组陆军训练昨天苦鬼一月别创作乌云天康三万年足够罗金团年七九所恰下三对前的中介到咱们特别但遇见创作党支部书记当不是党支部恐怖之秀堂没得女儿江苏其他起名题狂了前边年段谈不提及本卡三班忙作业车火堂刚爱甚至如果借给年段年他们仅起于他借不是带装重组党支部书记待遇建议各体对培育了罗永队创作男二当男迷可用了秋不恰班问了男所有人四个月级送不进带装重组出名带案名题重组列级别年前迷班出名是三六列段主机二军七五出不进级送不进重组乌云天看你给推梦别尊我罗松人带装重组推进出给你去参谋国二弄那男下东土月当支部家查到了当年出名村里去的娘们看做不他去了他娘们看新对接送这个那么远年求求推来忙不对于不接创作批给你场面密冬乐子音图不他七九所永不所言忙不扬配于图恰下三对七班七落切别创作列级别控作门为车座他拉在催亡天在真足能不压气动我所切不接带装重组于天康给委员陈学义恰下三对七别女不语言推列批给东的就不他蒙文马当期按最我安谈兄弟前年控诉蒙文压肯度七个月期送不是带装重组出名张美珍期重组委员天康你给人规给若不七个月别新秀家批给度期送不是推列人别批给七年带装重组千年旅永不提记录年冬巨批旅国而协同出给年记录年度你兄阿旅龙九给国七年谈协同出一盘盘月推进仓门去干了一把他创作那么三样都给我创作那第一大多的念他接心写了一笔监管处监随协助主图不马赛创作出名仓门第二卡拉斯玩永久一月仓门第一点别从而准备呼吸安慰切入清不他当曾祖南修别徐努亚人别心忙得清月带装重组党员三万陈杰也，你我给批准党员去拍下青浦铁军，列队抗御杨，控制南线他去七个月，我杨控制南线重组南连上主角引起送不进，天来他我他忙心嫉妒之年，听闻给女命三所列车的。记录年度，你去记录带装重组党支部了，沿用给温团司令党政组的，实际千年杨脱不是。待遇建给军军安全党支部司令给孟德卡宗三点多当年带装重组的年重组贼不他忙做秋波推来他我建给贼队松点给重组了组军前的忙做给你去年重组他建给江南三百多举举引起送不是
0: 中国人员开备团组给给用他们促进听住不他中国小组开备团组给给用他们促进听中你吧 中国在即开办团组会议，建委团委促进听国际，接近于多年，北京都说不是。团委处金融移动加密数据双落六个，人力多不起，几个准时不起别，积极面对了新年，迷茫给三百人力各国抗力降低。美丽给领导特别动他，推着给拍照等对吧？就在沙中桥的那座前提，感觉别的起最堂，忙给三吨全部钱呢，推着他迷茫了，我能没过别，培训怎么去推毛对吧？人类给顶最点头当地，中国堂

0: chige wara shiri nyonglin tang mikdu chibi chu nyeba tewe chiwa dunba chi chakyu yinxi sumba shi.
1: Gekab dumzi chugi chizi nishu dunni yongzha chibi chengxi lingwen bar. Dilu jinda tangbu ni ngabay par geyongi si gyun yengi sole kilegi kipsan tu chungbuli gyaji jokgen ca gye pao ti jinda tangbu ni si bie par tangdu na gyaji ni lewa ca chugi towa yubji. Rikani dena sujun liri kilegi kisan tu chungbuli gyaji nishu par yubata. Tietru, tosa laze sujun liri ki kisan tu chungbuli gyaji sibju sibji ca dun par yubji. Liri chani dena zemlingi zesun Zinyu Ninglip Tan Songjo Ninglip Gogu Chiru Chini Lugdu Lirigi Kipsan Tuchungbili Gyaja Gyad Jumi Sumca Gupa Yu Guidi Tibi Sigyun Yengi Sole Kile Yonggi Kipsan Parnyun Chugyu Ligi Buzi Gyaji Sibju Si Sumca Ji Sin Yubji Xianyang Nyugyu Sabata Mito Rinyu So Sarda Tuanle Gogu Chiru Chini Sangta Hayang So Machu Gyuji Sujun Lirigi Kipsan Yang Ngunse Tubu Parnyun Chung Yubji 各皮球委员看团列边角谈拉在边角新竹看给所列看给主人徐建伟也拉在对在七位直接苏州里里看给切山贴在忙都起不谈列里贴大让点高追脚不谈团在不在女不透露起别切山也不用脚地脚脱捏萨达团列给切山温水退步忙都起于接送不接
0: 他的退休,也都多,列队乱内强牌兵,行吧的是不是也不住地,主动即将没力不起有谁。结果主力问所出租区域,国东城市三十六万把,明暗的给用所,热最前呢,也就专车协同他对行有谁。主力团规组,山东入三个月,行吧,上明海也,浪过了地铁,行给南岸的,何子冲给的给,主力投诉区,彭山,沿了最刚头就有谁。决定唐伯尼, 人力经济马币是不是的其余人不是马币独领起别告诉你哈将人为科的人浪过的地呢主力转孙竹塔陆月别马币捐了两个月不是三度对别朝最康能球别各下间他太所以才让忙不了球队是不是结果个月人力最刚呢AIE同桌一级人力是不是马拉族别天文浪迹了没得凭借起别了刚们捐了你你说把了过个月 因为他家刚刚的给帕里国个没不是房山沿了最刚给西北街前沿黄银也车马币独领起个按住人力马拉培聚起个月别脚不独及送不是明儿人卡主力乘坐起来也人们前呢主力独个月不堂人一卡个来轮堂冲顿起来现在起来接穿不着手背还将出个月不是河南土 主力乘坐据说最刚起来看的人力直接批准他给对当的注册了最刚的就叫所等个月不是第二呢河南省亲新政重给的主力乘坐其实也不谈人力经给主力别去春节天闽南的得不得全部准月经听闻没事出去你去个月来个天他家春节的刚们你说怎么的过个月不是第二个问题前呢杨主传统修了七度就阴险 明儿的机器呢，我也不足够不充裕不是。第二个主力堂，我所乘坐区主力乘坐司司长罗守全体。明儿的主力团规组出抢用控制，要么这是国际堂国中另一部堂，别个也不约制，要么这是国足机也托这个月。别在那边主力了，控制托这部体，新别主力也不得不堂，别来主力从未或者怎么切入签约。
2: 来请俺们川普经济女主堂谁就能行给乘坐小轿的同情钱的行不了的堂川普的电波用我签约金送不着现在你是处女你们这些作业你们这些作业责任你们的陈述学从头说不堂专柜推命你们这些作业责任你们的陈述学你罗局七连七不堂忙不了看着我行着天格总领也推不了用尽七行军道着忙我堂 你们这些做了人格堂真龙车型级别，给个卡给查询外国托呢，责任了送用车轨。你们这些做呢，怎么领给发现上外国企业被没收了几个托别准备开进行级别？你把托怎么领马金你把了几个托别准备了推门托送用车的，罗局确实给弄住当局了外国企业呢？马给人路是吧？加烟托早晚的当面交别，你说哪些？中国村民。 中国母体查询外国托呢，你们这些做责任的团队都下回，开领他们这老领导的呢，抓米的给两万集团做不对角了，规定东西，别准村民采取联系送不是。
1: 为你做了，给用推门操经给主席，或者给罗迪那个事业，其实你去处理。为你做了，其实。

0: 你学习年三用给不贴美国给你学了给他们托学习越级送不着为你做了家对中国选择抗议中国起码对给他们托学习电给钱越级为你做了三用给不贴铁国拉瓜伊拉州也能不干年让国主有国间贴不贴三年贴给推出接着你去处理的广播接给雷公的三国娃爸爸学年拉瓜伊拉阿的卡伊亚拉马尔重叠图越不及三国别起归了特多罗民族托干卡谢阳叫叫恰度米对罗民族出名忙不起你我也杀到了耶稣给你爹都记谢不及为你最来新增列者罗德里格斯也记在你去处理起归拉瓜伊拉州若马顿间给托他们前年米巨人路也若叫前别恰不恰恰不及为你最来师兄去女子跑北清山七顿了你玩生主转你懂出去这不嘛事咋着俺面对把俺懂来给我供不他毛叫你去归途你个面看给不有些为你最来给啥格拉克斯塔用地盘图盘大吉利你给来买卖女子侧进跑有些三国吧有时提为你最来给啥格拉克斯你玩给超高亏水为冲的素质第二门西托干中年月间他家仓门地多催叫来顿别外干这多你们这个做米巨人路列队团购天气记载你去处理你们这个做女子接报促进他恰巨若叫促进所给民的利益你们这个做中央车机女子贴子年着拉车切动阿别起轨都这月各个忙不若叫都需为你做了交外干这接送不是
1: 阿里中央某些抗议记载你去处理一人记载你去处理花木子说话区别从住明明能够接替接轨切不了可能如此而且没问题的你他们能住这些一人给不得糖明明能住最好提醒错觉雷达预测界多少引起绝不绝一人一四年三级数码也接近对你引起托领场所三大病人三级数码也错码也而且可能如此为什么可以给二零码也没什么忙不到的预计可以不绝两百人是兄堂，以色列二届也接近于处理华盛顿和日国三边马上交过谈，每名确定其与国的也全面就职的，朝鲜边准备了确定情况，用战七八折。两百人去深圳，奥运也接近于处理三大表现呢，吃到空中阶梯，赠送七八了。两百人去唐宁前面赛，全媒体七十天是每边两百人去金门金溪所落脚的规定贴近一百折。以色列研究的情报盲部三九表现了以色列给某部两百人脱臼脱加对区别亏空里面协定起军隐形协定区别亏空体两百人某部给脱动起军不是而且纯媒体没有你两百人几天起别当给常见没有数据谈切记年个时节以色列两百人脱臼呢各自三层脱臼协定起军的解决不是咸阳两百人研究的情报三九表现了两百人出租给几天起被当给村民，得了来也。接着你处理两百人几天起被当给拆解，乐东给马里吉那些起不起？
0: 接着你去处理二零深圳特伦普，二零一六年城西协区加这杜根约罗给购了米地，二零昆林六七国宅加这加杜军银起起不起？接着你去处理约罗南这温玉天康给政策别。二零七大年六塘米顿边桥江边七度皮银边，开始拉大切菜，约罗那顿给公牛连老年，然后给王家滩都会托他们给让大王家宋江切给银些送些。听见三姑姐有。
1: 三姑姐有。

每部上就是人情是不一，根据自己重点去观察。年纪年不满意，共同养，免在全面难免没法度。有了安排，长白有奖金，那边的多，俺们有了有。听路军心里在念，香港电影红色中写吧，真不是对。

0: 年度女学生的旅游到我巴拉落实习主任被归校长了四川新疆绵阳创建三台庄接的局了确定性年审学而批。我们让他们今年努力锻炼两个职业，我给这一个面前上岸查阅到的忙着与缅甸的总跟这边。归校长垃圾年度巴拉，扩展了查到的缅甸专门人民的三百托巴都市。归校长垃圾扩展给查到的德吉皮通讯，特定中路缅甸卡这个我最多。
1: 马赛天天在你贴大洋度，可别天天天天年纪多么过了，端着你学生住这里，全部受这么日不少啊！当，其中观众日不少啊，对面要加开水日不少啊，在中路面日松日不阴湿。哦，可能给电脑里啊，咱们人家全部晓得用。哦，搞不清楚的，也是干部，刚接了个，咋的就进入有这个？搞不定你上班小学千万要买的上去，出得去点呢上去。
0: 日本铁道给塞住了这个，长嘛中路免责保险引进日本人国主演员引别，国小长老及人民他出面的那位把拉了，多少年不认识。
1: 哦，日本人塞不，我有个救命人进去，天天了呀，说这名单，说这三年说开个几名度，马上一个给团结安装所见面度，现在年纪的里个人也在学会。
0: 归校长了的这话了，归校不拉几家查到呢，免提的女，这样光给查到呢，亲戚那么谈，多么可乐，顺着说不是当年，春秋手中日不跟踪抗原。
1: 哦，对不起，大妈就接上查到呢，免提的这女兵，现在来给其他车面，天天来啊，军队上面。
0: 查到呢，免着急，归校不拉几，通知得不得了，不他不免不通外，免在专门引别，他不穷外，免提马赛把了天下来，领导把了年审学。
2: 哦，没想到了，哥哥妹妹接到了啊，年审学位。昨天的领导特别当年，听众朋友做准去，是某天夜观看上，今天七月他的私信不定呢，请多军器的声音，是某忙不急的查到呢，得叫定这期新牛有个信，他能看些个，吃的大家的气度，查到呢免提的牛皮呢，有事情，眼看这个身上钱钱免提的，是属于干你本气的呀，我这钱皮呢，穷牛有信。
0: 过些长了，他胡拉给查到呢，得叫定这些钱，吃得起，但得全不行。我呢，免提的用人卡巴呀，团结几个月呢？昨天提四亿呢。
1: 绵阳创建了三家免责协建所以，确定年审许可金，开了用完，免了大家几个。春天观众日不喜欢听呢，努不着急，免了立松三月把铁大厂嘛，其中几两个交白免一不行，铁大嘞，双路分散呢，先把了两个塘楼所交白，你不点不谈。比如西岗三路啊，人家安国塘所十九万白，你不点不谈。破金松三把了，免提偏女七角段位，你不见电源白，两个塘免追吧。建设了所白，安国七白，你不点约。长二庄面南都一样，努不着急，免了立宁三月把谈。要加开水日本南都一样，努不着急，免了立吉三月。
0: 哦，这家几对中路给免责长了三百银十了不得，俺最大几对的那里啊，弄不就给免了三下，接着找一家的专门一把点给给。人家以免责脱他们家的呢，免责三角的这些的，第二个一点了破别，这些的每天请免责专门的职位，过些不长了当，无拉就牛白，免责体力，通知得不得不应白卡了，说这名单三年说康阳各位免白，中路免早晚的没一不是。
1: 对呢，绝对年审着急，年到白拆度女解吃不是，年到白大姐吃不来，绝对年审学给过些无拉谈，长了你给听见你名了，李全是我是个老板男的，免提的女不应不谈，免在提到故事人广东新京徐文庄的也不是。哦，通知的刚了呀，没被三位交的是塞不成下，他多人接就不是呀，要上人接就不是，塞不成下。哦，到底评论的先呢？哦，这种难谈。
0: 哦，
1: 查些交呀！哦，准备年了，偏不速度。第一结束绵阳重建接的局，三家免责，女杰若干谈，三代庄接的局，三家免责，女杰如今给两者切断女杰租用租呢。我那广东新建徐文庄来免责，替他总干出了钱。哦，有点这的流工的，你们都没得，哪个来呀？这个女杰手机真不够多。哦，搞不开我接了呀，女杰手机贴了呀。 俺做的秘书部干部级同学，哦，没得他都没心眼交下，哦，没得牛街故事送农店了呀，买芒果西茶，不下，哦，俺最没得点点李全是个点这三节，俺们这做钱呗，牛街故事没干的下，俺最大个人做钱呗。
0: 年到白，对了，俺桃园年间把李全进送钱。
1: 牛津古市的地位定度免在跟军就让哈些下月经李军以古居免在提到忙起我出面俗中日不谈要家开始日不用些月月别阔别提到山西谈广西四川街三年松了古子月南水松家的南里牛津古市民那么八年节节帮大了鸟一建用三年卡里古亚给牛津南里别免嘴们提这些第一节数年到别李全记清度毛写起
0: 库兰格南里面哪个总部都，这个人就要给日本堂长二教育给面子，重庆日部开出日部速度。我呢，中路以面芒果铁道李全记团结前不一呢，这些几个李全记年到把了，可把人给面团结几个面，面铁道呢，库兰格查到呢，看是行业牛主前不一些的，李全记可别面铁道装的呢，库兰格家面铁的是牛肉，偏牛肚，偏呢，对不中就连牛不一些了。
1: 哦，没得老来多什么些个月。 听说库兰给查到了这次的多个现象，铁干了呀！库兰给天地正义到底的铁干了呀！下下，这次的有人问么子吧？兄弟干下，到底啥意思呢？铁忙大缺下，苗店进来呀，咱们就这样客气也咋的？听这这下，库兰给那些店给大家的，这不面子，养得不得了的，硬接了东西去到通知公司这些养家通知这下。
0: 李全记困难地区，年到白，面装跟贴菜。 李全记年到把了，库兰给每年年终个月，那个今年春年收中这部银币，买的广西以两千个苗老板的牛不银，那个现在呢，要价开出这部银币，天天广西以李昌明给老板的牛不银时，女这边卡过年，大家才不给。对呀，收中堂部广西庄日让庄中，何止中间度七年，天干了桃园年前把两千个木金送钱，第一公度两千个木从安西宝马浪呢，全家中个月。
1: 俺的阿妹来过月妈了呀，准备拿着药嘞。俺的妹天天去总给我写去。库兰给妹的妹妹三位交的钱不认识的。俺俩听说给都写信不得下。俺妹的天天出送哪里呀？过去妹的也过都是那位。
0: 两千个妹，人家全家中个妹总给电话写去，给了妹根本就你也不认，可别准备那些月表。
1: 人家给阿妈拉拉免提金币，骗你吃不吞怂，开包赌三年，两千个面，人家给多加装些茶干洗，免装些冲干了酒奶装个银饰。
0: 要让人气日不低，那么说给庄家店里也冲下药嘞。大把米总归月不同，咱也天天找送哪里呀？下去大家不吃米。哦，剩下几个几两，我这姐姐天天是忙着请不来。
1: 免提的，其他的水米果糖，提大给有些抗疫米果，该是吃个两千个面，得些么种？
2: 现在这个面人家来摘白，免提大给通知他，免小丁，免在民忙不提都白，可别上班提大了，骗你永远是一样的，能免得我银色。哦，民忙不提给找送哪里啊？免提也不都是点酒这个药嘞？他讲嘞，别那能做酒呀，免来吃些那免提酒店哪里呀？能做酒也给酒家塞药嘞？
3: 他是，他听这次找送哪里呀？免提也不越是得酒去的。
0: 迷茫不及的呀，六七人心还想提起么点药性，
3: 马赛免提三百几的呀，内部忙不及的呀，能说吃不拉手边偏内一年年前几天不行，免什么银心多，娘偏内顶这天下，提营人看这一呢，偏内月心多，免提做最么这事呀，营人说这一趟免在日本头了，得要空笼看了去呢。
0: 年到白，大家吃不来心不了，两千个面听见了说白对不句，广西堂，广东。
1: 四川、湖南、天津了说新疆当春节了，就让了，这对日不谈。长二角子日不说，免那日俺住中央月经。提大了，去中观众日不谈。长二角子日不说，你广西南宁的银币，谢七个门，那个的牛不银不是？年到白，谢七个门，今朝再接白，隔壁的谢七个门，今都得买罢了。年到罢了，可别怕跟图。
4: 哦，看不听那里啊，看是看了，中路面在路下，咋的谈？小康们那苍门面这下。
0: 哦，缅甸做不起来都，团队肯定没多，俺做缅甸都多了不起的，咱这来了也干不得，太晚了呀，不展览忙不多，别提啊，听这这些。
1: 谢谢个们，听了，免那还想做不约的，准备免谈，现在日不，长二角去说约了，日不去我谈，真话，请我看个月，
0: 我些其实天天年到把了，很多，你们特别努不着急，免忙不起你。
1: 免专门牛根地最热心学习的是呢，昆州免天这四根地区，前天给免干了着了忙就业，免就钱给过个小数，现在昆州金山忙活东西学习的。
0: 但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准备一些呢，从德国先把它捏碎去呢，这个来了，具体的问题，啥子面子？牛血先把它捏碎去呢，这个来。哦，第一个的就是我们现在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这边，农村里面这里，农村里面这里工作人员给查到的牛血接了呀，长安交易的，哦，这些交易了，说不定农村里面这里说，你需要吃我爹拿来路线，爹拿来牛血啥几个月的。 哦，谢秋梅，连年前是猎物吃过面啥了呀？节气，猎秋梅，谢秋梅是我打了中路日本面这话听这所有的。就是什么地主，羊连年节气，谢秋梅这边接了呀，谢秋梅通知节气，哦，大家公司的谢谢一个家来接，一个家这边接了呀，俺卡过去通知钱呢，新年那边送过来。俺村农民查到你，米色偏绿颜色呀，他。 每杯生肖银丝鸭鸡，免费的决定者，忙不及吞咽药水。看季节节气变呢，偏没有俺三七，俺的每天节气牛药水。当我呢，每杯偏绿银丝鸭汤，每杯生肖银丝鸭鸡，免费做，肯定大家结果有呢。俺虽毕竟六七，所以基础日本六零七，给人钱货，王月来给工作节三难的。俺就南边呢，南边免费看点节是个月嘞。
2: 俺就忙做了呀，那么就哪能啥子穷的，他看就交通呢，三千，免三天几里啊，平日天热去呢，生不要了。一年天天一面看得见一年，天六天一，美女同样给推荐几个月，三天几个月吧，天四个嘛嘞。免给平日了，吃了几月，天天吃啊，点饮食不几嘛嘞吧。天天天天吃啊，给免的，俺就一起吃啊，要嘛嘞。俺说确定天呐，头一年前边，叔叔他跟你本钱给免的三千，那是差异也不穷死。
0: 偏不西部都是温州钱，他能看几个四岁以内初中钱不谈，要买呢，交的钱钱，明显大了呀，民族个性。每天的三杯呢，俺去厕所点他了呀，人个汤，那是肯定越是不行啊。前天天水，顶边人心，肯定是大些几个月呢，俺去某天跟王玉兰去工作钱，三难的。中路一面的呢，农村一面就三呢。
3: 没有你娃儿干点交际，学学堂，没准备全部说是不是？很大的副作用。
0: 哈巴多面积不大，起码二十多个的，他能少学一个一年两个月的。中路面的多呢，农村一面的水泥吧，同样交不要的。满足个三百多是免费钱，交到几单子的，是不要的。养鸡们呢，偏绿免费钱，免鸡们那么是不要的。一年有的免提的水呢，你要不清不的。俺最面看点这一年，提的偏绿也不这一年，廿八多提。 结果免费得亏钱把它拖回交警、学姐，免费拖回来也，拖不了。俺最结果免费得亏就去车间里，结果免费得亏就去交警这边停队免费，有这一名单，凭着这些都给的。可是车间里，他说车马都呢，免费得走了，是不是结果？两个钱不要的。他都是危险的，特别是。阿巴都大家忽略这里就退了不得了，车间卡几个老人们呀，这个人。
2: 一年底定最要啊，七多个月嘛嘞，忙不及给交警提工资来三个月嘞。接着，农民俺就这种忙不及了呀，我得个月嘞。啊，工资的，哦，大个啷个嘞？提前去确定地月，俺村民看见的，那不看叫拆给穷的三百，是我的呀，几千。免费专门拿出天气前的装钱，你把呀，过个等个月薪。免费专门提前给，那是拆给用具差不多呀，那是收押给你个月薪。
0: 免税专门中心提前给吃酒的呀，请给七八朋友些，切记第二请过学习了。那是订酒堂免税个月费呢，廿八日头才订去免税参加堂，这些年税个天开心不行。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欢迎
1: 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之声的
2: 康熙中央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边，那木巧阿多，撒多罗牛尾，同月吉里阳。

0: 现在书记习近平给跟了中最中美用了陈林地里落基松村中美用家学校书记阿就三毛一来讲呢每特家先修片瓦西比国当三就写过切的北学蓝局家通退协比呢敌人蓝尼的车比高密真切学校措备家蓝家宁都协助从的各党部北京没人好进的措备国手印
1: 中文版观看者，观看者，大家呢，别给送个陈亮爷，姐姐看看三九节八个岁数。
2: 对了呢，别当我比自己就当，现在就比去年纪，日子尼玛些，下面两段是不长时间。
1: 那个现在就比去年对年，现在书记习近平给阁了中村周末用了陈林镇两位，参与别特家参修配乐，罗杰呢？
0: 格拉中村满族村，现在书记俺就是村了顶部安尼，没得听着，俺为啥都当位。格拉中村人家小姐儿恰托把相约。三个八月三日，年初中秋，格拉中村市，现在周边村人的人呢，格拉中村安尼些呢，村能能安规避，对人哈不定避，你莫嫌疑。香港本地节两顿接应权呢，两弄天么事，工程当个接送长呢，联系统一些。
3: 罗杰公哥敌人，现在书记习近平给格拉中村专门用了陈林镇的，俺叫三木那瓦当。同学节开学顶开农业，现在书记突然还将个三不是，刚用三顿的你让用在用了松香也不行呢，看被没多个中村扎打地位给这缺乏，写就的是。罗弟呢，格拉中村中米，俺叫三了个呢，没比你对的学的，下学我就同你，俺叫了短途的缺乏学业。
0: 也对着格拉中村，若我眼睛的就行。刚才的写作节版本，学校书记陈林镇的逻辑可以，没啥叫你没得了。这一区香格的本段中间做把我所做把马赛，格拉中村的本段中间挺当不行的。满足节政策党一起定到东一不是。年这中间这一区香格的本段中间学校就开个这边，这一区域节军力委员这不也不涨，专业累积。香格本段节蓝段接近学呢，蓝诺天么事。
3: 工程当个计算长呢，联系同一职业三万斤。学校书记陈林呢，俺做了俺叫三毛能话，俺去南阳也没是计算不是，俺叫三了你，跟着查得可。学校书记陈林镇的罗基新笔生，格拉中村满族籍。学校书记突然三毛，赶紧赶着当，别比人学习笔，下学我算计话学员。中村年过节人的是，中美村叫当家亲片的，啥空追的，兴做把当，就结把所写呢。
0: 刚就三句，让用再用了松香也不行吧？当，看被没到中错写笔，扎打地位，给扎小脚了，七八写月。
2: 现在呢，我讲真的，这个久了了，那人呢，我认真，你什么能就拿搞错钱不着？
0: 再一句，真把中错当这部书记员吧，中错委员领干个主任尼玛多的，学校书记陈林的，国家行党，我休息人，如今呢，俺在俺学班上头，先看松香写的题，别记着俺当不样呢。
3: 满族村那天的中秋地位，你把族中写把银行什么事？罗京呢？中秋当值班，学校书记俺叫人，每他写就对。等作为哪里写过段呢？中秋立即把短期看的学的，慢慢来滚过讲一把当，看见讲玉米写多写月。前个看日子，一个头年短途到七把当，短个日子碰对呢，短个是俺就头一把事。这一句给了中秋，中秋大吉，七个立即把白马养起。
0: 第一家小呢，俺村就从我看个，告诉我姐可以。第二呢，我再从看个从宿舍，那个呢，俺村人多团结些，人从可谁接送不是？忙做了短裙妹，学校书记偷看当，俺叫什么呢？中村当值班，专门做当团结多咋几只。

0: 及民本协比各修迁修行因。落地呢当这笔满足者跟国民把当有各位热外者呢该在短穷时间里也能当赞助者下一个安把协议不是。年这种期在一区各了种错院林干个大个院大瓦财定级。那个上学者求求前部门都比。那路阳县的齐比大大修迁部门都接送不是。年这种期在一区各了种错了加对雷电入卡各这边书记党部雷院军级。 恰巴百级，德基兰德泽基庆都，俺在云南大兴瓦当这把西巴音，达达兰族印度杰森巴西，格拉中村当族兄当，中西杰有个偏见动静人送这西巴当，当族兄当，没得通知，俺这偏见动位，政治上不投缘，看本没多对进克，有个娃忙为对此，当这部当当院忙促及两个西边来给兰族基，有个娃特地这么马西，中民用不讲，判断凶也不是。 当这边打动，内蒙听见团里配给动物，中村南个行政定义，所有吃的了样，这波也不打也不是。您这种去这一区，各了种去，行政的所定义人更高啊。马进轨迹，定义呢，所有吃的东部，均价拉得远。大陆所有吃的家用不也不相送，也送不是。小路人多年了，各了种去，人家搬家家用不过了，吃几家的个月金，没得了要用不过了，吃一顿也当算价钱也不是。
1: 当我到那他们啥不打家呢？投资呢，你都赢了，那肯定呢，居住好自己，基本上赢了打了。
0: 人这种钱，这一区各了种村，种嘛，才能拼凑起。那你按照县政协把新币用不也不凶。那路十里出去你把银用不低于万把拉举，人话越接送不是。
1: 你们到土里边呢，当着你南村固定老板那点便宜，全部落都是，人家根基多了，哎呀，我学习种都是，我那还想搞不多了。
0: 谢谢书记，投口在这里。 在路中村的政治上不投也不是，工作上啥比多，各了中村满足级，同大白村的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俺叫什么路了点不挨呢？当个改正江路的，每家家摊上炸鸡蛋，啥点用起都休息上就要些呢。那些当最多点比，错啊啥把对劲也不是。各了中村呢，让用中村新把当，中国共产党五年呢，罗家当就没俺可以怎么的了。现在年中年各了中村空多家，真把中村当直播了。
2: 用用些破旧人当安全机构，人对促进图；用用些安全一人当赞助者，请人多也不是。你们多的，谢谢书记，俺就一来点不挨呢。任我去当送瓦当，中小姐团里多些动瓦，忙去来点卡也不准呢。中村没得卡个忙促进你这的，每天也准当，该新兵们下就一些送不是。
0: 三个把幕后俺们当的姐弟，搞么着？没落定些哈个工作，安全把村那个的各部门拦住也。 通过了军行特办的，三多的云南党加兰下动特别办党，今日村每把三米西办的，没得三笔军警设备班的，南宁街宁都没得呢，没得把军警吸引，俺村三村组织办的，实际安全把握及时办的，也没事了，南宁街宁都讲南阳也没事。
3: 我们做木工阿木汤的，吉兰街里过过去呢，心里一家家就拉，对学习不难。我做一年过木匠，我打当着是金凤兰的，路东区工作，刚也没把结婚呢，前南北走头一起搬到干。七六几多个家，我就爱去旅游日本，马票木是中，本地车里拍个，马木最苦了，过木刚多热带去这边，木是中给，过坡有啥点，过木热带去上班去，爹爹过木呢。 河南南岳八塘，一所中七七八些人多。马边木市中街，南区本区今天成立，原本没本，两岸塘多拦不住的。公墓是为中七的，今年搞多了木闸八塘，年年黑就木闸边，土米三对角都有三只西一把西。西林的当局呢，安心呢，有很多人工作的邻居这里，那木市中街单那话些的。 七六几多个家，俺就挨一摞。某时中本地成立的个来对，过去人多，原先开一些单多。问题个对对，另外家产呢，国母原先也讲没把持。马背头看心里个三只八，彩礼里去，个对对马背某时中给蓝布做瓦当，上头原先做过些送牛月节送把持。点个钱国母呢，从我家中去七万二百的钱。
4: 云南阳原先的罗村头的组织协同居民，感谢呢，南部的中青的村民参嘛，都能够做的人家偏见想法也认同。
3: 人看那了回去两步走几家来天忙碰到。因那样一家家协助那了引住我贵宾下马行动。蔡丽丽姐不是中间让你这休息了他们没动味感谢你们给错别两天途中把一拿你恐怖错别两天途比如谁送到。给人去该去去为可有点任务让你家起诉绿度农民每家家去到另一个月也送到去。给蔡丽姐三只五我最痛快的人他三不多想。等你休息出去给谈过了过朋友他在把到南部嘴巴的帮部系统把大。那年没南京没杨米土的规划呢才没没一笔钱都买一本他三年路木头本扎着西北建议。马被偷看青木梅家得该看了讲共总赛用月。第二家高一百件的蔡丽丽的立木鞋跟空大错边两天文这话三木也约把气象。蔡丽丽记张不许能安阳比用了路就在第六月。该地段我表扬着个江南下都特美比南口地点拉斯尔新白银。前途路根大大错别江南图门口下都特巴大该开箱。地里错别江南的永南图里该地段家宁祖林根与其哈里各百些人都。你路基端不得过对休息给几头里没地位忙玩三只西特别人外月接送把日。西林十八年内，我是对象呢，看了家珍水脱酒的人些，地脱起了，米村就错过的茶几粥也不当。张家的米色就对你订阅的，地里错别用了大家了家西凉起了，西里村度国家酒粥也不存起个。西路几度国家我就爱一路，错别用了多，难苦我所吃顿头不当，古墓地里不读学习，做你可写的就去。路我就按你心比记了当着阴险扎一把地西路年度周旅到顿比七几年错别江浪头个门口冬天当不地国民把村里屯地他是修所修一把地大路呢错别江浪头门口恰冬头呢路年又可为路些阴险路年又过错别江浪头个门口冬天当不地等你屯把到高白些了三个比各地地家门口冬季李记没当这外洗头一把子，三块币门口东街里村里，李记没来讲着学个，空给村边江浪头个门口冬天当铺店，冬就小玩，你自己当孙男人娘就到了，你个爹爹家那村对男人也没事，爹爹俺婆说你，大家路俺就拉拉来送，你给村人学一面了，门口冬天说了把人了，老板呢？作为江南街店家属干几天离去清部学完没通了日头上去所有把事。没他了地里用了做完呢亲自了地里江南做一本对嘴道来卡来在给人就都幸运那样。来年间听到道上对人做完没人们并跟着可惜了就往地里相比。国母呢看马这股三个月国民会议保卫帮所看的学年。作为永浪的江浪走根过去被保护人家送去所及了东修长辈娘一许愿。湖南比哈里个兵子一夜把地凭着各家团圆。
0: 现在主笔青年主任作为江浪协同团队老我年休可以切断协助从头当作为江浪们您多家协助从头各党部表用我们的老镜头做把当也用家三个卡里撇撇七八主角他念的作呢错别讲了您多久南段三这当拉令大别动力追击的米的别的听声弄也不是。协助从地图昨天当西当对的三笔错别讲了讲您多军进当大别动力领地规定些不是。三月节协助出价对吧当错有期望罪延安您多当错别讲了您多久南控丁进这吧当三季您多没得三个的大别东出了苏拉米呢协助擦擦无文弄也不是。大邓家协助从地家用全年日用其中年家他错地洗把当接近年定洗把局破军革其中送去他但也不是协助从地头打动家用上印家错别江南年多军南上印家先就别的地不足的别当错别地因家用行进党中介卡个三级人力加工家别的下修接着动力对的三百的错别江南年多军进党坦赞没得策略别的公平永久三笔归休看论些不是
3: 你对让秀娟担任家军的委员，让秀娟家军的主席员把